0: 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国际马联世锦赛亚琛的三项赛场地障碍赛比赛。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本届亚琛世界三项赛的最后一项要比的项目了。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场地赛道设计。这条赛道的障碍高度是1.3米。开始之后呢，先是一个左弯接单杆障碍，然后双重障碍过来之后，需要一个大的左弯来衔接两连跳，这是两个连续的两连跳，继续接左弯，这条赛道它的场地障碍的设计呢，难度不是在高度，因为高度1.3米的相比奥运会的单项的1.6米，1.5米的障碍呢，其实还是高度障碍的这个难度降低了不少。但是呢，因为要求考虑到速度，加上前两天比赛的消耗，所以今天主要看各位选手的稳定性，尽量不要在第三天场地障碍的赛事当中呢出现新的罚分，才能够确保自己在最后啊三项比赛比完之后，在排名上能够有好的成绩。其实整条赛道呢，加速段比较多，弯角呢处理两个急弯要需要注意。总长是565米，高度1.3米，13个障碍16跳，通过的时间限制91秒。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华天的表现。在前两项比赛比完之后，华天目前是在选手当中排在第22位，他在盛装舞步当中的分数呢没有挤进前10，在越野跑的比赛当中啊也出现了一点分数的损失，所以现在他的起步分数是37.3。障碍的高度适当降低之后啊，要想保证行进速度，起跳点呢就需要重新选择了，因为如果起跳点太近的话，自己的赛马呢就有可能要急停急刹，这个对于比赛整个跑下来的匀速其实影响会比较大。360度转过来，向右侧转弯。这条赛道总体来说呢，左侧弯要更多一些。一个没有太大难度的较宽的障碍。这个组合障碍呢还是不太好处理的，因为是带着弯角。两连跳，中间两步，最后有点打杆，完成的还不错。今天呢，在场地障碍当中，华天表现非常出色，目前他的分数37.3，给今天的比赛呢开了个好头。
1: Thank you.

0: start. And found by the Saudi syndicate in the rider and the groom.
1: 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来自爱尔兰的老将奥康纳。
0: Colorado Blue now.
1: 51岁的老将奥康纳在前面的两项比完之后，他的罚分累计是37分，比华天呢要少 0.3。 奥康纳呢长期活跃于世界五星级的三项赛啊，他的比赛经验非常丰富，他是爱尔兰队的绝对核心。其实在前面啊已经罚分比较多，导致排名排到后面的选手啊，在场地障碍赛里面首先要做的呢就是不要掉杆，不要出现技术的罚分，然后呢把速度维持好，因为如果他在这项当中自己还有心更进一步的扣分的话，要想往前冲就很困难了，他只能先做好自己，然后等别人失误。可惜掉杆之后这个技术扣分就比较损失比较大了，一下扣了四分了，又是出现了打杆，节奏要重新稳一稳啊，这个两连跳之前把速度降一降，节奏稳一稳，否则的话跑得太快啊，这两连跳就很容易出事儿。因为他前面的跑得比较快，所以时间上没问题，所以最后阶段呢把节奏稳一稳还是很有必要的，但即便如此呢分数仍然挺可惜的，扣了四分，现在是累计41罚分。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德国队非常重要的冠军级骑手啊，2020年东京奥运会个人金牌得主，他是德国的三项赛女子骑手代表人物克拉耶夫斯基。他和他的坐骑尼克尔在盛装舞步和场地障碍这两个项目上呢是他们的强项。栏间的节奏很好，这个两连跳的障碍啊，尤其是第二步衔接的时候很丝滑。目前为止过栏的状态不错，看看时间，哎呦，刚说完这块可惜了，这个是个简单失误啊，就是因为速度有点慢有点掉，所以呢在过这个栏的时候啊，赛马和骑师呢没有完全飞过去，所以后蹄落下来把上面的障碍给打掉了，所以它整个节奏很好，但是因为这个速度稍微压了一点，所以刚才那个障碍呢就非常可惜，现场的所有观众都发出了一声叹息。目前呢排在第五克拉耶夫斯基。
0: Owned by Hart, Meteos,

那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法国队的30岁的选手古里，他是法国新生代骑手当中很重要的一名选手。他的这匹马呢是热瓦尔。亚琛的这次比赛呢，对于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一次比赛经验的积累。

这个360度弯转过来之后，稍微有点打杆，保持住速度，因为这个障碍呢也需要有速度才能过得干净。干净利落的跑完了场地障碍这一轮啊，目前呢暂时上升到第一位。不过因为啊，这个出场顺序呢是前两项累计罚分多的选手先出来，后面呢其实扣分少的选手呢还没出场，所以呢这个排行榜的位置呢还会不断的变动。啊，目前的古里暂时上升到了第一，他也很兴奋。下面我们要看到荷兰的骑师吉森，他的这匹马西雅图公园 Seattle Park 是一匹纯血马，速度和耐力都非常好。吉森呢在此前越野跑的比赛当中表现就很出色，今年的此前的一个分站呢他闯进过前八，刚才这个吊杆有点可惜了。相对来说吉森这对组合就是他们速度比较快，但是在今天场地障碍里面节奏不是太好，连续吊杆等于节奏全乱了，这个影响非常大。

0: 还是前后蹄都打杆，也出现了掉杆，有小一半的障碍啊都出现了打杆掉杆的情况。这对于他们这场比赛来说，其实赛马也很紧张，会越比越紧张。就看看吉森能不能够最后阶段尽量的止损吧，看来很难。现在的节奏已经全乱了，找不准起跳点。最后两连跳，所以这种时候呢，往往就比较担心，赛马不要巨跳或者是紧张，把及时甩下来，就不要出现一些安全隐患。刚才他们这组确实完成的不是很好。
1: Frida, 13-year-old, Holstein mare by Casanito and Heiling, bred by H. York, and owned by Phoenix, Eventing, groomed by Tina Wittmann.

下面出场的瑞士骑士沃格，他呢是瑞士顶尖的三项赛骑士，也是长期参加五星级赛事的选手。现在瑞士队呢排在团体的第三名，需要沃格在这场比赛当中拿出好的表现。沃格呢本身是瑞士队的主力啊，经验很丰富的一名选手。

这个位置还是挺可惜的。其实看起来这个障碍不算难，但是今天不止一位选手在这儿都出现了失误，而且这个障碍出现失误之后呢，接连影响后面的三个障碍的节奏。最后一跳，两连跳，霍格他们也出现了技术罚分。起跳点晚了一点，这样一来呢，瑞士队的总分啊还是受到影响，总罚分继续增加，下降到了第四位。接下来看到是卡罗琳·哈里斯。

0: 英国的哈里斯呢，他是英国队这次相对来说排在第四顺位的选手。他的这匹马登陆日 D-Day 是一匹12岁的成熟的赛马。不过哈里斯呢，是最近这几年的英国的这几名骑师当中啊，进步速度非常快的一位选手。但是他目前呢，还不具备个人去争夺奖牌的实力。最后几个障碍一气呵成，不过在技术分上呢还有打磨的空间，技术分呢扣了8分，前半段的节奏不是太好。
1: Artist 15-year-old yelling by Guillotine and the Fox Art read by Winter Fox Art owned by Spencer Vinting the groom is Grace Harris and the rider Monica Spencer representing New Zealand and she's standing for 43.7。
0: 那接下来出场的是来自新西兰的斯宾塞。新西兰呢，他们也是世界的三项赛传统强国啊。斯宾塞呢是新西兰在这个项目上的新生代主力骑师，他的这匹坐骑呢是艺术家 artist。去年呢，他也参加了亚琛三项。

量赛的比赛。尤其是他的这匹马 Artist 在越野赛的表现非常的出色，奔跑能力很强，出现了一个吊杆，需要尽快的把节奏调整回来。感觉 Artist 比到第三项的时候，比到第三天啊，有点累啊。

确实呢，他这匹马感觉在第三项比赛当中啊，体力状态不是特别好，节奏呢也受了影响。最后这下挺悬的，金赛给自己的搭档及时的扶住了一下，掉了三根杆。确实啊，这个比赛啊，因为是相当于马术的全能赛，三项都比下来，对于马儿来说，这个赛马来说负担很重，有的马明显能感觉出来比到第三项啊就会累。不是说这匹马本身素质怎么样，就是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马其实也存在休息的是否好，或者是饮食状况，或者精神状况，毕竟它是个动物，而且是很敏感的小动物，虽然它体型庞大，所以这是马术比赛当中一些不可控的因素。我们接下来看看克拉克，爱尔兰的明星骑师。克拉克呢，在越野赛阶段就表现很突出，一路上升了20位。虽然他在盛装舞步啊，第一项表现不是很有优势，

已经跑完一大半障碍了，而且比较有风险的这个单杆啊也顺利的通过了。嗯，可惜啊，最后有点松。像克拉克这组呢也完成了三项比赛。很可惜的是他们其实有很大希望能够零罚分完赛，最后呢在这个双杆这儿有点大意，后蹄带了一下掉杆了。本身也说明可能赛马的体力下降啊，飞得不够。汉森霍托普，他是德国很重要的一位团队型的骑师啊，参加团体赛表现是不错的。在23年的亚琛比赛当中，他曾经也有很出色的发挥。就是他呢，主要是帮助在团。

P 比赛当中啊，他可能很难冲击个人奖牌，但是他减少失误的同时呢，在团体赛当中能够作为团队的一个压舱石，把自己的总罚分呢控制在相对少的位置。刚才那个位置啊，距离障碍有点近，所以现场观众看着也很紧张，吓了一大跳，发出了惊呼。那反过来呢，说明他这匹马近距离的起跳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这样，这种能力啊，在场地障碍赛当中是很大的优势，就是他不需要在空中腾空飞跃的太远，他就能够完成比较好的起跳过障碍。这样的话，他过杆的效率就比较高了。尤其是这种双重障碍，我们看一下最后这个双重障碍。安全地完成了这些障碍的跳跃，出色的表现。这样呢，他暂时上升到了第一位。就算他个人啊不能够最终锁定前面的名次，他这个表现呢，对于德国队的团体分来说呢，有很大的帮助。也真的是像我们介绍的，它能够起到压舱石的作用。接下来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安德鲁·霍伊，已经67岁的老选手了，8次参加奥运会。也是三项赛这项比赛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啊，而且在他8次参加奥运会的过程当中，他在1992年巴塞罗那、96年的亚特兰大和2000年悉尼作为东道主，他都帮助澳大利亚队呢取得了这个项目的团体金牌，确实是澳大利亚马术历史上的传奇。2000年在悉尼呢，他还拿到个人的银牌。其实只要霍伊啊还在比赛，他本身就会成为他参加的比赛的历史啊辉煌历史的一部分，因为他已经是马术运动当中很了不起的一位选手了。

0: 这位67岁的老将拿出了极其稳定的发挥。完成了零罚分呐、啊，真是值得全场观众为他欢呼鼓掌致意。尤其是在几个起跳点很关键的位置啊，他把握得很娴熟。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再看看瑞士队的表现。梅洛迪·约纳，他是瑞士队在越野赛当中发挥非常出色的选手，是少数啊能够做到越野赛零罚分和规定时间内完赛的选手，是六位之一。但是场地障碍就比较考验他和赛马配合的节奏感了。

有点打杆儿，尤其是过单个障碍的时候要注意飞行距离，太短的话后蹄容易打杆儿。

0: 这个转过来大弯360度的弯转过来之后啊，角度有点太小了，切进去的时候这起跳还是比较激进的，很可惜掉杆了。这是我们刚才说的问题啊，后提还是打到杆，这两杆已经扣了8分了。当然这个呢是越野赛强的选手，速度快的选手啊，他有的时候没办法的，因为他的赛马可能习惯了越野赛那种大步流星的跑法，所以在场地赛当中这种节奏不是那么容易调过来。
1: 31,1 Punkte, bringen die beiden mit. Starting our score of 31.1 with
0: 这是目前各支团体的队伍目前的分数，英国队呢仍然有很大的优势，他们领先德国队20分，团体优势很明显。接下来来看看法国的尼古拉。尼古拉呢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拿到过个人金牌，同时呢还帮助法国队呢赢得了团体的银牌，他属于法国在三项赛当中的黄金一代选手。不过从亚琛今年这届比赛的表现来看呢，法国队的整体发挥啊，是有失水准的。看看尼古拉这场跑得怎么样。

0: 要看看接下来最后这两连跳，一二啊，这两步接的节奏不错，李谷拉还是很稳。时间上的稍微慢了一点，技术分的保持的不错。
1: And also from France, from the team with Sarah Gosser, 13-year-old, Maya by Gavin and Sarah Sennehill, by Jane Young, owned by Martin Turlo.
0: 老将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啊，节奏的调整能力还是非常重要的。
1: The rider, Gaspar Maxut, representing France.
0: 好，我们来看一下马克旭在此前的越野赛当中，他和萨拉戈萨表现的非常的出色了。看看能否延续好的状态。第一下冲的稍微有点猛，要控一下节奏。

有点打杆儿啊。最后在这还是要控一控节奏，真是不容易啊。其实这个过程呢还挺悬的，因为有两次打杆本身呢就会影响节奏，最后呢保住了零罚分，而且是在时间线内。属于我们常说的双向零罚分。接下来还是要回来看一下美国选手威廉科尔曼。威廉科尔曼呢在本届目前的个人成绩上是很有竞争力，能够排到前六，是美国顶级的三项赛选手。他的这匹马 Diablo 呢是14岁的善马，善马呢相对来说在三项赛的比赛当中，他既能有母马的协调性韵律感，又能有公马的体能，

0: 这个单杆很多选手在这儿都出现过失误。过了这个单杆之后呢，最后的速度呢就心里有底了。不错，同样做到了双向零罚分。从今天的场地障碍赛来看啊，后出场的选手已经逐渐把比赛的强度给带起来了。现在在个人排行榜上累计罚分的分值已经越来越低，后面呢还会有荣格和坎特他们出场，所以这对于后出场的选手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压力，因为他们一旦有技术失误，很容易呢在现在这个30分罚分的领先线上就会甩出去。
1: Played by Christoph von Pietke, owned by Stefan Haupt and Henrik von Pietke, and the group Magdalena, Lindenholm, and the rider, the individual.
0: 看看东道主选手的表现，东道主选手瓦勒。

我们已经看到他此前在越野跑当中出色的成绩，看看在障碍赛当中能不能够稳得住。他也是一名三项技能啊都很均衡的选手。稍微有点打杆儿，还是挺可惜的。因为东道主选手啊，观众显然对他们寄予厚望，

0: 有些可惜，在时间和技术分上呢都有损失，所以在排名上呢没有办法挤进前十。
1: After 20.6 points,
0: 越往后要出场的选手呢，他们对于第一的争夺啊会越激烈。麦克伊文来了，要真正开始对第一名啊开始发起冲击了。

0: 出发之后速度很快，节奏需要稳一稳，因为现在它的累计罚分是28.6，如果出现吊杆技术扣分，它会损失巨大，所以它现在不能一味求快。这个杆过得有点惊险啊，角度找得很极限。这个也没问题。看看接下来的组合杆的情况，还有两连跳的情况。哎呦，在这儿跳晚了。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因为这个罚分之后啊，他的分数一下就没法去争前三了，还是非常可惜的。现在排在第四。
1: 2,6 sind sie geworden und wir kommen zu den Medaillenrängen so langsam. 23,6 auf Rang 3. Und die 3,6 in Third Place in London. 17,5 bei London sind sie da.
0: 接下来呢，仍然是英国选手，他和队友的成绩很接近啊。上个出场是劳拉·克莱特，东京奥运会的团体冠军，2022年世锦赛的个人铜牌。他今年呢，在世锦赛也再次拿到了个人铜牌。在越野赛的时候，他和他的搭档这匹赛马伦敦五十二，当时赛后反映说还掉了一只马蹄铁，但仍然是以比最佳时间慢2秒的这个极快的速度啊完赛了。因为他此前累积的罚分很有优势，这场比赛呢，他的压力反而没那么大，因为目前的争第一的分数线呢，累计在30分，他现在前两项比完是23.6，也就是说呢，他在这项比赛当中，他有一定的容错空间。当然，他如果能够保证零罚分，那他的成绩呢，就会极具争夺金牌的竞争能力。还是太快了，没刹住车。最后两个要稳住，保证27.6目前的分数。也没有，时间可能超了一点，时间超了一点，保持在30以内，应该能够暂列第一。对，暂列第一位。临场的调整能力啊，还是非常强的。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和荣格只有0.4分差距的坎特出场。这场比赛，他比坎特先出场。目前的情况呢是，他要保证自己零罚分，然后看看荣格是否会失误。所以坎特这场比赛最重要的是稳定，不出现失误。

360度的弯，转过来之后呢，很注意过杆的姿态，

没有用比较斜向的方向，没有切那种小角度啊，所以它很小心，这个杆也要小心。最后三个，嗯，不错，看看两连跳。现在的时间啊，时间也在要求时间内，这样呢，劳萨坎特用极其出色的表现将争冠的分数啊拉到了极限，23.4，目前暂列第一位，压力完全给了荣格，也彻底把比赛推向了高潮。因为本土选手荣格只有在最后出场的时候呢，保证零失误，并且跑在时间线内，才能够锁定冠军，并且是以0.4分的优势锁定冠军。所以最后出场的荣格呢，将会带领现场进入比赛的最高潮。而坎特这场比赛也拿出了自己的最佳状态，将这场比赛的难度啊推向极致了。哈哈哈！我想现场所有观众啊，看了一整天的比赛，等到第三项比到现在啊，才真正等来了比赛最精彩、最激烈和最高潮的时刻。下面我们就看看在三项赛当中个人综合能力和稳定性最强的德国的大魔王荣格，看看他最后的表现。打杆啊，惊出现场观众一身冷汗。这场比赛荣格毫无犯错余地，不知道这位传奇能否捍卫自己的荣誉。连续两个惊险的障碍打杆，现场观众都冒着冷汗。这个360度转过来之后呢，调整了一下，接下来两个障碍还是有风险的，要控制一下速度和起跳点。嗯，这个障碍过得很干脆，时间没问题。组合障碍，好，加速准备两连跳。现在时间很富裕，所以要注意最后的节奏。第一个两杆，哦呀，感觉荣格最后差一点点要蹭到杆啊，最后是在极限操作情况下，德国的传奇骑师荣格在亚琛这一站的比赛当中锁定最后的冠军啊，以0.4分的优势拿到了2026年国际马联世锦赛三项赛的冠军，再次证明了他在这个领域传奇骑师的地位，尤其是在家乡父老面前拿出这样的表现啊，真是不容易。因为坎特的确把这场比赛的压力难度全都甩给最后出场的荣格了，坎特自己也拿出了最好的状态，但荣格顶住了压力，奉献了一场完美的演出。在获胜之后，我想荣格这场比赛在自己的荣誉簿上又增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这场比赛的获胜过程啊，显然会让他久久难以忘怀，因为他和坎特之间的分差呢实在是太小了，不足一分，仅仅相差0.4分，这就是马术运动的精彩和魅力所在，也是他的困难所在。最终的排名呢，荣格获得了冠军，坎特锁定了银牌，而同样来自英国的克莱特呢获得了铜牌。由于在综合实力上

那英国队有着明显的优势，他们在团体赛当中最终呢也获得了冠军。中国选手华天凭借着三天的精彩的表现，最终是排在了第12位，他的分数是37.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的铜牌赛，由法国队对阵英格兰队。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打响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身着深蓝色球衣的主队序列法国队，他们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英格兰队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从右向左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刘一浩为您带来。是英格兰队呢最近三届世界杯第二次进入到铜牌赛当中。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上铜牌赛，英格兰队当时0-2输给了比利时，最终排名第四位。拉什福德选择内切，后防奥利塞干扰了一下，拉什福德重新把球拿回来给到斯通斯。这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呢，正是高卢雄鸡法国队将英格兰人挡在了世界杯的四强门外。为您介绍一下今天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法国队这边呢，今天是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16号曼尼昂。再来看一下英格兰队这次在左边路，拉什福德1-1。这次的传中球想要直接找伊万托尼的头顶，差了一点点。法国队呢双中卫组合，26号拉克鲁瓦搭档15号科纳特，左边后卫19号特奥埃尔南德斯，右边后卫2号古斯托，在后腰位置14号拉比奥搭档18号埃梅里，前腰位置24号谢尔基，在进攻线上突前中锋10号队长姆巴佩，两个边路20号杜埃以及11号奥利塞。英格兰队今天的先发阵容排出4-1-4-1的阵型。中场将球断下，拉什福德高速靠边，赖斯自己打门，球进了。上场比赛刚刚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杜兰赖斯禁区外围一脚突施冷箭，帮助英格兰队取得领先。这场比赛赖斯佩戴英格兰队队长袖标登场，他是继1996年欧洲杯托尼亚当斯之后第二位以队长身份在国际大赛，也就是世界杯和欧洲杯当中首发的阿森纳球员。这脚球打得非常突然，拉什福德的拉边吸引了法国队很多球员的注意力，所以赖斯虽然内切之后呢没有特别明显的射门动作，这球打得比较隐蔽，但是法国队的球员没有及时上前进行封堵，赖斯用自己的脚弓推出一脚精彩的弧线，这脚球打的质量极高，非常的刁钻，曼尼昂只能目送皮球入网。世界杯的铜牌赛，也就是3-4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这场比赛开场不到3分钟，英格兰赖斯的进球，希望能够为这场比赛开一个好头。赖斯本届世界杯呢有一次助攻，收获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继续为您介绍今天英格兰代表队的先发阵容情况：门将13号迪恩·亨德森，中后卫6号格伊搭档2号孔萨，左边后卫25号斯通斯，右边后卫26号孔萨。在单后腰的位置，队长4号德格兰赖斯，在他身前的两个边前腰是17号摩根罗杰斯以及21号埃泽，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位置22号伊万托尼，两个边路11号拉什福德以及7号萨卡。拉比奥拉到了边路，漂亮的穿裆传球给到姆巴佩，这边姆巴佩面对赖斯的防守强行射门，这球打得比较勉强，

兰代表队呢，上一次有三名阿森纳的球员在世界杯赛场当中打首发，还要追溯到2022年对阵巴西的那场比赛。当时阿森纳队的门将西曼、中后卫索尔坎贝尔以及边后卫阿什利科尔为英格兰代表队先发。那场比赛，罗纳尔迪尼奥打进了个人职业生涯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吊射破门，让大卫西曼颜面尽失。托尼不错，给罗杰斯想要传身后，拉什福德的前插差了一点。在中场布下重兵，中场倒三角的站位，麦斯托后，在他身前两名攻击性极强的前腰球员艾泽和洪东罗杰斯。扎卡的传中球，艾泽球没停下来，后点拉什福德直接打门，球还是被法国队的防守球员用身体封堵。开场之后，英格兰队在进攻端打得非常简单流畅，射门很果断。福德球停下来之后，是被古斯托完成封堵。曼宁本届世界杯八场比赛，他全部为法国队打先发。对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麦斯来处理。角球开出到后点，那个球发的力量太大了。博萨没让球出边线，艾泽。罗杰斯，球做给禁区内的艾泽，左脚的射门没有能够打他力量。法国队能否把反击的速度提起来？切尔西漂亮的传球，可惜姆巴佩这球没领顺。那启动的这一下太快了，球似乎也落到了他的身后一点，稍微有点追身，这球没领顺。但是刚才切尔西这脚穿透性十足的直塞，非常见功力。在瓜迪奥拉的调教之下，切尔西已经成长为目前世界最出色的前腰球员。艾泽这球停得离身体稍微远了一点，给到拉什福德，艾泽在前插，古斯托有半人犯规，卡洛斯埃拉鸣哨。古斯托出自里昂队的青训，现在效力于切尔西俱乐部。他在边路非常能跑，能上能下，兼具出色的进攻能力以及出色的防守实力。还是赖斯来主罚球队的任意球。赖斯开场不到两分钟的进球，是英格兰代表队在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快的进球。一落点，法国队头球完成解围，但是没有顶远。托尼这球停得离身体稍微远了一些。切尔西今天拿球之后发动反击啊，非常的干脆利落，就是直接往前给，利用奥利塞、姆巴佩、杜埃的速度，直接打对方的身后。世界杯呢，图赫尔非常信任斯彭斯，左右两个边后卫斯彭斯都打过。图赫尔呢，在本届世界杯选人过程当中呢，没有

招入效力于阿森纳俱乐部的刘易斯·斯坎利备受各路媒体的批评。乖，脚下球拿得非常漂亮，给到后上的特号。要观察一下身后的位置，倒三角的回传，禁区前还有机会打门。这球打得稍微重了一些，来自于谢尔基的射门。外围观察一下再打，经过反弹之后，杨克德森将皮球没收。这是之前谢尔基的打门，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最近反击的是姆巴佩，刚才姆巴佩在边路持球的时候啊，中路队友跟进的还是稍微慢了一点点。宽萨，我跟罗杰斯想要直接塞身后，这球塞了过去，萨卡在禁区内，而扣到左脚的打门，球进了。英格兰队这场比赛开局打得非常顺利，后面你头回放，我们再来看一下萨卡启动的一瞬间确实越位了，球助理裁判第一时间也举旗了。防队这边进攻马上就来了，奥利赛球停的离身体稍微远了一些，球在身体后面没有衔接上后面的射门。在完全卸下压力之后，这场比赛双方可以尽情展现自己的才华。埃梅里球拿得非常稳，就是巴黎圣日耳曼队青训培养出来的一名非常有天赋的中后场多面手。埃梅里再给到拉比奥，现场球迷掀起了一波墨西哥人浪。两队断球直接向前塞，这次萨卡并没有越位，来到禁区内看萨卡怎么来处理，还是走里线左脚打门。拉古鲁瓦这次底线封得不错，身体重心及时调整回来。萨卡呢左右脚的能力都非常均衡，所以后卫一对一防守他的时候其实是挺头疼的。右脚这条外线不能不防，底线又是萨卡更强的一边，所以需要做出一些取舍。这次防守过程当中，拉古鲁瓦及时将重心收回来，完成封堵。上届世界杯呢，萨卡为英格兰队取得过进球，取得世界杯三个助攻，暂时还没有进球的贡献。莱斯把球开进来，头球攻门，球进了。英格兰队今天在进攻端火力全开。莱斯上场比赛开场18分钟的时间，一个进球一个助攻。这球开出来看上去球速不快，就是比谁跳得更高。孔萨高高跃起，想在法国队球员之前高高跃起，完成了头球攻门。这球顶出了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孔萨也打进了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这次在盯防孔萨的过程当中啊，拉比奥没有跟紧，孔萨启动这一下把拉比奥甩开了，拉比奥随后再跟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这次角球防守法国队基本上是人盯人的战术，在人盯人的过程当中呢，一旦被甩开就会出现刚才这种情况。如果是区域结合盯人呢，可能还有补救的机会。上场比赛第18分钟，艾斯助攻孔萨，帮助英格兰代表队呢2-0领先法国队。高斯高斯

1997年出生，目前呢在阿斯顿维拉俱乐部效力。由于法国队主力中卫萨利巴出现重伤，根据媒体报道呢，目前阿森纳队非常渴望引进孔萨。法国队呢，这场比赛三角射门一角射正，英格兰队五角射门两角射正，两角射正呢全部取得了进球。后面给到法国队替补席，今天在法国队替补席上来坐着登贝莱，本届赛事已经取得了5个进球。莱斯后场直接打长传，这边落到宽萨，这球虽然停下来，但是脱离了自己的控制范围。宽萨呢，今年23岁，宽萨出自利物浦的青训。在2025年的7月份呢，3500万欧元转会到德甲联赛的洛库森俱乐部，一次转会为他赢得了更加充分的上场时间。当然，那笔交易呢，也是在维尔茨的转会交易的一部分当中。队在前场并没有进行高位压迫逼抢，英格兰队后防线的球员还是能够比较从容地完成控球。莱斯给到罗杰斯，想要穿裆过人，代表转身非常快。埃梅里给到杜埃，转身后姆巴佩速度太快了，哦呦，这在门线上，姆巴佩将皮球解围。助理裁判还是延迟举旗，仍然是判罚前插的姆巴佩越位。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这个球传球的一瞬间还真的比较难说，刚才这个角度的慢镜头回放几乎是平线。这个球还是穿越了迪恩·亨德森，所以这次补防很关键。切尔西，英格兰队中场断球，摩登罗杰斯选择反方向的传球，阿尔福德，哦呦，漂亮的拉球过人，帕梅莱将远射，这球打得相当漂亮，白娘精彩的侧扑将球挡住。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下，阿尔福德这次反向的拉球穿裆过掉了扎伊尔·埃梅里，随后这脚远射，角度力量都不错，质量很高的一脚射门，而且这球打得有点飘，球基本不怎么旋转。麦尼昂做出了很精彩的扑救，这场比赛呢，通过上半场比赛接近35分钟的时间，感觉今天法国队所排出的后腰阵容，面对英格兰队攻击力很强的埃泽和摩根罗杰斯两名中前卫，今天法国队在中场全面处于弱势，特别是后腰位置的拦截能力相对比较糟糕一些。本届赛事的老将坎特暂时还没有登场，这场比赛坎特会不会有登场的机会？坎特的机会，大门

内切之后的射门被严亨德森神勇化解。双方今天攻防转换的节奏非常快。角球开出，哎，奥利赛球直接被萨卡面断。罗杰斯大范围的转移，这球传得真漂亮，再给到另外一端的萨卡，进去内，萨卡球停得不是特别舒服，麦娘已经弃门而出。范围，哎呀，这下回传没有跟罗杰斯联系上，蓝队错过了一次绝好的进攻机会。法国队的反击，边路只有姆巴佩一个接应点，奥利塞再给姆巴佩，赖斯，这球赖斯倒地放铲铲得很聪明。英格兰队呢，今天虽然只有赖斯一名单后腰，但是他对于后防线的保护做得还是不错。尔基球还在他的脚下控制，回到库斯托，漂亮的一瞬，尔基再传，又是迪安亨德森在传球线路上将球打了一下，反击，拉什福德启动，法国队后防线踢得有点太靠前了，绕过来，拉什福德打门，麦娘将球挡住，萨卡。萨卡拿球之后的打门再被拉克鲁瓦挡住，英格兰队还有机会，拉什福德再给萨卡打门，这下球进了，英格兰队3-0领先。法国队今天在攻上去之后，身后留下了太多的空间，今天法国队整个阵型组织的有点脱节，不够紧凑。英格兰队这几名边路球员以及锋线球员速度都非常快，刚才就是一脚精彩的反击，萨卡直接找到身后巨大的空间，拉什福德像一匹快速奔腾的野马一般直接冲了起来，原本是法国队一次大军压境的进攻机会，萨卡直接将球给到前插的拉什福德，这么巨大的空间，拉什福德趟得太舒服了，而曼娘已经立下第一功，挡住拉什福德的准单刀，最后萨卡的射门被拉克鲁瓦挡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看画面当中，法国队的防守球员还是没有及时回来，被英格兰队两名球员连续形成攻门机会。今天法国队在防守一端有点松懈，这个进球显得他们的防守有些太松懈了。古斯托直到萨卡的这次射门完成进球的时候，他才上半场比赛37分钟，英格兰队3-0领先法国队。在经过半决赛的失利之后，显然英格兰队是调整更好的一方。这场比赛他们做的准备工作更加充分，他们对于胜利的渴望也更加强烈。萨卡边路的传球，拉图瓦，拉图瓦跟英格兰队的门将迪恩·亨德森两名球员都来自于水晶宫队，然后像场上的迈克尔·奥利塞以及英格兰队的埃泽之前也都在水晶宫俱乐部效力。当然还有英格兰队的后防大将格伊，刚刚在上赛季的冬季转会窗口从水晶宫队转会到了曼城队。拉什福德漂亮的摆脱，今天拉什福德在边路状态非常好，左脚这脚传球最后脚法感觉没有吃准。

赛的波形图可以看到，双方互有攻守，但在英格兰队控球期间，他们制造出的威胁要更多一些，把握机会的能力也更强。今天吹罚了孔萨手上对杜埃的犯规。迈阿密体育场的上空起风了，而且听到了明星的雷声。再来看一下萨卡，哦，萨卡进球过程当中，曼兹隆因为识别技术看的是拉什福德，拉什福德所在的位置并没有越位。萨卡的这脚射门被挡出来，拉什福德接球的这一下并不越位，最后拉什福德冷静的处理，把球回传给萨卡。萨卡的传球，哎呦，是划门而过。比赛呢也是法国队首次在单场国际足联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上半场就丢三个球。而对英格兰队来说呢，这是他们队史第二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上半场就能够进三个球，上一次是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对阵丹麦队的16强赛当中实现。直接打长传，拉什福德又是一大片的开阔地，到中路没有跟托尼联系上。法国队今天在右路的防守问题非常大，给身后拉佩，一对一面对格伊的防守。快速给到谢尔基，谢尔基球没停好啊。

有一大片的乌云来到了迈阿密体育场的上空。过一会儿呢，天空中可能会降雨。赛前呢，我们也预测了一下这场比赛呢，根据天气预报的报道，估计有超过40%的概率会有降雨的情况。而过去两天呢，在迈阿密也出现了之前在我个人的人生阅历当中比较少见的情况，就是非常大的太阳地当中下着瓢泼大雨，这也算是在迈阿密会出现的一种情况。托尼今天在状态很好的整个进攻线上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他个人的状态并不是特别理想。再来看一下赖斯，这是开场不到3分钟的进球，随后他又发出角球助攻队友孔萨，完成了破门。这是英格兰队上半场比赛第3个进球，拉什福德和萨卡两个人连续获得3次射门机会，最终帮助英格兰队取得第3个进球。而在这3次射门的漫长组织过程当中，法国队的防守球员一直没有组织到位。法国队在世界杯历史上上一次落后对手3球或者更多的情况，还要追溯到1958年，当时对阵巴西队的半决赛。鲁斯托而选择传球，这条线路上没有找到队友。摩根罗杰斯就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多位著名的转会专家都进行了报道。切尔西俱乐部呢是出价1.17亿欧元截胡了阿森纳，

正式签下了三狮国脚摩根罗杰斯。这个转会费呢也超越了2023年当时引进恩佐费尔南德斯所创下的1.06亿英镑的记录，1.17亿是英镑还不是欧元，相当于1.37亿欧元的价格。

萨卡拿球，罗杰斯呢在青训时期他是踢边锋出身，但是随后呢在阿斯顿维拉俱乐部，包括这场比赛他所踢的这个靠近边路的前腰位置，似乎让他更加如鱼得水。这是他目前踢的最舒服的位置。这场比赛将会有四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古斯托踩到了斯蒙斯的脚后跟，埃泽这球领得漂亮，给到萨卡，这条线路是两名拳之间的默契。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这脚球埃泽选择的这条传球线路跟萨卡两个人真是心有灵犀，球到人到，萨卡也没有浪费队友的妙传，身体倚靠住法国队的后卫完成了反向射门，再次洞穿法国队门将曼尼昂把守的城门。英格兰队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已经4-0领先法国队，虽然我们想到这会是一场精彩的进球大战，是一场开放的比赛，但没想到上半场比赛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过去连续两届世界杯都闯进世界杯决赛的法国队，在这场铜牌赛当中上半场比赛竟然被英格兰队打进4个球，小球萨卡打得很巧妙，没有太发力，而是选择打门将的反方向。朱赫尔，尽管呢英格兰队被阿根廷队逆转之后，朱赫尔遭遇媒体的口诛笔伐，球迷的怒气值已经到了顶点，但英格兰足总呢还是确认他们将继续支持和信任这位德国主帅，他们之间的合同呢一直要到2028年的7月份，也就是下一届欧洲杯结束之后。上来四段球，萨卡这个球呢，拉什福德一时担心自己越位，二是这个球萨卡传的确实大了一些，索性直接把球让了出去。

萨卡本届世界杯之前没有进球，只有三次助攻。这场比赛上场就完成了梅开二度，之前其实还有一个进球，只不过越位在先被判罚无效。伊万托尼，伊万托尼呢目前是在沙特的吉达国民俱乐部效力。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这应该是南队的最后一攻。

0: 克莱克角球，角球开进来，低落点有点太靠近门将麦尼昂，主裁判也鸣哨，追罚冲撞门将犯规。好，这个时候当值主裁判巴伦佐埃拉鸣响了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场比赛当中，英格兰代表队呢是凭借开场阶段麦斯的进球，以及随后他助攻普萨的进球，随后萨卡的梅开二度，上半场结束，英格兰队暂时4-0领先法国队，这是很多球迷都没有想到的情况。下半场比赛，我们也期待法国队能够有全新的面貌投入到这场铜牌赛当中，让双方的竞争呢更加精彩、更加激烈。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两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
1: 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探索心。
4: 你好，梦想。
5: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毛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在上半场比赛当中，英格兰队凭借着德克兰赖斯的一传一射，以及萨卡的梅开二度，还有孔萨的进球，暂时是4-0领先法国队。法国队上半场比赛的表现过于松懈，法国队呢先是用3号迪涅换下了对位，换下左边后卫特奥·尔南德斯，在后防线上换上了4号乌帕梅卡诺，换下了15号科纳特，进攻线球队也做出调整，7号奥斯曼登贝莱以及12号布拉德利·巴尔克拉替补登场。在英格兰代表队这边，下半场比赛英格兰队也要做出换人调整，换下了拉什福德，替补登场的是19号沃特金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的铜牌赛，法国队对阵英格兰队的比赛。下半场比赛正式打响，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主队序列身穿深色球衣的法国队，下半场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各队序列的英格兰队一身白色球衣，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云浩为您带来。法国队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前就连续进行了4个人员调整，显然德尚对于球队上半场比赛的表现是极其不满意。法国队上一次在国际足联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单场丢4个球，还要追溯到1958年世界杯半决赛，那场比赛他们2-5惨败给了巴西队。而在各项赛事当中，法国队呢上一次半场就丢4个球，还要追溯到1968年的4月份，当时与南斯拉夫队的欧洲杯预选赛当中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所以这场比赛上半场对于法国队来说表现确实不好，可以说是相当不理想。想要找姆巴佩，这个球没有联系上。法国队的4个人员调整呢，基本都是对位调整，除了换下切尔基、换上巴尔克拉的这个调整，巴尔克拉上来之后踢到边路，把奥利塞的位置挪到了前腰的位置上。除此之外呢，其他位置都是对位的人员调整。英格兰队沃特金斯上来之后呢，同样是踢在左路。沃特金斯上来之后呢，英格兰队这边更像是一个双前锋，埃泽的位置更偏向左路。托尼，法国队在中场完成断球，乌卡梅卡诺，奥利塞给身后机会打门，球进了。姆巴佩完成了本届世界杯的第9个进球，进球有效，并不越位。下半场比赛同样回来不到3分钟的时间，法国队取得了进球。这场比赛姆巴佩的首发就是要取得更多进球。阿里沃特金斯在中场这球被断了，帕梅卡诺自己带球向前推进，给到奥利塞，姆巴佩前插的时机，奥利塞这球传得真好啊！这条传球线路，孔萨没有办法很舒服地完成解围动作，正好让身后的姆巴佩完成包抄破门。姆巴佩完成了本届世界杯个人的第9个进球，奥利塞则送上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6次助攻。看看这个进球能否帮助法国队吹响他们反击的号角。姆巴佩目前是单独领跑本届世界杯的射手榜。登贝莱

再给奥利塞。英格兰队现在整个阵型缩得非常靠后，没有犯规，戴斯推进球队的反击。在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名球员曾经连续两届赛事夺得金靴奖。那么事实上呢，在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呢，甚至没有任何一名球员曾经两次获得过金靴奖，更不要说连续两届。如果姆巴佩能够连续两届世界杯拿下金靴奖的话，将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

奥利赛速度推得非常快，禁区内走里线，这次赖斯回防的太关键了，没有让奥利赛形成射门的机会。法国队下半场比赛明显加强了在前场的压迫力度，上半场比赛法国队整个半场都没有在前场对英格兰队的后场持球球员进行压迫逼抢。达比奥转身向前，奥利赛直接挑身后跟进打门，哎呦，这球拉比奥凌空不停球直接打，没有完全吃准部位，将球打偏了。再来看一下之前乌帕梅卡诺上来之后的断球，他和沃特金斯都是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球员，这条传球线路传得太好了，对于姆巴佩他的速度有充足的信任，后卫碰不着，门将也出不来。禁区内有机会，巴尔克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巴尔克拉的速度太快了，法国队下半场比赛把速度快冲击力强的球员全部派到了场上。巴尔克拉这个进球充分展现了自己超快的速度，像火箭一般直接窜出去。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英格兰队同样是防线提得有点太靠前了，在防守过程当中匡萨的速度完全跟不上巴尔克拉，巴尔克拉到禁区内甚至可以横敲一下往里切一步再完成射门，获得更大的射门角度，横切了两步。法国队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完全像换了一支球队之后，他们的真面目再次露出，短时间之内连续扳回两个球，让比赛的悬念瞬间就回来了。看来德尚在中场那个吹风机啊，开的还是相当有效果。现在就要考验英格兰队了，看看图赫尔能否通过调整，让球队重新回归到稳定的状态之下。巴尔克拉积极的回防，但这次咱们也追罚他犯规了。斜后方的铲球虽然碰到了球，但是也碰到了人，赖斯，这球看起来这球开的质量不高。

佩又是直接给远端的登贝莱，登贝莱想要把这次进攻完成好，禁区内左脚直接打门，前场完成抢断之后，奥利塞再打，这个时候助理裁判还是延迟举旗判罚的是之前前插的奥斯曼登贝莱，越位了。登贝莱确实回撤的时候，他的左腿似乎更加靠前一些。英格兰队这次解围隔一，又是有些大意，想传给萨卡，直接被奥利塞断下。下半场比赛，镜头多次给到替补席的皮克福德。达标，巴尔克拉，萨卡完成断球，身后巴尔克拉有拉人犯规。下半场回来之后呢，法国队在十分钟之内连扳两球，现在比赛的悬念重新回来了。这赛本届赛事已经完成了六次助攻，上一次在单届世界杯能够完成六次助攻的还是1970年世界杯巴西传奇球星球王贝利，当时是送出了六次助攻，在那之后再也没有球员能够在世界杯单届赛事当中送出六次助攻的数据。斯蒙斯上来，斯蒙斯同样是一位速度非常快的球员，传球线路被乌帕梅卡诺封堵住，图赫尔和他的助教巴里两个人现在需要商量一下对策。半决赛面对阿根廷队，就是因为在领先之后图赫尔过于保守的换人，以及对于场上球员的策略执行给到了过于保守的要求，导致英格兰队持续被阿根廷队猛攻，最后时刻功亏一篑。赖斯球开进来之后，哎呦，这下轻轻一蹭，门前的英格兰球员没有第二下碰球，但是对麦尼昂的扑救形成了干扰，英格兰队前场埃泽又把球抢了回来，连续的假动作，下面最终给予是球门球。哈利沃特金斯这下应该并不越位，门将身前有个弹地，再加上身前英格兰球员的干扰，这个球扑救的难度其实挺高的。赖斯，托尼，萨卡现在在左路活动，埃泽到右边，两个人形成一个换边。皮洛姆巴佩起诉了，一对一往禁区内强突，这次难度太大了。罗杰斯这下的回传力量太小了，奥利塞来到中路之后，感觉他的助攻天赋完全被解放，哇，这球奥利塞浪费了绝好的机会，所有英格兰代表队的球员全部在封他的传球线路，给他让出了一条很好的射门空间。奥利塞这个球想要追求极致的角度没有把握好，全在封他的传球线路，按说格伊应该过来去封堵他的射门线路，明显上得太慢了，
随着法国队持续的猛攻，赖斯单后腰势单力薄，巴尔克拉给到姆巴佩，远端登贝莱这边比较空，后回来左脚打门，这脚球登贝莱没有发上力，没有打出质量。法国队现在在前场是四箭齐发，姆巴佩、巴尔克拉、奥利塞和登贝莱都具有超强的一对一个人能力，

卡诺直接自己来一脚远射，同样是不错的尝试。扎伊尔·埃梅里，阿克鲁瓦也压上来了。法国队所有的球员都压到了英格兰队的防守30米区域之内。德梅莱给后上的古斯托，这次斯蒙斯第一下防守不错，但被古斯托挤开了。姆巴佩，哎呀，这球传得太写意了，队友都没有想到。看看英格兰队的反击，莫德金斯先争取把球顶到，虽然顶到了皮球，但这球没有顶向远端的托尼脚下。奥利沃德金斯虽然他的冲击力很强，但是绝对速度方面呢还是不如拉什福德。哎，这球做得漂亮，姆巴佩打门，球进了。法国队再扳一城，下半场比赛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本届世界杯，姆巴佩已经把自己的进球数提升到了10个球，追平了1970年盖德穆勒的进球纪录。英格兰队的后防线再次直接暴露在了对方4名进攻手之下。奥利塞再次送上助攻，奥利塞本届赛事呢已经送上了个人的7个助攻，姆巴佩10个进球。德尚终于能够把自己的情绪找到一个释放的出口了，所有法国的球迷都能够找到情绪释放的出口。双方现在只有1个球的差距了，再给姆巴佩，球停下来没有完成射门。符号这场比赛呢到目前为止只做出1处换人调整，就是用拉什福德换下了拉什福德，替补登场的奥利沃德金斯。在下半场比赛这个换人做出之后呢效果并不理想。奥利沃德金斯他虽然冲击力有余，但是在边路他的速度还是不够快。

出脚更快的东北来，将球分给古斯托，到三角的传球线路打门。哦，这下奥利塞的射门距离进球就差了一点点。本届赛事奥利塞缺少一点点的进球运啊，

哎，这是奥利赛脚下没有踩稳，

巴佩凭借个人能力强行往里突，裁判员示意这球不犯规。这次吹罚的是反抢过程当中法国队对萨卡的犯规。场边的英格兰队准备进行连续多处换人调整。姆巴佩挑起来，雷塞还是没有形成射门的机会。巴尔克拉，姆巴佩再把球分到远端。对，现在大军压境，形成了围攻之势。裁判员追罚对古斯托的犯规，法国队获得了右禁区角45度任意球的机会。

点球开进来，一连解围不远，埃泽赶紧再补一脚。禁区内，哦呦，这球打得稍微有些勉强了。英格兰队现在需要制造出一些有威胁的反击，如果持续打不出有威胁反击的话，英格兰队的防线压力只会越来越大。场边贝林厄姆和阿里奥特安德森准备替补登场。英格兰队换上八号阿里奥特安德森，换下22号伊万托尼。确实托尼这段时间在场上的存在感越来越低，同时换上10号贝林厄姆，换下21号埃泽，

登场，引来现场英格兰球迷阵阵欢呼。本届赛事贝林厄姆和哈里凯恩并列队内的头号得分手，都打进了六个球。

阿梅里也增加了自己的前插次数。贝林厄姆他上场之后能够拿住球，而且给队友分球，成功联系上了奥利沃特金斯。沃特金斯还是想走里线，等贝林厄姆上来，漂亮的过人禁区内，贝林厄姆面对门将还在扣，跟进还有机会，左脚打门，沃特金斯的射门被封堵了。贝林厄姆上来之后，英格兰队的反击质量立马就上来了，双方也开始了大开大合的攻防之战。巴尔克拉选择再走外线，姆巴佩禁区内一对一面对安德森。

分给到中路的奥利赛，分到远端再做大门，奥利赛还是没有取得进球。这次进攻法国队已经打得不能更写意了，奥利赛第一时间往远端的分球太漂亮了，登贝莱可以直接打门，他没有打，反做给奥利赛，这球做得非常好，太巧妙了，所有人都没想到，但奥利赛的射门还是偏了一点点，仿佛这届世界杯奥利赛始终缺乏进球的运气。这场比赛之前他就是本届世界杯没有取得进球球员当中尝试射门次数最多的。奥利赛完成刚才的射门之后抽筋了，但看上去问题不大，双方都没有让医疗介入，但是主裁判，我们看到本场比赛当值主裁判42岁的委内瑞拉人巴伦苏埃拉却出现了抽筋的情况。观赛无法继续坚持比赛，里斯詹姆斯替补登场，这是右边后卫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英格兰队现在试图把节奏尽可能放缓一些，比赛的常规时间快要进入最后5分钟了。德雷厄姆漂亮的斜长传，这是摩根罗杰斯，斯彭斯禁区内点球，斯彭斯为英格兰队创造了点球的机会。古斯托体能也消耗的差不多了，最后禁区内这次放铲有些太冒险了，他没有选择继续跟对方的斯彭斯，而是选择倒地放铲。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这次古斯托确实没有铲到球，直接将斯彭斯放倒在地，这个点球判罚准确无疑。看英格兰队能否通过这个点球锁定胜局，终结比赛的悬念。画面对准哈里凯恩，在哈里凯恩不在场的情况之下，贝林厄姆站在了12码点之前。

曼尼昂，他是一位非常擅长扑点球的门将。好，看到贝林厄姆将点球的主罚权给到萨卡，本场比赛已经上演梅开二度好戏的萨卡将有机会上演个人世界杯赛场的首个帽子戏法。

萨卡面对曼娘，萨卡助跑打门骗过门将，一蹴而就，萨卡帽子戏法。在全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最后五分钟的时刻，帮助英格兰队取得5-3的领先优势，这个进球也几乎能够终结本场比赛的悬念。在替补席的哈里凯恩也相当的开心，

奎林厄姆将点球的主罚权交给萨卡，之前呢他一直站在十二码点之前，这也是对于队友的一次保护，如果长时间站在那个位置，心理压力只会越来越大。萨卡站上十二码点一蹴而就，帮助球队取得5-3的领先，同时自己也上演了帽子戏法的好戏。这是他世界杯赛场的又一个精彩进球。相信这场比赛会让萨卡自己非常的难忘。朱赫尔及时换上安德森和贝林厄姆，这两个换人效果立竿见影，太重要了。而反击过程当中呢，贝林厄姆能够拿得住球，能够推进，英格兰队的被动局面瞬间得到了扭转。而法国队下半场比赛开局段拼得非常凶，球员们的体能消耗也很大，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一切皆有可能。

萨卡也成为了英格兰代表队历史上第四位能够在世界杯赛场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也是继2018年哈里凯恩之后的第一位球员。而他是1966年啊世界杯决赛杰夫赫斯特之后第二位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能够上演帽子戏法的英格兰球员。吉蒙斯漂亮的断球，法国队最后一个换人名额，准备换上五号朱尔昆代，来自巴塞罗那的右边后卫。看来古斯托那边体能确实很难继续坚持比赛了。

港队用上最后一个换人名额，五号昆代上场换下二号古斯托，这是右边后卫位置的对位人员调整。同时昆代上来之后呢，也能够在起高球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后上的冲击力。法国队这个失误有点不太应该啊，这应该算是一次角球战术执行的失误，姆巴佩越位了。萨卡这场比赛五脚射门四脚射正，取得三个进球，相当高效的数据。萨卡其实这届世界杯赛呢一直是带伤作战，身上一直有些伤，有媒体报道呢萨卡世界杯结束之后要做手术，甚至会缺席新赛季英超联赛头两个月的比赛。卡斯非常漂亮的封堵，贝林厄姆造成对方犯规。贝林厄姆呢刚才是在跟萨卡交流，他认为萨卡应该启动。好，场边我们看到英格兰代表队这边要换上的是十二号特雷弗查洛巴，这个宝贵的换人名额给到查洛巴。这样一来的话，英格兰队除了因伤无缘这场比赛大名单的曼联球员梅努之外，所有的球员呢都有上场比赛的机会了。

当然英格兰队的替补门将特拉福德这届赛事呢也还没有登场的机会，法国队这边还没有放弃，丁格莱右路的传球没有穿越英格兰队的防守，安德森上来之后对于后防线的保护肯定是更加到位的，法国队这边的两位替补门将罗班里瑟、布里塞桑巴、卢卡斯埃尔南德斯以及老将格洛肯特这次世界杯还没有上场的机会，上停补时七分钟的时间已经过半，荷兰队这边呢斯蒙斯倒在地上，奥利塞非常有风度没有继续进攻，停下了进攻的脚步，两个人通过慢镜头回放能够看出来都没劲儿了，脚底下都有点挪不动了，

英格兰队这边，他们的换人名额也已经用完了，所以斯蒙斯现在只能继续坚持比赛。贝林厄姆成功把球带出来，帕梅卡诺断球之后还想发动反击，登贝莱在右边路内切之后晃倒了防守圈，左脚打门帮助法国队扳回一城。伤停补时的时间还有，法国队还有时间。这场比赛双方已经联手为我们奉献了九个精彩的进球，太不可思议的一场比赛了，这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一场铜牌赛三四名决赛。乌帕梅卡诺他没有放弃比赛，这次积极的上抢，再次让法国队吹响了反击的号角。登贝莱这一下晃动太漂亮了，直接把刚刚替补登场的查洛巴晃倒在地。查洛巴太倒地，太着急倒地了，这下防守防得不好。当然对于他来说，这是他世界杯本届世界杯第一次登场，而且是个人世界杯赛场的第一次登场，甚至是大赛的第一次登场，之前欧洲杯决赛圈他也没打过，上来之后难免会有些紧张。法国队疯抢，试图发动最后一波反击。法国队成功把球断了下来，拉比奥自己犹豫了，第一时间想传，但是看禁区内人不多，想再带一步，结果防守球员马上贴上来。英格兰队，我的金斯将球，这是贝林厄姆将球领走。禁区内小角度扣过来，右脚贝林厄姆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贝林厄姆打进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七个进球，进球之后他也跟场下因为手臂受伤无法登场的亨德森进行相拥庆祝。不可思议的一场比赛，双方联手奉献了十个精彩的进球，太不可思议了。反击过程当中，贝林厄姆展现了自己超强的个人能力，连过数人之后将球推进球门。2003年出生的贝林厄姆，毫无疑问是英格兰队新的核心。这个时候，主裁判巴伦祖埃拉也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铜牌赛的竞争过程当中，法国队和英格兰队联手为我们奉献了一场不可思议的比赛，双方联手打进十个精彩的进球。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在这场比赛当中，姆巴佩梅开二度，不但让他在本届世界杯个人的进球数来到十球，在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独立风骚，同时也让他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的最佳射手，一共进了22个球，不可思议的表现。上半场比赛法国队的表现如同梦游，下半场比赛法国队如梦方醒之后，双方再次为我们奉献了非常精彩的对决。而英格兰队这场比赛最大功臣莫过于萨卡，萨卡这场比赛上演了世界杯赛场的首次帽子戏法，也是英格兰历史上第4位能够在世界杯赛场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
赖斯上半场比赛他是为英格兰队奠定胜局的功臣。法国队和英格兰队两支球队虽然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到此告一段落，但毫无疑问两支队伍仍然是目前整个星球当中最值得我们期待和关注的球队。这段故事结束了，但是未完待续，这将是世界杯赛场上属于两支球队也是属于所有球迷最令人期待的未完待续。两支球队在下一届欧洲杯仍然是冠军最有力的竞争者，下一届世界杯他们同样是冠军最有力的竞争者。两支年轻的球队拥有无限光明的未来，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的表现吧。法国队这边德尚也结束了14年的执教历程，曾经带领球队登上巅峰。好，我们在现场评论席为您带来的解说工作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在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为大家呈现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本站比赛最大的看点之一就是杜普兰蒂斯要重新回到赛场。我们知道，这位在钻石联赛一度创造20连胜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前一段时间呢是由于结婚而缺席了奥斯陆。

战的比赛，那么巴黎战呢就成为了杜布兰迪斯重回正轨的绝佳的机会。厄里斯舒特、维罗也是夺冠热门人选之一。博尔古安来自于法国，来自南非的选手塞格里索，这是荷兰选手波尔，布鲁德斯波尔呢就是原来的费姆克波尔。四到两位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和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三到来自于法国本土选手拉莫特，二到也是法国本土选手利伯曼，一道是来自于摩洛哥的哈达德，德布鲁斯波尔这一站是参加800米的比赛，之前呢在钻石联赛是有400米栏的五连冠，而且是赛事的30场连胜。这场比赛短暂800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正式的考验。在乌斯特拉发站的比赛当中呢，他是不敌维罗，收获了亚军。上周末又在亨格洛拿下了个人室外赛800米项目的首冠，而现在呢，维罗正是处在竞技状态的巅峰期。他曾经在斯德哥尔摩站的钻石联赛当中跑出了历史第3好成绩，实力是不容小觑的。目前是舒霍特排在头名。800米的比赛没有那么多的容错空间，运动员从一开始就要按照既定的赛前的节奏去执行。现在是波尔排在第二位，超越到了第一。舒霍特作为领跑员已经结束了他的比赛。维罗现在开始加速，最后一个弯道，最后的冲刺，领先优势是非常明显的，1分53秒80，这成绩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也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维罗这个成绩确实是相当的出色呀，看来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是好啊。之前维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3秒98，排名第二的波尔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战绩，排名第3布尔古安是创造了法国的全国纪录。

第四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五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六名来自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创造了这个大洋洲的记录。出了最后一个弯道之后，维罗的这个领先优势就非常非常明显了，以至于到最后的直道阶段，没有任何一个运动员可以接近他。祝贺瑞士选手维罗。这是最终的一个成绩排名，利伯曼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成绩，男子100米。第一道是阿祖，第二道是奥马尼亚拉，来自于肯尼亚。英国选手阿祖个人最佳战绩是9秒97，奥马尼亚拉是9秒77。三道来自于加拿大的德格拉斯，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9。第四道是来自意大利的名将雅各布斯，个人最好成绩9秒80。第五道来自于美国的乔丹安东尼，个人最好成绩9秒91。第六道是奥运冠军劳尔斯，来自于美国，个人最好成绩9秒79。第七道是来自于南非的辛比尼，劳尔斯还是很会跟现场观众互动的。辛比尼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2。这是来自于美国的另外一位名将布罗梅尔，个人最好成绩9秒76。也是今天所有参赛运动员当中个人最好成绩最高的一位。莱尔斯在过去这几年当中，除了去年世锦赛获得了铜牌，之前的连续几次大赛都是拿到冠军，包括24年的巴黎奥运会，包括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而雅各布斯则是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冠军。这一站男子百米的比赛含金量还是很高的。比赛开始，你看起跑阶段莱尔斯的优势并不明显，布罗梅尔在第八道，现在他已经超到了第一位。布罗梅尔，哇，果然是布罗梅尔，他与莱尔斯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冲过终点线，但是布罗梅尔显然速度更快一点点。布罗梅尔拿到了冠军，成绩是9秒91，这是他的赛季最佳战绩。莱尔斯9秒92啊，只慢了那么一丁点儿。排在第三位的是雅各布斯，也是赛季最佳9秒96。第四位是

米尼9秒97也是赛季最佳，前五位冲过终点线的选手都破了10秒。起跑阶段其实布罗梅尔的优势并不明显，他在途中跑以及最后的冲刺跑，他真正释放出所有的能量。这是最终的成绩排名。接下来是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来自荷兰的利克·克拉福，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58。第七道来自捷克的曼努埃尔，个人最好成绩49秒74。第六道来自牙买加的安·威廉姆斯，个人最好成绩49秒48。第五道是名将保利诺，来自多米尼加，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第四道来自波兰，布科维茨卡也是名将，个人最好成绩48秒90。三道来自于古巴，罗克萨纳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二道是来自于爱尔兰，沙林莫兹利，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14。一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伊莎贝尔布莱克，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34。

去年世锦赛保利诺拿到了银牌，这是巴黎奥运会他夺金之后首次大赛失利，所以今年呢他希望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钻石联赛上，希望自己能够重新夺回领跑的位置。比赛开始，布克维斯卡，保利诺，我们看看经过第一个弯道之后，现在保利诺还是暂时处在第四位，布克维斯卡的速度也没有释放出来，保利诺现在冲到了第一，不服是非常大，优势也是相当的明显，漂亮，48秒47，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祝贺保利诺，这个成绩应该也是钻石联赛的记录，48秒48。马努埃尔是排名第二，他也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49秒37。牙买加选手威廉姆斯获得了第三名，成绩是49秒51。瓜福是排在第四位，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49秒97。

冯利诺是1996年10月25日出生，今年就将年满30岁。他在早年间是练习手球的一位曾经的手球运动员，业余爱好呢是喜欢跳舞。这是女子400米最终的成绩单，接下来是男子800米的比赛。报道是来自波兰的谢拉茨基和来自加拿大的阿罗普。这是六道的两位选手，来自荷兰的拉罗斯和穆拉，阿尔及利亚的穆拉。七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图亚尔。五道是来自于英国的帕蒂森。四道两位选手，一位是来自比利时的克雷斯坦，一位是来自挪威的格伦斯塔德。三道是来自法国的本土选手凯拉特。二道是来自于西班牙的阿塔瓦。一道是来自法国的梅奇亚内。

400米比赛，800米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分42秒08。比赛开始，短期来看，大卫·鲁迪沙的1分40秒91的世界纪录是处在遥遥领先的位置。

钻石联赛的记录也是大卫鲁迪沙创造的，是在2012年7月6号，1分41秒54。所以对于一战钻石联赛的男子800米的这个运动员来讲，如果说能够跑出赛季最佳成绩，就已经是相当的令人欣喜。阿罗普现在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哇，从这个角度看，阿罗普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了。那全场的观众都在为他加油。最后一个弯道跑过，进直道。从他的跑姿来看，也是相当的轻松。看看最后阶段的冲刺。哇，1分41秒86，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可喜可贺。

阿罗普自己曾经说过啊，每天做一些事情，他应该指的是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未来的你自己会感谢今天的你。这个也就是作为他个人的一句座右铭，每天都在激励着自己。卡鲁普曾经是一位篮球运动员，他有五个兄弟。

0: 2023年在布达佩斯世锦赛上，阿洛普就拿到了男子800米的冠军。这几年间他的竞技状态保持的也是相当的出色，今天比赛当中呢也是很从容，最后时刻的加速也是非常的坚决果断。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这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哈布兹。哈布兹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7秒49，是今天所有参赛选手当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他旁边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年轻的小将迈尔斯，仅仅20岁，2006年6月9日出生。迈尔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9秒80。怀特曼来自于英国，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9秒23。包括两位领跑员在内，今天一共是18位参赛选手出现在1500米的跑道上。

0: On your marks.
1: 比赛开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澳大利亚的小将迈尔斯，凯文伦迈尔斯在4月10号在悉尼跑出的3分29秒85，这个成绩呢比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只慢了0.05秒。阿卡什和鲁道夫两位就是领跑员，鲁道夫来自于斯洛文尼亚。迈尔斯现在是排在第三位。迈尔斯现在仍然是紧紧地跟随着领跑员鲁道夫。

那比赛即将进入最后一圈，20岁零19天的迈尔斯就能够在钻石联赛这样重要的比赛当中，在男子1500米这种项目当中赢下比赛，这真的是相当的了不起。现在迈尔斯越跑越快，而且看上去非常的轻松，最后时刻还拉开了与第二名的差距，3分28秒整，今年的世界最佳战绩。迈尔斯是小的时候踢过足球，他自己呢也是一个超级球迷，他最喜欢的球队就是英超的切尔西队，他自称呢自己是一个 huge fan， 就是一个超级大号的切尔西的球迷。迈尔斯身高1米85，他出生于2006年6月9号，刚刚年满20岁，而且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好啊，4月份刚跑出了一个世界今年的最好成绩，马上又刷新了这个成绩。4月份的成绩是3分29秒85，这一站跑出了3分28秒整。

这个成绩比世界纪录整整慢两秒钟。但是呢，20岁的迈尔斯前途还是一片光明的，非常值得期待。

琼斯西蒙斯维瑟来自于荷兰，阿姆桑来自于尼日利亚，那个选手斯塔克，美国选手约翰逊，阿丽莎约翰逊12秒31，这个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牙买加选手罗斯维尔12秒40，斯科瑞高夫卡12秒37的成绩也是很不错的。

0: 今天的
1: On your mark，
0: 最引人关注的焦点是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秒12，另外就是美国选手斯塔克12秒21。

0: 先。
1: 比赛开始，我们看现在阿姆桑虽然起跑并不占优势，但是他中途跑的拦截节奏是相当好的，现在他已经来到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冲刺漂亮，阿姆桑第一个冲过终点，成绩是12秒27。美国选手斯塔克获得了亚军，另外一位美国选手约翰逊获得了第三名。官方最终的一个成绩确认是12秒28，这是赛季最佳成绩，前三名选手都跑出了各自的赛季最佳。

0: 阿姆桑的座右铭是万事皆有因。他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他希望自己能够在大赛当中为尼日利亚赢得历史上的第一块女子100米栏的金牌。接下来是男子3000米障碍，两位法国选手勒巴伦和布迪，还有一位是泰博，来自日本的选手三浦龙司。卢森堡选手克兰让，意大利选手佐赫拉米，德国选手贝本多夫，
1: on your marks.

所以这站呢并没有名将巴卡利的参赛，所以呢这也给了其他的选手更多的机会，冠军呢也是更加具有悬念。巴卡利在之前的比赛当中跑出了今年的最好成绩是7分57秒25，

博阿塞尔和科内斯两个人是领跑员，博阿塞尔是来自于摩洛哥，科内斯来自于肯尼亚。紧紧跟随两位领跑员的是来自肯尼亚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戈达纳。戈达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14秒55。今天的这些参赛选手当中呢，就其各自的个人最佳成绩来说，没有一个是跑进8分钟的。所以巴卡利的缺席对于这一站的男子3000米障碍来讲，对于其他选手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好消息。这成绩跟巴卡利就是最好成绩跟巴卡利最接近的是来自肯尼亚的塞雷姆，他是8分01秒61。其次呢是8分02秒36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西梅，还有8分03秒43的来自日本的三浦龙司。这三位运动员是最接近八分钟的个人最佳成绩。科内斯格达纳现在还是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三的是德国选手贝本多夫。贝本多夫也已经30岁了，他是1996年5月7日出生的选手。科达纳也很年轻，也是20岁，05年9月30日出生。目前科达纳的世界排名是37位，就这么年轻

就能够排在世界前四十，这真的是很了不起。布拉纳是获得了非洲锦标赛的冠军。非洲田径锦标赛他的夺冠成绩没有显示，但是呢，这个比赛呢距离现在很近，是今年的5月14号。而今年呢，他已经多次跑出好成绩了。布拉纳在肯尼亚内罗毕比赛当中呢，跑出过8分14秒55。就是在4月24号。格拉纳还是保持领先，西梅排在第二位，费雷伍排在第三名。比赛进入最后一圈，现在贝布诺夫想要去超到第三，但是没有成功，他需要在这个弯道处发起再一次的冲击。现在前四名选手距离很近，与第二集团已经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

0: 费文多夫现在开始加速，他超到了第三位，马上要出弯道了。费文多夫现在超到了第二位，他向着格拉纳发起了最后的冲击，两个人现在几乎是并驾齐驱，跨越最后一个障碍。贝本多夫，哇，全力的冲刺，最后逆转取胜啊！贝本多夫8分05秒55，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之前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08秒21。贝本多夫的座右铭是不要梦想着去获胜，要通过训练去获胜。他平时最大的爱好是烹饪和遛狗，这也是就每一个运动员他确实他都有自己最舒服的一种放松的方式。跟自己心爱的宠物在一起度过休闲的时光，这也是确实让人身心愉悦的事情。格达纳几乎领先了一整场啊，只在最后的50米才被超越。格达纳的成绩也是相当的出色，8分05秒86，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成绩。严子怡来了，这是女子标枪。第一投就超过了65米，应该在66米多。严子怡是宁波姑娘，她小的时候呢是铅球和标枪都兼练啊兼项，但是后来哦67米44啊，相当出色的一个成绩了。后来他这个直接就专练标枪之后，成绩也是突飞猛进。维拉戈什是现在世界排名第二的运动员，也是成绩上比较接近严子怡的一位选手，来自于塞尔维亚。U18的世界纪录，U20的世界纪录啊，都是严子怡71米74和65米89。这是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7米38。这枪呢，出手的时候还是角度稍微有一些高。维拉戈什第二投，第一投是57米97。
1: amis, je vous ai dit que vous aussi, vous étiez les stars de ce meeting. On va faire une freeze cam. Ça veut dire que Sarah va nous balancer une chanson. Et au moment où vous entendez freeze, vous pouvez bouger. On espère que ça va nous rapprocher un petit peu de la freeze cam, ok?
0: 63.83.赛季最佳成绩，应该是到了最后一投。

这一投成绩并不理想。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本赛季的最佳成绩是62.86米，今天的63.01米已经超越他本赛季的最佳成绩了。生涯最佳成绩是67.38米。但这一投也是不太理想。严子怡

0: 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67米44，凭借第一投就赢下了这场比赛，所以也有网友戏称他为“严一枪”，一枪定胜负。
1: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接下来是女子1500米的比赛。亨特贝尔来自于英国的运动员，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2秒61。澳大利亚选手赫尔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0秒83。西班牙选手罗德里格斯个人最好成绩4分28秒85。埃塞俄比亚选手海卢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4秒16。法国本土选手吉耶莫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6秒69。澳大利亚选手考德威尔，澳大利亚选手阿方索，澳大利亚选手霍尔，澳大利亚选手席尔瓦，埃塞俄比亚选手阿雷里，巴林选手杰普科斯盖，英国选手斯诺登，埃塞俄比亚选手卡拉尤，法国选手盖伊，摩洛哥选手哈吉和法国选手克莱耶梅尔。比赛开始。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海罗姆，3分55秒56。也是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前六位都是在绍兴创造的，都是3分58秒之内。赫尔是排在第六，卡德威尔排第三。卡德威尔是3分56秒12，赫尔是3分50秒83，现在罗德里格斯排在第一，赫尔排在第二位，排名第三的是海卢。

0: 现在这儿排在第一，海卢紧随其后，排名第三的是亨特贝尔。进入最后一圈，现在前四名选手又是形成了独自的一个阵营。这儿还是保持领先，最后的弯道，海卢现在冲上来到了第一位，亨特贝尔也在加速，现在超到了第二位。最后时刻，看看这个充满悬念的冠军之争到底会花落谁家。最后的弯道，出弯道的时候，现在亨特贝尔超到了第一位。进入最后的直道，海卢没有放弃，仍然在咬牙跟随。最后亨特贝尔还是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3:55.63，海卢排名第二，吉尔莫排在第三。
1: On va attendre confirmation, mesdames, messieurs, mais il va y avoir un très gros chrono au bout de cette course également pour notre française Agathe Guillemot. Anterbelle, -55.63.
0: 亨特贝尔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3:55.63。这个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相差不多。海卢也是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吉尔莫创造了新的法国全国纪录，赫尔也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

亨德贝尔毕业于知名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巴黎站最引人关注的分项，男子撑杆跳高尼尔森

好的，阿拉丽丝5米83一次过。阿拉丽丝今年也是跳出了个人的职业生涯最高的6米17。法国本土选手地理最后一次冲击5米83成功。地理的个人最好成绩是5米91，赛季最佳成绩是5米90。成绩5米93，第一次尝试，哦，过了，漂亮！虽然碰到了横杆，但是运气不错。这一跳也是创造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

这位2001年6月29日出生的小伙子。即将要迎来自己的生日，这个成绩应该就是他的最好的生日礼物。非常开心啊，跟自己的教练拥抱庆祝。杜普兰蒂斯就是杜普兰蒂斯啊，5米93，很轻松。

世界纪录、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欧锦赛冠军。6-03，一次过。钻石联赛的记录也是杜普兰蒂斯创造的，6.28，是在去年的6月15号。

6013。如果成功的话，就会创造赛会纪录。漂亮！新的钻石联赛巴黎站的男子撑杆跳高纪录6米13。杜布兰迪斯强势复出，其实也不能叫复出了，就是因为他是休婚假啊，结完婚重新回到赛场，就以这样的成绩拿下第一个冠军。6米3。

世界纪录。哦，差一点点。哎，感觉这个杆子呢，最后时刻的这个弹起的高度啊，不太够。地理5米93排名第二位，卡拉利斯5米83排名第三。第三次冲击世界纪录。

0: 后还是有点遗憾，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谢现场所有的观众为他加油。6米13，也已经创造了钻石联赛巴黎站这一站的新纪录。是跟卡拉利斯等人啊，尼尔森互相的击掌庆祝。25岁的法国选手蒂利真的是可喜可贺，既跳出了个人的最佳成绩，同时也是获得了这一站的银牌，输给杜普兰蒂斯不算输。这是男子5000米的比赛，法国选手格雷西耶也是名将。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几位都是名将。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巴黎选手巴乌，伊湖内，啊，这些都是成名已久的运动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分47秒62。巴黎站的记录是12分40秒18。
1: 朋友们，
0: 好的，比赛开始。男子5000米的比赛呢，包括两位领跑员在内，总共是有23位。运动员参赛，格雷西耶呢，曾经是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这位法国名将去年拿下了钻石联赛的总决赛的冠军，他也成为了继莫法拉、雅各布、英国布里格森之后第三位斩获了3000米、5000米钻石联赛总冠军的欧洲选手。此后呢，他又在东京世锦赛获得了10000米比赛的金牌和5000米比赛的铜牌。这次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美国选手费舍尔、瑞典选手安德利亚斯·阿尔姆格伦，当然还有伊湖内、还有巴莱夫等等。这也是这场比赛把这个男子5000米放到最后的一个项目的原因。杰在去年的8月28号在苏黎世拿下了这个钻石联赛总决赛3000米的金牌，同时他也是东京世锦赛10000米和1000米的金牌得主和5000米的铜牌得主，两个比赛相隔仅仅7天。

Le plus long de l'entrée 43, le plus long de l'entrée 43.

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也是比较有意思，他呢早年间是踢足球的，他很喜欢做播客，还喜欢去徒步，另外呢他喜欢用计算机编程，这个徒步呢跟他的这个本行啊，就跟这个长距离或者中距离跑步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毕竟也是很需要肺活量和心肺功能强大的，很需要耐力的。在这编程和播客啊，两个都是坐着在进行的事情啊，确实也是比较有趣。费舍尔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6秒96，是在布鲁塞尔22年的9月2号在布鲁塞尔创造的。瑞典名将阿尔姆格伦呢，这个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阿尔姆格伦是这科技学院啊，在大学是在科技学院，后来呢在做，同时也是一个数据分析师，就这几个在这个项目上非常有成绩的选手，在其他的领域啊也都是很了不起。法国选手马基诺斯

达斯诺斯并不是一个领跑员，他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55秒76。这场比赛的两个领跑员是来自于荷兰的费巴安德特和来自西班牙的梅查尔。恩塔卡鲁蒂马纳现在超到了第一位，俄罗斯选手布兰克斯排名第二。恩塔卡鲁蒂马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59秒45，布兰克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8秒20。巴尔姆格伦稳稳地跟在第三，恩塔卡鲁蒂马纳是97年10月21号出生。

可今年呢，6月3号，他刚刚在芬兰跑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好成绩，12分59秒45。弗兰克斯这个相对比较年轻了，是2002年4月24号出生，他是在哈佛大学读书。他之前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在去年的6月12号，布兰克斯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12分48秒20。阿尔姆格伦现在来到第二位，布兰克斯掉到了第三。都有可能在最后一圈实现超越，超到第一位，这都是实力非常接近的。

最后的一个弯道，现在是大家就冲这最后几十米，三位选手，两位选手，哦，最后看看是谁冲了出来，来自于美国的费舍尔，12分54秒80，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祝贺费舍尔。他今天比赛当中的战术相当的成功，排名第二的克罗普也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成绩。好了，感谢朋友们收看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形象，给出来。

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2024年当地时间5月29日下午6点，来自中国的一支舞蹈队在第98届英国黑池舞蹈大赛上惊艳亮相，最终呢得到了评审的一致认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为您邀请到了这支舞蹈研商的两位编导老师，我们欢迎叶伟老师，欢迎子豪老师。

0: 就这个音乐特别的，在它的节奏设计，包括的乐器的选择上，都非常融入了中国的元素在里边。
1: 确实，在音乐上，我们花费了非常非常非常大量的时间。为什么这个作品能呈现出一种既中国又拉丁的味道？
0: 是的，
1: 不单单是舞蹈动作。 一方面来完成的，而是每一个工种做了一定的守正，做了一定的创新，才形成了一个综合性呈现的一个效果。那么在音乐上，比如说我们在传统的这个创作当中，一种方式，哎，我们是不是选择一首耳熟能详的音乐，让大家突然？
0: 比如说《茉莉花》。
1: 对，因为我在美国读研究生，然后我就给我导师打了个电话，他噼里啪啦跟我说了一堆乐器。 可能比如说我当我在唱《茉莉花》的时候，也许一些人没有听过，但是当《琵琶》响起来，二胡响起的时候，当京剧锣鼓点一响，他一定知道哦，this is China。啊。

0: 因为中国的音乐五声音阶做基础，它弦乐更多，弦乐是能够有很长的流尾现象的，所以中国舞蹈就很飘逸。但拉丁是节奏，它更多的是打击乐出来的，就很干脆的，这个结合起来天然的就是一个难题。
1: 对，所以就是您提到这个点很重要。拉丁舞人他们比赛的模式是说，他们会练一支组合，然后上场的音乐不代表是你平时会听的音乐。我也会问他们，我说你们比赛你们比什么？比技术啊，然后比个音乐的处理啊。我说你们音乐都不一样，你怎么处理这音乐？那
2: 节奏，
1: 对啊，
2: 最重要的就是节奏型。其实很多欧美流行的音乐我们都用作拉丁舞的舞蹈的音乐都是可以的，只要你那个节奏型节拍是一致的，我们就可以去跳。我们为什么拉丁舞在比赛的时候它没有给你固定的音乐，随机，但是它的这个随机是在固定节奏的基础上去给你播放的。
0: 所以子豪给吕亮老师出的这道题的答案是中国音色加拉丁节奏。
2: 哎，对，
0: 这是解题的思路。
1: 这是解题的思路。于是我们就开始了第一版创作，拿回来之后，然后叶老就会说不对，比如说我们的桑巴，就是因为桑巴是我们进场的第一段嘛，光这个桑巴我们至少就改了15稿。
0: 桑巴是什么节奏？
2: 4/4的，也可以说是4/2的，一小节可以是两拍，1/2/1/2，也可以是1/2/3/4，
1: 必须是强弱。四强弱，于是前面10稿叶老师的这个，在他的这个耳朵下就发现一稿也过不了，到最后我也听不出来了，我就觉得我真不对吗？真不对。
0: 这个你要相信专业人士，
1: 包括他们那个弹动的感受，他必须得在那个bounce里。
0: 你是听觉，他是整个的身体的生理感受。
2: 对，都是4/4拍，但是他4/4拍他的重拍不一样，你恰恰 2/3。恰恰 one， 它总在这里。
1: 对于音乐人来说，这个东西都很复杂。最后是怎么完全定稿的？就是我们花了好几个晚上通宵的时间，我们带了一对学生在作曲老师家，作曲老师写一个八拍，他跳一个八拍，
2: 就是现场去配合。你作曲，我就试跳，就看能不能跳。
1: 对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去讨论好不好听，是不是有劲儿。我们在斗牛那一段当中，一开始是没有唢呐的。但是后来我们讨论完之后，我说哎，我们希望出现一个唢呐的元素，它很有气势，
0: 是啊，
1: 它代表一种中国的气势。就包括在伦巴当中，其实能听到很多琵琶的那个琶音，它在用我们中国的音色去描绘一种外国的身体运动方式的气质。

0: 评审，他都是跳这个专业出身的，都是拉丁舞资深的世界冠军，他要看到你拉丁舞是什么样子的。那在动作编排上我们就经常会争执，我说这不是拉丁舞了，你这样去比赛，人家评审看了你在跳什么。所以我们有一次是在恰恰吧，
1: 边恰恰的时候我们俩恰恰
0: 没错，因为是一个动作，其实他是在考虑到这个作品整体的一个队形变化。
1: 在黑池的这个比赛当中，画面的变化或者迅速形成，它整体的效果其实是占到我们评分的非常大的一部分的比重。
2: 是的，我们在最后的呈现上也看到，这是非常精彩的部分。
0: 对，视觉效果会非常好，它的这个要求很高，它需要用四拍一个小节，就是 2-3-1-1， 要求是从这个斜角迅速移动到那个斜角。那我们这个恰恰的步伐呢，那我最大步我可能就能移动到这里，我不能再大，这就不是恰恰了。对，就树岔了，我说这个不是恰恰，但是他说必须要移动过去，就我们两个就僵在这儿了。
2: 我们要参加的不是一个舞蹈的表演，而是一次有着非常严苛的规范的比赛。
0: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艺术的表现和动作的规范之间就会天然的形成一些问题。
1: 没错，
2: 这是你们一直在纠结的啊。
1: 对，
2: 直到出国前夜，
1: 直到比赛前刻吧就是在真正的踏上赛场那一刻之前，其实我们都不停的在做调整和修改。岩商是唯一一个让我觉得甚至干到一半我们都觉得要不然咱不干了，就咱能不能不去了。现在我们会觉得这个变脸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华彩，但事实上每一天我都在担惊受怕。就是传统的变脸是在前面变的。
2: 对啊，
1: 这个国标舞本身演员的面部其实有非常大的表演张力，那加上如果我们五张脸谱放到这个正常的这个前面脸的话，因为他的呼吸孔很小，其实演员是窒息的状态，他不太可能再去完成一个这么大体量的身体运动。所以那我们在想说是不是能够放到后脑勺，那我们也没想到就因为这一件事儿，其实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困扰。当时我们就觉得那不就是从前挪到后吗，那个挪了就完了。事实上发现不是的，因为它的机关里面其实它每一部分的比例是很科学的。前脸挪到后脸看似只有这么一点距离之后，发现所有东西都不对了。当时我们找到一个老师，甚至他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他说因为你们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变脸了。
2: 对，
1: 他说你这事儿我们解决不掉，那没有办法，那我们就已经干到这儿了，那只能往下干了。10点钟开始到1点钟这段时间，我们因为学校的这个教室已经锁门了，我们开始第二堂课叫手工课，就是我们怎么来研究这个变脸能把它变明白。在我们舞蹈学院旁边有个北京银行，4个学生然后加上俩老师就在那儿，我们蹲在那个提款机旁边，我们试了30多种方案，我每一遍都觉得这遍我们一定能把这个脸变下来。变到第32稿的时候，我就觉得干不下去了，我们散了吧今天，我说今天不行了。最后一次审查，我们还有2个演员的脸谱，就是在变第1张脸的时候，后边的备用脸谱全部掉下来了。

0: 我们是想拆解这段舞蹈背后的密码，但是我想大家更多的感受到的是热爱的力量，好像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是一直充满着激烈的探讨。
1: 去黑池比赛，评判我们这个作品的所有的

0: 这个就是一个双刃剑，做好了人感觉挺新奇，就得要练，做到万万无一失。如果你有一个变不出来，人家就会盯着了，那可不就适得其反了吗？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集中在这个上边了，跳得怎么样看不到。
1: 其实我们中途真的有想过放弃，我就好好跳我的舞。因为我们北京舞蹈学院的学生他是不差的，我们不敢说是最优秀的，但是他肯定每一个演员的水平基本上是一样的，保守的求稳，也许我也能拿冠军。
2: 对于参加比赛的同学们来讲，在如此高速的比赛过程当中，你还得按照音乐节奏节拍同时一起变，而且是五次，这个简直听起来太刺激了。
3: 其实我们到了黑池赛场前一天的彩排当中，然后一个工作人员来告诉我们说，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个东西，如果你们掉了就取消资格，下给我们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于是我们回到酒店之后，就是把所有身上跟这个脸谱相关的所有东西全部重新再做一遍。
1: 我还要保证前提，我的舞蹈动作要做漂亮了。我是要边跳边动，然后又边变脸。
3: 包括他们容易上台就是很激动之后，他们拉的这个机关的大小的力度也很
1: 重要。力度，对，
3: 如果你力度大，你的脸就会比别人变得快，所以他们连发力那一瞬间的时机和那个力量大小都必须一模一样。
2: 叶老师，据您所知，这是差不多近百年黑池历史上的第一次有这样的设计。
1: 是的，确实。
2: 估计以后也不会有了，因为太困难了。
1: 不一定，也许会超越。
2: 还有服装也是特别特别的夺人的关注的。
1: 中国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舞蹈作品，那肯定在这个服装上，我们要有中国的这种元素在。
4: 一个袋吗？这怎么还没有？没拆掉啊。
1: 因为拉丁舞大家也看过，真正的那种拉丁舞比赛它是热情火辣的，它可能一般就是确实那个布料比较少，对，但是我们呢作为中国传统，我们是比较保守的，然后最终呢定了这一款，就是有点像旗袍，它这个小高领，包括色彩呢，我们也是选用了我们中国代表性的金色和黑色，因为面具每一张脸是彩色的，它属于花的，那你身上就不能再花，两个就撞在一起了，所以你要突出一个重点，身上要暗，脸部面具是花。
2: 我要请教叶老师，就是在他的比分打分的规则里边，不是说他一定要这个用布料少，而是说肌肉线条这些其实是打分规则里有的。
1: 对，它是一个力量型的舞蹈，你要一个直筒下来体现不出来我们拉丁里的那种力与美。
2: 排练磨难纠结无数的提心吊胆，这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队伍就要代表中国站上黑池的舞台了。我想我们还是再次回到比赛的现场去看一看。

0: 到了最最最后上场的那一刻，那我在想，其实我要做的也并不是说要拿这个冠军，我做到的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文化，还有我们中国的这种剧目搬到了世界的舞台，让全世界人、全世界的舞者看到了我们这个作品。其实在那一刻，我觉得我就满足了。
1: 一张脸谱换来的是一个崭新的自己，严商说的就是这件事情。艺术、舞蹈、奥林匹克，其实都是关于人如何抵达那个不一样的自己的故事。再次感谢两位，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您收看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集锦。在今天的集锦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回顾26-27赛季西甲联赛第三轮的精彩战况。首先让我们来到萨迪内罗球场，来关注一下升班马桑坦德竞技同埃尔切队的比赛。在球场上身穿着白色上衣黑色短裤的是主场作战的桑坦德竞技，而埃尔切队身穿的是紫色的球衣。比赛开始之后仅仅15分钟，埃尔切队的门将迪图罗出现了一次低级失误，大脚解围过程当中的犹豫，球没有踢出去，自己也没有拿到。桑坦德竞技队的加西尔扎比里将球打进，几乎是面对空门的机会。这个进球也让扎比里在上半场他的状态爆棚。第21分钟，又是他接到了队友的传球之后，单骑闯关，闪开了最后一名防守球员比加斯，将球打进，2-0。桑坦德竞技队是上个赛季西班牙足球乙级联赛的冠军，所以也直接获得了升入西甲联赛的资格。在比赛进行到第36分钟的时候，扎比里接到了比森特的传中，左脚凌空将球打进，上演了帽子戏法，桑坦德竞技队在主场3-0领先。桑坦德竞技队前场的多人配合也体现了球队他们非常成熟的战术打法。尽管在前2轮的比赛当中，桑坦德竞技队是2-2战平了比利亚雷亚尔，0-1败给了赫塔费，拿到1-1的战绩，但是这一轮的上半场他们打出了最好的自己。不过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紫色球衣的埃尔切队开始了反击，先是右侧小角度的任意球直接打向了球门的后脚，被门将阿基雷萨瓦拉单手把球给拖了出去。在两支球队此前的14次交手当中，桑坦德竞技队是7胜

稍稍的占据着优势。不过他们最近的交手是24-25赛季的西班牙足球乙级联赛，当时呢双方是在各自的主场获胜，其中桑坦德竞技队在自己的主场是以2-0的比分击败了埃尔切。第73分钟，桑坦德竞技队还有破门的机会，这是替补出场的比利亚夫雷接到了伊万马丁的破线传球之后的打门，但是被门将迪图罗给封出，挡住了对方的这次极有威胁的射门之后，埃尔切在比赛进行到第78分钟的时候，由布巴桑加雷通过一记远射把球给打进了远角。这个球在行进过程当中有一个变线，明显对门将阿基雷萨瓦拉的判断形成了干扰。在第79分钟的时候，埃尔切队的右侧传中，尼尼奥头球攻门，在短短的1分多钟的时间里面，埃尔切队追回了2球，这也是点燃了他们扳平比分的希望。不过最终桑坦德竞技还是将3-2的优势保持到了中场，拿到了回归西甲的首胜。接下来一起来到门迪佐罗萨球场，来关注阿拉维斯同比利亚雷亚尔的比赛。阿拉维斯身穿的是蓝白相间的球衣，而比利亚雷亚尔队身穿的是他们传统的黄色球衣。两支球队过去6次在阿拉维斯的主场交手，阿拉维斯队是4胜2平，保持着不败的记录。而这场比赛也是阿拉维斯队率先发难，通过一次定位球威胁了比利亚雷亚尔的城池。布坎南左脚的打门抽出了一记落叶球，被西贝拉单掌给拖出了横梁。两支球队此前的28次交手各胜12场，还有4场平局，可以说是平分秋色。但是在上个赛季的交手过程当中，比利亚雷亚尔其实是1胜1平，保持着不败。这场比赛进行到第31分钟，场上的僵局被打破，阿拉维斯队在右侧由安赫尔佩雷斯完成了传中，在中路卢卡斯博耶的包抄抢点，比分变成了1-0。其实比利亚雷亚尔队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创造的机会并不少，但是把握机会的能力却有所欠缺。刚刚是赫拉德莫雷诺的一脚打门被对方的门将西贝拉挡出。在这场比赛当中，比利亚雷亚尔队的射门次数达到了19次，比主场作战的阿拉维斯多了10次，其中有6次射正，但是这6次射正都被西贝拉拒之球门之外。而阿拉维斯全场比赛只有9次射门，2次射正，却在比分上领先于黄色潜水艇。阿约塞佩雷斯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也替补出场，换下了科梅萨尼亚。在锋线上，伊尼戈佩雷斯也是调兵遣将，阿霍马克也替补出场，换下了队长赫拉德莫雷诺。但无论比利亚雷亚尔队如何的狂攻，对手的球门就如同对他们上了锁一样。图伊特禁区内的射门打在了门框上，弹了出来，球在攻防双方球员当中几次反复的弹跳，最终还是弹出了底线。比赛的尾声，比利亚雷亚尔队也换上了奥卢瓦塞伊，换下米考达泽，希望能够增加在禁区内的冲击力。在争抢高空球上，比利亚雷亚尔队是明显占据着优势的。这次最后禁区内的打门虽然将球打进，但是在进攻过程当中，由于帕普盖伊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所以进球无效。最终阿拉维斯队顽强地把1-0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了中场。新赛季开局的3轮比赛，阿拉维斯2胜1平，保持着不败，而比利亚雷亚尔队则是2平1负，本赛季未尝胜绩。接下来一起来到巴伦西亚训练中心球场，来关注莱万特在主场同贝蒂斯队的比赛。在球场上身穿着红蓝相间球衣的是主场作战的莱万特，而贝蒂斯则身穿着绿白相间的球衣。比赛开始之后16分钟，帕罗特打进一个球，但是由于在传球的过程当中越位在先，所以进球无效。从两支球队上个赛季的表现来看，贝蒂斯拿到了联赛第5，获得了欧冠的资格，而莱万特则是联赛的第16，堪堪保级。前2轮的比赛当中，贝蒂斯2场比赛都是1-0获胜，分别击败了皇家社会和巴伦西亚。而莱万特则是在前2轮的比赛当中0-3负西班牙人，0-0平奥萨苏纳。当然那2场比赛莱万特都是客场作战，这是他们本赛季的第一个

主场。在比赛进行到第24分钟的时候，奥拉萨加斯蒂右侧开出角球，在禁区内中卫阿德里安德拉夫恩特头球破门，莱万特主场1-0领先，他们也打进了自己本赛季的第一个西甲联赛进球。第34分钟的时候，贝蒂斯把比分扳平了，进球的是巴尔特拉。在禁区内争抢的过程当中，帕罗特把球向前一捅，正好送到了巴尔特拉的脚下，巴尔特拉顺势起脚怒射。不过在上半场比赛进行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贝蒂斯在后防线上的传球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巴尔德利拿球之后做了一个假动作，晃开了防守球员，拉开距离之后直接起脚远程吊射，而这一下贝蒂斯队的门将巴里斯站位靠前，回防不及。上半场比赛的尾声，莱万特把比分再度超出，但是就在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进行到第5分钟的时候，贝蒂斯队由罗德里戈·里科尔梅后点的头球攻门把比分扳成了2-2平。上半场双方上演了进球大战，而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进球还在继续。第56分钟，布里吉的一次利用角球机会的头球破门蹭后点将球打进，球已经完全越过了门线。第70分钟，伊瓦罗梅罗禁区内的外脚被弹射，这个球打在远端立柱上之后正好到了布里吉的脚下，布里吉甚至没有主动做射门的动作，这个球就弹到了他的腿上，弹进了球网。莱万特队已经4-2领先了，而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奥拉萨加斯蒂的破门最终把比分锁定为5-2。贝蒂斯队的主教练佩莱格里尼在赛后直言不讳，认为球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简直就是一场灾难，特别是他认为对方的几个进球都是由本方的防守出现严重问题之后送上的大礼。这样莱万特拿到了本赛季的首胜，也时隔6年再度击败贝蒂斯。一起来到阿诺埃塔球场来关注皇家社会在主场同西班牙人队的比赛。前两轮的比赛当中，皇家社会分别在客场0-1败给了贝蒂斯，1-4败给了皇家马德里，而本场比赛是皇家社会本赛季西甲联赛第一次回到自己的主场作战。而西班牙人前两轮的比赛则是主场3-0击败了莱万特，另外在自己的主场1-2负于皇马，这场比赛是他们本赛季西甲第一次在客场作战。比赛开始之后仅仅4分钟的时间，场上的僵局就被打破，进球的是巴雷内切亚。奥亚萨巴尔在快速推进过程当中吸引了对方的3名防守球员，再把球轻轻一拨，巴雷内切亚顺势拍马赶到。不过在上半场比赛的最后1分钟，罗伯特·费尔南德斯接队友左侧长距离传中之后的一脚凌空垫射把比分给追成了1-1平。送上这记精准传中的是哈维尔·埃尔南德斯。罗伯特·费尔南德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就打进了2个球，前3轮比赛有3球入账，状态也是相当的不错。第61分钟，皇家社会再一次打出了精妙的破线传球，图林特斯把球交到了奥亚萨巴尔脚下，奥亚萨巴尔依旧是吸引了2名防守队员。虽然这一次西班牙人队在后防线上的德尔库西奇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并没有上来去紧贴奥亚萨瓦尔，但是奥亚萨瓦尔鬼魅般的传球依旧帮助奥斯卡尔松获得了破门的机会。久保建英在下半场比赛替补出场之后险些帮助奥斯卡尔松独中2元，只可惜后者的打门被希拉利在门线上挡了出来。这场比赛皇家社会队整体的联动性非常的强，并且在无球跑动过程当中也是充分的调动了对方的防守球员，无论是在运动战还是在定位球。在第82分钟的时候，皇家社会队右侧的定位球开出来，在禁区内贡萨洛格德斯连续的2次攻门都没有逾越对方的门将德米特罗维奇的食指关，眼看胜利就要到手，但是在比赛的最后时刻，皇家社会队的主教练马塔拉佐被主裁判出示红牌罚出场外，这张红牌有点得不偿失，但最终皇家社会还是把1球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了中场，他们终于在新赛季的第一个主场拿到了新赛季的首胜，也结束了面对西班牙人的连续7场比赛不胜。来到皮斯胡安球场关注塞维利亚队在主场同马德里竞技队的比赛。在球场上，塞维利亚队身穿的是他们主场的白色球衣，

马德里竞技队身穿的是红白相间的球衣。在马德里竞技队的进攻端依旧是巴埃纳、朱利亚诺、西蒙尼、李刚仁和卢克曼，在锋线上搭仗小蜘蛛阿尔瓦雷斯依旧没有进入球队的大名单。比赛开始之后仅仅四分钟，巴埃纳接到右侧传球之后转身打门，就使得马德里竞技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巴埃纳在这场比赛当中，他的位置顶得非常靠前，近乎于一个中锋，这和巴塞罗那有些许相似之处。但是两支球队也都有着困扰，那就是队内没有绝对的中锋，特别是在瑟洛特受伤无法出场的情况下，马德里竞技队是急需引进球员站在锋线的位置上。第26分钟，卢克曼在禁区的左侧接到巴里奥斯的传球，稍作调整之后把球送进了近角。这个休塞维利亚的门将弗拉霍金莫斯在防守的时候把近角完全给让了出来，给了卢克曼机会。但随后格里马尔多的一次传球失误，塞维利亚前场形成球权转换之后，佩克费尔南德斯的一脚远射打得力道十足，但是被奥布拉克挡住。比赛进行到第33分钟的时候，巴埃纳禁区前沿一记难度极高的转身冷射，这个球在门将面前有一个反弹，影响了弗拉霍基莫斯对于球路的判断，而且巴埃纳的两次射门都是第一时间转身打门，精度极高。卢克曼横拨之后打圆角，结果这一下闷到了卡斯特林的脸上。在上赛季获得联赛第四名的马竞，前两轮的比赛当中主场2-0击败马拉加，又在主场2-2战平比利亚雷亚尔队，取得了1-1的战绩。不过塞维利亚在前两轮的比赛当中先是2-1击败了巴列卡诺，然后3-1击败了毕尔巴鄂竞技，也是拿到了一波两连胜。虽然两支球队过去的五次交手马竞是4-1占据着优势，但是塞维利亚最近两次击败马竞都是在自己的主场。下半场比赛塞维利亚也是加强了攻势，在第66分钟的时候，由米格尔谢拉禁区内的一次左脚的凌空抽射，球弹地之后打进了球门的上角。这个球的扑救难度确实非常的高，球路的变化使得重心已经下调的奥布拉克没有办法再把球拖出去了。这场比赛塞维利亚队全场完成了21脚打门，比对手要多9次，但是最终他们还是1-3败给了马德里竞技队，终结了自己此前的两连胜。在里亚索球场升班马拉克鲁尼亚队在主场面对巴伦西亚，联赛的前两轮拉克鲁尼亚队是连续的战平了埃尔切和马拉加，拿到了2连平。比赛进行到第14分钟的时候，另一次角球的机会，路易斯·米克鲁斯开出的角球打在了塔雷加的身上，塔雷加解围过程当中自摆乌龙，这也是他西甲联赛70场的第5个乌龙，这个乌龙球的效率可谓冠绝整个西甲联赛。在第17分钟的时候，索里亚诺送出直传，老将奥巴梅扬拿球之后的单骑闯关，在最后时刻的减速又使得自己不处在越位的位置上，体现出了自己十足的经验，他的每一步触球都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性。奥巴梅扬在联赛开始之后3轮比赛都有进球。第54分钟，奥巴梅扬还有机会破门，但是这脚打门被迪米特列夫斯基挡出了底线。奥巴梅扬在面对巴伦西亚已经打进了4个进球了，是他在西甲联赛当中面对单一对手的最高进球记录。在比赛进行到了第59分钟的时候，拉克鲁尼亚队在左侧的传中造成了迪亚卡比的乌龙，这场比赛巴伦西亚队2个乌龙球，拉克鲁尼亚队3-1领先。奥巴梅扬又是他的头球鱼跃冲顶，还是被迪米特列夫斯基给挡了出去。最终这场比赛拉克鲁尼亚队在自己的主场3-1击败了巴伦西亚队，拿到了打回西甲联赛之后的首场胜利，也打破了过去两支球队7次交手当中的不胜战绩。而唯一的遗憾就是在伤停补时的第3分钟，阿尔蒂米拉吃到了第2张黄牌，被红牌罚出场，将无缘下一轮赛事。一起来到巴莱德斯市政球场来关注塞尔塔队在主场和毕尔巴鄂竞技队的比赛。在前面的2轮比赛当中，塞尔塔队是1-1未尝胜绩，而毕尔巴鄂竞技队的状态也非常糟糕，主场1-3败给塞维利亚，客场0-2败给巴塞罗那，开局遭遇了一波2连败。
另外，在夏季的转会市场上，毕尔巴鄂竞技队可以说是所有西甲球队当中动作最小的球队了。在转会市场上，基本没有什么引人关注的引援。毕尔巴鄂竞技队左侧开出的角球，禁区内的头球冲顶高出了横梁。在上个赛季，塞尔塔队曾经在自己的主场2-0击败毕尔巴鄂竞技，另外在客场战平对手。上个赛季的两回合交手，一胜一平，保持着不败。盖伦格尔自己拿球来到禁区的左侧之后，突然间起脚兜远角，打破了场上的僵局。被他送出助攻的是伊尼亚基·威廉斯。在这场比赛当中，伊尼亚基·威廉斯是出现在了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而尼克·威廉斯则是坐在替补席上。尼克·威廉斯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获得了首发出场的机会，但是整体的状态也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在比赛进行到第22分钟的时候，罗伯特·纳瓦罗接到了德加拉雷塔的传球之后，在禁区内的轻巧推射，把比分改写为2-0。桑塞特禁区前沿给伊尼亚基·威廉斯的传球，伊尼亚基·威廉斯通过身体对抗到了禁区里，他的打门被拉杜给挡住了。上半场比赛，毕尔巴鄂竞技队在客场作战攻势如潮，反观塞尔塔，他们在这场比赛创造的机会确实太少了，直到第37分钟才终于出现了一次威胁，利用角球的头球攻门却砸在了横梁上。整个这场比赛，塞尔塔队全场的射门只有8次，并且只有2次打在门框范围以里。反观毕尔巴鄂竞技队全场比赛的射门次数达到了17脚，是对方的2倍还多。另外有7次射门都打在了门框以内。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塞尔塔队也是做出了4个人员的调整，拉戈换下了阿卜杜拉耶·法耶，罗埃达换下了哈维·罗德里格斯，米格尔·罗曼换下莫里巴，另外阿斯帕斯换下了乌戈·冈萨雷斯。但是这样的人员调整并没有给塞尔塔带来太多局面上的改观，反而大举压上，使得自己的后防线上依旧漏洞百出。这是替补出场的尼克·威廉斯刻意追求打门的角度，却偏出了远端的立柱。最终毕尔巴鄂竞技客场2-0击败了塞尔塔。在萨达尔球场，奥萨苏纳队主场作战面对赫塔费，球场上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是主场作战的奥萨苏纳，而赫塔费身穿的是天蓝色的客场球衣。在上半场比赛，双方互有攻守，直到上半场的尾声，场内出现了一些波澜。这次头球攻门完成之后，布迪米尔向主裁判投诉，认为对方犯规，而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检查，可以清晰地看到赫塔费队的场上队长中后卫杰内对布迪米尔身后有一个拉拽的动作。主裁判在场边的复检区回看了在禁区内发生的情况之后，最终还是决定判罚了点球。而这个时候距离事发已经过去了将近3分钟的时间，当布迪米尔站上点球点的时候，已经进入到了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的时间。布迪米尔面对索里亚将球打进，1-0，奥萨苏纳队在主场领先。当然，提到赫塔费的门将索里亚，这已经是他在西甲联赛当中连续193场首发，由此也打破了皇家社会队的名宿拉拉尼亚保持的记录。在第52分钟的时候，皇家社会队由于纳尔打进一球，但是在安德烈斯·加西亚转身打门的一瞬间，于纳尔已经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复检，这个进球被判无效。其实于纳尔近期的状态不错，在上一场主场1-0击败桑坦德竞技的比赛，以及在这轮比赛之前欧协联面对贝尔格莱德游击的比赛当中，于纳尔都有进球。0-1落后的情况下，赫塔费队在客场连续不断地向对方的禁区内施压，德拉茨禁区内非常隐蔽的一脚打门被门将埃雷拉挡在了球门线外，埃雷拉他的庆祝不亚于一个进球啊。不过最终奥萨苏纳队还是将1-0的领先优势保持到了中场。本场比赛之后，奥萨苏纳队获得了2连胜，新赛季3场不败。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到诺坎普球场，来关注巴塞罗那队在主场同巴列卡诺队的比赛。在比赛开始之后仅仅12分钟，巴列卡诺就在客场给了巴塞罗那当头一棒，这是在左路阿尔瓦罗加西亚利用自己的速度突破了孔德之后完成的传中，

卡梅略禁区内的抢射，使得巴列卡诺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当然巴塞罗那队强大的阵容以及强大的心理素质使得他们迅速站稳脚跟，开始发动反击。拉菲尼亚第19分钟禁区内的凌波微步帮助巴萨扳平比分，而在仅仅2分钟之后，亚马尔左脚射门直挂死角，打进了个人在本赛季西甲联赛的第一个进球。这个进球也是他在巴塞罗那职业生涯的第50个正式比赛入球。第50分钟，戈登的射门被卡德纳斯挡出，孔德跟进补射破门，但是由于在戈登射门的一瞬间他已经越位，所以进球无效。下半场的比赛里面，戈登继续在巴塞罗那的左路冲击着对方的防线。这是在第51分钟的时候，戈登的一次个人左路的强突，完成传中之后，造成了对方的后卫勒热纳的乌龙球。巴塞罗那队已经把比分反超为3-1了。但是在第59分钟的时候，另一次角球的机会又是卡梅略，这一次他是头球破门，完成了梅开二度。霍安加夏正在向进门柱移动的时候，这个球卡梅略却顶了一个反角，巴列卡诺把比分追成了2-3。第71分钟，戈登禁区内拿球之后的脚后跟传球，拉菲尼亚再把球打进了远角，4-2。戈登在前3轮比赛当中完成了3次助攻，制造了4个进球，而拉菲尼亚则在3轮比赛里边打进5球，他也成为了17-18赛季以来第一位在西甲联赛前3轮比赛当中打进5球的球员。当然巴塞罗那队的进攻还并没有就此终止，在比赛进行到第90分钟的时候，又是亚马尔禁区前沿的左脚射门把比分锁定为5-2。拿到这场比赛之后的巴塞罗那队开局3场比赛连胜，3场比赛打进12个进球，暂居积分榜的榜首。来关注一下3轮比赛过后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的积分榜情况。感谢您收看本轮的西甲集锦节目，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男篮世界杯预选赛第一阶段，这是亚洲区的中国男篮对阵中国台北男篮的比赛，这也是本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好，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呢派出的是胡金秋、赵继伟、贺西宁、李洪权以及朱俊龙。
1: 是上来的阿巴西去主防赵继伟。
0: 对，
1: 他的防守强度是中国台北男篮最出色的。
0: 上来赵继伟摆脱之后迅速抢起投篮。
1: 对，
0: 对方呢除了高博凯以外，阿巴西这是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还有三位是后场的，现在拿球陈英俊，跟他做掩护的胡龙茂，还有是林庭谦，这三位后面说的这三位都在 CBA 联赛打球或打过球。
1: 对，
0: 哦，这边高博凯打一记三分。
1: 对，他虽然他并不是他主要武器，但是在昨天训练呢，像高博凯啊，像他在内线的另外的轮换陈冠权啊，都练了这个挡拆外弹的三分。
0: 哎，这一定是好球。
1: 好球，
0: 赵继伟开场先拿五分，给了对方一个当头一棒。
1: 对，而且中国队长在这个时候率先能站出来非常重要。
0: 是的，就是你后卫线后场一定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给予对方以压迫与攻击性。
1: 对，
0: 进攻犯规，
1: 进攻犯规。对，
0: 就是中国队虽然开局拉出一个一大四小这样的一个阵容，但是呢因为李洪权他有对抗，
1: 是
0: 他又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锋线。
1: 对，而且对手的他在四号位是胡龙。

0: 这个身高呢1.94米并不算太高，
1: 对的
0: 啊，所以咱们这个用李洪权上了完全能对得上，而且刚才这个内线两个人换人啊，换的就是非常的及时。
2: 胡金秋来掩护的时候，林平谦犯规。嗯，
0: 今天赵继伟一开场打得非常的主动，
2: 是，
3: 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0: 对。因为这种生死战呢，你有经验的老将一定要率先能站得出来啊，给全队吃个定心丸。
2: 没错，机会，零度角的三分，拿到篮板，朱俊龙发挥了他的积极拼抢。
0: 对，两个队上次交手呢，咱们在前场篮板一场比赛赢了11个啊，这个优势呢也得保持。漂亮，
2: 漂亮，这边又是李洪权，溜到内线得分，因为一看呢就是高博凯站位比较靠上。
0: 是。而李洪权有外线三分的威胁，
2: 是的，
0: 防守呢一定得上来，上来以后他就突。
2: 理论上啊，这个锋线安排，李洪权和朱俊龙零度角都应该能打一下，防得不错。哎，这边是篮板球被高博凯拿下。
0: 对，得注意这高博凯篮板球。
2: 是，防守
0: 这一次顶得不错。
2: 是，好，犀牛往前顶。对方犯规了，应该是
0: 对方犯规，
2: 哎，
0: 吹了陈英俊犯规。
2: 对，中国队开局从冲击力，从快攻的反击的执行度还都是不错的。
0: 对，你从上一场比赛呢，那日本男篮在这个反击的速度压制咱们，
2: 是
0: 啊，这个看到了咱们的上一场比赛的问题。那这一场比赛从开场看，这个反击的速度，反击这个机会抓，这个机会其实是不错的。
2: 没错，中国台北队呢开局到现在已经3次犯规了。
0: 嗯，
2: 这对于中国男篮来说这是比较理想的状况，领先5分，而且对方呢马上犯满。这一节中国队还需要再接再厉。
0: 是，
2: 哦，林廷谦这边你看借一个掩护马上他就出手，
0: 是，
2: 这都是从上一场比赛这个过程学到的。
0: 因为高博凯呢他上来投进了一个三分，
2: 对，
0: 所以胡金秋去协防的时候他也没敢协防那么大，
2: 推人犯规，第4犯了。哎，赵继伟这边左腿不要出问题。中国台北呢第一节在身体对抗上，在动作的尺度上赔出的代价很大，所以看看中国男篮能不能抓住这些机会。发底线球，
0: 对，赶紧发，这
2: 先发出来，
0: 换了联防，发底线球之后换联防，
2: 朱俊龙这儿有机会，
0: 中距离，
2: 再传出来，
0: 漂亮！
2: 今天李洪权打得非常勇猛，非常兴奋，
0: 对，而且打得非常强硬。这个球呢，在空中先上身体对抗，
2: 是
0: 啊，那么再去找框，
2: 对方有一个失误，
0: 嗯，
2: 中国队还是就是现在开局这个状态是没问题的，
0: 对，
2: 就是要打出延续性，
0: 对，你开场的防守这个硬度，包括进攻的果断性啊，这个都没问题，
2: 是的，
0: 继续去攻联防。上线挡拆，这条线给你看一下，
2: 这是没有问题的，
0: 这有了，这有了，
2: 好球，
0: 这就是胡金秋的位置，
2: 是打了3分多钟，中国队拿到了13分，这个进攻效率是没问题的，
0: 对，而且迫使对方换防守了，
2: 是，上线跑8字，连续过2个掩护，踢刺的。陈英俊，对方这3个进攻，运动员进攻全是3分球。
0: 是，胡金秋已经延误了，咱们的后卫呢得快点回来。
2: 是的，
0: 啊，因为高博凯呢，他下顺能力是不错的，这球要小心。
2: 对，这红龙帽断掉，但是中国队退，
0: 躲步了。
2: 对，这已经失误了。
0: 对，
2: 所以刚才我们说延续性。进攻端是有很多表现出色的地方，但是呢就是对方其实一共就打进了3个运动战进攻，
0: 对，
2: 但是追到了跟我们只差4分，
0: 是，
2: 对吧，
0: 但这里面呢包括有3个3分球，
2: 就是啊，就是 啊，这个记了一个两分，
0: 记了一个两分。

0: 抢两分，
1: 对，
0: 就是刚才陈云俊那个球，
1: 他廖三宁上抢上来弧顶，这个出手没问题，
0: 是，
1: 就现在还是要敢于去进攻，
0: 对，
1: 高博凯这儿前场球，对方也准备换人了。
0: 中国台北打的也比较简单，高位挡拆以后，高博凯短下顺，啊，去处理这个进攻。
1: 对，对方上了二号马建豪，嗯，
0: 这也在 CBA 联赛打过两年，
1: 哎，
0: 啊，大家也都很熟悉。
1: 对，陈俊迅速提上，重在不要漏人，这贴防还是要有足够的预判，
0: 对，
1: 留出空间。
0: 他主要的进攻就靠后场双枪，
1: 是
0: 啊，就是大家熟悉的陈英俊和林中谦。
1: 长篮板球，中队已经两次投篮没中了啊，都是在弧顶正面。这是中国队呢今天的第一个犯规吧？
0: 你刚才赵继伟这个抢断，第一个犯规，嗯，
1: 第一个犯规，
0: 嗯。
1: 然后高诗岩上，
0: 高诗岩上就是一个是帮赵继伟调整一下体能，
1: 嗯，
0: 啊，再一个再上一下防守强度，
1: 是，所以就是这个状态下呢，一个是防守，针对林庭谦和陈英俊，不能有任何掉以轻心漏人，
0: 对，
1: 注意，
0: 篮板球，
1: 哎，这防的不错，等于换。掩护换人，
0: 换人了。
1: 哎，胡金秋来去防陈英俊了。
0: 底角，
1: 底角，李荣全的点。
0: 大邱勾手，
1: 漂亮，
0: 简
1: 然没之极，
0: 真是稳定。
1: 嗯，一个顶弧的中投，一个勾手，
0: 是。
1: 嗯，那针对对方这四犯，中国队还是努力能往里打一打。
0: 就可以抓住一些机会。
1: 对呀，啊，对呀，啊。贴防，
0: 协防。
1: 哎，但是高博凯这儿要漏一下。
0: 对，其他人注意
1: 篮板球，
0: 注意篮板球。因为他这个高博凯的三分呢，他是时有时没有，他并不是他一个常规武器，所以他一投，其他人得注意长篮板。刚才崩的比较远的那个马建豪就捡了一个。
1: 是。这是刚才李洪权要破坏高博凯接球。今天的中国队开局把王俊杰放在了替补席。
0: 嗯，看看今天作为后手权，
1: 哎，
0: 啊，一会儿再上来以后会不会有一个不错的状态？
1: 是，这边呢又换上邱永熙。还是接掩护，对
0: 的。
1: 对方这个三分没有那么稳定，
0: 对，因为你不能完全指着胡金秋帮你补，
1: 是的，
0: 哦，你还是得立足于自己防，漂亮，
1: 好球，往里打没有问题，
0: 嗯，
1: 这些都没有问题，因为对方这改防守，他往上站得高啊，
0: 对，
1: 中队理论上就是能好好的针对高博凯站位高做文章，
0: 是
1: 他下线空得很厉害了，小心，防得也不错。这边廖三零贴着，应该是尤爱哲吧。
0: 内线往里做，这绝对身高优势，
1: 略可惜。
0: 是，
1: 这王俊杰上来，
0: 王俊杰、崔永熙一块上来了。
1: 嗯，这边对方又出现失误，崔永熙看
0: 小崔
1: 推进，
0: 降速，
1: 对，找这时间差找得很好，第一节。不到八分钟吧，
0: 对，
1: 拿了将近二十分，
0: 是
1: 这个进攻的效率是很理想的。中国队在这十九分当中呢，只有一个三分球，
0: 是，
1: 其余全部都是在内线得到的分数。那么中国台北呢是三分球五投两中，就是他还是就前面那两个三分加一个长两分，似乎是空间感很好，
0: 对， 对，
1: 但中国队呢是并没有上当。
0: 对，咱们需要继续保持就是他的后场双枪这两个点的持球三分，
2: 对
0: 啊，保持对这个防守，因为他的从现在看呢，他的进攻变化并不是那么多。那咱们呢，在开场防守其实做的是不错的啊、这个阶段上了杨汉森，
1: 对，我们看一看汉森上来之后，
0: 看一看这一场

0: 对，
1: 传的有点低，
0: 这个点就可以打他啊。这球传的质量并不高，
1: 对，
0: 对，赶紧犯规。咱们这个犯规次数没到，只有两次。
1: 是。
0: 王俊杰刚才处理没问题，他去打马建豪这个位置就是身体的明显优势。
1: 是。陈阳俊被换下，中国队也是三犯了。对方现在卢俊祥也上了，
0: 是，
1: 卢俊祥是能投一下的。
0: 上一次跟咱们碰面的时候呢，投进三个三分。
1: 永琪拿到后场篮板，再给到
0: 篮下有夹击。
1: 第五次犯规了吧？
0: 第五犯了，要
1: 对吧？那就得让王俊杰上罚球线了吧？
0: 但是刚才吹的是不是争球？
1: 看看裁判手势，
0: 给的是个争球。
1: 嗯，如果那对，这就是没办法，
0: 争球就是球权交换了。
1: 对，那就再接再厉吧。
0: 嗯，
1: 哎，这是应该是球打在卢俊祥，要想要基地给卢俊祥，但是应该打在了中南篮脚上。
0: 对
1: 啊，抱歉，打到了杨汉森脚上。
0: 杨汉森脚上篮板球，
1: 哎。高世炎在两个掩护之后，杨汉森
0: 这
1: 球啊，这个球打得非常好。杨汉森四十五度，第二个掩护之后突然往里切，
0: 是这球传的神出鬼没。
1: 对，高世炎没有粘球，传的不错。嚯，对方这直接还一个三分，又是利用高博凯掩护，这是七号尤爱哲。
0: 对你，咱们对他的这个外线呢，不能走下线，
1: 没错，必须是上线挤过，
0: 对吧？你特别是现在杨汉森在场上这个阶段，你只能立足自己防守。
1: 杨汉森的机会，
0: 可
1: 惜了，
0: 哎呀，这球篮下球，可惜了。
1: 对，这球王俊杰可能也是没意识到自己拿到了这么轻松一记机会，
0: 对对，赶紧扬手，内线。进攻犯规，
1: 对，这高博凯急了。高博凯呢，不但自己背两犯，
0: 嗯，
1: 这个中国台北的犯规数也超四次，
0: 是。
1: 哎，这个第一次掩护之后，第二下马上往里切，
0: 没错，
1: 很不错。
0: 他这传的声东击西啊，突然给到内线，接的非常舒服。
1: 而且就是今天很动容一件事，因为是第三方比赛地，
0: 嗯，
1: 看到中国男篮这替补席后面坐着的那么多中国的观众，
0: 对，
1: 每一个进球他们就是发自肺腑的在呐喊，你就能感受到这种力量，我们希望这种力量不被辜负。好球啊，
0: 这是彭征林上
1: 来了，彭征
0: 林上，彭征林国家队生涯首秀，上来就得分，
1: 上来就得分，微波炉。卢俊祥这边，杨汉森补防补的不错，
0: 篮板球有一个，
1: 对，
0: 不着急了，最后还有十三秒。
1: 对，庞振林看一看效果，庞振林一对一对卢俊祥，
0: 对，
1: 找杨汉森
0: 进来了，
1: 往里切，
0: 漂亮啊！庞振林上来骑兵啊，连得四分，
1: 而且打进一个压哨球，25-13，庞振林没有让自己让球队失望，这今天是骑兵一枚，而且中国队郭志强知道今天是多人轮换，
0: 是
1: 对吧？应对就应对中国台北这短轮换。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想。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上来姚汉森低位被打，直接要劈扣卢俊强。
2: 是姚汉森这身高，那么在内线换上来的这个陈冠泉，
1: 陈冠泉跟他这陈冠泉是个锋线身高，
2: 锋线身高就是两米，不到一米九五的身高，所以在内线要充分利用这个高度优势。
1: 没错，他但是呢，小杨还是要稳住罚球的这个节奏手感，看一看今天如何。嗯，哎，
2: 打得比较兴奋，那么罚球的时候沉下来。
1: 对。又说到说，大家应该看过那个短视频，对吧？就是姚明说当初王菲指导，怎么跟他说
2: 是
1: 调整罚球的手势，
2: 对，
1: 真正是你应该沉一下，把呼吸稳住，再去罚出这个球。当然呢，现在中国队进攻端还是不错的，
2: 对，
1: 能不能延续第一节这个势头？哦，阿巴西，
2: 阿巴西这投不了，
1: 对，他不是投手，
2: 对，阿巴西主要是这个搅和防守的。
1: 这是马建豪，
2: 马建豪
1: 又对杨汉森犯规。
2: 咱们看这开场不到一分钟，又造了对手两次犯规。
1: 是是，
2: 所以咱们这个冲击力是要保持。
1: 这杨汉森这右边肩膀上那个血痕，

0: 中国台北，这是应该是哦，先看王俊杰这球，
1: 别再问了，
0: 第二记三分球来了，
1: 是有这个射程，
0: 是慢慢慢慢调整好活力，调整好状态，
1: 对，
0: 打出自己擅长的东西，
1: 对，
0: 不放松了，
1: 或者阿巴西呢可以守前队，
0: 对，
1: 罩住他，
0: 没问题。
1: 小心，这阿巴西的爆发力，
0: 阿巴西是能抢，
1: 对他能防，
0: 对，稳稳带过
1: 内线
0: 中场。嗯，这球高志远可以再冷静了，
1: 嗯，
0: 不用着急一时之短判。看这球，黄俊杰，就是确实就是你。要敢打，这球应该是高诗岩顶住了防守队员，
1: 是
0: 真的，今天对于中国男篮这一次准备2027年世界杯的征程，这是退无可退，
1: 是
0: 第一阶段啊。这球没防，眼看要防下来，阿巴西
1: 抓住他篮板球，
0: 对，这杨汉森你看这样他就主动多了，
1: 对，因为你碰着一个对面是传统中锋蓝领中锋，那么杨汉森呢他不用担心出防出去，他会打得比较舒服。
0: 看唐正廉，哦，这球是挑高度，邱永熙踩线了，
1: 先踩线，
0: 这邱永熙你看啊，就是唐正廉一出手，邱永熙反应快，这一对广西兄弟，对，加上廖三宁，
1: 嗯，三位广西兄弟，
0: 对
1: 啊，在这一届国家队的名单当中，
0: 没错，希望都能年轻人都能表现得更好。陈英俊来了，要小心，
1: 小心外线这个三分。
0: 嗯，马建豪长篮板被崔永熙控制住，好球，
1: 扣一个。
0: 哎，这球没有犯规是吗？
1: 没犯规，这球小杨得扣啊。
0: 对，
1: 啊，这球不扣篮里面，这阿巴西他很有爆发力的一个球员，
0: 是。多少有点大意，
1: 嗯，
0: 再看刚才这球，
1: 这球其实是想扣，但是最后呢感觉还是躲了一下，
0: 对，看这球，从刚才给我们看那两个镜头的角度，
1: 嗯，
0: 可能我们对规则还可以再了解深入一些，那两个镜头角度可没看出来不犯规，
1: 很明显身体接触。
0: 没什么，我们继续尊重裁判判罚，我们继续看。
1: 这个时候胡金秋上来了，这三分封的不错，篮板顶的也不错，
0: 防守现在都在线，赵继伟、李洪全、唐正林留下，黄俊杰再给赵继伟
1: 接下。中国队长今天是迎来了复苏，
0: 整个这个手感包括存在感非常好，
1: 嗯，
0: 而且啊就是胡金秋等于跟他这个搭配嘛，
1: 是
0: 就很理想，大家从中间推没问题，有了，
1: 漂漂亮，这球怎么飞过来的，
0: 邓里藏身
1: 啊，
0: 避实就虚，躲开了阿巴西的封盖，传阿巴西身后，李洪全直接跟进，三箭快攻打出来了，又把对手打停了，领先了21分。
1: 这节对手还没得分呢。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更得全神贯注，不能给对方留任何机会。第二节，中国队开局轰出一波9-0。
1: 嗯，
0: 王俊杰和赵继伟各有一个三分，另外呢杨汉森造一个犯规罚进1分，李洪全刚才又跟进2分，
1: 是，
0: 但是如果说庞征林能够保持这个状态，庞征林就是郭志强指导可以多用一
1: 点，就是可以多给予他更多的信任，
0: 哎，对的，而且这越打呢年轻人他自己他也有信心，
1: 是，而且你看咱们现在今天最好的就是还是得防守啊，这防守的针对性啊，包括纪律性要继续延续，
0: 是高博凯这边，
1: 这个是他 ADO 之后布

0: 比较明确的给夏顺的。
1: 对的，
0: 因为之前一直在外线投，这是对方思路一个变化，咱们得警惕。
1: 赵俊伟，再看走哪边，还是走胡金秋这边。哎，这球
0: 打脚了。
1: 对对，略有点险，但是呢，还是最终球权还是在我们这儿。
0: 对，
1: 哎，因为陈英俊、林平谦都回来了呢，他们跟高博凯的这个配合呀，就中国队要小心。
0: 对，他现在开始在45度打挡拆。
1: 是的，
0: 45度呢，你后侧呢不好垫防。
1: 对的，所以郭志强指导应该是把朱俊龙换上了。后场呢是赵继伟加庞征林，锋线是李洪权加朱俊龙，
0: 是
1: 中锋是胡金秋。赵继伟突然变向朱俊龙，再抢回来，抢的是真凶。
0: 我们连第二个怎么样？来了，
1: 今天庞征林这相当完美的国家队首秀。
0: 是，
1: 尽管啊，现在才打到第二节一半，
0: 上赛季
1: 庞征林拿了7分了
0: ，CBA 联赛的最佳新秀，
1: 真棒。
0: 在上一场比赛呢，其实是观察了一整场啊。一直在积蓄自己能量，
1: 是
0: 啊，这场上来敢于发挥，真是不错。
1: 好，犯规。孙秋应该是准备上罚球线。这段时间，林明谦包括他这莫里森，进攻的质量还是有保障，所以中国队就是我们前面，我们从开场，各位如果从开场一直看的话，就是延续性。
0: 对，
1: 打好一段，打好一两个球，这都没问题。今天比起上一场来，有很多让我们眼前一亮的配合，甚至包括像庞征林的国家队正在首秀，打得非常惊艳，没问题。
0: 是，
1: 但是比赛不到40分钟，这中场哨吹响之前，这一切都是过程。
0: 没错，这因为生死战，
1: 生死战我们要的就是结果呀，
0: 要的结果不容有失。你的这个防守的强度就不能根据比分有任何下降的。刚才这个显然就是大邱已经延误了，但就差这半步。
1: 哎，这是今天是两罚两中，
0: 这也不多，
1: 不多见，
0: 不
1: 多见，应该是贺新宁是一次，胡金秋是一次，而且呢，高博凯三犯，
0: 是
1: 这个很重要，因为对手这儿没有第二个高博凯了，防得不错。贺新宁边路推进对马建豪，就是依照对抗来说，我们锋线好球，高博凯得下去。
0: 我说今天咱们整个全队的这个反应，特别是应对他对方阵容变化的反应，是比上一场要做得好。
1: 对，就是胡金秋，如果是他是今天打五的话，没有执拗于是不是一定要一五挡拆，如果一五挡拆打不了，二五挡拆也没问题。
0: 对，而且呢， 对方的高博凯一下啊，咱们这个球马上就能打到内线。
1: 因为上一场比赛我们多说一点，可能对大家来说就是不是很舒服的状态，一个是对手的上一场比赛对手的快攻数压倒我们，第二就是三分球，这是两个体现就最刺眼的数据。但是那场比赛呢，就是从替补席也好，从内线也好，我们是有优势，但是没有那么大。所以呢，就是那场比赛，我们现在反过来看，那是一个有点进入恶性循环的状态。
0: 对，而且你看郭士强指导呢，这场比赛这个调整也很及时，马上一看对方的高度下来了，马上上杨汉森。
1: 对，好，这边陈英俊
0: 篮板球，
1: 哎，嚯，
0: 赶紧救一下。哎，
1: 哦，
0: 这踩了吗？
1: 今天是真勇猛，大家都真是投入，
0: 够拼。
1: 继续防，今天就是这么一个强度。对方打手递手，杨汉森扑出来，篮板球，

0: 没问题。现在呢是赵继伟搭廖三宁，锋线是朱俊龙和李洪全，
1: 是低位这可以给进去。
0: 韩阳森
1: 走底线，
0: 对，
1: 来了，
0: 好球，轻轻松松，
1: 这就防不了，这个
0: 差太远，
1: 对，
0: 这真差太远，
1: 哎，半头多。
0: 马建豪没扑出去，这是前辈顶不，但他也没有什么投篮的把握性。
1: 接着把球往里给，
0: 让他要球，
1: 继续给，
0: 没问题。
1: 他要来夹击，他这就能策应了，来了，
0: 再传出来，好球！你看，就是即使朱俊龙他是小前锋这个位置，他打马建豪也不吃亏。
1: 是。其实刚才可以上一360，但是咱们现在这场比赛一定以这个
0: 不容有失，
1: 不容有失，
0: 不容有失，
1: 就不打这种表演球了。
0: 对。哎，这边是朱俊龙被马建豪钻了一个，
1: 是，
0: 这就是所有的时候我们都是要留神，都是要小心，就是不给对方留任何一个可能把握住的契机。
1: 对，特别是不能给他任何这种起势的一种，
0: 是，
1: 这种事。换下赵继伟，
0: 23分。小三条进去了，
1: 朱俊龙很轻松，
0: 非常轻松，顶住陈英俊，
1: 打得非常明确。这段时间对方没高度，个个往篮下走，
0: 就是把握住，一定是把握住，就是。英俊这边，
1: 自己跟住了。哎，
0: 马建豪这段时间的对方就是马建豪这儿呢单打多了一些，
1: 是
0: 啊。
1: 马建豪是2022年通过 CBA 的选秀进入到了联赛当中，在江苏效力了2个赛季，短暂效力，那么也算是帮他培养了一些能力。
0: 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联赛能越来越好，能有更多年轻的有生力量在这块场地上来为中国篮球发光发热。
1: 是。
0: 24分的差距，小三牛给底线机会，
1: 底线来
0: 了，
1: 好球！
0: 今天是一顺百顺，整个全打出来了。
1: 就咱们现在的国家队，还是得你外线能投得开，你有机会能投得开，那么你这个整个进攻就会比较的顺畅。
0: 这整个朱俊龙贴防马建豪，把马建豪防了一个三步战。王俊杰再上，把李洪全替下，
1: 最后的一个进攻回合，
0: 哎，派上崔永熙
1: 和王俊杰，
0: 廖三牛，高诗岩，
1: 杨汉森，看看最后这个怎么布置。
0: 是，时间还是要充分利用，
1: 对，压到10秒左右发动，
0: 对，一步挡拆之后给
1: 高诗岩
0: 对角，杨汉森
1: 直接往里补，
0: 犯规了，对方是犯规了吧？
1: 对，
0: 看这球，杨汉森反应是足够快的，
1: 而且他对他的高度和手感是足够有信心。

0: 在空中直接往里补。
1: 这回这不应该不是打手了吧？
0: 对对，这得吹了。
1: 对，这6:04，把贺西宁换上。中国队今天整个上半场的换人、轮转，包括运动员们的投入程度都很在线。汉森这回第一罚命中了。两罚中一，要防对方快攻，还是马建豪，
0: 中距离
1: 破。杨汉森已经意识到他要单打，已经往上扑了，但马建豪呢打得很顺，把这球打进，54-28。下半场呢，中国台北呢还是林庭坚、高博凯、陈盈俊、胡龙豹和阿巴西，哎，直接防下来了，
0: 抢断了，4-3。这球领的分一下，中距离，
1: 可惜了，这球完全是一个冲篮机会。
0: 是，这不远不近的其实不太好投。
1: 阿巴西，
0: 他这投篮是假的，
1: 因为胡金秋扑上去了。
0: 是，他这投篮是假的。
1: 对。
0: 内线拼命拼命绕啊，
1: 周俊龙，那李洪全他能顶住高博凯，
0: 是
1: 掉内线，因为高博凯刚回来，好悬，
0: 是李兆基还有时间再组织，
1: 对，时间肯定够，对方夹击持球人，周俊龙
0: 好球，
1: 球真稳啊，
0: 大邱这个接球能力特别好，这球到手上你就粘住了。
1: 而且调整也非常出色，就是还是高博凯去扑夹击持球人赵继伟了，他回不来，回不来就是阿巴西来顶。哦，胡龙茂这边被放空，
0: 胡龙茂这三分也并不是很准。
1: 是，朱俊龙在高博凯身上赔了一次犯规。
0: 对，而且这球呢，这个面对着阿巴西，没有这个篮板做参照物，勾的还是非常好。
1: 李洪全应该是非常明确去造犯规，
0: 造犯规。
1: 看这球啊，当然就看吹的是胡龙茂还是高博凯，
0: 这感觉
1: 都有，
0: 都有，
1: 都有。
0: 这第二下是左手，
1: 对，你
0: 下手了，
1: 对，看是谁啊？永强可以调整调整，今天已经拿到9分，命中，
0: 应该给的还是胡龙茂，这球要吹高博凯呢，高博凯4次，
1: 是啊，所以你看，就是我们开场，就是下半场第三节开场之前，咱们说这件事儿，就教练组一定是注意到，
0: 是
1: 对吧？两发全中，就大家一看呢，都放松下来，领先30分了。现在真的就是一将胜勇追雄狗，不可沽名学霸王了。杨俊，哎，这球是胡金秋应该有一个就是侵犯圆柱体的动作。但是总感觉啊，中国台北队，特别是刚才吴谦如果有印象，林庭谦运球推进第一个球，下半场，就直接就摔地上了。
0: 对，
1: 就是感觉上对手的身体状况并没有很突出，
0: 他上一场拼了个加时，
1: 对的，对的，这个其实也应该是值得我们去想办法利用。
0: 对，他大比分落后以后拼了加时，把上一场的自己的机会给拼出来的，但是显然体能呢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0: 那主裁判来自澳大利亚。
1: 听见两罚全中，对方马上快到全场。哎，贺新宁应该是有这个能力的。
0: 对，
1: 再给胡金秋假动作，
0: 过
1: 了，可惜了。
0: 是，出手呢还是稍微仓促。
1: 哎，这个犯规太不值得了。
0: 想要的是一个正式犯规，
1: 对，但结果给了一个违体。
0: 嗯。
1: 而且李洪权第三次犯规，多少呢？因为李洪权上半场他的冲击力是对球队是有很正向的帮助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积极兴奋，但是也别上头。
0: 是，
1: 有的时候就过犹不及。将近呢这一段时间四罚四中，帮助中国台北呢是缩小了一点比分的差距，也有27分啊，26分，
0: 26分，
1: 嗯，这下半场中国队其实进攻端啊，就是机会创造还是很不错的。林俊健这边，胡龙茂，
0: 胡龙茂，篮板，
1: 嗯，对方是三分球啊，你要说真的稳定的，就是具备参考样本的，还就是后场双枪，
0: 王佳基。
1: 哎，
0: 过倒了！
1: 这球李洪权想撤步，走他的这零度角。
0: 阿巴西犯规了吧？
1: 对呀、啊，
0: 对
1: 呀、啊啊，这肯定是一个进攻犯规。
0: 啊、本来咱们前面有防守人，突然就没了。
1: 你注意看，
0: 这对这阿巴西直接给纪委一把推出去。
1: 对方这是帮了陈英俊一个倒忙，不过你看啊，陈英俊和赵继伟这展现出了风度和状态。
0: 对，而且在 CBA 联赛征战多年，
1: 是
0: 一个非常的熟悉。
1: 这边中国台北呢换上12号李家康，这前面上场的真的不多，应该他们也意识到体能这问题。
0: 是，他现在就剩一个今年要参加选秀的宋新浩没上。
1: 是，但是这你只要换了，那廖三宁就不客气了。你记得廖三宁上面也有这么样一个动作。
0: 篮板，继续保持住。
1: 对。直接斜45度，顶，当时就是顶陈英俊嘛。
0: 嗯。后卫挡拆，
1: 掩护之后给到胡金秋，不着急。王俊杰给到赵继伟，
0: 漂亮，
1: 三分球，很顺利了。很顺畅，
0: 31分，
1: 31分，就是因为看到很多社交媒体上的碎片化的这个状态，纪伟其实在第一场就是前面那场比赛结束之后是应该是非常不甘心的，
0: 是，包括上一场比赛个人的发挥，包括他的一些表达可能会被针对，但是呢，有经验的老队员他能做的就是在场上让自己变得更好啊，主动调整。
1: 英俊罚球倒确实是一直在线，所以呢，对中国队可能再提一个要求，就是不要在他这儿赔犯规，尽可能的有主动来影响他进攻线路和执行的这些变化。
0: 是，而且现在呢，就千万别绑啊！你这个比赛时间还早，我这还有一节半多的时间。
1: 是。这个对林俊杰。胡金秋这边的掩护
0: 西班牙，西班牙这一次没有能打出来。
1: 对，这是哦，这应该是崔永熙和胡金秋啊，这边上下的交叉。
0: 嗯，
1: 纪委这边误会了，
0: 对，
1: 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配合套路，想法是很好。崔永熙、王俊杰、高诗岩、胡金秋。刚才看啊，就是杨汉森的右手臂 应该是贴上了绩效贴。
0: 嗯，
1: 我不知道是不是上半场那两次。

0: 就比较凶狠的打到手上，
1: 对，
0: 对他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尹正坚犯规了，对方现在针对我们犯规数比较多一些啊，第三节冲内线冲的多一些，冲的凶一些。
2: 对，特别是尹正坚、陈英俊两人轮流的在往内线冲。
0: 这针对这个方式，哎，杨汉森要上。
2: 冰球打了半节，
0: 是
2: 调整一下。
0: 对，因为整个过去的从去年底到现在，胡金秋几乎就是完全没歇。
2: 是，这个联赛打到总决赛最后一场，而且又是球队的大腿。
0: 对，胡金秋的第二罚，所以对方呢，就是凭借这种状态，他在就是终结上，他这段时间的终结状态还能看。小三牛顶李佳康冲球了，并没有说让杨汉森对到四十五度去要球，没错，
2: 直接传低位，
0: 对方
2: 一对一没有
0: 夹击，
2: 转身来了。
0: 要小心，林京天这边呢是跟高诗岩在，
2: 对，赶紧接回来，别给转换三分。刚说完，
0: 哎，你看，
2: 这个对方他一定要去争取抢三分，因为现在分差很大。
0: 哎，中国队还是把进攻质量打上去，不给对方打转换的机会，这个放在任何的时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左边。马建豪犯规了吧？现在就是中国台北队呢，就是尽可能保护高国凯，除了是让就是杨汉森这边要一对一，包括你看这个掩护啊，你看
2: 对
0: 是吧？
2: 但是汉森呢，其实面对着林清谦，还是应该再出来一次。
0: 是的，是的。
2: 因为相比呢，高柏凯和林庭谦两个人威胁，还是林庭谦的威胁会更大。
0: 嗯，林庭谦，看看高诗岩上罚球线，现在场上的杨汉森搭两个锋线呢是王俊杰和崔永熙，两个后场是廖三宁和高诗岩，两罚全中。
2: 是，
0: 还是二十七分。第三节进入到后半段，
2: 哎，手递球，
0: 对，这个球其实啊，多少还是客气了，该挤过一定得挤过，
2: 对，很危险。王俊杰这个不能走下线啊，都是要抢三分的外线。
0: 小三牛再给王俊杰，高诗岩。三分弹框而出，运动战进攻。现在，哦，这是对手的转换没中，
2: 没人退手啊。
0: 对，可惜了，这球其实真的可惜了。就对方这个体能消耗，真的肉眼可见。
2: 嗯，
0: 很多的细节已经证明了，这个时候其实
2: 小心要小心。
0: 前场就前场
2: 过一节，
0: 对，
2: 是不是可以换换庞征林？
0: 哎。15-14，这一节呢，对方还领先一分。你看，对方应该就是这林庭谦和陈英俊啊，歇过来了。第一下都没进。
2: 对，这失误了，赶紧往回退啊！
0: 是，
2: 别感觉现在二十多分这分差。
0: 没错。球权还在手里，12秒的时间，有机会组织起一个非常有效的进攻，但看中国队怎么打。就再给高诗岩，抱歉，给廖三宁，
2: 换廖三宁了，
0: 晃开，好球，
2: 嗯，
0: 杨汉森的身高再次发挥作用，因为高国凯的第一要务是护框，
2: 对，
0: 他只能干。

0: 件事随缝了。哎，这边马建豪，马建豪的个人单打从第二节的最后时段还被证明还是有一点效果。
1: 对，而且这次退回来的时候他直接面对杨汉森了，这个汉森的移动速度是跟不上，对方这段时间反扑的还是比较凶的，咱们要当心。
0: 是，看一看，把王俊杰换下，邱永熙换下，贺西宁上，另外朱俊龙上。马建豪这加罚，马建豪今天拿了有八分五个篮板，没中，
1: 提前进线了。
0: 中队球权，哦，这边杨汉森
1: 分队了，
0: 哎，同样的错误不能犯两回，
1: 对，
0: 这回有人跟进，
1: 差一点，
0: 对，可惜了。
1: 然后杨汉森那封盖把郭强指导给盖回去了，刚才要叫暂停去的。
0: 对，
1: 这球刚才要被人打进了，马上就得暂停。
0: 没错，
1: 打得有点松。
0: 好，这边马建豪这离篮筐就远了。
1: 对，这要不是汉森刚才这个封盖，
0: 对，
1: 这暂停就出来。
0: 但是咱就说呀，对方这快攻反击，你不可能让他得逞两次。
1: 是。
0: 但是吴天说的这一点很对，就是这段时间，松懈的状况或者说是不到位的状况略有点多。
1: 对，哎，造犯规了，造犯规了。
0: 对，这一球，
1: 我连都知道。
0: 对，这汉森之心，路人皆知。
1: 对。
0: 加币，你看这高博凯上市直接加币，杨森对着镜头带四次了啊，
1: 这样呢就更得往这点攻了。
0: 是啊，
1: 他在场上会打得很谨慎。
0: 郝新宁的机会，
1: 篮板球，
0: 对，这边朱俊龙，陈英俊犯规。第三节就是感觉中国台北是有点歇过来，就调整了，其实起码这后场这俩后卫。但是现在呢，就是双方都犯规数呢已经达到了超过了四次，那就是上罚球线，中国队要稳住这个状态。朱俊龙发挥不错，就上一次双方，当时应该我记得是在菲律宾，
1: 对，
0: 打那场预选赛的时候，朱俊龙三分球六中五，
1: 是那场他是发挥了很关键作用。
0: 两发全中，慢慢慢慢，中国队稳住阵脚。二十七分，
1: 网拆要利用杨汉森这个点，
0: 对，这提前给拆开了。卢俊强
1: 防的不错，顶篮板，
0: 对，这防的都是真的很好。
1: 是，进攻呢还得正常打，篮下给您对面四次了，但是
0: 对。没有什么好的机会，
1: 内线的是咱们的外线后卫球员，
0: 对，在内线接球之后呢，这边
1: 对，在内线是谁啊，高诗岩，高诗岩起不来，
0: 对，然后他是想运出去，但是应该是撞到什么了，绊倒，结果这球又等于球权又给了对方，要你看，要不这个哦，庞春林在上，一分半钟的时间，

0: 看林丁坚的罚球都有影响。
1: 你中国台北打球人也少，
0: 就是啊，
1: 他
0: 上一场咱们前面开局的时候说了，他上一场七人轮换，
1: 对，他主要就是靠首发这几个人打球。
0: 对，两罚中一，这样的话26分，中国队就是别失误。现在庞正林再上，看能不能延续他刚才上场那个非常好的势头。哎，
1: 假的拆开，
0: 险些啊，这回是运到脚上了。
1: 是，
0: 借杨海森掩护，
1: 这是传得太低了。
0: 对，这是中锋借有点困难，而且对方是明显受挫进内线，还是要吃一堑长一智。刘俊祥
1: 篮板球不错，
0: 对，顶住顶抢篮板，这些应该都不是太大的问题。掩护分球，朱俊龙这边没人防，机会
1: 正位的三分，
0: 这边是高博凯把杨汉森顶住了。
1: 是，
0: 注意
1: 对方会去主动抓这个转换三分，
0: 前场球。李洪泉在上，李洪泉现在其实今天他非常的有爆发的状态，有对抗，而且很敢打，很积极。唯独就是背着三次犯规。
1: 是，
0: 还有一节。哎，赵继伟追林青天，这是对的。哦，这球可惜了，前面追防对陈英俊盯得很紧，这球最后背身转过去。
1: 对，陈英俊这球转得非常顺畅。
0: 是，24分，打一次，陈英俊也有14分进账，14分三个篮板。王成林压时间，掩护，
1: 最后的6秒，
0: 对，3分9。
1: 篮板球没有，
0: 可惜。24分进入到最后一节，但是其实，我们坦白说，这第三节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打得更好的。前三节的比赛过后，中国队领先24分之多，
1: 是
0: 希望能够把这第四节打好。
1: 篮板球保不下来，对这个快攻该打呢还是要争取打。
0: 对，李洪泉，
1: 这是一个非法规则下的高级动作，
0: 对，
1: 这是可以打的，
0: 这不是干扰球。高博凯现在就是背着这四犯就放飞自我了，
1: 是，
0: 对吧？
1: 刚才李洪泉那个不传也是明显就奔着他去，
0: 对，
1: 全队很统一。如果能给你打下去呢，内线的优势就极其明显。
0: 没错，当然对方回来呢也是犯规，球权要交回给中国队。开局的两次进攻都没有斩获。高博凯上线手递手，注意3分9，注意3分9，一定要注意。
1: 他现在一定是抢三分，
0: 对，
1: 不断的利用高位的手递手策应。
0: 因为我不确认多少观众看过他们对韩国那场球啊，就最后就是林丁谦关键
1: 就
0: 是
1: 投回来，
0: 对，生投回来，
1: 对，包括最后那个打平的时候，阿巴西抢了球，他投了一个绝平三分，
0: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是能攻上去，能打快攻，能去打对方这个不利的状况，就坚决不要手软。
1: 这个刚才这个球呢，大邱如果能够再往上再帮半步，
0: 对，就其实就这一段时间吧，包括上一个阶段，当然。前一个阶段也是了，就是在防守的时机、出击时机，包括协防时机上，确实还是有很多提升的空间。
1: 现在打的有点简单了。
0: 对，丁丁天，你看他现在

0: 叫
1: 暂
0: 停，
1: 赶紧叫暂停，
0: 叫暂停，打得有点简单了，
1: 是，
0: 而且打得有点保守了，你快攻下半场不攻了，啊，而且刚才这种就是一对一自己打这个球呢，显然不会有好效果，
1: 没错。那么现在内线的中国队拿到了36分，正好一半，
0: 对
1: 对吧？正好一半。
0: 那这次暂停呢？那么一定要去，就是给队员传递的就是不能保，
1: 没错，
0: 啊，不能保。那么再一个，别打简单了，
1: 就是不要太去，就是因为要针对高博凯，
0: 是
1: 导致影响你全盘的这个计划。
0: 对，你现在就是该怎么打怎么打，
1: 对
0: 啊，正常的去发动配合，正常攻。
1: 就是我们要的结果不是说把高博凯打下去，我们要的结果是赢球，
0: 是
1: 好球，
0: 好球，
1: 高诗岩顶弧解决问题，
0: 对，不是没选三分，选了长两分，
1: 对，哦，这边林庭天
0: 抢得很凶，
1: 对，他真是就是不顾一切了，有点像打韩国的时候，
0: 对，他那个头的距离也很远，
1: 对，孤注一掷，就跟刚才高博凯那次高级动作是一样的，
0: 是
1: 我就剩一个犯规空间了，先看高诗岩怎么样，犯规了吧，
0: 还是咱们的球权，
1: 对，应该是马建豪直接就是给朱俊龙锁喉了，马建豪下去了，哎，胡金秋这时候出来去过渡一下球没问题。廖三宁，
0: 他们就没有赶紧退，
1: 对，赶紧退手，
0: 要对上人，
1: 先犯规了，应该是先吹哨，高志岩先这边站出犯规，
0: 是
1: 这球应该是不算，但是你就能看出来啊，中国台北这林庭谦。现在完全他成了一个双能位，就他既策动进攻也终结进攻，
0: 他现在攻得非常坚决，
1: 对，
0: 啊，
1: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属于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定是寸土不让，
0: 而今天从攻的效果来看呢，也是林庭谦会更好啊，
1: 哦，
0: 还要回看，
1: 对，裁判员要看这个会不会是一个有可能出现的犯规升级，这个确实还对我们来说要紧张一点啊。
0: 其实高诗岩犯的是比较的谨慎的，他很快收手了，
1: 是
0: 没有
1: 拉拽，
0: 对，没有再继续那个延续动作，挑战了，
1: 哦，
0: 刚才挑战了，
1: 嗯。这一段时间肯定是最紧张的时段，因为对于这个小组里最后的一个比赛日，韩国和日本的比赛在这场之后，
0: 是现在四个队都在韩国高阳，
1: 是，
0: 所以咱们是打下午场，他们打晚上场，
1: 维持原判，
0: 维持原判，
1: 嗯，没有升级，没有，并不是一个违体的犯规。
0: 延误的要大一点，
1: 哎，这边晃开了胡金秋，这个组合篮板球抢的不错，
0: 是，三个人抢一个，
1: 嗯。还是要赶攻啊，
0: 是，
1: 首先拿球借胡金秋掩护，还有敢往里走，对，李洪泉好球，真不容易，
0: 高博凯不敢动，
1: 不敢动了，对，你说他真的完全放飞了吗？倒也没有，
0: 嗯，
1: 李洪泉今天拿了13分，

0: 哦，哎，
1: 咱们去发个球啊？
0: 对，不知道他这个情绪点在哪？你看，这就是对方这情绪波动，其实对咱们也有利。抓住这个状态，但是不要跟他形成有任何对峙啊！这边郭指导应该是把小高给换下去了。唐征林上，
1: 对，小高刚才那一下有点拱火，
0: 这时候还是专注。
1: 嗯，
0: 唐征林启动吧，给到朱俊龙上线再打手对手，上小三牛去打板没有打进，田中俊，对方攻的实在是很凶，就这俩人，
1: 就他们两个，
0: 对，一旦能吸引牵制，高博凯还能有点机会。
1: 是，来，咱们
0: 中林给机会，李洪全，
1: 篮板球
0: 很不错，
1: 再来一个，有了，
0: 命中，非常棒。李洪全今天是完全展现自己的对抗、持球、攻击区域，包括他的防守。你看他在上面呢，就是阿巴西比较活跃那段时间，对吧？他是可以去帮助顶高博凯的。
1: 是，
0: 防下来了，
1: 反击又来了，二打一，三打一。
0: 陈英俊犯规。这是广西组合，
1: 两个组合，这个唐征林的体能非常充沛啊。
0: 对，
1: 他两场比赛到现在也没打多长时间。这都是在上一个 CBA 联赛当中所收获了信心的球员。
0: 对，而且呢，就是他们并不是传统的培养路径出来的球员，这很重要。希望他们的表现能鼓舞更多在看这场比赛的孩子，甚至是他们的家长。就是中国篮球如果真的想百花齐放的话，他应该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
1: 是，
0: 23分，半截球，真正的半截球来了。
1: 对，继续防，要注意不给三分，这都延误出来了。
0: 对，又是高博凯丢了。你看他身体状况也受影响，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打他的时候吗？
1: 来了，
0: 全来了。
1: 赵继伟，
0: 对，赵继伟今天手真是不软。
1: 这一波比较对方追的比较凶的阶段啊，咱们这两个三分球是给扛过去了。
0: 对，断掉吗？没有，先犯规了。
1: 先犯规，
0: 先吹哨，
1: 先享受。
0: 唐征林今天真是兴奋，因为我们在全明星的时候正好是组织他和纪伟有一个采访，就小庞就是特别希望能不断的，就每一天，就我能不能像这些前辈们、大哥哥们一样，我得汲取营养，每天都渴望进步，就是甚至说，当时我印象特别深一件事，就是他有可能就是在 NBL 和野球双线作战，他把这视为一种就是自己的工作和释放。就你要不是一个就是把篮球热爱到骨子里的人，你很难这么想象这个。
1: 对，你就不把这个事儿追求到极致，你很难脱颖而出。
0: 没错。还是希望这些年轻人们今天的这种面貌，特别是在两天前那样一个令人伤感或者说沮丧的夜晚之后，迅速抬起头来，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所有人，这种状态能够传播到更多的篮球迷们的眼睛里，包括心里。赵继伟，
1: 篮板球在起，
0: 陈金秋，
1: 好球，咱们连得了8分啊。

0: 分钟过去26分了吧？
1: 嗯，
0: 高德凯，他真是没劲儿，
1: 是
0: 完全没劲儿了。就是这个时候，胡金秋也很辛苦，也很

0: 这个就像在沉默当中爆发啊！你上一场比赛这种被动的局面，面对这场比赛，这两天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1: 哦，这边林庭坚又给进一个三分，这还是不要低估他的能力。
0: 对，他现在就会抢得非常主动。
1: 对，再给到庞征林，庞征林不着急，消耗时间了。上一次中国台北对我们的时候，林庭坚是22分，陈英俊是26分，两个人加起来拿了对方这93分里的48分。
0: 这时候杨汉森登场，
1: 对，庞征林选择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林庭坚是现在对手阵容当中攻得最凶的一个。
0: 对，
1: 你谁攻得最凶，你就应该攻他，
0: 是，
1: 就是针对他。
0: 庞征林是会觉得这次登场的机会是非常的难得，他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客气。
1: 就是我因为现在还有3分多钟啊，就是现在我们领先24或者25分，哎，庞征林也两发全中。就是可能带给更多球迷以信心的不只说是这场胜利，而是这两个年轻人他们的积极的面貌，他们刚经历了一场主场的惨败。
0: 是杨海森推进，
1: 哎呀，可惜
0: 出球的时候脱手了。
1: 这边郭志强指导把陈英俊抱在怀里，
0: 自己的爱将，
1: 对，曾经在广州那一个又一个在 CBA 共同征战的夜晚。
0: 是，
1: 给那防得凶。但这球杨汉森手是滑了，而且我不确认他这个右臂这个小臂上有没有影响。哦，这边陈英俊还是把球给到内线高博凯，23分，
0: 23分，
1: 但这次中国男篮是比我们先看到最后吧。
0: 对，
1: 啊，高博凯9分10篮板，啊，赵继伟尝试去投三分，投丢了。
0: 后来呢，还是要防三分。
1: 对，扩大防守没问题。哎，又是同样的防守，
0: 再扣一个，再叫暂停。
1: 对，2分14秒，郭志强指导也不能，也不允许大意失荆州。
0: 是，这段时间对方连续攻中了3个回合，3个回合连续得分，那么赶紧叫停。回来以后还是可以再布置一下针对高博凯的战术。
1: 是的，是的。
0: 那他现在的连续扣篮打得也比较凶的，咱们也可以对他再打得有针对性一点。
1: 2分14秒，就按说优势在我们这边了，
0: 是，
1: 对吧？当然，可能又有很多的观众会说，这个时候怎么还要说按说？就原谅我们，在这个生死战关头，我们还是把胜利的状态留到最后一刻吧。
0: 对，因为这6场世预赛的这个比赛，咱们就是坐过山车啊，真的就是坐过山车。
1: 就是你可以把你想象的所有在所谓系列赛也好，这种窗口期比赛也好，能想象出来的形容跟困难有关的词，不管你是去希望发泄情绪，还是说希望能够理智的对待它，坎坷、荆棘、泥淖、起伏，我们都遇到了，
0: 是
1: 对吧？
0: 说如果这个过山车的起点是去年的亚洲杯，那这个过山车可能就更刺激。所以呢，现在你需要这种胜利去把这个信心给打回来。
1: 是，李洪权这边面对对手空篮，
0: 漂亮，漂亮。
1: 对，这边因为李洪权前面他打得太好了，他的牵制力太强了，终于把高博凯给吸引过去，直接让杨汉森一记暴扣。
0: 对。今天老叔这个暂停的时间节点还真的是，就是我觉得是不错的。因为
1: 来这边高博凯，高博凯现在13分10个篮板，就是庞征林是用自己的今天

0: 的表现赢得了教练组的信任和队友的信任。你看留在场上，他会留在场
1: 上，直接要扣他。
0: 这边朱俊龙，
1: 这球没给犯规吗？
0: 神奇啊！
1: 朱俊龙笨的就是我给你扣下去。这一看高博凯就是我要造你犯规。
0: 可能我们对圆柱体的理解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没关系，小伙子们要集中注意力。唐成林，漂亮，91分啊！唐成林今天得分上双了
1: ，真棒！第一场国家队的比赛面临生死战，敢于发挥，
0: 真的，我就是今天，不管是已经有了很多场亚洲比赛经验的赵继伟、胡金秋，还是说今天我们前面说的让人觉得惊艳的李洪权和庞征林，特别是庞征林，这是他第一场国家队比赛，就是你谁还没有脚陷在泥里的时候呢？
1: 是
0: 这个时候你要选择的是发力抬脚继续前行，而不是深陷此中不可自拔呀。
1: 没错，像上一场比赛郭尔强指导在赛后说，人是我选的，我来承担责任。那么现在球员就要为郭尔强指导说，我要为队伍为你争气。
0: 助攻22次，40分钟比赛22次，就其实也是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窗口期对大家，就它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说只在一点上。所以我们当然理解，在上一场主场落败之后，很多的球迷、很多的观众，你不接受，你有情绪。但是比赛既然没有结束，穿过去他要打6场，那我们是不是把所有的状态，我们留到6场结束的时候再去评判，
1: 是
0: 会更合理？
1: 这没有，这换下来了。这不着急了，这个打满24秒。
0: 哦，这边是失误了，
1: 赶紧退回来。
0: 对，这是就是，你看很有意思啊，郭士强指导把赵继伟换下去，都不换庞征林下去了。
1: 对，
0: 好，这又换上来了。这个时候就是20分球啊，不敢有任何的怠慢，
1: 是
0: 啊，最后这一次确实还是可以有值得去提升的地方吧，值得去注意的地方吧。收官段，最后还是老将上，这个也是情理之中。
1: 这可以看出来郭指导的压力，是吧？这个确实是压力太大，
0: 是
1: 不能给3分，赶紧退。
0: 给了，这回给了也就给了，让徐昕上了。
1: 徐昕上了，这个窗口期，那么全员都有登场的机会。
0: 对，中国台北换人了，
1: 换人了，
0: 大换人就是交枪。
1: 对，
0: 结束了这比赛。
1: 交枪了，投子认父。
0: 对，比起上一次呢，双方的面对面，中国队少得了9分，而让中国台北队是少得了将近20分。
1: 对，而且这一场比赛咱们全场压制，
0: 是
1: 啊，全场压制，没有给对手任何的机会。
0: 李洪权传一个吗？没有，还打不打？对方这控球人，哦，还要打呀、啊？
1: 要打，咱们也得接着打。
0: 对，得过半场吧，起码。
1: 对。
0: 犯规，
1: 哎呀，罚球，
0: 就是这场比赛结束，就第一阶段的窗口期就结束了。那中国队呢，也是很惊险的拿到了这组当中的出线名额。你说胜利当然值得我们去喜悦，该先起码他这些球员教练那没有白辛苦，能够向下一阶段挺进。但是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能忘，第一就是在窗口期我们怎么应对，我们有没有足够多的力量能够应对这频繁的窗口期，是一。第二就是

0: 我们还要带着这个小组当中并不那么耀眼的成绩进入到第二阶段。
1: 对，
0: 第二阶段
1: 是
0: 不是说就进入世界杯？
2: 世界杯，所以李红泉的选择没问题。
1: 对，
2: 他要更多的咱们的优势进胜分啊，
1: 是
2: 能够带到下一个阶段。
0: 是的，再次感谢吴谦今天精彩的点评，各位注意一下，再见。

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你好，这里是法国巴黎，我们在巴黎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与您共同关注巴黎奥运会花样游泳项目的比赛。今天呢，也是本届奥运会花样游泳项目的第一个比赛日。在本届奥运会当中，集体项目的精彩取决于三套节目的表现，分别是集体技术自选、集体自由自选以及集体技巧自选。将要开始的是集体技术自选的竞争，中国队在这个赛季获得了最多的积分，所以最后一个登场。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速度与激情，八位姑娘分别是来自北京的冯雨长浩，来自江苏的王次月，来自湖南的张雅怡，来自广东的王柳怡、王千怡，来自四川的肖艳宁和向冰雪。超级高啊！在今年的世界杯赛上，中国队的这个托举拿到了近满分的表现，进入到一号腿，

斜方向的1331继续变，两直排同时结合两次 C 字加的连接，继续七节的转体，很棒。二号 B 座乐部的身体位置，每一个队员的头位都来到了髋部的位置，绝对准确。两次挥鞭转，水平腿在挥动的时候垂直腿一动不动，也是体现了每一位中国选手技术的准确性。

直线，马上来到依次动作。连续变换队形，仍然保持高密度的双腿在上的动作。中国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非常高质量地完成了一套集体技术自选，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速度与激情，在多哈世锦赛上获得冠军，当时的得分是304分，现在中国队的编排难度比当时呢还是要高了4.8。开场的抛跳托举，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高度，在完成多周的转体以及翻腾之后，可以有充分的入水的空间。在这套节目里面，中国队也是希望通过快速、高密度、高难度和高质量的技术表现来展示中国队员的优势和特长，同时呢，也表现出中国队在面对挑战的时候饱满的热情和坚定的行动力。中国队在这套节目里面之所以选择了 A 组抛跳组别呢，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抛跳技术还是相当的过硬，是处于世界领先的，尖子在腾空的高度是足够达到2倍以上，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往的多场世界大赛当中，中国队 A 组托举的完成分经常是冲到9分，甚至是9.5，甚至在某一场比赛里面出现过个别裁判打出10分的情况。在今天的比赛开始之前，看中国队在适应训练的时候没有选择拉成套的难度，重点的去练习了一些成串的腿难度和在节目当中容易可能出现瑕疵的小的段落。没有问题，49.80分，从中国队出分的速度就能够看得出来 PC 裁判对中国队每一个动作没有任何的疑问，直接给分，这样313.5538分，中国队这套节目创造历史最高分，非常棒的表现。在本届奥运会花样游泳集体项目的比赛当中，每支队伍总共要完成3套节目，今天我们打响了头炮，获得了一个开门红，姑娘们回去继续休息，因为这是一个非常辛苦的比赛日，现在是法国当地时间已经差不多8:30了，中国选手在今天早上10:01就来到了现场，梳头化妆进行

0: 次的配乐，短暂的在赛场边上休息之后，就在准备今天晚上的比赛。我们来看一下在集体技术自选结束之后各支队伍的分数以及排名情况。中国队暂时排在第一，313.5538分，唯一一个超过300分的选手。西班牙队排名第二，意大利队暂时排在第三位。在今天花样游泳比赛的第一场，十支队伍各自完成了一套非常有特点的节目。中国队呢，也是以最棒的表现位列榜首，期待他们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再接再厉，能够为大家带来更好的花样游泳的表演。今天是本届奥运会花游赛事的第二个比赛日，将要展开的是集体自由自选项目的竞争。即将登场的是中国队。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ith a declared degree of difficulty of 67.15, please welcome.
0: 中国队的各位选手分别是常浩、冯宇、王次月、王柳毅、王千毅、向斌璇、肖燕宁和张雅怡。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万有引力。开场的陆上动作，尖子长号提倒立垂直姿态，稳稳地立在队员组成的底座上，形成埃菲尔铁塔造型，也是向本次奥运会的主办国致意。开场4.4难度的托举，一号技巧，尖子长号在空中进行穿越，而另外一部分搭建的队友呢，则是在转动当中。二号技巧，进入到一号腿，这也是成套当中的最大难度。

非常棒。这串腿的憋气时长大概在20秒左右，有17个动作元素，配合移动、同步、队形变化3个加分因素。这样的小托举呢，是编排衔接的内容，没有难度价值。进入2号腿，寓意在引力的作用下，队员们像行星一样互相交错。选手用腿部搭建的难度，寓意行星环。飞行高度非常棒啊！

进入到又一串难度，所有双腿在上的难度，中国队全部在大腿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处，用规则的形容方式是保持膝盖干燥。

又是一个高难度的托举，完成的相当漂亮。每一个托举的尖子都是来自北京的长号。6号腿有8人的搭建，

进入到最后一串腿难度，在引力的作用下，旋转中渐渐变得和谐有序。节目结

结束。中国队的最后一串腿难度也是今天全场仅有的两支队伍仍然做六次队形变化，非常棒的表现啊！为了这一场比赛，中国队确实煞费苦心，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到了最好。我们看到中国队的泳衣是非常漂亮的帝王紫，在泳衣正面的设计纹样上则是用了中国的传统纹路吉祥如意，也是为这套节目增加一些中国元素。这套节目的难度其实是非常高的，达到了67.15。七串腿不加技巧的准备时间，七串腿的憋气时长来到了95秒，也就是超过了1分半。回放当中看到的是成套节目的一些亮点。在中国队的分数出来之前，美国队暂时排在第一。中国队呢也是希望在前面两套节目当中尽可能的拉开自己与其他对手之间的分差，这样呢会更加的保险安全。这场比赛是今天巴黎当地时间晚上7:30开始的，中国队大概在11点左右的时候啊就来到现场了。67.15的全部申报难度得到认定，中国队这套节目的总分将近400分，这也是创造了历史新高。加上之前技术自选的分数，目前两套节目之后，中国队712.4455分。排在第一位，与第二名之间的分差接近70分，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其实每一位教练员和运动员还是感觉非常的有压力啊，尤其在得知有将近5支队伍昨天晚上疯狂的加难度，中国队的教练一度想我们是不是也加一点，但这样面对的就是更大的完成风险和我们的成套节目的艺术编排会受到一些影响和破坏。最终中国队的运动员和教练员们还是坚持住了自己对这套节目完成质量和艺术的追求，这是一套近完美的动作。万有引力，你们也是最有吸引力的。两位中方教练是张小欢跟贺小初，外方教练是安娜。来看一下，在集体自由自选结束之后，中国队排在第一位，领先第二名近70分，美国队暂时排在第二，西班牙队排在第三。今天是本届奥运会花游赛事的第三个比赛日，将要进行的是集体技巧自选的比赛。中国的8位选手即将登场，他们是冯宇、常浩、王次岳、王柳毅、王千毅、肖艳宁、向斌璇以及张雅怡。经过前面两套节目的表演之后，中国队领先第二名的分差达到近70分。今天我们要做好自己，带给整个世界最棒的表演。在过去的2届世锦赛当中，这套以生命之光为主题的节目全部拿到了冠军。开场的火苗形也寓意着所有中国花样游泳的参与者对于这个项目的热爱。在今天所有的7个技巧动作当中，有3个是中国队独创的，现在是第1个。第2个技巧动作非常高啊，

来看一下 A 组的技巧，翻，哇，直体的空翻，最高点完全超越了常浩身高的两倍。中国队的独创难度，在本届比赛当中，只有中国队可以做，其他的队伍呢可以学，但要到下一次比赛才能用。五号技巧，身体完全垂直。常浩也是专门请教了跳水队的教练，来指导自己。

进入到六号技巧，太优秀了，这是成套节目当中的最大难度之一，也是今天中国队最后一个独创难度。中国队将来到最后时段的展示，长浩的腿部开度完全达到180度，翻腾的是足周的，

中国队的表演结束。这是一套近乎完美的节目，一如在本届奥运会上中国队的每一次出场。八个姑娘，我们再重复一下她们的名字，分别是冯雨、常浩、王次月、王柳毅、王千亿、肖艳宁、向冰璇和张雅怡。每一次托起来的都是尖子常浩，他是队中体重最轻、个子最小的队员之一。常浩确实在日常的训练里面，除了要完成所有人都必须要完成的难度之外，每天都要进行尖子的特殊训练。在五号托和六号托之间，这样的甲骨文山峰的山字的造型也是寓意着中国队所有花样游泳的参赛选手和教练员不畏艰难，跨越山峰，向着自己的梦想前进。虽然分数还没有出来，但是前面两套动作结束之后，中国队有近70分的优势，所以这完全是一场表演。我们希望把每天的训练呈现在世界的面前。我们希望向全世界的观众展示花样游泳这项运动的最高水准。从中国队的教练员和运动员的表情来看，分数真的是相当的高啊，三套节目996.1389，我们获得了冠军。我们终于成为了奥运冠军。

年是中国花样游泳队诞生第41年。1983年，北京陶然亭公园的室外游泳池变障，诞生的第一批中国花样游泳选手一定想不到，他们和他们的一代又一代的弟子们，只用了近15000个日夜，就将所有人的梦想照进现实。今天，对于所有曾经关注和参与这项运动的中国花样游泳运动员来说，一定是一个幸福的不眠之夜。我们终于成为了奥运冠军。我想来到今天这个比赛日，所有人的梦想得以成真，恭喜你们，恭喜我们。

0: 结束了五月份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中国跳水队在国家体育总局投入了备战，为九月的名古屋亚运会蓄力。早晨6:45，队伍准时到达了田径场，开始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早操。早操每周进行3次，这是中国跳水队延续多年的传统。由于花粉过敏，一部分队员的跑步训练被安排在室内进行。
1: 因为过敏，所以他们不出去，太严重。过了这段呢，就会好点。
2: 我肿了。哎呀，眼睛难受。
3: 那还有一个。
0: 25岁的王宗元，目前是队里3米板项目上年龄最大的队员。17岁入选国家队。他即将迎来自己的第二届亚运会。
2: 确实自己的身体情况啊，也很明显的感知到、感受到，不如年轻的时候。像今天早上跑步啊，前面那个年轻的运动员也才16岁，很明显我也跟不上了，也很感觉体能的各方面啊在持续的下降，所以我想的就是怎么样能保持好自己的一个身体，防止它受伤或者是掉的太多就可以。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也不再年轻了，确实，因为像刚来我才17岁，现在已经过了8年吧。
0: 每天训练前，贴肌贴是跳水运动员早已经习以为常的一项准备工作。这些胶布记录着日复一日高强度的训练带来的磨损和伤痛。而在王宗元身上，腰部的一处旧伤是他重点防护的地方。
2: 可能已经习惯绑这个东西了吧，就感觉不绑不好，可能感觉差一点，就有一种心理依赖。
4: 3个月。
2: 东京的时候开始贴，东京奥运会就我双人跳完以后，腰动不了了那几天。
0: 东京奥运会留下的腰伤一直伴随着王宗元。5年过去了，身体的损伤已经慢慢康复。但是当初的这个意外，至今都还是埋藏在心底的一段遗憾。
5: 漂亮！中国队已经砸实了这枚金牌。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谢思义和王宗元在今天
0: 那届奥运会，王宗元在获得男子双人3米板冠军的第二天，腰部就意外受伤了。接下来的单人项目，他不得不带伤参赛。

0: 最终输给了自己在双人项目上的搭档谢思义，获得亚军。之后的一整个奥运周期，正值当打之年的王宗源几乎包揽了世界大赛上所有单人三米板的冠军。但是巴黎奥运会在东京留下的遗憾依旧没能被弥补，他再一次在单人三米板的决赛上输给了自己的老对手谢思义，获得亚军。未能实现的梦想只能再等四年。
1: 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你要去接受这种失败。我也希望能在今后的四年中不断的努力，不断的超越自己，不断的让自己变得更好。我也希望能在下一届洛杉矶把那一枚金牌拿下来。
2: 确实，因为自己也很清楚自己心理上的一些错觉吧，或者是一些问题，自己还是希望有一场比赛来去证明自己的，打破之前的那个心魔，不能说你不行，你必须行。
0: 巴黎奥运会过去15个月后，王宗源终于等来了证明自己的机会。
3: 哇哦，漂亮，基本上就是世锦赛金牌的水准。
0: 2025年全运会，他在一米板项目上收获了个人职业生涯中第一枚全运会单项金牌。6天后，他又为湖北队赢下了历史上首枚全运会男子三米板金牌。
3: 确实不容易啊。
0: 夺冠后一直压抑在心底的情绪和被克制的笑容终于得到了释放。
2: 可能那个心结已经解开了，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

0: 这届全运会比完以后会给我带来自信，不忘初心的那个我找到了，尤其是爱笑的那个王中原终于找回来了。
1: 因为全运会嘛，也是四年一届，也是比较珍惜也比较看重的一场比赛，也希望能在这一场比赛中展现出更强大的自己。通过比赛吧，也建立了信心，然后对未来的目标也更加稍微明确了一些。
2: 2025年全运会之后，王宗源选择继续留在国家队。面对即将到来的名古屋亚运会，他在男子跳板项目上依然具有极强的竞争力，但是他也同样要对抗年龄和伤病的困扰。
1: 我觉得每一年都有每一年的变化吧，也不知道未来会面对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什么样的伤病，或者是比赛的样子，所以我觉得脚踏实地的珍惜当下我觉得就可以了。如果遇到一些未知的困难啊，或者是伤病啊，也是希望自己就是像以前一样，年轻的时候一样，不忘初心，去咬牙坚持下来。
2: 全运会后，又一批小队员加入到了队伍中。15岁的赵仁杰是新阵容中年龄最小的男队员。
1: 可能就是到了这个年龄，就会去羡慕他那种冲劲儿，就像我年轻时候的王中原一样。我也想以他们做榜样吧，也不要忘记曾经的自己，也是他们那样不怕输、不怕任何困难的设定自己的梦想，还有会实现的梦想。
2: 赵仁杰来自陕西宝鸡，主攻男子10米台。2025年7月世锦赛之前，他第一次进入国家队。
3: 感觉还行，反正就是看都在刷，然后有时候压力，有时候也会大。
2: 进入国家队后，赵仁杰师从奥运冠军教练陈若琳。
3: 基本上一直都在说，但我有时候会改，然后差不多第二天，有时候隔一天就会差一些，然后就一直在反复，没有稳定下来。提着，对，也有点进步吧。脚尖、膝盖之类的那些，就比神队都好多了。
2: 师徒二人磨合半年后，赵仁杰就在2026年跳水世界杯蒙特利尔站的比赛上收获了混合团体和男子双人10米台两项冠军。对于这样的成绩，他却描述的有些轻描淡写。
3: 也很可以，也很好吧，没什么评价的，就不想输给外国的。
2: 这站世界杯之后，赵仁杰作为男子10米台项目上冉冉升起的新星，开始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但是很显然，他对于这份责任背后严苛的训练要求和高强度的磨砺还没有完全适应。
4: 对，下得很好，可以再下
5: 一点。
4: 各位
6: 没劲儿了。
3: 最累的力量，因为有时候会累，然后就会有时候会偷一点，就是教练就看着，就是腿一般都已经开始发软之类的，这种就一直咬牙坚持呗。
2: 27岁的练俊杰比赵仁杰年长12岁，他现在依然是中国男子10米台项目的主力队员。赵仁杰拿下世界冠军的这个年纪，练俊杰还没有入选国家队。如今他已经步入了自己的第3个奥运周期。
5: 每个阶段都要承受不一样的那个压力，可能他们现在的压力还没有那么的大，等真的再过几年，或者等他们上面没有人在顶着的时候，可能压力就会比较大，就像我现在这种情况。
2: 练俊杰16岁被选进国家队，等待了8年，他终于第一次站上了奥运会的赛场。2024年巴黎奥运会，他和搭档杨浩携手出战，在男子双人10米台收获了自己的第1枚奥运金牌。奥运会后，练俊杰开始尝试新的难度动作5255B，为2025年全运会做准备。
5: 这次奥运会完了以后，还是想在单人方面有所进展吧，所以就是还是想去尝试这个难度动作，因为现在确实男台单人也没什么人了，然后我自己的这套难度动作确实难度还差一点，所以还有时间。到下一届奥运会的这个时间还比较长，所以还是得去尝试，肯定有冒险，对于我来说确实也是非常难的一个动作。
2: 就是在训练新的难度动作的时候，练俊杰的右肩被严重拉伤，当时距离全运会开幕还有不到9个月的时间。练俊杰当时的伤情在医生看来至少需要6个月的休养才能恢复训练，但是他却把康复期压缩到了3个月。
5: 右边本来就是也有伤，但是跳动作的时候撇断了，

0: 这个这种暴力型的直接给扯断了。
1: 2025年的11月，林俊杰带着还没有痊愈的肩伤站上了全运会的赛场。
0: 对我来说确实是受过最严重的一次伤，然后恢复时间也比较短，主要那时候对全运会来说我特别想要，因为全运会已经第4届全运会了，也没有拿过金牌，

0: 经过12轮板台较量，最终收获了1005.10分，成为本届赛事唯一总分破千的选手，拿到了自己的第一枚全运金牌。之后他又在男子单人10米台上再次夺冠，
1: 最后结果能让我拿2块金牌，就说明自己的这个对这个冲击金牌的能力还是有的。
0: 这届全运会，年少的赵仁杰已经站到了练俊杰的身旁，他在男子10米台的比赛中收获了一枚铜牌。走下领奖台，同场竞技的两代运动员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续写着中国跳水队的薪火相传。
1: 更多分享的就是心态吧，我更怕他们放弃因为确实刚来到国家队这种地方也会特别烦躁，也会不适应，然后也会想着各种想放弃，这种我觉得都很正常，因为适应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也会经常交流吧。
0: 全运会夺冠的梦想实现后，肩伤的影响并没有消散。亚运会备战期间，练俊杰仍然需要在每天高强度训练结束之后对肩部进行康复治疗。
1: 我觉得唯一的理由可能就是现在确实男台没什么人了，前辈们也是经过很多的努力才把这个项目推到现在的这个高度，我觉得不能在我这个地方就是让它断送掉，所以我觉得每天支撑我的这个克服这些伤病，克服这些困难动作，就是对这个跳水的热爱吧。我觉得
2: 反正还行吧，正常。正常就已经很好了，一般都很不正常。
3: 现在主要是要保持嘛状态。
2: 是的，能保持就不错了。
3: 需要更大的这个训练量来保持吗？
2: 也不用。
3: 嗯。
2: 需要更好的心态来保持。
0: 被身体羁绊的远不止跳台上的练俊杰。作为目前队里年龄最大的女队员，27岁的陈艺文在跳板之上也同样面临着考验。
4: 困难更多了，也有很多自己没有想到的一些困难嘛，一些身体上的变化，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去接受。因为你对动作的概念可能还会停留在你更有力更有精力的时候，就感觉现在对自己肢体的一些支配已经没有以前那么自如了，特别是跳自选的时候，你就更难去控制，每一个动作都要比以前投入更多的精神去更好的控制自己的四肢吧。但是现在已经投入到训练上的精力已经没有以前那么长了，技术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改变，然后可能经历了一场比赛会有好会有坏，或者说一个冬训下来，这里好点那里坏一点，就一直这10年就是缝缝补补缝缝补补这样。
0: 随着年龄的增长，陈艺文和跳板磨合多年建立起来的那份默契被打破了，而他对未来的目标也在巴黎奥运会之后变得模糊了。
5: 二位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就能够有这样的表现。
0: 巴黎奥运会，他凭借着稳定的发挥和极高质量的动作完成，收获了女子3米板单人和双人两个项目的金牌。
5: 陈艺文锁定金牌，
6: 看艺文跳动作很安心啊。
0: 就是这份圆满，让陈艺文失去了方向。
4: 可能是因为巴黎当时太大了，这个目标。就好像巴黎奥运会就变成了整个跳水生涯唯一的目标了，所以当那一刻结束的时候，就是心里落空还是比较大，就感觉好像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们说奥运会完了应该怎么做。
0: 巴黎奥运会落幕1年多以后，陈艺文在全运会的女子3米板比赛上迎来了自己的卫冕之。

0: 战。
1: 广东队陈义文
2: 就很紧张，感觉紧张的来源是我好像没有像以前一样那么渴望这块金牌了，然后在我们的主场我又特别不希望把这块金牌丢了吧，就感觉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压力会大于我自己的一个内驱力。
0: 这场决赛，陈义文在第二轮就出现了失误，失去了领先的机会。
3: 这一跳对于陈义文还是稍微的有一些波动的。
0: 最终陈义文没能成功卫冕，获得一枚铜牌。
2: 更残忍的是失败了都感觉不到刺激。其实我自己也坚信只要我想要我一定能达到，就现在的比赛对我来说不想输好像多过我要去赢。作为运动员肯定不想输，但对我个人而言好像我有点不知道为了什么而赢。之前一直都有个目标嘛，就是奥运会，然后奥运会结束之后就感觉有点找不到目标，可能我需要的是一个比金牌更大的一个目标。
0: 备战亚运会的日子，陈义文一边找寻着新的目标，一边重建着他和跳板之间的默契。随着比赛的临近，他调整了训练计划，加大了路上训练的比重。
2: 体能现在会几乎已经跟专项训练可以说是一对一的一个正比。小的时候是水上会占据更多的时间，去打一些基本功，年龄大了之后每天的训练消耗的体能会更大，所以需要更多的体能去支持。
4: 现在训练一天一个样子，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和自己和解，和自己的身体变化和解。
2: 其实你有一些困难你不去经历，你是确实是靠想象是很难去想象的出来的。就看到同样的困难出现，或者说是老问题没有解决新问题又出现的时候，会比以往更顾虑更犹豫。
5: 对于运动员来说不太好也是一件非常平常非常正常的事情，既然有不好的情况那就去接受去面对它。完成质量不会每天都很好，但是每天一定要是努力去完成。
0: 面向即将到来的名古屋亚运会，陈芋汐继续领衔中国女子跳台项目。她一边专注于单人项目的训练，一边和新搭档磨合着双人配对。
5: 这个周期的话，目前来看的话，心态会比前两个周期更好一点。见过这个世界后，其实自己的内心反而更容易冷静下来，去思考自己到底真正想要什么，到底为什么还在这里练，到底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吧。目标就是从一天天去做起，能往前走一步是一步，没有什么太想改变的，人也不可能回去，反正永远向前看吧。
0: 2026年6月，在经历了两次队内选拔赛后，中国跳水队公布了名古屋亚运会的12人参赛名单。陈芋汐将领衔女子跳台，出战单人和双人两个项目。她也将在单人项目上向着她国际赛事的大满贯发起冲击。陈义文将继续作为女子跳板的核心出战，参加3米板单人和双人两个项目。王宗源的名字依然在男子项目上排在第一位，他将一人扛起1米板和3米板的全部3项比赛。练俊杰将携手搭档杨浩出战男子双人10米台，同时他还将参加单人项目的比赛。而年轻的赵仁杰这次比赛专攻单人10米台，补强老将多线作战可能出现的体力不足。中国跳水梦之队即将在新老交替中冲击卫冕。
5: 珍惜每一场比赛吧，因为对于我来说每一场比赛其实都蛮重要的。

0: 每场比赛意义也不同吧。
1: 大目标肯定一直在，就在那，28年的奥运会了。大目标目前来说还是太远了，还是希望能做好每一个小目标吧，比好每场赛。
2: 就是今年的所有比赛，希望就是能展现出以往那个王峰，而不是那种紧张或者是拘束、害怕输的那个王峰。
3: 就是正常就好了。就所谓的正常就好了，没有特别特别想一鸣惊人的感觉，就是想正常一点就好了。
4: 冠军。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专家，一位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舞蹈教研室主任、亚运会华尔兹冠军，欢迎梁玉杰老师。
1: 您好，主持人。
0: 您好，我们今天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奥林匹克高等研究院的副教授孙占宁，欢迎孙老师。
2: 您好。
0: 我要讲今天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天是真正的请到了千金小姐。

0: 亚运会的第1000块金牌的获得者，所以梁玉洁是千金小姐。梁老师正是通过这个体育舞蹈华尔兹，在这个国际的赛场上赢得了冠军。什么是华尔兹呢？
1: 华尔兹在我们的这个竞技比赛当中，它是4/3拍的音乐节奏。

0: 那么我们是围着场地逆时针的双人的旋转的一个舞蹈。那么它主要的这个技术特性呢，它是有摆荡，然后起伏，然后还有升降，然后同时是两个人合作进行旋转类的一个舞种。那么在我们平时的这个比赛当中，我们的裁判员其实更看重的，除了我刚才提到的这个音乐和这个技术以外呢，其实更重要的其实是一种双人配合的一个这个关系。同时华尔兹既然是属于体育属性的，那么我们又是跟艺术这个跨界的，所以我们在华尔兹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表现的时候，它不光是有力量的这个美，同时要展现出它的艺术的这个美。所以我觉得在跳这个体育舞蹈，或者说在跳华尔兹这个舞蹈的时候，可能让我们的这个大众或者观众看上去的话，有两个这个属性在里头，
1: 既要满足比赛的所谓动作标准，更重要的就是在配合当中呈现出来的一种艺术性。而这段舞蹈呢，还要跟服装甚至跟音乐都要有完美的结合。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也跟随这些方面，您也带领我们去欣赏舞蹈啊。
0: 好，
1: 但我们先要正本溯源，请孙老师来讲讲这个华尔兹的一个发生发展的历史。
2: 华尔兹呢，我们看到史料的一些记载，早期来自于欧洲的乡村，就是欢乐起来要舞之蹈之。那么在民间在乡野，他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活动，但是随着这个活动逐渐的传播，就进入到了宫廷，而宫廷呢将其规范化礼仪化，就变成了上层社会喜欢的一种舞蹈的形式。而这种舞蹈形式，它不像是以往从来自于宫廷传到乡间，而是由乡间到宫廷，但是经过宫廷之后，它进行了标准化，逐渐传播到世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项目的一个流转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流转的过程中，当然音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这个无论是这个约瑟夫·兰那还是约翰·斯特劳斯父子，他们都对舞蹈传播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由于这个项目越来越多的标准化，那么得到了全世界的这样的普及。
1: 刚才孙老师提到这个小约翰·施特劳斯啊，这个所谓圆舞曲之王，可能他的旋律尤其是蓝色多瑙河，这是大家最熟悉的。可能我们一说到这儿，梁老师脑子里就开始有旋律，当当当当当当。

刚才我说到梁老师是千金小姐哈，2010年广州亚运会第1000块金牌，就是中国队参加亚运会第1000块金牌，其实第999块金牌也是他们俩得的。

0: 对，正好是这个华尔兹。
1: 所以我们现在从这999退回到一。您最早是怎么接触到这项运动呢？
0: 最早在我们中国这个90年代的时候，这个国标舞在我们中国逐渐的兴起，然后呢，各大的专业院校呢也逐步的开始招收这样的一些人才。那么我最早呢是在96年的时候，去到了广东舞蹈学校。参与到他们这个第一届的国标舞专业的学生。其实我小时候是学的我们中国舞，然后我小时候也学过一些艺术体操，在广州学习了5年。
1: 自己啊？
0: 当然我们有很多同学啊，很多好朋友一起。
1: 在您的整个这个学习的这个生涯当中，会不会随着不断的参加比赛，然后包括自己的学习，开始对华尔兹这个舞蹈有了更深的理解呢？
0: 是的，一般我们在我们行业内说啊，跳标准舞的人呢，就是越老越跳得好，越大越跳得好。那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由于年龄的增长，对舞蹈包括对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些认识，包括他的经验，从而得到了这种丰富的这个知识，以后可以展现出更好的一个美吧。
1: 有点像我们说这个驾驶员一样，这个需要更加纯熟的技术。
0: 对，
1: 然后你对艺术的理解也会随之增强。
2: 好的运动，好的运动员往往能够实现我们常常说的黄金重叠，就是身体机能啊，你的技术能力啊，你的比赛的经验呢、我觉得对于舞蹈，体育舞蹈这个项目，还有包括他对音乐，对于舞蹈本身的理解，可能不到一定的年龄，没有一定的经验的话，没有一定的阅历的话，可能无法呈现这些。
1: 所以我们很好奇啊，孙老师，就是如果我们从体育和艺术结合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像体育舞蹈或者是华尔兹，它是如何来把两者做结合的呢？
2: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体育项目基本上都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标准化，因为你需要竞技性，竞技性就要有标准，要不然没有办法进行，无论是评分也好，得分也好，它都是需要有一定标准性的。那么它进入这个竞技化，就是你能不能把这个项目就像写作文一样，你能不能进入语文的评分环节。小说是很难进入评分环节的，因为它没有办法赋分，但是呢，现在进入体育环节之后，你要把它进行赋分，给能够打分。那打分呢，你包括你的技术、你的难度系数等等都放在其中。那这是一个体育的竞技性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规范性。这样有规范性之后，有规则才能够公开、公平、公正的来进行比赛，是它的前提性条件。本来体育项目本身也是这样，就是经由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就是把所有的事件基本上都标准化，包括物件、玩具等等，它进行模具化，然后这样的话有利于全球性的推广，同时也把体育产业全球化了。
1: 我们还是接着想聊一聊这个梁老师夺冠的事儿哈。刚才说到了您的这个职业生涯，通过什么样的选拔，然后代表中国参加这样的大赛呢？
0: 当时在2010年这个亚运会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得知亚运会有了我们体育舞蹈这个项目的话，我们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在我们的这个前期2年的时候就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培育。一方面我们是在这个组别的前3名的这个人进行这个选拔，选拔完以后呢，他要给我们进行这个专门的教练进行学习配合，然后呢从而再选定你去跳什么舞，根据这个他的这个教练，然后再给我们来定跳什么样的一个舞种。
1: 这个有多久呢？
0: 这个我们大概前期在培育了我们2年的时间。
1: 2年的时间。
0: 对，因为当时我们也比较年轻，再一个呢，第一次进入到亚运会，然后同时又是在中国举办，所以我们的协会呢领导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包括我们前期去参加了东亚运动会、亚洲室内运动会，包括我们去参加德国的这个公开赛。就是前期他需要培育我们去参加这些综合性运动会，然后让我们去适应运动会跟我们常规的这个竞赛的区别。因为我们常规竞赛是比如说我们一去跳是跳5个舞，而这个亚运会跟这个综合性运动会呢，它不一样，它是你跳的是一个舞，并且是你一对在上面展示，其实对选手的这个要求是更高的，因为所有的裁判都看的是你一对。
1: 就我们平时看到有一些体育舞蹈的比赛的时候，是很多运动员同场
0: 跳，
1: 甚至经常会出现
0: 碰撞。对，
1: 但是亚运会这种大型的国际体育赛事就是
0: 一对，决赛的时候就是一对一对上来跳，然后他的要求是音乐是同一个音乐，
1: 就所有人
0: 一对一对跳，
1: 只能跳同一个音乐。
0: 对，他为了保证你的这个公平性，所以你的音乐主办方是选曲，但是你这一个舞只有这一曲音乐。
1: 是跳完之后马上就以心里有感觉自己能赢，还是说在紧张的等待？
0: 他当时就是你跳完以后你的分数会出现，每一队跳完有分数，但是你得所有的人跳完以后我们才大概知道。所以他当时我在问大家，我说这是我第一吗？他们说是，我才知道。
1: 没有那个影视作品当中编剧们写的那个什么脑子里想起自己在广州怎么学，然后哎呀痛哭，然后
0: 没有。我当时就是你上场之前我就想把他赢了，然后呢紧接着我就去换衣服，因为我想的如果他这个赢不了，我探戈总要赢一个，所以我还想的是下一个，因为我两个曲目是连着的，我们是华尔兹探戈这样轮着下去的，所以我两个是连着的。
1: 其实反过头来你也能感受到为什么梁老师他们这个组合为什么能赢，就是其实他是有非常强大的内心的支撑的，他不会太因为赛场上某种突发的形式影响到他这个正常的比赛心理。
2: 因为比赛是一个高度关注的，就是神经要高度紧张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的专注力达到一定情况的时候，外界的很多声音评判
0: 听不进去了。而且我当时在比赛的整个这个赛场的时候，其实就是我曾经听过有一个人说过，说是忘我的这个状态啊，其实我当时就是忘我的状态，我根本不知道旁边有谁在，他们跟我说他旁边给我送水，我根本不记得，我觉得我整个人就是一个这种眩晕的状态，就是那种完全忘我，然后当时的想法就是我必须要跳好，我必须要赢，就只有这个想法，其余的都不记得了。
1: 这是特别美好的一个机缘，当然所有的这一刻都是因为前边所有的努力。我想可能不光是你们这一堆组合， 是整个我们中国体育舞蹈这些年来的发展最后做了背后的支撑。
0: 是的，其实要说话说到这里呢，在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的年轻的运动员的时候，我有时候就跟他说，我说你们特别特别的幸福，因为中国现在的这个强大以及这个整个我们中国的话语权，让我们体育舞蹈，让我们体育舞蹈的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有更高的水平可以发挥。
1: 来，我们从第四位开始，带我们从第四位经过到 PP 位开始位，再到开始位的时候，大家要去保持把你的舞伴回到第十，从开始要回到第十，回到第十完之后再去打开。
2: 对，四二
1: 对，走，现在是 PP 位打开的，就像我的就像左侧。
3: 从2006年我们留校以后，基本上都是两个角色一直在切换，都是运动员的同时也在带

0: 动运动运的女的，现在反而更纯粹了，就是老师了。他们太优秀了，应该是超过了我们整个的上一辈，因为他们整个的身体素质，包括课程的培养。
1: 来，准备从我们进场开始，有请我们的王哲、杨佳妮。
0: 动作尝试都超越了我们。
2: 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啊，我对这个华尔兹这个舞蹈可能有更深入的了解，更深入的体验。舞伴不光是我们的一个合作者，其实是跟我们共同体验人生、共同成长的一个伙伴。

0: 欢迎您一起跟随转播画面来到天津，天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共同关注2026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对阵越南队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在现场的评论席是继续请到前中国女排队员惠若琪和您一起关注比赛。惠指导，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惠若琪。
0: 比赛已经开始了，先是越南队发球，中国队打一攻，四号位好球上来，吴梦洁拿到了第一分。今天中国队在首发球员的安排方面呢，跟上一场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是一样的，二传位置是14号谢胜玉，接应是6号龚翔宇，两位主攻是1号吴梦洁，2号庄宇珊，副攻线7号王媛媛，8号陈厚宇，自由人18号王梦洁。打一个战术攻啊，也是核心攻手帮助球队先拿第一分啊。越南的首发二传14号武士金钗，接应是3号队长陈氏清翠，主攻线5号裴氏硬草和6号范琼香，副攻线10号黎如英和26号陈氏碧水，自由人是12号阮庆当。郭阳宇2号位进攻打手出界，目前本届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的4强啊，已经是产生了3支球队，下半区是日本和泰国会师半决赛，而上半区伊朗已经是提前锁定一个席位。这球吊球成功了。
1: 今天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场上的乱球，而且尤其是2、3号位对方的一些跑动进攻，因为我们在前几场的比赛当中，我们对对方的这种复攻的背后跑动球啊，其实拦防的不是特别好，所以为了后面就是更多的硬仗，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状态调整起来。
0: 是的。这球是界内球，越南队这个10号副攻手黎如英啊，虽然他身高不高啊，官方的数据只是不到1米8，但是他的整个跑动很积极，弹速也很快，中国队要小心一点。一传不错，快攻得分，陈厚宇。看看中国队的发球，发前排的攻手，自接自扣，赵雨山小斜线，机会，好球啊！
1: 还是要给庄雨山上一些速度。其实我感觉这一次的亚锦赛，这个庄宇珊打的还是非常坚定的。我觉得较比之前吴梦洁的回归，让他的心里边更定了。之前我感觉庄宇珊还是就是想把各方面都做好，有时候想的很多，压力很大，反而束缚了自己。
0: 是的。
1: 现在我觉得他是打得非常的淡定。
0: 而且在今年的赛事里，不光有稳定的进攻表现，好多他在后排的这种防守质量，
1: 对，
0: 帮助球队打出很多高质量的反击。前有庄宇珊，这边呢。

0: 吴梦洁的后宫也打下去了。
1: 是的，吴梦洁也是伤愈归来，这几场球也是一场比一场打得好。
0: 击穿还不错。从小组赛看下来呢，越南队实际上他的两个副攻发挥是比较稳定的，基本上呢出现一些机会之后，转换得分或者是给球的质量还是不错。这球打到了。
1: 今天也是后攻主动出手的次数也是变多。嗯，
0: 今天看得出来谢胜宇一上来还是积极的调动几个攻手啊。
1: 对，
0: 组织四号位，这球打到了后排的空档上。本届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冠军是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前三名是获得2027年世界杯的资格。平拉开四号位，好球啊！吴梦洁面斜拐直，
1: 就这个弧度来讲，攻手还是能够借势的上力的。
0: 就上一场比赛是吴梦洁本届亚锦赛第一次首发。其实跟中国台北这个比赛呢，过程前两局还是打得比较焦灼啊。吴梦洁表现非常出色。中国队现在还是需要在发球方面呢，再给越南队一传一些压力，
1: 来带动自己的拦防。
0: 是，
1: 也是要看住对方的这个重点人啊，陈世清翠，因为他不仅是他主要得分手，他经验也是比较足，因为他自己在这个日本联赛打球，然后也征战过很多的亚洲职业联赛。
0: 这球没落地，先打完这个回合，
1: 组织反击，
0: 身后球，这球没有配的特别顺啊，但是转换成得分了。这球没有关系啊，就是还是要多多交流啊，争取把这个跟副攻的身后球配好。啊，一传还是到位了。哎，
1: 还是拦网要慢一点。
0: 对，因为今天呢，对方这个攻手啊，可能如果手给的太早的话，他会有更多的
1: 接手，他会瞄着你的手尖打。
0: 啊、对，
1: 前驱。
0: 好球，吴梦洁的四号位进攻得分。
1: 我觉得现在谢胜宇他这个四号位的速度慢慢拉起来了，接下来就是看他的二号位的速度能不能再就快起来。因为之前能看到谢胜宇每次上场，他想把每个攻手的球传好，但是他有的时候会忘记一二点的这个节奏的拿捏。就我们现在还是要串起来打，这样的胜算会更高。好球啊！
0: 确实，攻手的调整能力也很强。
2: 来，全场的加油声，中国队。
0: 因为今天呢，实际上越南队在网口罩的高度压力不会特别大，所以像有一些进网球，庄宇珊处理起来也没有问题。
1: 对，整个这个亚洲的比赛，庄宇珊这个身高也算是比较高的攻手了。
0: 一传还是到位，被飞，中国队拦回，
1: 慢跳。所以也是从这个缝隙穿过来，我们说这嘎鸡窝下面穿过来。
0: 他这个六号范琼香啊，是除了陈世清翠以外越南的第二进攻点。好球啊，姑娘与二号位的斜线。

0: 下沉，嗯，
1: 好发球，对，发球慢慢有变化了。你看现在越南队拿到八分啊，其实他这八分基本上一传都是到位的，
0: 对，
1: 所以他的转化得分效率是比较高。我看看这次越南队的暂停。越南在上一届亚运会和上一届的亚锦赛都是取得了第四名，但是现在呢，他们球队的阵容上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啊，之前的一些核心攻手是缺席，所以目前对他们实力还是有不小的影响。他压一下前排的主攻，好球，一发带篮。
0: 哎呀，这个可惜啊。因为一般这种球自由人就会来上球了，但这个时候自由人不在场上，
1: 对，
0: 后面的球员还是要主动一些，
1: 他就打你副攻这一侧啊，他其实是掉了一个心儿，
0: 对，嗯，就正常来讲五号位来比较好，因为其他的攻手还可以有效进攻，
1: 越南队发球下网，
2: 继续拍手，一起加油，拍手！
1: 中国队来到了龚翔宇的发球轮，我们要持续给对方施加一传的压力。一传到位了，好球！赵玉山在保护，最后人防守起球，
0: 篮网慢跳，
1: 再给后三。好球，
0: 王梦洁也是两板非常漂亮的防守。

0: 好发球、
1: 一传直接过网，这个球没有把握住探头的机会，背飞，二号位直线王梦杰再放一个，还是给后三，四号位庄宇山的四号位扣球得分，啊，这两三分啊，王梦杰这后排防守质量很高，
0: 对，而且中国队打得非常耐心，嗯，
1: 把陈世清脆，这个发球还是很有针对性的，发球呢就是压他们的核心攻手，把他这一点先发掉。越南队的这两个暂停叫的比较快啊，距离比较接近，
0: 对，因为现在分差比较大了，但是越南队也没有更多的人好换了，因为刚才热身的时候咱们不数了一下，他们现在一共有12名队员，
1: 所以他因为他没有可调配的余地，所以呢我们更要给他的攻手有持续施压，当出现起伏的时候他就缺少了一个换人调整的机会，好球，中国队双人拦网得分，
0: 陈厚宇这次比赛啊，他整个拦网发挥还是不错的，就是不是着急去冒高，而是把手打平，然后有效的这种拦网过网点，
1: 这
0: 界内，
1: 对，
0: 宋江宇这发球变化也很多，前一个后一个不停的在调动对手，
1: 对，这个球呢直接是发前排的攻手他出现了犹豫，然后再反应过来已经晚了，好防守，轻拍过来，中国队机会冲进短球，

0: 北非，好球。陈宏宇先是一个拦网，紧接着在下一个进攻回合又打出了一个短背飞。谢胜玉看来跟陈宏宇的这个背后球配合的还是不错的啊。
1: 对，但陈宏宇还是要想办法稍微再早点，因为感觉稍微有点仓促。嗯，机会，
0: 中国队换人，越南这边换上了一号的阮氏查美，
2: 六号下五号刁李胜，
0: 另外换上了九号的韦世燕妮啊，二换三，
1: 两边都是两点换三点。
2: 十号杨书明上。
0: 中队这边呢，杨书明换上，另外二传方面的刁林宇登场。调整，
1: 好，
0: 大斜线，庄宇山大斜线得分。庄宇山这届赛事给人的印象就是特别的稳，特别的，就刚才你说特别定，他很多球给他处理过来，即使有一些波动，他好像也能把这个球处理得很好。
1: 对，我觉得客观上因为亚洲队伍嘛没有特别高，我觉得心里边的这种网口的压迫感没有那么强。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刚才也说到，就是吴梦洁的回归，我觉得大家这种心里边的这种定的这种感觉还是会不一样。
2: 中国队换人，
0: 中国队在后排换上了倪非凡，
1: 加强一下后排。哎，
0: 好球，这个球的力道很扎实。
1: 对，刁林宇这个二号位翻的不得不说，他因为他这个很快，但是有球头，所以攻守比较好借劲儿。
0: 直接发自由人失误了，
2: 一起来，
0: 中国队又一个 ace 球，第一局比分来到了22-11。
1: 陈宏宇今天的第一局打得还是很积极的，包括他前面参与这个前区的接发球，其实那个前区的小球已经很长了，但是他还坚决接，然后到拦网和进攻都还是很积极的。
0: 机会，四号位，越南队推攻啊，配一个快攻。
1: 哎呀，
0: 着急了，这个球，这球其实不好打啊，一过网呢直接就是快速下坠。
1: 其实小吴反应的是很快的，而且也可以打，但是这种球就不要再大臂抡了，因为没有这么多的时间，这个手腕抖一下可能效果会更好。
0: 是，
1: 好一传，
0: 好球啊，快攻打出来了。现在呢，越南队又换上了18号黎世燕啊，也是为了解决一传的问题。
1: 对，你看刚才这个球啊，哪怕这个对上人了，但是对方这个副攻确实比较矮，因为就1.77米，这身高是可以硬吃他的。
0: 是，拦得不错，开网反击。
1: 好的，还有，
0: 还有，背垫给四号位，开网反击。
1: 还是有点早了，跳的有点早。因为这个场馆比较大。
0: 对。
1: 像这种大条球，还是要想办法再慢一点上。越南队是换回自己的这个主力阵容的二三。

0: 三号位，二传和接应。
1: 嗯，
0: 我们还是保持这个，还是希望这个队员有更多的节奏找回来。
1: 嗯，又是发了一个前驱球。
0: 还有。
1: 哦，你看，虽然现在分差比较大，但是越南队呢，他很多时候把握机会能力还是不错的。
0: 嗯，
1: 中队再把首发的二传跟接应换回来，谢成宇跟郭翔宇回到场上。注意对方发前驱。这球没有落地，对方高球送过来，中国队抓机会。短球，啊，网口的争球，王媛媛获得了主动。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出现了，中国队手里握有十个局点。中国队继续用换人发球，换上了庄宇珊，抱歉啊，这是把后排的倪非凡换下去。双方的这个换人的逻辑都是一样的啊，再把主攻换回来，换下自由人。后三，嗯，这球是一锤定音。第一局比赛呢，吴梦杰是帮着球队兑现了局点。首局比赛过后啊，中国队呢是1-0领先越南队。稍后我们来欣赏双方第二局的较量。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经过局间的休息过后，我们继续回到天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来关注亚锦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跟越南队的第二局。

这个球对方不好打了，中国队抓反击，好球。上来呢，第二局第一分呢，谢胜宇组织了一个王媛媛的快攻反击，

0: 他的这个起速比较快啊，我看我们其实没跟上，一个人飘出去了，一个人没跟上。越南队这边可能轮次转错了。
1: Good job, Paul.
2: 压一下后区。这是他们比较常配的一个战术啊，陈世清翠呢三号位的进攻，中国队显然有准备。中国队这个球就没有跟他这个复攻，
0: 对，
2: 直接就盯的是陈世清翠，
0: 判断很清楚。
2: 再发前排主攻，还是打背飞，这球在界内。
0: 我们这个两个主攻啊，对于这个节奏的把控啊，背后这个节奏跳的还不对，位置跳的也不对，因为还是要看这个攻守和球保持的位置。有的时候这个球在左侧了，它只能打斜线了，拉开才有直线。就还是要蹲住了，我们说猫住了，然后突然给手。
2: 好球，拦得漂亮。就定点的拦网还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2: 主要是会长刚才所说的这种跑动进攻的时候一定要观察清楚。
0: 而且其实对于对方的这个复攻啊，不用跳得很高，有时候这点就是我说有时候小吴啊他就很想发力跳得很高，然后从这个胳膊肘旁边穿过去，其实把这个过网点取好了颠一下就行。
2: 这是被打手了，
0: 你看这个球就是速度给起来了，我们就没跟上。
3: 中国队，中国队，
2: 越南这个二传呢，他传身后球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0: 是的。
2: 这球掉得很好。
0: 这个球也是稍微有一点被动掉球了，因为龚翔宇第一步开得很早。他是想打一个速度的，但是跳早了之后，所以改了一个吊球。
2: 这也算是化被动为主动了。第二局一回来，越南队整体在发球上是给了中国队比较大的压力。现在一传呢，有一些起伏。
0: 对我们的发球啊，还是要减少失误，加强攻击性。就像第一局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发球效果不好，对方打的还是比较多的。后来发球一起来之后，你就很好抓反击。
2: 好球，吴梦洁今天这个进攻，前后拍都非常凶啊。
0: 对，很强势。其实很多球迷朋友们在说啊，看这次小吴归来，这个胳膊上的肌肉感觉又长了。就运动员就是这样，他可能腿受伤了。那在修养腿，在治疗腿，但是一定在同时他会加强自己的上肢，加强其他的地方，查漏补缺，这样子重新回到场上那会变得更强。
2: 可能还会弥补一些之前的短板。
0: 是的。
2: 越南队是一个打手出界，
0: 还是背后球啊。就这个还是要在这几场比赛当中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或者改善。因为你后面打的这几个越来越强的对手都是背后球比较多的。
2: 对，刚才这个球又有点背错的感觉。打手落地，
3: 继续加油，中国队！
2: 本场比赛的获胜者将会在半决赛面对的是伊朗队。
0: 好发球！
2: 这球陈厚宇看得很准啊！
0: 对，
3: 得分属于中国队。
2: 好发球，
0: 陈厚宇这两个发

0: 球啊，他好在你看他过网点很平，然后有的时候一下沉的时候对方就很难去判断，
1: 对，落点不好判断，
0: 对，他你看他一过网就下坠。
1: 这个球发还是比较臭，所以他这种攻接一传的时候他就会有犹豫。
0: 对，
1: 嗯，陈友宇这个发球轮呢还是帮助中国队多拿了几分，10-5。
0: 其实现在越南队啊也是后排这个主攻，然后这俩主攻再加上一个接应，三个人换着接两个位置。
1: 嗯，看看陈侯宇这个发球能不能持续给对方施压，今天他已经拿到6分了，还有一个篮网得分啊，这是发的前排主攻，哇，以发带篮的策略奏效，
0: 对，暂停回来啊，这个发球效果也还不错，
1: 对，他发的就是6号范琼香啊。一传到位了，还是10号副攻黎如英的背飞，
0: 看一下这个慢动作啊，
2: 小慧刚才有人找你要签名，
1: 哇，这还是要别着急啊，别着急。
3: 来，我们选手一起为中国队，中国队。
0: 前驱啊，
1: 前驱失误了，这个球，
0: 这个有点太轻了。
1: 这就是，如果他不发的特别极致的话，中国队就接起来了。
0: 对。其实我们在训练当中啊练很多，就不只是单练发轻球发小球，而且要经常练发后局，前一个后一个前一个后一个，在这个时候你还能不能掌控出这个力道。
1: 嗯，后攻，其实可以稍微稳一稳啊，现在自失有点多了，
0: 对，这个球是二传，这个后攻没有给的特别舒服，这个节奏没太配好，所以你能看到谢春雨及时在跟攻守在沟通。好球，
1: 捞起来一个，吴梦洁跟上速度很快，
0: 这个弹网了，谢春雨单手还调了一个非常好的4号位，而且很有球头啊，
1: 对，立得特别好，侧面反映出来，只要给中国队的这个攻击线的攻手把球立好之后，他们能自己解决很多问题。
0: 对，
1: 继续压前排主攻，组织背飞拦回，现在盯得不错，这球很可惜是拦到了界外，其实你看这段时间呢，越南队他的拿分的人还反倒不是集中在3号陈世清翠的身上，
0: 对，
1: 副攻和主攻得分多一点，
0: 我们这段时间的一传质量啊还是有所下降，还是要主动的去赢球，不要坐着等，你看因为有的时候你的重心啊往后一坐一等，就这个球就容易稍微加点内劲儿就容易飞，
1: 一传不错，这球掉头了，王媛媛的吊球，

0: 说、啊。
1: 还有，哎，好球啊！
0: 还有啊，这球可惜了。
2: 让我们掌声送给庄宇珊好吗？
1: 这球庄宇珊反应也是非常快啊。那这个富才想让他一下，结果越让越往球方向跑。嗯。
0: 第二裁判已经是躲到柱子后边了。
1: 对。
0: 有效拦网，
1: 好球啊！也是打得很聪明啊，没有往下勒。
2: 继续加油，中国队！中国队！
0: 一传上网了。越南无功，中国队组织快攻球，后二，这球陈世清脆的一个后二轻拍。
1: 我们还是要提高我们二三号位配合的质量，就现在二三号位打响球比较少。嗯，
0: 就现在四号位的压力稍微大了一点。
1: 嗯，哎呦，这球没过去。
0: 中队要完成换人了，啊，先叫的暂停啊。不过在这个暂停的时候，应该是要换人了。看到的是，刁令宇跟唐鑫起身了。
1: 对，
3: 场哈，所有环节踢得紧凑一点，给我们好多机会球，大家全是自己发挥。
0: 因为实际上呢，就今天双方的从实力的对比来看。越南队想要去获得更多的机会，他是需要中国队更多的主动送分的，所以我们不光是给对方主动施压，同时中国队还是需要减少自己的主动失误。
4: 谢谢。
0: 唐鑫上了，嗯，刁令宇也上了，好球啊，上来第一个球就得分了，
1: 这个也是速度提起来了。我觉得唐鑫的状态啊很重要，因为在前几场的时候他也是起伏比较大，然后包括这个世联赛的总决赛，唐鑫其实打得没有之前那么好。嗯，他的状态起来对于后面比赛帮助非常大。嗯，
0: 第二次这个球吴梦洁没法打了，球已经落地，17-13。这几分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打到中局阶段，现在比分还没有完全拉开。庄宇珊发球，前区四号位有点倒。今天就是有点可惜的是，几次中国队拦防已经盯死对方攻守的时候，被造成了拦网出界。像这种球怎么样的调整会更好一点？
1: 这个球一个是手要硬一点，嗯，对，往里包一点，还有一个其实再可以慢一点。嗯，
0: 球打手出界了，
1: 打手了。
0: 所以啊，亚锦赛的比赛想要去拿到奥运会的直通资格，其实打到淘汰赛，比赛才刚刚开始，没有任何一场比赛是好打的。吴梦洁的腰线，
1: 哦，哇，
0: 这球打到了刁令宇的头上。
1: 就我们自己还是要打得紧凑一些。
4: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寻找现实的观众。
3: 现在注意力要高度集中，最后还给大家提醒，就是做所有动作，包括我们的接应传，包括我们进攻啊，每个环节大家自己喊一点，喊一点，喊一点，不要打。
0: 其实这个黎世燕呢，他的位置是自由人，不过他也是跟李非凡一样穿着主攻衣服的自由人，所以他现在

0: 刚才的慢动作也看得出来，他在这个回合里他的整个后排的防守是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1: 进网了，
0: 好球，
1: 硬超啊，
0: 嗯，超手打。
1: 对，其实越南队没拼你什么，就可能打了几个副攻背后的球，然后中国队这边还是要打得更紧凑一点，因为这一局从接发球开始就没有上一局精力那么集中，就有点像打伊朗队那个第二局，从发球开始有失误，然后精力没有那么集中的时候，对手邦邦他上来了，
0: 调攻，这球又在界内了，大斜线，
1: 对，你把对手培养起来之后还要再把自己扭转过来的时候，那就有一点被动，
0: 有点上网了，唐鑫跟上的速度很快啊，二号位直线得分
1: 也是相互弥补啊，对，
0: 这球真不容易，刁定宇这个球首先能调整回来啊，唐鑫也能跟得上，要挑战啊，这边越南是要先挑战，
1: 对，
0: 然后中国队要换人，
1: 一般都是要先挑战，然后你才能进行换人。The challenge is for reaching beyond the net，
0: 挑战成为对方过往击球。挑战的是中国队的过往击球。
1: 这个球没什么问题吧？我还觉得是越南队过往击球的。
0: 因为实际上这个球越南队的队员没有提出什么异议啊，就是教练组是提出了挑战。六号是越南队的主攻手范琼香，这是2008年出生的队员。
2: For the reaching beyond the net, but the reaching for by Batman.
0: 那你说对了，你
1: 说
0: 对了。
2: China
1: 是越南自己过往击球。
2: Show video. Show video. Show video. Your team reaching.
0: 这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个节目啊。当然可能。这个挑战是很有艺术性吧，中国队要继续保证保持比赛的节奏啊，19-17目前领先两分，开始打背飞，顶得不错，机会后散，漂亮，这个相对矮的副攻啊，如果他这个背飞几次被中国队盯死之后，他后边再组织这一点呢，二传也会犹豫的。这个球拦死之后，越南也请求了暂停。王媛媛本场比赛已经获得了7分，其中有1分是来自于发球。谢胜玉发球，越南队一传到位，这球不好防了，
1: 场面也有比较混乱。
0: 刚才呢，三号的接应陈世清脆的打了一个跑动进攻，
1: 因为他今天的定点整个效果都不太好。可能看人家打的这个背飞效果挺好，自己也打了一个。
0: 点条啊，这个球就是自己能处理。郭沫杰四号位的。

0: 抄手扣。
1: 要想办法啊，开始发球抓反击。
0: 好球，
1: 机会。
0: 远网的短平，这球吹持球了。
2: 那小叶也脱下来。
1: 我觉得这次亚锦赛裁判对于这种高压的吊球吹的还是挺严的。裁判也是强调这是他自己的决定。
0: 会了，一般现在吹这种持球的依据和逻辑是什么？
1: 就是你触球的时间的长短，如果这个时间比较长，另外一个这个变相比较大，就一般都会吹掉。
0: 那裁判有他自己的衡量标准啊。
1: 对，传不到位啊！看这一次
0: 强攻，轻拍过度，有效拦网，
1: 机会，
0: 这球有点上网了，组织了后攻，哎呀，小心啊，小心！
1: 中国队还是要自己主动的去拿啊，对手是不会给送给你的，轻易送给你的。
0: 一传不错，二号位进攻，越南组织二号位全是清脆，好球，
1: 立好啊，
0: 庄宇山，越南也是一个撑起，抓住反击的机会，二十六号陈氏碧水得分。双方现在呢都没暂停了，所以就是有时候把挑战当暂停用了。
2: Team China requests middle lane challenge by net four。
0: 挑战的是对方的触网犯规。
3: 刚才是送，现在又紧了。那相信了，做动作再重复了，没问题。
4: 可以的，可以的。
3: 自信的，自信的，兄弟。对，没关系，
1: 我们的攻手啊还是要抢快，哪怕抢一点长线，不一定要往下勒。因为往下勒还有可能被对方挡起。
0: 对，
1: 而且这个时候二传一定，因为你有三点攻嘛，还是要注意一二点的结合，相互之间的掩护。把一传先接好。
0: 十号黎如英的发球
1: 还是半到位，
0: 强攻啊！这个球不容易啊，先帮助中国队把这一轮过去。22-21，面对双人拦网的一条匕首线。中国队换人发球啊，换上了杨书明。好发球
1: 啊！
0: 发球直接得分，
1: 这发球也是非常的关键。
0: 在世联赛的时候，就是多次用杨书明的换人发球战术。
1: 对，
0: 追发的六号范琼香，
1: 想办法还是要抓反击。
0: 这个球还是想压一下范琼香，出界了。一号阮智查美和九号韦氏燕妮上场啊，越南队呢在局末阶段是用了两点换三点。好一传，

0: 西欧人直接防过网，
1: 着急在组织，好球啊！
0: 嗯，直接是打对方手抽界了，这样的话呢，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庄宇山这局末这几个关键分啊，是真是体现了他的目前的状态。三米线上组织，他这个左手明显是被钉死了，这样的话呢，局点上的这一分中国队靠着双人拦网拿下了第二局，25-22，再下一城。在四分之一决赛场，中国队目前是2-0领先越南。第二局呢，越南队也给我们制造了一些困难啊，不过我们好在是关键分上顶住了压力，拿下了第二局。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局间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跟越南队的第三局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在两局过后，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那么，接下来这一局，惠若琪、惠指导，中国队应该在哪些方面在你看来需要有快速的调整和执行？
5: 接发球，首先就是接发球，而且要打得更加严谨一些，因为现在中国队它不是一支就是技术上收放自如的一支队伍，所以还是要不要给对手培养起来，给自己增加麻烦。
4: 是。吴梦洁，哇，界内。抄手的一个后区的死角，

0: 这球稍显可惜。现在整个陈氏清脆的打法跟他之前相比呢是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不再是站在二号位的进攻了，开始跑动进攻，也是为了有更多的干扰吧，对于蓝方来讲
1: 也是想通过跑动给自己撕开一些口子，能把球塞过来。
0: 是庄宇山四号位吊球，
1: 其实可以增加一些主动吊球，因为现在阵地是防守，大家已经明摆着了，那就是加一些有掩护性的吊球，打乱对方的防守阵型。
0: 那来得漂亮，
1: 这个球跟得好啊。
0: 拦住了越南队十号黎如英的背飞。
1: 对，你看他这个摆臂跟的位置跟的就很好。庄远山拦完之后也很兴奋啊。
0: 撑起。
1: 哎，其实有效的呀，这个有效的唐琪。
0: 王梦杰移动很快，郭翔宇二号位的进攻，越南反击的短平快，中国队再给四号位
1: 球，
0: 造成拦网出界。
1: 王梦杰这一个接发球，一个防守，
0: 是
1: 堵的位置啊，真的堵得很好。
0: 一个有经验的自由人在场上可以帮助球队去解决和处理很多的问题。发球直接得分，这球过来也是比较飘，越南队判断出现了一些干扰，两个人都去接。强攻了，斜线王梦杰把得很好，反击后三，球是打手出界。刚才呢在局间休息的时候啊，官方采访是赵永指导也是被问到，就第二局很焦灼，你对场上的如何评价，他也夸奖了越南队的出色表现，所以现在他们在主攻线是无人可换了，就是要让五号裴世应草跟六号的范琼香要打到底。这球想要去发三号陈氏清脆出界了，现在陈氏清脆到了后排，北飞，这个球陈厚宇被盯住了，
1: 这个点比较低啊，而且是对方是双人跟我们辅攻，这就不太应该了。
0: 这有可能谢胜玉他在组织的时候，对方已经判断出来他的整个传球意图了。
1: 对，因为他没传之后，手已经仰在后面。
0: 是。四号位的进攻打手出界，还是庄宇山。北飞的掩护给四号位后攻，有效，
1: 好球啊，

0: 胡杨宇后二。哦，防得漂亮。
1: 哎，
0: 这球被吹了，吹了一个连击。
1: 吴梦洁啊，这两次的这个网口球啊，还是因为很难了，就还是要点快一点。
0: 一传没问题，短平快没有完全配上。吴梦洁的四号位二直线

0: 好防守，
1: 陈厚宇这个防得不错，平拉开四号位进攻，
0: 球啊！
1: 吴梦洁连续在四号位下球。
0: 这一轮越南队也比较难受啊，因为他两点攻，所以他一传一旦不到位，就变成暴露型的四号位强攻。
1: 是的。所以也就是当陈世清脆到后排的时候，中国队要多卡他几轮啊。探头，罩住了，给后三，这球出界了。现在当陈世清脆呢被中国队遏制住之后呢，他的在组织其他进攻点呢就比较难受。哇，这个球跑动可是够远的，好球，破坏进篮网了。中国队要持续给对手施压。
0: 就我们现在两个主攻的状态还是不错的，还是要更多的激活我们的二三号位，因为这个都是对于后面的比赛信心的一种累积。
1: 没错，有效拦网，反击给霍尔，王媛媛保护吴梦洁，哇，这球漂亮啊，小斜线直接定在了三米线上。这是让复工抓了一个快攻，二十六号陈氏碧水，一米八三的复工，古翔宇一传先给到位，平拉开四号位打手出界。因为他这个二传呢在前排，对于吴梦洁这个直线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压力，即使是带到的话也很容易打手出界。
0: 杨书明换上场，他是单换的接应，也是想拉一拉他的状态。
1: 这个球吊球，因为整个注意力可能都还是觉得要打防他的扣球啊，
0: 对，重球啊，给他定住了，没有人敢轻易往前跑。
1: 对，
0: 但因为现在中国队的技战术的组织啊，他应该想的更多一点，更远一点。
1: 今天吴梦洁的扣球成功率是在57%，接近六成。一传到位了，有效拦网，杨树明的二号位大斜线得分。

0: 这个球给的短一点之后，杨硕明也是收进来打一个斜线。前缺，吴梦洁四号位线路的不断的变化，打法的来回的调动，打掉的结合让越南不好防。那王梦洁这个球上的也好啊，但是拦网拦回，
1: 机会球，
0: 哇，吴梦洁现在的整个进攻，非常多样化，
1: 对，很清楚，知道所有人会往前跑，然后去传了一个小角。

0: 啊，压后区，范琼香，哇，球在底线啊，压到了底线，
1: 又是一个大脚啊。
0: 现在呢，他这个陈氏清脆这一轮现在是卡在了，五号位上啊。
1: 其实这么大比分的领先啊，我觉得还是想办法。哎，我刚想说，应该把唐鑫换上来锻炼锻炼。因为一个是我们就是现在攻守的这个状态调整上来了，但唐鑫他在四号位的状态，
0: 嗯，
1: 现在有点未知。
0: 嗯，
1: 就我们还要准备后面，如果我们的强攻出现这个困难了，他换上场能不能起到作用？所以要把他的状态调出来。
0: 因为现在唐鑫呢，他是二四号位都能打，接应跟主攻都可以打。就是你现在如果让你去做分析和猜测的话，后边在一些时刻会让他打主打接应还是主攻啊？
1: 我觉得肯定要做好主攻替换的准备，因为我们两个主攻现在打的是非常顺的，那其他队伍也会研究我们队，也会针对我们两个主攻进行布防。如果要是我们的主攻碰见困难了，那教练回头看第一个调配上来的，我觉得他可能会更想用唐鑫一些。
0: 嗯，这球拦到了界外，所以像惠若琪指导所说，现在中国队这一局这场比赛目前呢离胜利是非常接近了。现在更多的时候呢，第一要保持目前的对本场比赛的主宰，另外也是要为接下来的淘汰赛做更多的准备。好球啊！杨树明二号位的斜线再拿一分，目前在这一局呢是20-9啊。在之前的小组赛里，中国队一共9局球啊，有4局呢没有让对手得分上双。
1: 机会，
0: 开后区。又是一个陈氏清脆的跑动扣球得分，帮助越南队拿到的第3局的第10分，比分20-10。在今天下午稍早前结束的另外一场1/4决赛，伊朗是3-1战胜了印度尼西亚，是进入到了上半区的半决赛。本场比赛的获胜者将会在半决赛面对伊朗。
1: 好一传，
0: 好球，界内。杨树明呢，到国家队也是2年的时间了，成长速度还是非常快的。08年出生，1.92米的身高，整个身体条件是非常出色。

0: 啊，拔高点的一个扣球，打的中线。
1: 哦，也是压了一点点啊。前排也打手了。嗯。
0: 推攻。
1: 好防守。其实这一轮啊，这个唐鑫转到后排都不用让王梦洁来换他了，因为他在场上还一个是能多摸摸球，加个后攻，嗯，因为反正后面不还有一倪非凡吗？
0: 是。这边中国队也是把王傲谦换上，换下陈厚宇来适应一下比赛。啊，这是一个高点的拉开。今天中国队的两位主攻啊，吴梦洁跟庄宇珊发挥是非常的抢眼啊，在网口上面的持续给对手施压。
1: 这两名新换上来的球员啊，正好在前排，这还有一点锻炼的时间。
0: 是。李非凡防一个唐鑫，这球有点打呲了。今天其实对于就是边攻的组织配合还算是比较理想啊，但是今天看看后边的比赛对于副攻这点的调动还能不能够更好一点啊，因为到了决赛的比赛，你进攻点越丰富，进攻手段越多样，对手压力就会更大。这球发的是唐鑫，垫条了，网口王傲谦盯得不错，拦网得分，中国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啊，后排防守起球，转移到四号位开网反击。这球打了一下王傲谦的嘴啊，
1: 也是我们拦网没跟上啊，漏人了。其实这个唐鑫应该加进来的，因为前排是两点攻，嗯，所以这个时候主攻就要主动加进来拦副攻，嗯，这一传又不理想。
0: 四号位强攻，球落地，比赛结束了。在第三局25-13，中国队再下一城，从而以3-0的比分战胜了越南队。这样的话呢，本届亚锦赛的四强全部出炉，中国队将会在半决赛面对的是我们之前在小组赛曾经交手过的对手伊朗队。当时中国队是3-0战胜了对手，而下半区的对阵双方是日本和泰国。半决赛的比赛将会在明天马上开始，对于四支球队而言都需要做好休息调整，快速准备。我们还是请惠若琪指导对于本场比赛的表现做一个点评。
1: 我觉得我们第一局啊，在这个开局之后慢慢找到了发球的手感，用发球带动了自己的拦防，让我们抓到更多的反击。所以第一局来说，整个越南队没有给我们造成特别大的麻烦，但是第二局我觉得中国队一上来还是有一点松的。那打到后来的时候，我觉得把对手一个是培养起来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自身的接发球就是有一些波动，所以让我们这个打的心不是很定。然后到第三局一上来，中国队还是非常紧凑的，然后特别是我们两个主攻发挥得非常抢眼，那也给了我们更多队员创造了锻炼的机会。那么今天的这场球呢，整个的强度不是特别大，那下一场球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更多演练出我们更多的组合，更多的技战术。
0: 没错。好，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在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为您带来的现场的解说，非常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惠若琪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您的收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奥林匹克频道的直播，关注正在深圳进行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今天呢是第四个比赛日，赛程已经进入到了四分之一。

决赛的阶段。我马上为您带来的是今天的晚场比赛。而今天在演播室当中，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前国手龚伟杰指导和我一起为大家带来解说和评论。欢迎伟杰的到来。

0: 31岁，身高是1米65。范逸臣和黄东萍也是现任的混合双打世界排名第一的组合。首轮比赛当中，范逸臣和黄东萍是2-1战胜了渡边勇大和田口真彩。第二轮比赛同样是2-1赢下了泰国组合帕克卡波和沙西利。两场比赛打的都并不轻松。中国台北的男子选手是叶红卫，叶红卫是今年26岁，身高1米85。叶红卫和詹永真两位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0位，他们的巡回赛排名是在第6。今年21岁的詹佑真身高是1米63。看一下他们的晋级之路啊，首轮比赛他们是2-1赢下了马来西亚组合黄天启和林秋仙，第二轮呢是2-1战胜了美国组合贾世贤和盖洛。
1: Feathers. Yes.
0: 这两队组合之间呢，职业生涯当中一共是有过3次交手，中国队的凤凰组合是取得了全胜。他们之间最后一次交手呢，是在今年7月的日本羽毛球公开赛的1/4决赛当中，当时凤凰组合是以2-0战胜了对方，21-5、21-17，耗时36分钟击败了对方。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Nicole Gonzalez-Chan and Ye Hongwei, Chinese Taipei.
0: 好，赛前的热身活动结束，比赛马上开始。
1: Guangdong Ping and Feng Yanxie, China. Nicole Gonzalez-Chan to serve to Feng Yanxie.
0: 画面下方是中国台北组合，画面上方是中国组合。
1: 喂。
0: 詹佑真发球，
2: 你在一开局范逸臣黄东萍的发接发的压中前半场的球还是打得很，我觉得打得很比较好，然后对于这条线路我觉得他们还是比较熟悉的。
0: 嗯，还是更多的专注度都在中前半场。叶红卫发球，嗯，面对对方的重杀啊，范逸臣还是接回了一拍，但是连续的进攻确实是难以招架。
2: 对手这拍机会球也是打出了底线。
0: 嗯，没错，就这一拍背后的救球打得确实非常漂亮。最后一拍黄东萍的这个判断也非常的准确，直接把这个球让出了底线。2-1。嗯，好球。再下一分3-1。偷发一个后场，还是对方有一定的准备啊。

0: 对手这个球的整个控制还是我觉得还是很有想法，而且在后场的更多还是收掉拉开，因为他后场进攻这一盘还是很凶的，所以我们整个移动的在反手的时候退得也比较快，所以我觉得这场球还是双方一开局还是较量的很激烈。
1: 嗯，
0: 中前半场我们也压得比较靠前。尽可能，东平韩东平还是抢住往前网口的球，压得也比较快，始终能够保持给对手压力。
1: 王东平发球，
0: 发完球的拿反拍位的这一拍球也是比较果断，而且这个位置，韩东平拿得很顺手。
1: 再下一分，5-3。

0: 再次打出了底线。韩东平也是想在中场位的球尽可能去拦截一下，然后给冯彦哲更好的回动机会。
1: 嗯，你在中前半场的整个的节奏打得还是很快的啊，7-3，再下一分。
0: 不算球打到现在的前半局来说，韩东平和冯彦哲的整个准备很充分，而且冯彦哲在后场的整个进攻主要是以连贯为主，然后我们配合的还是节奏更好一些。
1: 没错，
0: 很注重连贯，不打中。
1: 这个确实是在判断上稍微有一些失误啊。第一秒的判断是这个球是出界的，当反应过来之后再去救这一拍，确实是给到了对方的手上。4-8，李恒卫发球，好球。我们抽直线再去衔接一个斜线。冯彦哲发球，
0: 3-3，差一点，也是抓到。
1: 这也是在后撤过程当中啊，想要去突击一拍，确实稍微有一些受迫。10-5，现在中国组合手握着5分的领先优势。黄东平发球。

0: 这条快推对角的线路主要是在于这一步的变速，给你往前快推了一拍，这也是抓了一个过渡球。
1: 现在自己先不要着急啊，主动权其实是握在我们手中的，现在自己的失误稍微多了一些，没有太找准这个球头。11-8，进入到了计时间隙。这对中国台北组合叶红卫和詹佑珍啊，两位选手呢合作之后啊，参加过两届世锦赛，都是打进了16强。目前呢也处在他们职业生涯的一个上升期啊。他们呢是在今年的全英公开赛当中啊拿到了混合双打的金牌，那这也是他们职业生涯当中高级别的巡回赛当中的一个唯一的奖牌。另外，他们还在超级100的赛事当中获得过金牌，是2024年的马来西亚吉隆坡大师赛。
2: 11-8

0: 好球，
1: 非常精彩的一分。
0: 回合还是我们守得好。但对方的进攻确实也打得很不错，可是在对抗当中我们的整个更扎实。
1: 也在反手当中啊，迅速的找到了这一排突击的机会啊，这一分打得精彩。
0: 今天我们的整个战术确实是因为在之前有交手过几次，而且三次当中都是大比分取胜，所以整个打法和战术的制定啊，明显是很有针对性的。
1: 嗯，
0: 因为对手的进攻来说，他到后场为什么一直收掉，是因为他的一拍进攻不一定奏效。
1: 嗯，
0: 所以他一直想通过收掉这一拍拉开我们的站位。其实第一局攻的并不多，更多是打连贯，然后在连贯当中的快速分球。然后桓东平的中前半场的断这一拍球，就是拿这拍球拿的还是很稳，

0: 也是在想办法。虽然落点比较低，可是如果挑球的话，到福原哲这排进攻还是比较有危险。就现在我们的连贯，那对方确实是没有太好的办法。
1: 没错，他们也给自己的回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这样的话也伴随着一些失误。15-19，再下一分。
0: 顺手，够快，而且明显就是，站在场上的气势和信心更加的坚定，就是所有球都不怕，很敢打。
1: 这是一个界面好球，
0: 对，各种线路。

0: Service over. Wait for call, please. Thank you.
1: 叶红卫和张耀真啊，两个人也是及时沟通，还是想要再想一想办法。确实，目前对他们来讲，落后七分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差距。
0: Thank you. Ten, seventeen.
2: 始终想在对手的前面出手，
1: 没错，那现在对方根本就过不掉我们的中前半场，
2: 确实没看到在第一局当中有很好的办法，始终我们始终在上风。
1: 18-10、
2: 嗯、这个球也是信心不足，冯彦征明显这个球发高了，
1: 嗯，那对方的接发还是没有能够接好，这样的话19-10的关键分。
2: 这局确实，其实我们打的确实很好，
1: 嗯、
2: 才看到了现在这种局面。
1: 没错，20-10啊，已经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下来一拍，过度一拍。进攻下压，还有连续的下压，拿下了这一分，21-10，凤凰组合是先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3: 我们这边也让你们看看，就是这一块的球，它加力够这一块球，其实也不用往前走，它肯定这种投。架好的这种球是可以来的，架过一拍他就来得及，不然就是小球不得打过了，你就来了，你要在这个瞬间中就是抢到，就抢到这边就不能走，就过了不要忘记打进嘛，他冲了一拍他冲了一拍，不然你现在都能升到球也很难做。
1: 嗯，翻译者黄东平呢，在解手之后在巴黎奥运会当中是打进了8强，另外呢，他们在今年的世锦赛当中也刚刚收获了混合双打的亚军。两个选手呢，在

0: 今年的比赛当中啊，应该说还是保持着非常不错的稳定性。方一哲、黄东平呢，在1月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这项超级1000的赛事当中是夺得了金牌。另外呢，6月的澳大利亚公开赛这项超级500的赛事，还有就是7月中下旬啊刚结束的这个日本公开赛这项超级750的赛事，也都是收获了金牌。后续的中国公开赛，还有26年的世界锦标赛，也都拿到了亚军啊。整体的成绩是非常的稳定，也持续的保持在了世界第一的位置上。而今天的第一局呢，打的也是非常的坚定啊，确实面对中国台北的组合叶红卫和詹宥真啊，双方是有过3次的交手，对凤凰组合呢也是面对对方有着很好的经验啊。看一下双方第二局比赛的较量。
1: 第二局来说，对手应该会更多的是，首先速度肯定会加快，而且会加强他们的进攻，因为第一局始终在进攻线路当中还是没有打，更多是收掉，
0: 更多想要通过落点的变化来打乱我们的阵脚，但是其实冯彦哲和黄东平还是招架住了 对方这种收掉，并没有太奏效。
1: 对，因为从第一局的比分就可以看到效果了，
0: 没错。
1: 因为第一局是我们21-10获胜，而且赢者相对也是比较轻松的。
0: 看一下对方在第二局比赛当中是否会有一些变化，这个稍微有一些可惜，发球失误了。对我们来讲还是不要有压力啊。
2: 3, 2,

0: 续进攻。
1: 3-0。
2: 哦，反抽的这一拍啊，反线这这一拍也是对手最担心的，所以他也是有顾虑。他重杀之后下拍的连贯。跟进太快了。
1: 4-3。
2: 韩东明也是始终盯着往前球，一旦有机会上网，这一步还是衔接的很果断。
0: 没错。
1: 7-3。
2: 回球高来的，现在都想的是拿发接发的前三拍的中前半场的球，盯得也是比较紧一些。

0: 7-4。
1: 叶红卫拿球还是打出了角度啊。能看得出来，第二局现在中国台北组合打的还是更加主动了一些。这个在底线的判断上会稍微有一些犹豫啊，导致自己的回球没有能够到位，给到了对方进攻的机会。东平在往前的这个拿球啊，真的是非常的出色啊！接发的这一拍，直接接出了非常好的质量，就直接在这一拍上给对方制造困难。

0: 整个衔接，这一战球的连贯是很关键的，并不是要打中，而是脚步的衔接和配合。
1: 没错。叶红卫这一拍接发啊，这个带着翻滚就过来了，确实是接得比较漂亮。
0: 这个球的威胁性也是比较大的，
1: 没错，
0: 爆发性也是比较强，
1: 也是队伍当中的一个强点。
0: 我们尽可能还是在在提速，整个精力的整个调动还是非常好的，不能停下来。
1: 是的，这个连贯一定要做好。东平创造出这种机会之后啊，刚才这一份你看到了方振哲自己的衔接啊，专注度的提升。
0: 球头刚好往下，没打准这白球。
1: 算是一拍的一个长多拍较量啊。

0: Nope. Ten, seven.
1: 叶红卫发球。坚定的在往前啊，给对方施加压力，最后一分8-10。这样的话，11-8进入到技术间歇啊。刚刚我们提到，在这一局比赛当中，中国台北组合叶红卫和詹宥臻啊，确实呢，他们会打得更加。

0: 的主动了一些，所以面对对方强有力的攻势啊，我们听听龚指导的建议，我们在下半局当中应该注意一些哪些部分？
1: 对，在下半局来说，更多还是我觉得是场上的一个衔接和拿球的一个速度，因为第一局，其实看似比分，领先很多，其实消耗也很大。
0: 嗯。
1: 其实这段时间里面，在第二局当中，我们有出现几次无谓的失误。
0: 对方毕竟是在今年的全英公开赛这样非常高级别的赛事当中能够获得冠军的选手，所以面对对方，其实肯定还是要更加的专注啊，千万不能轻敌。对方确实是有着不错的实力，
1: 实力还是不错的。
0: 嗯，没错，尤其是对方的男选手叶红卫啊，刚刚也看到了他在场上的整体的一个能力啊，还是很强的。
1: 12-9，你别着急。
0: 13-9，接出了界外啊。
1: 还是选择收掉。
0: 分野者发发球，
1: 球发得很好。
0: 嗯。我们看东平应该也是在不断的鼓励着封彦哲啊，加强信心。嗯，
1: 这拍球其实，反拍处理完之后，在下手转主动正手杀直线这个步伐还是有难度的。
0: 嗯。

0: Set is over. 14-12。
1: 还是发觉他直接的退出，只能够压制住对方的出手变化。我们的球比对手其实还是重的。机会，别着急。这个球确实杀的还是比较好，然后我们在救球的时候呢，就撞在一起。
2: 没错，主要还是叶红卫的这个分球啊，他这个落点的变化打的还是非常的多变的，确实给我们制造了很多的困难。
1: 本身的他的这一拍突击是，很具备得分点的。
2: 没错，
1: 他有这拍能力还是很强的。
2: 嗯。

0: 哇
1: ！16-13，
0: 又是一个长度拍的较量啊！再次让我们看到了叶红卫的这个能力，确实是个人能力还是很突出的一位选手。
1: Fun, get ready.
0: 16-13，叶红卫发球。
2: 杀中了一些，很明显杀一拍重杀，然后尽可能把球压到底线。
1: 18-13

0: 好球！
1: 这个打得很出名。点杀对角线，范东平。刚才过渡球这一拍也被抓到了，可是没打准，打到了拍框，造成球没怎么走。

service over. 19-14.

0: 接了一球，
1: 接了好球。
0: 双方的平抽对抗还是很精彩的这一分，很快。

0: 空，帅比三分，
1: 将20-15，中国台北组合拿到了第二局比赛的局点。21-15，双方在局分上战至1-1。董事长，您看在第二局比赛的后半局啊，确实我们丢分还是比较多的，主要的问题出在哪些方面？
2: 其实我在配合当中，我们的终结半场有几次其实有点抢球，然后丢了几分，和在几分无谓的失误的同时，一旦我们慢下来之后，其实对方他本身进攻性也很强，然后这种快出手的能力也是较为突出的。其实我觉得还是就是在整个节奏当中，战球我们是不能慢下来的。其实第一局为什么赢得相对轻松，因为我们整个速度确实强过于对手。
1: 所以其实在决胜局的较量当中，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把速度找回来，把这个快节奏保持住。
2: 对，脚下的移动，因为在前两场的比赛当中，冯一哲、黄东鹏的消耗还是很大。
1: 没错。

0: 又等找出这来，我先精力先抓好，我正总要抓，要判断他的出手是抓哪个点，分哪个点。现在他老是看着兜这个兜那个，他手都手上有动作，好吧？可以吗？是你没问题啊，把精力调动起来啊。
1: 这就是不能慢。
2: 其实相比对方来讲的话，范振哲、黄东廷在最近啊，近期的整个赛程也会打得更加的密集啊。世锦赛打到了决赛，另外在大师赛的比赛当中呢，前面的两场也都是打满了三局，整个的体能消耗会更多一点。对方在前两场比赛打得会稍微轻松一些，而面对决胜局的较量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节奏掌握好，还是要再扛一下。

这一拍正手分对角线确实是打得很漂亮，这种飞燕泽的转身比较吃力。

0: 这发一发，我们也是比较果断的在出手，而且都在加力打。发高来一
1: 点。 3, 1

0: 抢出第一拍的发球时机，
1: 非常好的接发球，
0: 总给对手压力，一旦高我就退扑。

0: 77 3 5
1: 李宏伟也是不断的在往前进行封堵啊，确实比较难过掉他。
2: 嗯，

7, 6, 3,

0: 温格现在把自己的攻击力也打上来了，并且也是减少了很多的失误。这一局的进攻状态还是有所提升的。
1: 确实比较可惜，其实刚在反手的时候其实还是分球分得很好的。发接发也是有压力啊，因为我们始终在接发球就第一时间打退扑，
0: 对，所以给叶红卫的发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啊。一个发球的失误，8-4。
2: 机会，
1: 这球就是分工很明确，同时衔接的很快。后面打完对角线，马上的跟对角。

0: 现在打的确实是很顺。1-4进入到技术间歇。
1: 你不要等着球打不慢，他是顺势就上来，就加点力出去往前走。
2: 我再长一点，再加点球速。
1: 你不能，你看他现在已经打完球，都已经出了网了，你老在等着球，多少个这样的，地局也是这样球。对吧？我们这边球加点力出来没有关系的，他也是他，因为他是顺风，他不敢，刚才是没敢。你现在就在这边加点力，穿通力球，或者他反拍都可以。你要觉得你别扭，你不拿，好吧？其实还是，
3: 好，
1: 没问题，你不拿就不要等。因为时间是先你先问题是你先坐下来这一点，其实你永远都意识到这里没起，你都知道这里没起。
0: 许坚也是再次非常明确地布置了一下在下半局当中的战术啊，包括责任的分担。其实在决胜局的前半局啊，就能够看得出来范逸哲、黄东萍在轮转上包括这个配合的默契度上啊，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的。

0: 我这球也很明显，我们的整个衔接和连贯都很快。
1: 嗯。

0: 13-4.
1: 这球最后一拍啊，达到了380公里每小时的球速。

0: 好
1: 球，好
0: 球，
1: 好球。
0: 这个球东平拦截的很好，
1: 10分的领先，14-4。

Set, seven, five, 14. Oh.

0: 底线出界了。
1: 15, 6,

0: 16-6。
1: 凤凰组合再次把分差扩大至十分。
2: 决胜局当中，我们的失误率几乎没有，速度和精力也比较集中，连续的得分。
1: 反倒是对方在压力之下确实出现了更多的失误。

0: Service over. Seventeen.
1: 那确实面对叶红卫的连续的进攻，很难把球扛回质量。
2: 这拍球也是不想没杀掉了一拍，原则已经在往前预判到了。

0: 还是想滑板掉直线。失误率比决胜局确实高了一些。
1: 这样的话，19-7啊，已经来到了关键分。黄东平发球。也达到了我们两个人的结合部啊。在连续的这种进攻当中啊，可能叶红卫的这个体能应该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啊，所以现在他整个的状态下滑的还是比较多。我们也抓住了这样的。

0: 窗口期。9-19，詹友臻发球。
1: 我们的领先还是很多的，被追几分是也很正常。
0: 嗯，
1: 也是在在调整。
0: 好球！还有，哎呀，可惜了。其实接的这一拍还是很好的。
1: 这拍以为杀死了。
0: 是的。
1: 但是有停下来一瞬间，就这一拍，
0: 对，
1: 没想到短对角线是一个还比较靠边的界内球。
0: 嗯，所以还是要专注好每一拍啊。对方还是会有这种精彩表现的球员啊，在他们专注度很高的情况下，也是能够接出质量的，所以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我目前我们还是手握着8分的领先优势啊，不要着急。20-11，凤凰组合已经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2: 20 match point 11。
0: 好球啊！21-12，拿下了决胜局的较量。恭喜中国组合冯彦哲和黄东平是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晋级到了四强当中。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啊，稍后会为您继续带来一号球场的比赛。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马上为您带来的，这是一场男子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中国选手翁宏阳是赛会的卫冕冠军，他将会迎战的是中国香港选手吴英伦。那两位选手呢，刚刚进入到场地当中，完成了挑边啊。进入到赛前的热身活动。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位是中国香港选手吴英伦啊，这位选手呢非常年轻，今年是22岁啊，身高是达到了1.80米。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在第32位，最高排到过世界第31，而他现在的巡回赛排名是在第21位。其实这一次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啊，这位选手还是有过非常亮眼的表现的。他首轮呢2-0战胜了日本选手渡边航贵，第二轮比赛当中他是首次来对战新科的世界第一啊头号种子乔纳坦，就以21比16直落两局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啊，爆出了这次赛会当中的一个非常大的冷门。中国选手翁宏阳今年是27岁，身高是1.82米，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在第18位，最高排到过世界第10。而翁宏阳呢也是赛会的卫冕冠军，在2025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当中，他是登上了男子单打的最高领奖台。而在今年的比赛当中，翁宏阳呢也是连续面对了两位新加坡的球手。第一轮是战胜了郑嘉恒，第二轮比赛是2-1逆转了新加坡的名将骆建佑。
1: Ready to play。
0: 其实今天这一场比赛呢，翁宏阳面对吴英伦的话，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对方现在的这个冲劲儿还是非常猛的。确实他面对世界强将，他的心态会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去全力冲刺的一个心态啊。所以说我们要比较注意对方的这种现在这个上升的势头啊。

0: 双方也是第一次交手，
1: 没错，
0: 彼此也是不太了解。
2: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Wen Hongyang, China. And on my left, Jason Gunawan, Hong Kong, China. Jason Gunawan to serve.
1: 赛前的热身活动结束，比赛开始。文宏阳在画面的下方，他是率先接发球。
2: Let's go.

0: 就是那个过去，对他们体能消耗的很大。
1: What the？
2: 一上来，更多的去适应一下场地，也了解一下自己的对手啊。确实，这是双方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次交手。60拍的一个长夺拍啊，
0: 很少见的第一分。
1: Service over, 1-0。Get ready.

0: 下去了，对不起。
1: Service over. 2-1.
0: 我是通过控制得到进攻的机会，然后杀球当中还是有一定的特点，更多还是借力打力的进攻方式。
2: 没错。
0: 可在细节当中，欧文扬还是在技术层面和线路当中，我觉得更加的稳定和成熟一些。这一拍抓进攻，这一拍的杀球确实是杀得不错，正手头顶这两边都是有，在这几分当中都有出现。所以欧文扬在推的时候注意一下弧度，

0: Silver. Three, two.
1: Oh,
0: two.

0: 一战球双方在一开局打的都是很耐心的，
1: Thank you.

在手上有球的这种进攻的机会的时候，打的还是非常坚决果断，连续的去给到对方压力。非常坚定啊，和对方进行了缠斗。这一拍接的还是非常好的一个滚网球之后啊，等到对方的回球不到位，直接再往前进行推扑。

前面五分的对抗当中，陆凤雅也是对对手有了足够的了解，现在明显在节奏当中抓球的，就是看这拍球出现的时机越来越准确。

0: 嗯，我吃的质量也是比较高的。
1: 3-7。
2: 维伦还是比较喜欢去控制往前的。
1: Jason, check. Thank you, Rangers. Three, seven.

还是头顶位的沙直线。龙岩是左手持拍，在正手推对角线路这一这条线路当中，还是要注意一点啊，可以推高一点。

5, 7. Change. 공연. 왜?

0: 其实吴英伦现在也是有所提速啊。
1: 他杀的这一拍还是不错的。

0: 来要进未来在后场进攻之后，下一拍的连贯，到往前之后这一拍可以给对手一点压力，因为很多上网之后还是放一拍。
1: 嗯，
0: 就开始是有压迫感，后面一上网压迫感就失去了。
1: 嗯，
0: 又重新开始。
1: 那还是要更加的注重自己进攻上的这个连续的攻击性。
0: 对，还是投球。
2: Service over 7-8。
1: 两位选手在前半局的较量当中，互相都是在了解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看到了吴英伦在，了解了翁宏阳之后啊，可能他自己打的也会更加的勇敢和主动了一些，所以他这个分数追的还是比较快的。
0: 吴英伦的，出手的速度，出球的瞬间是比翁阳快。翁宏阳是有想过之后把这个球如何去控制得更好，他更要求一些细节当中，吴英伦更多是在快速当中去抓一些突击，他打得快。对方球就变了。
2: 9-7，
0: 翁阳会想得更多一些。
1: 嗯，就在之前，吴英伦打乔纳坦的那一场，他也是，确实自己在赛前也想过了，他就是要打得更有攻击性啊，把自己的这个进攻打得更好一点。其实也是全力去拼的一个心态。

0: 双脚起跳，
1: 重抓一拍。
2: Ten, eight.
0: 第八，进入到技术间隙。香港选手吴英伦啊，这位选手今年是22岁，他呢是在2025年的塞德莫迪羽毛球国际赛这项超级300的赛事当中拿到了男子单打的金牌，而这一次参加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也是目前他职业生涯当中巡回赛参加的级别最高的一项赛事，在此之前他参加的最高级别的是超级500的赛事。
3: Three.
2: Service over. Nine, eleven.

0: Jason Gunawan challenges pull out。
1: 看一下这一次的挑战，裁判员判的是界外。确实是界外。
0: Challenge unsuccessful。
1: 这样的话，挑战失败，在本局当中失去一次挑战的机会。这发球界外了，十八平，
2: 把握住机会，
1: 嗯，也是非常关键的比分了。然后好不容易咬上来，
2: 好球，跟进。
3: 这个球没想到，
2: 这个球好像杀到对方的手上了。
0: 19-18，
2: 一个得分球。
1: 发现吴英伦在这个反拍的位置上，就这个区域上，真的是，无论是他的进攻还是他的防守，只要是进入到这个区域，这个表现确实是不错。
2: 刚好翁宇阳在第一局当中打吴英伦的反拍区域很多。

0: 是头顶啊。正手出现的球不多，正手的威胁性其实不大的啊。
1: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确实是要注意一下啊。看他这个头顶区的表现，
0: 就在第一局大部分时间里面都是在限制对手的头顶和反拍位，
1: 嗯，
0: 70%的球路都结合在这一个部分，
1: 嗯。这样的话呢，维伦已经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20-18。维伦发球，这个给正手，哎呀，自己也是稍微有一些着急啊，出现了15，这样的话21-18，维伦率先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这目前正在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上半区的四分之一决赛啊。下半区的四分之一决赛的结果已经产生了，小波波夫和中国香港选手李卓耀都已经进入到了半决赛。另外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场比赛的胜者将会在半决赛当中迎战昆拉武特和安东森之间的胜者。两场比赛呢也是在同时进行。昆拉武特和安东森之间的比赛打得会稍微的快一点啊。上第一局呢，昆拉武特是以21-18战胜了安东森。两个人的第二局比赛，目前从这个比分板的显示来看的话，安东森是以5-2领先。
2: 放过来，不要重复啊。然后往前还是一样，往前，其实也还好，他就是他重复放网，重复放网再跳高。

0: 再想高点，
1: 不要放下它，
0: 高点挑高一点，你的给你自己
1: 回来。你看你现在挑追了过去，以后他还抢过来，你挑追过去都是半高不高，你还没回来呢，
0: 他就打下来了，是吧？你给自己一点时间，挑高一点，啊，接着啊，
2: 用空间换时间啊，还是要把自己的回球的这个线路啊，尽可能的去限制一下对手，不要让对手打得太过舒服。
3: Second game, level play.
2: 第二局，
3: service over, one love.

0: of silver, one.
1: 这球要求也是比较高。这球在底线比较到位的情况下，这球也是比较被动的一拍。

0: 你要多给正手球。
1: 2-1。
0: 因为从对手正手出球，大部分时间里面它是一拍过渡球，而从正手再找突破，头顶位很多球都是进攻球。

0: 对自己接发球的要求也是高了一些，
1: 失误多了一点。
0: 嗯。

这个落点的变化打出来了。3-4，孟辉阳发球。

Mr. Silver, 5-3.

0: 头顶区沙直线下分。
1: Regular judges. Five, three.

0: 也要减少失误。从公园在，我觉得还是可以调整调整，珍惜一下不攻守，像你精力上有点下降。
1: 哎，确实也是稍微有一点着急啊。由于对方身后出现大的这种空当，自己也是想要打出角度直接下分。现在确实自己的主动失误多了一些啊，这样对方已经把分差跳开到四分的一个优势了。
0: 输球上，欧阳考虑的很多，还是可以我觉得简单一点。
1: 嗯，对，
0: 减少失误。
1: 不要想太多，一个界内的好球。
2: 8-3，
1: 就是现在其实就要放下包袱，第一局没有拿下，第二局现在落后的比较多的这种情况，自己首先不要有压力。
0: 双方的心态是不同的，在上一届的比赛当中，欧阳也是冠军。
1: 对。
0: 而对手也比较年轻，他抱着比较好的一个冲劲，而且后场的整个进攻头点位确实很有特点。
1: 嗯。
0: 打的确实也是不错的。

0: 周慧然刚才的头顶杀完直线之后上两次一步、就慢了半步，
1: 是的是的，
0: 然后主动球变成了就这拍变成了被动挑直线，就这拍造成了下拍的被动。比如说这拍杀下来无法跟进往前的时候，即可还不如拉多拍。
1: 对，我们俩现在这个杀上网的速度确实稍微有一些慢啊，看能不能加快一点。啊，如果机会不好的话，我们就挑起来。
2: 11-3, 8-over。
1: 前半局的分差确实大了一些啊，3-11的一个落后情况。嗯，来听听教练员怎么说。
3: 啊，对啊，主动失误太少。对啊，那我不要打死了，我速度快一点。给他打死了没办法，他给他打死了我再来过，但是首先你自己不要主动失误 啊保持耐心，自己给自己加油啊顶一顶，不要放弃，想办法在场上啊保持住啊，精力出手果断一点啊，加油啊。
1: 嗯，确实现在对于孟宏阳来讲的话，意志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一定要坚定自己的信念，一定要有信心。我们知道孟宏阳其实理论上来讲他是不害怕逆风的局面的，他也是有能力去越打越勇的。比如说像今年的中国公开赛的首轮比赛，面对安东森的时候，他就是在先15-21先丢一局的情况之下连扳两局获胜的啊。所以不利的局面之下一定自己先不要慌啊，一定要坚定信心。

0: 刚好得一开反击，这手下不表现。需要减少自身的失误，把球打起来。
1: 然后就是这个斗志一定要保持住。
2: Jason check。来 judge， 来 judge。Thank you。411。
0: 希望他们是过网击球。

0: 小组。
1: October,
0: 你把自己的气势打出来。
1: Thank you.

0: some silver, 13-5。
1: 木岩还是想在杀球当中杀的质量更高一些，还是失误多。

0: 和谐的眼，就开球
1: 投击犯。
0: 好球。
1: It's over. 6-14.

0: 烧得太炫。
1: 15:06。
2: 防守的这一拍尽可能的我们还是要再顶出质量一些，现在给到对方的位置，对方杀下来这个确实是比较舒服。嗯。
1: 16:06。
0: 进攻的时候他们进攻的时候没有顾虑。
2: 对。
0: 再加上跟上面一些很多，我更敢打。

0: number seven，
1: 在最后一分上是第十六。
2: 公园也是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也在也在坚持。
1: 嗯，没错。那现在就是这一个最近的比赛的周期啊，翁虹瑶确实也是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困扰啊，所以整体不在他自己最好的一个状态之内啊。但我们看到翁虹瑶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自己在场上也是在想办法。其实一直以来，翁虹瑶在本土作战的情况之下，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2024年的中国公开赛是收获了金牌，另外2025年的中国大师赛也是登上了最高领奖台。希望场上观众朋友的这种加油声能够给到他力量。杀上网的衔接要快一些。高，对方的这个头顶区啊，确实是非常的有威胁。这翁虹瑶这一拍其实顶的还是比较高的，已经挑的这个高度不错，而远度可能欠了一些。对方还是能够打出威胁。
0: Thank you, line judges. Please.
1: 那现在对于卫冕冠军翁虹瑶来讲的话，就是放手一搏啊，尽可能的，多得分啊，去咬住对手。现在希望翁虹瑶能够放下这个比赛胜负的这种包袱，全力的去拼每一分。中网之后落在了界外。然后最后一分8-17。

0: 风，
1: 还是被抓到了。这个球推得比较大一些，还是投丢了。
0: Thank you, line judges. 18-8.

0: 现在伦伦自己的失误也多了一些，
1: 刚才的多拍也是体能消耗比较大，
0: 没错，连续的几个失误，11-18。其实，面对对方这个状态波动期啊，我们可以稍微抢一抢，把自己的这种进攻的威胁打出来。就明显对手现在，我认为体能还是有一定的下降，因为失误多了之后，可能在心态上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这个窗口期你要抓住。
1: 进攻的得分率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是很高的，
0: 没错。那这样的话，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之下，吴英伦已经拿到赛点，被自己的正拍杀直线，杀出了边线。
2: 12-20。

0: 面对对方的赛点，然后打的还是非常强势和主动的。
1: 来 Josh, wipe the clock, please. 来 Josh, wipe the clock.
0: 再追一分。
1: Thank you, line judges. 13-20.
0: 13-20的比分。翁宏阳发球。文文在这一分当中打的也是非常舒服，在投进区突然一个收掉，收下了这一场比赛的胜利啊！首先，我们还是恭喜中国香港选手吴英伦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他在下一轮当中将会面对三号种子克拉武特和五号种子安东森之间的胜者。当然卫冕冠军中国球手翁宏阳遗憾落败，我们也是非常的遗憾，也希望翁宏阳能够在后续的比赛当中包括备战当中调整自己的状态，也期待翁宏阳后续的表现。那我们也是稍时休息，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一号球场的比赛，我们一会儿见。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四分之一决赛。马上要进行的，这是一场男子双打的较量。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球手何继霆。何继霆今年是28岁，身高是1米81。何继霆和任湘宇的组合呢，最高排到过世界第四位。这是任湘宇，任湘宇今年是27岁，身高是1米80。何继霆和任湘宇两位选手在本次比赛当中啊，第二轮打得相对辛苦一些，第一轮获胜的还是比较轻松的。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是以2比1战胜了胡科元和林翔毅。苏伟毅今年是28岁，身高1米85。谁排名最高是男子双打达到了世界第二位。苏伟毅和前搭档谢定锋一起是收获了2届奥运会的铜牌。这是他的新搭档戴伟钦，也是一位冲劲十足的小将，今年是19岁，身高是1米63。
1: Ready to play。
0: 这是他们的晋级之路，两轮比赛呢打的都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轻松的。这两队组合之间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是没有过交手的，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交锋。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Aaron Tai and So Wei Yik, Malaysia. And on my left, He Jiting and Ren Xiangyu, China. Aaron Tai to serve to He Jiting.
0: 第一局比赛，中国组合在画面的上方。
1: Play.

One love.

0: 但变成球判断算一个
1: 三分豆腐。Two, one。
0: 哎，对手主要还是中场半场的整个衔接连贯比较快，所以我们在玩往前球当中还是要给到一定的压力。
1: Three, one。

0: 直接给对方打了一个侧手翻
1: service over，
0: 很突然的一个变现。戴伟清这位选手就是19岁的这位年轻选手，其实在昨天的比赛当中也是给大家留下了一定的印象。虽然年纪很轻，但是确实整体的技术还是挺不错的，包括他很有拼劲，很有冲击力。
1: 4-3

0: 好球，
1: 好球，这球想分两边球拉开我们的站位，不过我们整个连贯还是衔接的更好一些。
2: 没错，也开局打的确实是非常的有气势啊。
1: 就高了，
2: 对，
3: 三分 over，four。
1: 正常比赛前三拍还是很重要，三到五拍之间。
2: 嗯。

0: 漂亮。6-4，
1: 三分到吧。
0: 一上来，贺吉平、任湘宇其实状态起得很早啊，也是非常的积极主动。
2: 这是我们这对双打的特点。
0: 嗯，对，
2: 连贯快。
0: 专注度还是非常高的，也把自己的特点从一上来就打了出来。又掉一拍，底线界外了。我们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
1: 7-4。
0: 那加组合这边直接抢我们的接发。
2: 好球！
1: 好
2: 球！对手始终没有往前能够太好拉传的机会，我们跟进确实快，
0: 没错，不给对方太多的反应时间，
2: 抢第一的第一个时间点。

0: 对，确实这一分对自己的要求还是比较高啊，不仅去防守，还是想防出一个角度，防出质量。出现了一个失误，没关系，继续。界外。
1: Seven over. In six.
2: Ah. 准备分出去，半场。这一段我们退的时候，有时候虽然说想打得快，可是。机会不太好的时候可以把球挑起来，因为绝对性的进攻来说我们还是占优势。
0: 没错，
2: 小花接花有了，
0: 很前世的前半局11-7进入到技术间歇。现在局只打了6分钟的时间，还是非常有效率的。主要是发接发这个环节，中前半场的这个抢攻。旁边的三号场地正在进行的一场女子双打的四分决赛的较量，中国组合鲍丽静和曹子涵目前是领先美国组合。
2: 犹豫了一下。
1: Seven's over. Eight, twelve. Seven's over. Thirteen, eight.
0: 起来，然后长就一分啊，
2: 这一球还是很精彩的呀，
0: 确实
1: 三分钟
0: 打得非常焦灼，
2: 没有很强的进攻，可是他们在连贯当中还是做出了准备。
0: 这分对于双方来讲都是一个消耗。31拍的长度拍较量，两队组合也都需要擦一擦汗，缓一缓。现在3片场地上有2片场地呢都正在进行中国球手的比赛，场上的呼声也会更高一点。

0: 10:13
1: 10:13，对方也在提速。
2: 衔接给对手是很大的一个压迫感。我们的进攻球更占据优势。差一点。
0: 三分钟。
2: 很快的对抗。打反应。
0: Right.

0: 是选择的非常舒服，好像也突然吊起来
1: 了。
2: 低调了一下，跳得够高。
1: 7 12 15。
0: 这种连续的进攻啊，确实给到我们的机会，我们能够打得非常的精彩。一拍，可以先接。
2: 好球，好球，连贯的好。
1: 7 16 30。
0: 不仅节奏快，还有路线的变化，对方确实是难以招架。可以停发球。掉一拍，
2: 所以他想定线。
1: 14，
2: 他都是在赛季看当中看出球的成功率，有时候没打准也是很正常的。
0: 也是在所难免。对方根本就过不掉我们。
2: 17 14。你可以硬的球吗？明显在游戏。
0: 是的。
2: 绝杀完，刚才的飞碗这一拍停了一下，以为打死了，
0: 对，对方的这。

为戴伟清这位选手还是很有活力的。16-17。

0: 油，挑起来，然后快挡，胯下进球还有，我天，这一分确实打得精彩啊！18-16，节奏非常快的一分，双方也是在不断的攻防转换，但还是中国组合笑到了最后。非常坚定地站在中前半场，防得真好。40拍的一个成功号，这一分确实也还挺消耗体能的。
1: 18-16。
0: 对。何继平发球。
1: 要。
0: 19-16的关键分，
2: 这球背对分得好，难度很大。就这拍球，准备得很充分，球拍始终要举起来，放在胸口。
0: 嗯。这样拿到了几点？20-16。
2: 有了，
0: 有了。这样的话，何继平和任翔宇是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第一局打的还是非常的坚定的，无论是战术方面的执行，还是自己在这个技术上的发挥，都做得很好。何继平和任翔宇在搭档之后，他们在超级750的赛事当中，在2024年的新加坡公开赛收获过冠军。另外，他们在23年的法国公开赛和中国大师赛，以及24年的中国大师赛都打进了4强。除此之外，比较好的成绩呢，还有在超级1000的赛事，24年的中国公开赛收获了。
3: One, 20 seconds, stop one.

0: 好，马上来到双方的第二局。
1: Second game. Level play.
2: 三分都是发进发，三分都，网口不缺。分得很好，接力球。马来西亚组合他们进攻更多的是落点，然后给往前的同伴创造机会，更多还是快，主要的打法是在于发接发的中程慢点。那我们的整个回球的速度和力量还是领先于对手。他们也想分，可是我们不给机会。
0: 对，两个人之间的配合也非常默契，不给到对方找补空当的这种机会。两个人轮转也做得很好，就让配合上会打得很顺，一拍一拍的衔接，非常的流畅。
2: 回球高了一点，想往前去抓往前，就是球高，这拍球。
0: 4-3，苏伟毅发球。目前三号场地的女子双打中国组合高丽静和曹子涵，在第二局比赛目前是保持着领先，而第一局已经是拿下了胜利。
1: 7-0

0: 收完球，
1: 三分钟，six seven。
0: 重杀，保持住。
2: 再杀一票，
0: 杀杜杰伦。
1: Seven all。
2: 嗯，非常有特点的后杀前锋。
1: 好。Seven all。Eight seven。
2: 目前在二号场地的比赛啊，安东森这一场男子单打呢是战胜了昆拉武特，挺进到了半决赛。
0: 都在抢往前，而且还是包围。
1: Ten seven。
0: 我拿回头球看双方谁举拍更快。
2: 接外了。
1: 三分钟。Eight ten。
2: 8-10，何基廷发球。
1: Seven over. 11-8 interval.
2: 何基廷这一拍也是想要再往前接触角度啊，接触质量更贴网。
3: 像刚才抢的好没给。那些还是这些球路，只是它连接，我们要保持这个中
1: 立。好啊。One twenty seconds.
2: 也没有过多的去布置什么，主要是强调了一些心态上面的情况，还是要保持耐心。
1: 对。走。
0: 抢开就放。
1: 三分钟。9-11。
0: 但是更多还是精力和反应的对抗。
1: 11-12

0: 是1:12一分之差。
1: 投
0: 好的发球，非常漂亮。
2: 这出球比较勉强。都在想抢的是往前的这种高度。这个球，这个球没想到就过去了，
0: 也是挺惊险的一次。13-0，这个防守端啊，也是贡献了出色的表现。
2: 都没想到，
0: 确实，非常勉强的把球救回去之后啊，对方确实没想到，然后给到我们的球直接是，这边也是做好了衔接。13-0。
2: 保持主动，重杀，再来，好球。重杀的后场的效果确实还是很占优势。
0: 任翔宇发球，
2: 更往前，保持住，再顶。
3: 14-0。
2: 还是拉回头。站位有点靠前，我追身球不好处，还是想去快速抢网。都压在中间慢慢打。不退的，
0: 对，都非常坚定地执行着自己想要打的这种战术。那确实马来西亚组合在中后半场的威胁对我们来讲并没有那么大，所以他们更多的想要去在中前半场做文章。
2: 保持住，
0: 再来，好球！
2: 一旦中于进攻位的停球之后，我们的得分还是很奏效的。
0: 对，无论是何启平还是任翔宇，两个选手都拥有着这种连续去重杀的能力。
2: 这马来西亚组合也不希望起球。
0: 对。
2: 关键分。
0: 稍微有一些压力，想要发出一个更高质量的球啊，出现了失误。 17-16。苏伟一发球。
2: 也是一拍机会啊，压得太狠。
1: 17-17。
2: 这确实是一个得分球。
1: 苏伟一。
0: 攻对攻的比赛确实是非常的精彩啊！在压力之下呢，双方都会有失误啊，这是人之常情。这一局咬得非常死啊，17-17。已经来到了关键分，这几分要尽可能的咬住，一旦跳开这个压力就会比较大了。
2: 这球发球是质量很高，
0: 也是在发球上突然有一个变化，打我们的后场。连续偷我们的后场，在发球上去做文章，这样马来西亚组合是拿到了局点，20-17。也是出现了压力下的失误，21-17，这样的话马来西亚组合是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抱歉，马来西亚组合是拿下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啊，双方战至1-1。人在3号场地结束的女子双打的较量，中国组合鲍丽静和曹子涵是以2-0的比分战胜了美国组合，分别是21-12、21-15，耗时38分钟取胜。董事长，您看，马来西亚组合在第二局的，尤其是后半局啊，他们主要是哪些方面做得好，会拿下了这一局比赛的胜利？
2: 其实还是关键分的发后场球的这几分，然后再加上本身来说这场球，马来西亚组合的一个优势就是他们的发球发的中前段。
0: 何继平和任湘宇在第二局比赛打的其实是不错的，只是在后半局，尤其是关键分上，面对着对方一些发球上突然的变化。你说第三局决胜局的较量，两位选手还是要坚定自己的信念。确实在整体的能力上来讲，何继平和任湘宇都是占优的。
2: 对于何继平和任湘宇来说，场上的速度和凌乱是不能慢下。
0: 对。来关注决胜局的较量。
1: 7-0

0: 开始发接发前三拍的真准。
1: 嗯，对方的接发这一拍还是不错的。嗯，漂亮。任湘宇的接发球直接接出了角度啊，推对方一个斜线，3-2，何丽婷发球，跳起来。3-3。发接发的环节在决胜局的较量当中也是至关重要的。4-3。
0: 好球！东田起球。对马来西亚组合来说，他们更不想起球。
1: 起球一旦不到位的话，给到我们的绝对进攻机会啊。防守的摆脱啊，也确实还是非常的贴网。马来西亚组合回球的这一拍啊，质量很高。嗯，随意这一拍还是很细腻。

0: 确实是界内了，
1: 对对，嗯，前的
2: five all。
0: 5-5平，依然是由苏伟毅发球。怎么接破？后场的吊桥，吊球结合前场的封网。
2: Service over。
1: 你等着这个球的拨中路，这限定点很浅。
2: 蓝阵，
0: 嗯，何继廷和任翔宇，包括苏伟毅啊，这都是同一个时代的球员，大家的年纪都差不多啊。何继廷和苏伟毅都是28岁，任翔宇是27岁。但是场上确实还有一个年轻力壮的点啊，就是对方的19岁的小将戴伟清，他的体能储备可能会比三位。其他球员会更好一点。这一分也是非常的提升士气，7-5，手握2分的领先优势。嗯，这一拍其实我们看对方的戴伟钦。嗯，场上的活跃度还是很高的，他这几拍打得挺有威胁的，但是我们的防守啊做得很好，我们不放弃任何一拍，努力地扛住了对方的攻势，还是等到了对方的失误。两个人的专注度都很高。7-5的领先，何继廷发球。

0: 准备分出去，这就不要办起来。
1: Seven over, six, seven.
0: 好球，拿住了。很近往前，保持住，
2: 保持，再有，漂亮，好球，
0: 一点都不能慢，
2: 确实是，在快对快的较量当中啊，真的是丝毫没有这种太多的反应时间，全都是这种第一时间的这种反应。三十四拍的长多拍，八比六。
0: 运气球。
1: Seven over. Seven eight.
2: 我想换一颗星球。七比八，四位一发球。

0: battle. Nine, seven.
1: 也经过了长度拍的较量，双方的体能都是有一定的下降，也算是一个窗口期啊，需要都在扛住这口气，大家现在都还是比较累的。
0: Nine, seven, play.
1: 9-7。
2: 刚才的砍底线，把整个线路拉开，这个想法还是很好。
1: 对，精彩的一分。10-7，中国组合目前手握三分的优势。
0: 何其听
1: 对方也是和何其听商量换一颗新球。
2: 发高来
1: 被对方接发这一拍抢到了，还是咬得比较死的，只有2分的差距。稍微有一些幸运的成分，也是赶紧和对方示意。

0: 这样的话进入到技术间歇，双方交换场地。其实现在分差并不是非常大，龚指导也给我们讲一讲在下半局的较量当中我们应该注意一些哪些部分。
1: 最重要还是要打好发接发的前几拍处理，然后尽可能的就是通过快速的连贯把球的整个线路了控制在比较主动的位置。其实我们的特点也是快，然后整个出球的整个衔接的敏锐度也很强，
0: 这个速度还是要不能降下来啊。
1: 其实双方打法就是对抗，从比赛的第一局到现在决胜局没有变过。
0: 对，
1: 对手不会想着要轻易的第一拍是挑球，不会的。越到后面越比的是本身的反应能力。还是看发接发。
0: 专注在下半局当中，双方交换场地。
1: 重杀。再杀
0: 好球。
1: 这场球三局球来说，我们在后场这一拍进攻的得分率是很高的。
0: 没错，我们看何继霆也是毫不犀利啊，有机会就把这个进攻打出来，全力的去拼。这拍稍微有一些可惜。
1: 对，这和第一拍的发球偏高还是有关系，就发球的第一拍过网的质量很重要。
0: 就是从第一拍进攻的
1: 双方都很重要。
0: 对，就建立优势啊，发和接发这一下都很重要。
1: 重来
2: 10 12

0: 反击球，
1: 好球！
0: 对手的速度其实很快了，已经
2: 三分到吧。
1: 等抓到这一拍反击的机会的时候啊，一分啊、一拍就能够直接下分。
0: 这拍挡软挡的，
2: 对
0: 对角，拉开了对方的站位。有些小的技术细节，在这样球当中还是有所体现。
1: 没错。13-10，三分的领先优势，何继霆发球。
0: 跟进往前，有了，保持住，别急。运气球。
1: 给对方一个滚网球，确实是没有什么办法。
2: 11-30。11-30。
0: 再杀，跟进。一旦我们形成前后的站位的攻势，对手还是比较害怕的。
1: 嗯。
0: 也是滑了一下。

0: 调吧。
1: OK, Aaron, please check. Good. Service over.
2: 14-11.
1: 14-11. Play.
2: 任教宇发球。

0: 侵入的挡网分球它是不好变的，
1: 对，
0: 它始终都在尽可能的弹底线的同时，它分不出对角，
1: 对，就是因为都是受迫的回球，就能够被迫挡回去已经不容易了，就没有办法挡出质量。
0: 这个反应很快，
1: 对，这是他们的一个
2: 也是特点。
1: 嗯，对。
0: 注意跟往前。
1: 这种失误其实都是在所难免的，就比赛当中总会有一些波动啊，非常的正常。自己攻这一拍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出现了失误。
0: 分对角了，跟进往前。守得很耐心，这个球半场。14-16，对方球啊杀得不重，有时候可以往前站一点，这球就站得太厚了。
1: 目前来看的话，马来西亚选手戴伟钦，年轻的19岁小将，他目前的体能储备确实还是挺好的。无论是他的手还是他的攻，目前发挥的还是不错的。老将苏伟毅呢，体能下降会稍微严重一些，所以他的失误可能也会偏多一点点。那我们要不要更多的把球去配送到苏伟毅这一方？
0: 对，
1: 我们提出了挑战，先来看一下鹰眼的回放。

0: 哇，压到一点点，一个界内的非常极致的好球，
1: 很经典的关键分了。
0: 是，飞艇的判断还是相当准确的。
2: 17-40
1: 抓住这个机会，把球发好，
0: 关键分。
1: 再杀，保持住，
0: 好一拍，
1: 好球，有了，
0: 有了，漂亮，
1: 大胆的杀，因为对手确实守不住。
2: 18-40，
0: 何一婷和任湘雨现在打的还是挺

0: 拼的，能够看得出来，其实刚才会有一些波动，那体能下降在所难免，都是比较累了。而现在调整了一小段时间之后，还是把自己的进攻打得非常出色，保持住。哎，往前也给到了对方很大的压力。
1: 当对手想换网的时候，我们已经跟过去了。
0: 没错。
1: 他就不得不要求手上的出球质量。
0: 19-14的关键分，这一段气势很好。
1: 三手球，跟进往前压住，
0: 嗯，接来了，让中国组合何继平和任翔宇已经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20-14，手握6个赛点。对方确实也是在这种悬崖边上放手一搏，也没有太多的想法，就是去主动的抢网，也是打出了他们的速度。这样我们还有5个赛点，
1: 还是回球高了一些。别着急，注意节奏。有了，
0: 好球，漂亮。这样的话，我们恭喜中国组合何继平和任翔宇是以2-1的局分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战胜了马来西亚组合苏伟毅和戴伟钦。这一场比赛还是打得非常精彩的，我们也再请龚指导给我们点评一下双方的表现。
1: 这场比赛我觉得我们做最充分的就是我们的精气神很足，而且虽然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我们还是始终能够鼓起勇气，然后我觉得精力更加的投入。
0: 没错，今天确实是给我们奉献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再次恭喜中国组合何继平和任翔宇。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我们就先为您转播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的比赛再见。
1: 大家再见。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其实喜欢华尔兹的朋友也很多，甚至于我们看现在很多的大爷大妈跳广场舞都在跳华尔兹，所以这项运动是怎么样发展过来的，我们还得追溯一下历史。刚才孙老师讲到了，当时在整个欧洲啊，宫廷就开始接受，包括一些宫廷的诗人、宫廷的作曲家，像施特劳斯的加入，让这些运动一下受到大家喜爱。那当时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会有怎样的一个兴盛的状态呢？
1: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史料呢，在18世纪末期的时候，整个巴黎就接近有了近700所这样的一个舞所。那么这个过程呢，你可以看到他们是一个不仅仅有民间的爱好，还有一个上层的一个示范，它形成了一个就是两者能够共同从事的一项这样的艺术的活动。那那个时候呢，我们不叫体育，它只是一个艺术的表达。那后来当然我们说它进入到体育环节之中，它进行标准化，但早期实际上是人们偏对于自发的，根据音乐，根据大家所喜欢的这种表现形式而呈现的一个相对于自发的没有那么标准化的一种身体表达。
0: 如果我们从一个运动项目的一个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觉得艺术在华尔兹的这个竞技化的过程当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1: 它是基本上一个背景性的，就是像我们说的一个固定的音乐，在这个基础上你选择不同的这样的一种表现，然后进行标准化。那么我们说艺术是一个它的底色，但是我们之所以它还叫体育舞蹈，它叫体育，是因为它能够有各种打分的一些标准，包括旋转啊，包括像刚才您说的起伏啊，然后像波浪形的这样的一种身体的呈现等等，它是有一系列的动作来进行打分的。而刚才我们说和这个花样滑冰不一样的地方是，花样滑冰的技术难度实际上会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所以你可以选择不同的音乐来适应它的这个节奏。但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像有一些项目它是固定动作的，你比如说像武术套路，像跳水，但是华尔兹这里呢，它又不完全是一个固定动作，它有固定动作的结构，但是它在呈现的时候又有很多自己的运动员当时场景下的一些表达。
0: 就说到这个具体的技术，我们就得来请教梁老师了啊。我们知道梁老师不光是优秀的运动员，而且也是这个华尔

0: 子体育舞蹈这项运动的推广者，我们中央电视台还曾经给他拍摄过叫《健身跳起来》。
1: 接下来请看我们的第一部分。
0: 我对那个画面印象特别深，就是一个纯白的一个环境，然后他们俩在这儿做动作。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叫什么起伏，
2: 对对对，
0: 然后升降，反身。
2: 小雷老师，您这个非常非常到位了。
0: 那时候都跟着电视学过。
2: 对，
0: 从教学的角度，我们来讲讲这几个技术的动作要领，我们做一些简单的普及。
2: 就像刚才孙老师说，我们从这种娱乐性逐渐走向竞技性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很多的这个规则。其实，在2010年的时候，是我们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第一次用我们的标准的打分系统。在我们现在的打分系统里面，我们一共有4项。裁判员用这个打分的时候呢，一共组成的裁判团是12位裁判。
0: 比如说您在比赛周围是12组裁判，
2: 对，12个裁判，我们一般现在用到的这打分系统里面的时候，我们是在24的时候就开始用到的这个打分系统。前面呢我们叫做轮次赛，我们是叫做进 mark， 就是选择你进还是不进，
0: 有点像淘汰赛一样。
2: 对，但是到了24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所有的裁判做成一排，然后一共组成的是12个裁判，然后那么4项打分标准，然后每几个人分一项，每几个人分一项。那么这几个里面分的呢，就有很多指标，比如我们的技术，包括我们的双人配合，还有音乐，还有我们的舞蹈编排。所以呢，在这几项里面，每几个裁判成为一组来专门打你这个。那么也就是说，比如我们三个这是一组的时候，我们打的是技术的话，我们只看他的技术是不是够做到。那么我们在技术的这个子指标里面也有很多，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有倾斜、摆荡、反身、有升降，就各种我们在这种技术里面去看评判他这个选手是不是做到了这个技术，
0: 然后再综合起来形成这一组的分数。
2: 对，去掉最高分，去掉最低分。那么其实我们是在2010年的这个广州亚运会的时候第一次用到了这个评分的指标。
0: 通常来讲，我们这个打分是什么百分制还是什么
2: 十分制？也就是说我们在24这一轮的时候最高分就不可以超过多少分，比如说你觉得他很好，但是他可能也不会特别高的分数。
0: 从最初的接触这项运动到今天获得这么高的荣誉，然后本身现在要从事这方面的教学，您是怎么来看待这项体育运动的呢？
2: 首先我必须要自夸的一下，就是体育舞蹈的这个项目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项目。我们中国的这个整个大环境叫做体育美育，我常跟他们说，我说我们体育舞蹈占了体育又占了美育，是非常好传播的一个项目。包括您刚才说的我这个健身动起来，那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这个项目不光是走到竞技，也更希望走到我们的大众，走到我们的中小学，让更多的人去参与起来。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它不仅可以在体能上、协调性上，包括你的艺术培养上，
0: 是
2: 都可以有一个综合的培养。
0: 因为我最早看您二位做那个节目的时候，我第一印象不是说它是一个教学体育舞蹈，第一个动作它其实就跟我们京剧那个拉山膀一模一样，就是你的肩膀的位置、肘的位置一模一样，只不过就是拉山膀是要跑圆场，它也是腿部肌肉的控制，但是这个前后这个叫什么摆荡还是什么？
2: 摆荡，
0: 这个摆荡也是要极强的肌肉控制，否则你都站都站不住。
2: 是的，对于体育舞蹈来说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平衡，
3: 就是体育舞蹈包括很多项目的选择，家庭是一个重要的环境，让孩子要多试项目。很多项目为什么他到10多岁的时候可能发现自己不喜欢，但那个时候再换其他项目可能时间又过了，所以他在孩子成长早期多试不同的项目，然后根据孩子的整体的喜好，比如说他喜欢球类项目，那么你可能就不要再试这些体育舞蹈类的项目。喜欢和这个美的和艺术的相连接的，那你可能就不要试举重啊、专柔这些项目。所以它有一个大的方向，然后你在那个大的方向上你再找专项，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就是你过早的因为父辈的喜好把它限定到某一个环节，然后在他成长之后发现不喜欢，但实际上又错失了其他的机会。
0: 当我们去欣赏华尔兹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很轻盈、很优美啊，非常的美，可是它又是一个竞技的体育，它又要求标准，就是跳的美和跳的准之间这个度怎么拿捏呢？
2: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华尔兹呢是我们标准五家族的第一号种子选手。那么原因呢是因为他

0: 比较难跳。虽然我们入门的时候会从华尔兹开始学，但是它的动作呢是最复杂的，它的这个动作的数量也是最多的。那么在我们竞技比赛当中，如果想要达到这个裁判的这个要求，其实很大的一个这个指标呢，就是我们是不是跳的轻盈。那么轻盈呢，想要轻盈呢，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双人的核心就要非常非常的有力量，同时我们两个人的双人的这个中心的位置也要有很好的贴合度。
1: 但是轻盈和力量这个又是一对矛盾的关系。
0: 是矛盾，但是实际上来说我们有了力量才可以轻。就像我们在跳舞的时候，我们要控制我的身体。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现在的有一些我自己的学生呢，就是他在跳舞当中他无法控制他自己的身体，他的手往哪里放，脚往哪里放，他是无法控制的。所以我们需要力量的支撑，从而才可以控制我的身体，做身体的主人。
2: 也很像我们现在大众普遍练习的一些运动，你看起来很轻盈，但实际上是有很强的耐力在里面的，否则你无法呈现出轻盈。呈现轻盈是有内在的力量来做底色的。
1: 其实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以华尔兹为例，通常我们讲到这类的舞蹈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女伴是被男伴带动的，包括我们看到这个表演的时候也是这样。但其实从您个人的角度来讲，就是这种配合当中是有主要的还是女生处在什么位置呢？
0: 这个吧，其实您说的这个，我昨天才给我们学生在这个课上面就去谈到了这个女生如何去展现这个舞蹈。其实在我们整个的这个体育舞蹈的范畴里面，我们女生的这个角色呢，我们叫做跟随。
1: 跟随。
0: 跟随。那么就是说以男生为主导，女生为跟随。但是呢，运用到跟随这个词呢，我觉得又不是特别的准确。我觉得它更像一个叫做给点阳光就灿烂。就是你虽然是跟随，但是你要做出你的想法、你的美和你的反应，而不是完全的去跟随男生，而是他男生给予你引带、给予你信号的时候，你女生跟随以后，然后做出不一样的动作。其实是女生更难的。
1: 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是如果我们用跨界的思路来看，华尔兹在表演当中或者说在舞动当中有点像相声演员的捧哏和逗哏。
0: 有点像。
1: 就是这个逗哏演员可能是给一个信号，但是捧哏演员要非常敏锐地捕捉到，知道这个信号是往哪儿去，
0: 是
1: 最后这个艺术效果怎么产生，甚至于强烈的艺术效果反而是他给出的反应才能达到。
0: 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行业里面就是说一对好的舞者，如果男生很好的话，我们可以进入到决赛，但如果真的要拿到冠军，那要是女生很好。
1: 就是我们相声叫三分斗七分。
0: 对，就像您所说的这个。
1: 对，所以这个女生占70%。
0: 那前提得进了决赛，就是男生得把女生引导到了决赛，然后那么女生才可以在她的这个引带下进行这个跟随。
1: 通常来讲，一对优秀的表演者、舞者大概要经历怎样的过程才能真正达到这种默契？比如说以您和沈老师。
0: 其实作为体育舞蹈来说，包括我们这个标准舞来说，我们其实是所谓的这个磨合需要很长的时间。我经常也跟我的学生说，我说我们摩登舞啊，就叫做入门很容易，就是说你好像两个人搭着，只要走它不是特别的这个难，但是如果你要真的想要达到默契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其实它需要很多的这个时间来磨合。
3: 就两个人的这种在场上或者生活当中一个小动作大概就能够感受到吧，他不需要说，他一个感触。
0: 从事这个项目，我觉得两个人很多时候要极大的包容，一定是统一的，都热爱。
3: 有共同的目标吧，可能会能成功。
0: 因为我们的身体中段是贴着的，手是捆绑的，然后这个时候最容易的就是碰撞，比如脚的碰撞、身体的碰撞，如果不是在

0: 同一个时间同一个移动量的时候，其实非常容易碰撞。您可以想象一下，把你跟另外一个人这样贴着，手是绑着，然后开始跳，然后还要同拍同频，然后还要就像我刚才说的，男生要引导，女生要跟随，还要做出反应。
1: 我觉得更高的要求是两个人要对这段音乐的理解都必须要步调一致。
0: 所以我们的这个评分标准里面专门有一项叫做双人配合，就是你的双人是不是两个人同频，然后同时。
1: 所以是不是优秀女演员后来就都成了夫妻呢？
0: 这个
1: 有点隐私了。
0: 这个也不是，走到最后它是需要有一些这个社会因素、家庭因素。我跟沈红是因为非常幸运，就是工作在一块儿，然后就是这样慢慢走下来的。
2: 这实际上在体育环节中，我们说双人的这个配合，其实是男女的不同项目中它的分工是不一样的。像混双的这样的一种配合，实际上是相对均等的。但是呢，你比如说像花样滑冰中的这样的一个男性和女性的角色，然后呢，像体育舞蹈中的男性和女性的角色，它呈现的分工是不一样的。那你像花游也一样，他们有底座。所以它的功能和作用是不一样的，一种更是一种力量型的，像树干一样繁茂，这样你才能够进入这个决赛。但是你的花朵、你的繁盛、你的细节的表达，才是能决定你是否能够走到这个冠军。所以它的性别分工在不同的项目中呈现是不一样的。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思雨文字出狱。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跟随电视转播的画面来到日本东京的东京体育馆。我们马上将要为您带来的是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乒乓球女子单打的金牌争夺战。我们的两名中国姑娘陈梦和孙颖莎都各自从自己的半区杀出重围，成功的会师了决赛。第一局由画面上方的身穿粉色球衣的陈梦率先发球。

0: top two。
1: 那么从技战术的特点上来讲呢，陈梦是属于打法全面，反手特长突出，他的实力也很厚实啊。用李隼主教练的话来说，陈梦现在的球有一点当年张怡宁和李晓霞结合的味道，既厚实呢，单板又有质量。那么小将孙颖莎则是代表女子技术男性化，代表年轻一代的打法，打法凶狠正手好，而且呢出球的这种速度力量都很强。

还是发正手短球，控制台内。今天这场比赛，两个人这种多拍的相持肯定不会少，双方一定都是做好了要打持久战的准备。

0: 控制台内，反手相持。
1: 上来。
0: 两个右手横板的运动员啊，这场比赛的主旋律肯定先是从左半台反手相持打起。那看看在相持当中呢，谁能够率先的调动对方，包括打一些调右压左。

开到中路机场。陈梦和孙颖莎都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那其实中国女乒现在的这一个格局和2000年悉尼奥运会其实比较相似啊，当时也是在邓亚萍退役的情况下，像王楠、李菊他们都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0: 还是发证手短？
1: 交来。
0: 开局双方打成5-5。

多拍的相持，碎杀转正手进攻。这种主动用正手的意识，包括侧身意识，其实都是女子打法男性化的一个代表。

两个人在电锯并入中路，进入到相持当中。对反手，哇！孙颖莎反手突然加力加速。我们看到的是王曼玉和王艺迪。刚刚我们的专项记者李武军也介绍到，赛前呢，他们俩分别给陈梦和孙颖莎热身。王曼玉也是这一次比赛女队的 P 卡选手。

两个人对彼此的风格、技战术、出球的质量都非常熟悉。这个时候打的更多的就是这种心理上的坚定，打内心深处的信念。六平之后，现在小将孙颖莎连得两分。漂亮。

0: 正投短，
1: 踹！
0: 这球陈梦是快劈到孙颖莎的正手底线。孙颖莎跑动当中，这个出手质量还是很高啊，反手连续的跟上。

这次的奥运会的乒乓球比赛当中呢，出于疫情的防控啊，在球台上有汗的时候，一定要由现场的工作人员来擦掉。还是发正手短，陈梦上手，两个人对反手。这球陈梦是想要变线，但是出现失误，这样孙颖莎拿到第一局局点。

这球陈梦其实打得也很主动，接发球快速劈长，也是让孙颖莎上手质量不高。陈梦连追两分，看得出来第一局啊，两个人在场上互相限制。虽然这种精彩的回合球到目前为止并不多，但是他们让双方彼此都打得很难受。换一个发球，发勾手半出台，哎呦，有点擦网，反手相持，连续擦网，哎呀，这个其实应该是陈梦的一个幸运球，一个机会球啊。这样孙颖莎11-9拿下第一局，刚刚这一分也是一波三折，两个人互相擦网。最后其实陈梦已经是出机会了，但是自己正手主动失误。第一局比赛其实一上来两个人比分一路是并得很紧啊，6-6之后孙颖莎是率先打开局面，取得8-6的领先。最后呢，陈梦一度是追到了9-10啊，但是自己的一个机会球没有打上。接下来双方进入到第二局的比拼。这是孙颖莎的主管教练黄海成。

0: Two, one.
1: 直接开启场。

0: 陈梦的特点呢，其实也是在于他的身高臂长，护台面积大，而且护台能力也很强，有的时候能在被动的防守当中还可以打出高质量的回球。
1: Let one three
0: 哇，相当的暴力。

0: 中路短球，这球陈梦拧出界了。第二局的开局阶段，双方依旧是打成平手。前两局呢，两个人一定都会拼得很凶，咬得很紧，谁都是想拿下前两局，在整个大比分上占据主动。
1: Three, four.

还是发正手短。这两个球孙颖莎都是快劈底线啊，顶住了陈梦。孙颖莎连追四分，将比分反超，5-3。两个人现在在场上的气势啊，也互不相让。每拿一分，都一定要给自己鼓劲儿，把这口气顶住。反手连续相持，陈梦在左半台确实还是相当的有实力。这个无论是在防守啊，还是在进攻当中，包括打这种攻防转换、节奏的变化，这都是陈梦的特长技术。

陈梦也连得三分。两人现在比分是交替上升。

陈梦这个时候也喊出来了，这是陈梦的主管教练马林。

0: Left 5-7。
1: 孙颖莎换到右半台来发，这个发球呢也是方便发完之后两面的上手。这阶段陈梦是连续得分，

勾一个半出台，还是反手相持，陈梦有节奏变化，孙颖莎抓住机会，这个球是凶垫陈梦的中路，

0: 陈蒙站在中路发球，勾一个正手短，劈长，这个套路打得很流畅。啊，发到孙颖莎的正手短球之后，快速的劈他一个反手长，这样前后左右都对孙颖莎的站位有调动。那对于横板选手来说，正手短的接发球啊，一直都是所有运动员的一个难点。9-6，
1: 下了，
0: 陈蒙再得一分。

反手相持，这样11比6，陈梦扳回一局，双方在前两局打成1比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介绍陈梦和孙颖莎之间的金牌争夺战，双方在前两局是各胜一局。目前打成1比1，接下来是第三局。那在来到东京之前，陈梦在谈到奥运会的时候，也说到非常的渴望去站在奥运赛场上，而且他会用100%的精神去发挥自己的技战术的水平。哇，孙颖莎！ 反手连续发力，最后转正手进攻。那么孙颖莎也说，奥运会啊，其实是每个运动员梦想当中的舞台，她非常想要去展示自己，也期待自己能够最后的爆发。One, four.

这个球陈梦是看了一个回头。两个人确实太熟悉了啊！其实这个球孙颖莎的上手质量已经很高。

这球也是接发球孙颖莎的一个主动劈长。两个人现在的发接发都算得很严谨，都尽量呢让对方没有办法主动起板。

这个环节呢，在发接发上啊，尤其是接发球，陈梦占据了主动。现在呢，劈两条底线啊，都是让孙颖莎没有办法很舒服的上手。陈梦再得一分。

还是站在右半台来发，勾中路短球。哎，陈梦连吃两个。第四局的开局，孙颖莎打得不错，4-1。嗯，这一局已经是吃了第三个了，啊，都是孙颖莎站在右半台发的勾手的短球。孙颖莎2017年才进入到国家一队，其实到现在进一队啊才刚刚4年。这几年呢，她也是从一个冲击的角色到了成熟，现在呢是成熟加稳定。前两年他打球更多还是凭借自己的这种实力猛冲猛打，但是这一年呢，他的成长更多的在于对整体比赛的把握，包括前三板的计算啊，开始算球打得更加精到。板出台，这球陈梦的反拉没有拉上，孙颖莎再得一分。

有些擦网，孙颖莎侧身抢拉，还是发这个球，正手连续进攻，陈梦贴住，

攻防转换，最后陈梦是主动变直线。其实今天的比赛啊，一个竞争的关键点就是在左半台反手相持当中，谁能够率先变出这条直线，或者是谁能够主动侧身用正手进攻。开几场，这球孙颖莎的注意力啊也很集中。

正手短，劈长。第四局现在孙颖莎扩大了比分领先的优势，9-3。还是反手连续相持，陈默率先的变直线。

哇，两个人互相啊都是在打这条直线。这一次是孙颖莎反手相持当中率先胸垫直线，孙颖莎拿到第四局局点。控短之后抢攻，第三局和第四局啊，两个人在场上都各自有一些起伏。

0: 陈梦的调打失误，这样孙颖莎是11-5，扳回一局，双方在前四局当中打成2-2。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老狗，
2: 接下来是关键的第五局，看看谁能够在比赛当中拿下这一局，占据主动。在刚刚过去的第四局当中啊，孙颖莎主要是加强了发球的变化，尤其是站在右半台，发这个勾手发到陈梦的正手短，陈梦上一局吃了三个。另外呢，孙颖莎也是加强了自己的主动侧身。两个人在领先的情况下，心态都出现了不稳定。七局四胜的比赛啊，现在已经是相当于要打一个三局两胜。还是反手相持。

连续进攻，孙颖莎反击，两个人又是攻防转换，太漂亮了这个球。

控短，陈梦清拉，这个球弧线比较高，啊，而且有一点飘，孙颖莎的反拉没有合上力，

还是发勾手，反手上手转正手进攻。陈萌又是看了一个大角度的回头。这球孙颖莎的转正手啊，落点拉的还是有点正啊，刚好是在中路的位置，陈萌的手上。

再摆，还是打相持。孙颖莎变节奏，两个人对住，最后孙颖莎稍微有一些着急了。这个转正手的进攻，自己主动失误。

饭出台抢了。哇，真的是女子乒坛最高水平的较量。两个人在百速当中啊，打出了多次的攻防转换，比分还是并注，4-6。

塞中路，还是对左半台反手相持，陈梦扛住，贺颖莎发力，陈梦反击，这球陈梦是在被动当中啊扛住了之后转主动，掉了孙颖莎正手的大角度。两个人现在场上相持当中的每一板都是平时在训练当中的千锤百炼。封闭训练当中呢，他们是一日三练啊，包括单球训练、多球训练、体能训练，有的时候还要进行业务学习，看技术录像。给到正手，围回反手，陈梦反击，再得一分。中局现在两个多板的相持，陈梦扩大了比分领先优势，8-4。

快劈底线，连续并住中路，孙颖莎正手连续进攻，陈梦防住反击。这球稍微有些擦网，陈梦举手向对手示意，

陈梦拿到第五局局点，这一阶段陈梦是连续得分，打了一个小高潮。10-4，反出台，让陈梦是11-4拿下第五局，目前在这场决赛当中3-2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六局比赛。还是多拍相持，孙颖莎连续进攻，陈梦反击，陈梦现在真的是像一堵墙一样啊，打不穿。孙颖莎的质量已经是很高了啊，如果站在对面的对手不是陈梦的话，这一分早就拿下。

控短之后，孙颖莎抢攻。这个球孙颖莎的连续啊，有些着急。要暂停了。好，暂停回来之后，双方球员继续回到球场上。1-3，孙颖莎发球，给到中路，反手连续进攻，陈梦还是顶住。现在打这种实力球啊，陈梦的心很定，不惧怕和孙颖莎打多拍、打相持。

痛短。哎呦，又是有些擦网。两个人进行对拉，天哪！这个是女子运动员之间啊，中远台的对拉。那其实，在国家队的队内训练、队内比赛当中，陈梦和孙颖莎有的时候也会和男队员一起进行对练。啊，包括打这种队内的热身赛，有的时候他们是可以赢一些国家队的男队员的。这种中远台的能力啊，太强了。

这一分拿下之后，陈梦的心态啊有一个释放。5-3。

反手相持，这球是顶到陈梦的中路。落后的情况下，孙颖莎心态上还是相当的顶得住啊，这个时候出手也不软，这也是孙颖莎的一个特点啊，落后的情况下敢于搏杀。今天上午在和伊藤美诚的半决赛当中呢，第二局3-9落后的情况下是连得8分，逆转拿下了一局。所以这个时候陈梦也不能放松，两个人出手都相当有质量。孙颖莎连追3分将比分反超。

接发球抢攻，孙颖莎的正手出现了失误。有的时候在场上人太兴奋了，容易收不住手。这个时候打的是成功率，除了。

比谁出手更坚决，也要比谁更少犯错误。

反手多拍的相持，两个人也是一直在变化落点啊，反反守卫，中路反手，几个点一直在不断的调动。

0: 7-6。
1: 7-6。还是勾陈梦的胜手短，
2: 中了！
1: 这一分很关键啊！拿下之后，陈梦也是怒吼一声，给自己鼓劲儿，追到7-7。乒乓球一局比赛只有11分，你如果丢一分的话，对手得一分，其实来回这就是2分。所以乒乓球运动员他们有的时候会说，一分要当2分来打。7-7和6-8。在心态上就是完全不同的局面。反出台，索引沙的抢攻出现了失误，陈梦将比分反超，8-7。

第六局，比赛进一步的白热化，来到8-8。

这球陈梦还是接发球劈长，孙颖莎上手失误。现在对于小将孙颖莎来说，已经是站在悬崖边上了。陈梦现在还一分就拿到冠军点，侧身抢攻，连续进攻，陈梦扛住孙颖莎的正手主动的失误，这样陈梦拿到了赛点，也是冠军点。

0: 10-8，陈梦游连续两个冠军点。10-9。听到陈梦在鼓励自己哈，可以没问题。面对胜利的时候，看看他是等待胜利，还是主动的去争取胜利。
1: 10-9。

10-9，陈梦发球，发球抢攻，陈梦赢了，这样陈梦是4-2战胜了队友孙颖莎，拿下了本届奥运会的女子单打冠军。陈梦拿下这场比赛之后，第一时间就到场边拥抱了自己的主管教练马林。你可以说他是大器晚成，也可以说他是厚积薄发，但是这一刻陈梦美梦成真。同样我们也要将掌声送给20岁的小将孙颖莎，在这一次的奥运征程当中，他拿下了最重要的一战，4-0零封了中国队最大的对手伊藤美诚。这场比赛中国队也准备了5年，两位选手站在球场中央，他们举着五星红旗向现场的所有的工作人员、球员、媒体朋友致意。

0: 和代表西班牙的选手。
1: 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我们从奥林匹克公园网球中心向大家现场直播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网球的男子单打的决赛。今天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来自于西班牙的球手纳达尔，对上的是上一届雅典奥运会的网球的单打铜牌得主智利的冈萨雷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来收看比赛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网球的资深推广人许阳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现在呢双方的球员呢已经来到了我们的中央球场。
3: Ready.

0: 在底线的进攻，纳达尔是用自己的正拍打向了对角线。
1: 15 love.

这次尝试同样的线路，纳达尔的击球下网。在站位方面，我明显感觉到纳达尔现在在底线越来越靠近场地内，这个站位要比他原来提前了很多。这是一种攻击欲望的表现。

0: 好球在对角线的方向，纳达尔的反拍还是给冈萨雷斯足够的压力。看在压力之下，冈萨雷斯是率先采用变线，直线的抽球直接出了边线。
1: 刚才这个球呢，犯错的空间确实非常的小啊，30-15。
0: 在移动当中，我们看纳达尔的正拍，就是非常强烈的旋转，过网的高度同样很高，这样很安全。但最终呢，这个球是在旋转的作用下落在了场地内，非常清晰的制胜分。
1: 回发球直接出界，纳达尔呢相当轻松的保住了第一个发球局，比数呢是1-0。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冈萨雷斯这个发球局。啊，太漂亮了！看到对方回出短球之后呢，迅速的来到网前。
0: 我们看纳达尔现在上网这个时机，还有他来到网前的这种自信，实际上也给在底线移动的冈萨雷斯在心理上过多的压力。最后这个穿越球是完全飞出了这个底线，
1: 0-15丢掉了第一分。这个回发球啊，用单手的反拍切球，质量确实很差。
0: 中路的发球干扰到了纳达尔的接发，最后切出了一个浅球。
1: 这是比赛当中的第一个双误。
0: 纳达尔很好的接发技术，还是给这个冈萨雷斯的发球有一定的压力。第二发球需要更好的效果，但只可惜发出了双发失误。
1: 对角的调动啊，最后一板的正拍角度呢是越拉越开，现在场上呢逼出了破发点。
0: 纳达尔在底线把大部分回球还是送到了冈萨雷斯的反拍，最终冈萨雷斯是反拍极度的发力，这个球直接打飞了。
1: 哎呀，这是一个反拍的一个切球啊，送得太长了，上来呢就遭遇到了破发，情况呢对于冈萨雷斯来讲有点出师不利。
0: 这局当中，纳达尔过度的把球压向冈萨雷斯的反拍，我们看在反拍方面，冈萨雷斯已经是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这样的防御还是不够。
1: 冈萨雷斯呢现在呢是0-2落后了纳达尔的发球局。
0: 我们可以注意观察一下纳达尔在一区发球的这个站位，那么更加靠近中线。
1: 球给挤到了啊，身体完全的平衡都被破坏掉了。
0: 对，这个球的本来呢，冈萨雷斯在正开军事突击拿到了优势，但纳达尔的防守非常出色，落点很深，同时有很强烈的旋转。我们看在二区发球呢，纳达尔会远离中线一点，这其中的原因

0: 主要是他左手的旋转，这样可以发出威力更大的击球。
1: 接发球直接出界，30-0。
0: 我想任何球员呢，在面对纳达尔的时候，尤其是开始这几局，那么在接发方面呢，一定会深受困扰，因为像纳达尔可以把球发得这样转的球员，在整个这个职业网坛当中还不多见。好球！
1: 刚才这回发球呢，形成一个意外的一个短球，是打角度打得很开啊。
0: 萨雷斯自己，我们看在接发的时候，这个球是打在了拍框上，反而是形成了一个机会，是意外的收获。
1: 纳达尔还是30-15领先一分。好球，好球！这一分呢，完全是张萨雷斯自己呢给做到的优势哈、啊。他是用反拍的一个贴球，落点非常深的球，还突然的发力来一板抽击。
0: 此前呢，张萨雷斯也尝试过在反手这样完成突击，但都没有成功。这一次拿到反拍，先是贴球做长时间的防御。之后是突然反击上旋的抽球，帮助自己赢得机会。现在双方在纳达尔的发球局来到30-30，
1: 非常关键的一个比分。
0: 好球！看纳达尔在一区的站位，由于更加靠近中线，所以他左手的发球呢可以旋到内角。如果他的落点是在内角，那么他强烈的旋转呢，会让这个球呢去偏向二区，而在二区的发球，我们看纳达尔的站位更加靠外，这样如果发外角的话，这个角度在左手的作用下会更加夸张。
1: 是非常耐心的等着这个球呢落在了地上，是界外，这样呢已经取得了30-0的在手盘的领先。纳达尔确实呢在今天的开场呢很强势啊，进入状态很快，对于老将冈萨雷斯来讲，上来就遭遇到了破发啊，可能心情呢确实需要一个调整。来看一下冈萨雷斯啊，刚才的第一个发球局不保，看一看这个
0: 内角的发球直接得分，球速是187公里。好球！第二区又是发向内角。看纳达尔的两记接发，好像专注度还没有回来。
1: 哇哦，这是 race。
0: 同样是在内角。还是187公里。
1: 这个发球局还没有到一分钟呢啊，已经是直下3球，40-0。
0: 这一次冈萨雷斯是一个简历的发球，我们看前面三个呢是佳丽的发球，第四个一发是选择简历的发球，反而是让纳达尔自己的回发出界，
1: 直落4球的比分，成功的保发1-3。网球比赛的两位球手呢是轮流来进行各自的发球局，在每个发球局呢拿到4分就算是

0: 获胜。采用呢古天文的圆盘原理的计分法，15分呢是代表1分，30分代表2分。
1: 啊，后退当中，冈萨雷斯的正拍，这个击球点比自己想象的跳得还要高。实际上，冈萨雷斯已经是跃在了空中。

0: 小的发球直接得分，190公里的球速，这个我们可以通过现场的这个雷达测速仪可以看到。
1: 无力了
0: 球，
2: 应该说是现在双方呢都没有出来回合啊，都是通过呢发球呢来尝试的得分。也是直落三球，40-0了。

0: 第二发球。三手反拍的切球，切出了界外。纳达尔也是直落四球的比分，轻松的爆发。好，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比赛呢。第一盘，冈萨雷斯呢是1-4落后这个发球局。他的同胞马苏呢，在上一届雅典奥运会上呢是获得了男子单打的金牌和这个双打的金牌。双打搭档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Fernando González。
1: 内角的 ace。
0: T 点上的 ace。落点非常的精确啊，还是用这样同样的方式。

0: 哎呀，这个正拍的吃鸡啊，确实有点。
1: 对，他看到纳达尔在直线的方向确实留下了空当，自己正拍过度的发力，没有打准。
0: 好球，这是砸在了发球中线上。
1: 一局当中的第二记 ace 都是来自一区内角。
0: 到目前为止呢，冈萨雷斯呢已经发出了三记 ace。三个斜线的突然改打一记直线，
1: 对，这一次防守呢也真是难为冈萨雷斯，连续的用反拍，我们看在斜线的位置都是反弹的击球，难度很大，但最终呢还是没有摆脱纳达尔在直线的进攻。
0: 30-30，冈萨雷斯的这个发球局现在又有麻烦了。还好呢，自己的这个发球武器啊还是能够产生一定的效果。

0: 哦，上网的时机啊，虽然是来到了网前，不过纳达尔还是非常有力的回敬了穿越。
1: 对，你看随球来到网前，但是随上这一板呢是选择了在直线的方向，而之后的卡位呢显得有一些尴尬，其实在斜线和直线的方向都有漏洞。
0: 40-40，还好继续的发球呢又是非常有效果，刚才呢发了一个近身球。
1: 尝试脚下反弹的对角线放小球，
0: 可惜这个球出界了。
1: 对，非常难的技术动作，在移动当中来完成。这是因为纳达尔的这个回球的落点正好是砸在了这个冈萨雷斯移动当中这个脚线的延长线上。
0: 回发球出界，冈萨雷斯再次来到了局点。
1: 这一次是中路带接的发球，对纳达尔的接发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现在冈萨雷斯在自己的发球局占先。
0: 第二发球，又是一个漂亮的正拍的穿越，
1: 而且同样的方式我们看只不过是左右进香了一下。
0: 嗯，
1: 这一次冈萨雷斯随上的方向还是在直线，而之后自己的站位呢又是在中间，留下了身后的空当。那么双方呢又再度回到平分。
0: 这个发球局呢保得非常辛苦，网球比赛呢打到了40-40，就是3-3平的时候呢就不会再出现掌风了。先得一分的叫做占先，
1: 必须要那个连续赢下两分，在3-3之后才能完成自己这个发球局。
0: 嗯，
1: 而如果对手呢是连续赢下了两分呢，就是叫破发成功。
0: 哦，这个球呢是压到了一点点的这个发球线，所以算是界内，那就是直接得分。
1: 好，我们看镜头给到这个线审，现在这些线审的工作非常的难办，压力巨大。
0: 嗯，
1: 除了现场的几千名观众，还有电视机前的大量观众来监督他们的工作。
0: 他是通过这个一套电脑的系统和几部摄像机来模拟这个网球的弹道的曲线。
1: 好球，闪身的正拍，冈萨雷斯用自己的正手，这是他在底线最为犀利的武器，终于是帮助自己保发成功。
0: 非常非常的艰苦啊，不过纳达尔仍然保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比数呢是4-2，在第二盘的领先。在网球每一盘的比赛当中呢，哪位选手先剩下先拿到6局啊，就会取得这一盘比赛的胜利。
1: 对，如果是在首盘呢战成6-6，将会进行抢7局，抢七局呢谁先拿下7分，那么算作第一盘的胜利。
0: 角度相当的刁钻，
1: 两个人都没有发力，我们看在底线小心翼翼的选择击球的落点。冈萨雷斯在底线积极的在做防守，而纳达尔呢是挑选自己进攻的线路，最终是在反斜线的方向拿下这一分。
0: 15-0，
1: 的发球，冈萨雷斯只能是选择用正拍来切球作为接发，因为这种切球呢它需要的时间更短。
0: 好球，这个回发球质量不高啊，纳达尔呢可以选择的进攻角度非常多。
1: 一旦一名球员呢他的击球落点变浅，这样给对方呢就会制造很多的机会，因为进攻的这个线路会变宽。
0: 40-0，

0: 第二发球。
1: 让法雷斯的机会转身以后正拍，但这个击球点距离自己的身体有一些过近。纳达尔的回球还是在旋转方面，让对手在观察的时候容易产生偏差。很多球看似机会，但实际上它的旋转还是不一样，有变化。
0: 这个速度呢，超过了200公里啊，在男子的这个职业球员当中呢，最快的球速是罗蒂克的248公里的发球速度，漂亮！
1: 这是反弹的击球，来自张萨雷斯的反拍，我们看很小的引拍，这样帮助自己快节奏的来完成这一次击球。而纳达尔呢，并没有时间来回到直线的位置做防守。
0: 闪身的拉开的攻击，可惜挂网了。
1: 这个正拍的失误还是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因为纳达尔的击球呢有过多的旋转，所以你引拍的时候呢，它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变化。这一次是一区内角的发球直接得分。
0: 40-30，冈萨雷斯的局点。哎呀，刚才的这个半截击啊，就是回球的质量其实并不是特别好，而且对下一拍并没有做好准备。
1: 对，你看这种反弹的截击在做放小球，这样的难度呢会有一些大，最终放小球的这个高度很高。
0: 又高又远网，
1: 被纳达尔抓到。
0: 哎呀，又是个很好的机会啊！已经步法到位的情况，打得太着急
2: 了，
0: 又是破发点。
1: 在冈萨雷斯是更换了一把球拍，很多球员呢有这样的迷信，认为一把球拍呢如果连续的失误，那么一定是在球线的这个弹性上有问题。实际上经过测量呢，这种球线这个出现减磅或者增磅的这种可能性呢，几率还是很小的，
2: 还可以。
0: 所以主要是一种心理上的调整。
1: 没错。
0: 现在场上呢是冈萨雷斯面对着破发点，非常关键的一个比分，也是第一盘的纳达尔的盘末点了。
1: 非常敢打，
0: 这个球好球啊，正好是压在边线和底线的这个夹角的地方，落点非常的精妙。
1: 对，这一局当中呢，冈萨雷斯自己闪身的正拍就丢掉了三个，我们看第四个还是发力的出手，这一次打中了。
0: 好球，这球落地之后呢，向场外弹跳。
2: 冈萨雷斯
0: 呢，还是说来到了自己的局点。

0: Next person.
1: ...167 公里的球速出界，第二发球。可惜了啊，两个带有防御性质的一个反拍单手的切球。
0: 嗯。
2: 今天纳达尔在进攻的时候，我们看过多的球是被配送到了冈萨雷斯的反拍。
1: 谁都知道冈萨雷斯的正拍呢是非常强势的，所以要这个扬长避短啊。
3: 啊！
1: 这是纳达尔的球队能够完成反拍的直线进攻出界。
2: 现在我们看过多的这样的配送呢，也会让自己的击球呢失去正常的感觉，因为实际上有的时候你看到正拍有空当不去打，而是要选择反拍。刚才纳达尔是直线出界，这样经过几番的挣扎，冈萨雷斯终于是爆发成功。在5-3，你看接下来是纳达尔的发球局，如果他可以爆发成功，他将获得第一盘的胜利，这是发球胜盘局。

0: 看这一分，纳达尔是把球发向了中路，强烈的侧旋直接转到了这个冈萨雷斯的怀里，最后这个接发效果很差。
1: 15-0。一发没有发进，第二发球，冈萨雷斯的主动失误啊，
0: 对，非常可惜。其实从接发开始他一直是占据着主动，
2: 而且
0: 第一正手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威力，而纳达尔的防守更是风雨不透，最终是等到了冈萨雷斯自己的切球失误。现在比分来到30-0。这个单手反拍这回是借力一顶，节奏很快，虽然球速很慢，最终还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纳达尔后退当中的击球失误。
1: 30-15，仍然是还有一分的优势。是整个球场的这个前后的移位啊，应该说是实现了最大限度的调动。
0: 对，而且我们看之后纳达尔是全球放在自己身前的这个角球，而没有放对角线，这样虽然在距离上缩短了，却超出了这个冈萨雷斯的想象，在跑动的时候呢形成了一个弧线。
1: 纳达尔的盘末点，他手里握有两个盘末点。

0: 之前的一拍啊，冈萨雷斯的就是带有正拍是防守性质的一个切球，质量很差，这样6-3，纳达尔呢成功的拿下了第一盘比赛的胜利。我们先稍事休息，等一下回来继续介绍这场精彩的比赛。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节目中来，我们继续呢是在奥林匹克公园的网球中心呢向大家现场直播第29届北京奥运会男子单打的这个网球的这个决赛金牌争夺战。今天的交手的双方呢是来自于智利的冈萨雷斯和来自于西班牙的纳达尔。这场比赛呢首盘的交锋，纳达尔6-3先胜，这是五盘三胜制的一场较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智利的老将冈萨雷斯，28岁，他在第二盘呢获得了率先发球的机会。
2: 开始是在斜线的方向，冈萨雷斯自己的正拍的失误，对方击球的节奏非常快，同时落点也很深，干扰到了自己的正拍击球。这一次大力的抽球终于收到回报。在2年前，冈萨雷斯一直有这样的称号，号称他的这个正拍也是世界第一，但现在的这样的称呼渐渐远离了他，因为大部分的球员呢都可以把正拍打到这样的球速。
0: 对于职业球手来讲呢，正拍应该是他们最先的要掌握好的一项基本功。纳达尔的底线调动啊，刚才这个球呢擦着网带，他还是不太确定这个球的落点，不知道这个球的旋转到底是向内还是向外，坚持到网球落地。冈萨雷斯这个发球局呢是15-30，现在又落后一分。从第一盘的场面上来看啊，冈萨雷斯就是处于一个比较被动的局面。
2: 没错，在反拍的这个方面和纳达尔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
0: 嗯，
2: 其实冈萨雷斯也可以选择这样的配送方式。
0: 好球，这一次呢上网的时机就把握得刚刚好。
2: 而且之后呢是组对了这个直线的方向，我们看到这个直线的拦截是事先冈萨雷斯预设好的一条线路，有意放出直线让你来打穿越，之后呢自己是一个截杀。
0: 30-30，关键比分。嗯，球场上的有一个小昆虫，可能是因为我们球场有灯光啊，来给冈萨雷斯捣捣乱。这球有可能是在界内啊，准备挑战一下这个球的判罚，用鹰眼电子现审系统，这是一套电脑的和摄影机配合而形成的一个模拟系统。嗯，出界第二发球。手感非常细腻啊，这个半截击呢真的感觉太好了。
2: 这样的反弹放小球在之前呢冈萨雷斯已经是多次尝试，这一次终于是拿到，看在脚下的一个反弹放小球，难度很大的技术动作。

0: 冈萨雷斯的反拍呢再次遇到了压制，不过这球仍然是回到界内，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1: 我们看纳达尔呢，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反拍呢是用双手持拍，而且进入08赛季他这个整个的反拍的实力要比他从前还要有所提高，那么从攻击方面还有防守方面都非常的出色。两个人实际上在底线最大的差距呢是反拍这一块，冈萨雷斯是单手的反拍，大多数的击球呢是用来做过渡和防御。好球，
0: 刚才这个拉拍啊非常有隐蔽性。
1: 对，纳达尔呢是在底线用反拍把球打向了中路，而冈萨雷斯之前的站位就在中路，充裕的时间让他完成了正拍的引拍和进攻。
0: 现在呢是冈萨雷斯呢再次拿到局点，看看能不能拿下这个第二盘第一个发球局。可惜了哈！
1: 对，移动当中啊，冈萨雷斯来到反拍，终于失去了耐性。你看，直接发力抽球，在稳定性方面一直都有问题。反拍如果把球速打得这样快，冈萨雷斯实际上进攻当中啊会伴随很多的失误。那大部分呢，他的反拍是切球，而只是得到机会会去搏杀的进攻一板。
0: 好球
1: ，这次终于打中了，突然的反拍加力。
0: 是因为前面那一拍啊，这个
1: 已经做了铺垫。
0: 对，已经做了铺垫。其实是一个短球，可是呢，纳达尔的回球正好回到他的这个脚下。又是局点。好球，这球发在发球线上，终于呢成功的保发，在第二局呢目前呢是暂时1-0领先。
2: First game, second set.
0: 来看纳达尔在第二盘的第一个发球局。
1: 当中我们看冈萨雷斯还是这样反拍来尝试突击，但突击的效果到目前为止并不好，伴随着很高的失误率。
0: 15-0。

0: 这个球就要被现审叫出界了。
1: 是激动，
2: 非常漂亮的击球，我们看移动到反拍位置，在移动当中，但在弧度上差了一点点。很旺盛的这种攻击的欲望，来自西班牙的球员纳达。
0: 冈萨雷斯今天呢，这绝对是一场硬仗啊！挑战呢，目前的网坛的当红炸子鸡，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位，状态非常出色的一位球手。
2: 嗯，

0: 确实这一球呢是我觉得应该是出界的可能性更高，但是呢纳达尔准备挑战一下。
1: 不过纳达尔的正拍就是这样的特点，他的弧度很高，很像是出界球。我们看在最后，
0: 确实是
1: 在他的这种强力旋转之下，这个球啊会落到界内，那他落点呢要比你想象的要短，而过往的高度呢也很高。很多球员呢在对阵纳达尔的时候呢都会放弃对一些这个制胜球的追赶，认为他出界了，但最终呢他会降到界内。这次又是在反拍，冈萨雷斯今天被压制的反拍啊非常恼火。
0: 嗯，
1: 我们看现在已经不再做这种切球的防御了，干脆都是上旋击球来搏杀。
0: 但是这样呢他的这个失败的可能性就会更高，
1: 可能这个比赛呢就会进度更快。
0: 嗯，主审呢直接来改判，这个球是出界了，第二发球。网球呢在每一区呢都有两次的发球机会。正拍也是切球哈，这球落点非常的短。
1: 对，因为切球可以帮助冈萨雷斯呢增大自己的防守率。看正拍已经没有时间来做正拍的这种上旋抽球，只能是切球。
0: 切球呢一般的都是呢具有防守性质的。40-15，纳达尔两个局点。这是一个反拍的切球，放短了，力道稍轻了一点，可能太追求这个球过往急坠的效果了。
1: 对，这个球呢纳达尔是想直接拿分了，如果他仅仅想继续保持这个优势，这个球应该没有问题。
0: 浪费了一个局点，40-30。
1: 非常好的机会啊，在正拍明明已经到了位，而且有时间做引拍。但是这个发力击球还是出了边线，这样双方在第二盘来到1-1平。
0: 那当然还是很有耐心啊，这时候我们看到的冈萨雷斯已经退到没有地方可去了。
1: 正拍的击球，冈萨雷斯已经完全出了场地，又是落点呢要的冈萨雷斯的反拍。
0: 15-0。这是纳达尔的发球双误，两次的这个发球如果都不能够过网的话呢，就直接可以给对手送分。

0: 选择这个中路，虽然落点是在中间，但是他这种左手强烈的旋转，最后这个球是转到了内角。
1: 30-15。这是一个侧身呢，准备用正拍的直线来攻击，可惜被朗代拦住了，又是出手太着急。
0: 纳达尔在一区的发球会尽量选择发向内角或者中路，这样他左手的旋转呢会让他的落点球落地之后看又是内角。
1: 刚才那个球回得太快哈，直接回到纳达尔脚下，明显准备不够，给了冈萨雷斯打出制胜分的机会。
0: 对，因为一区他大部分发球都是在内角，实际上冈萨雷斯在心理上已经有这样的准备。
1: 徐老师已经想到了，冈萨雷斯也想到了，
0: 但是他的回球我们做不到。
1: 纳达尔还是举点，
0: 冈萨雷斯的反拍，我们看这个反弹的斜线球，被主裁莱森感判罚，都是出界。
1: 嗯，冈萨雷斯并没有提出挑战，其实从我们这个角度，因为正好这一片场区啊，确实是出界比较明显。双方呢在第二盘的比赛呢，目前呢是3-3，都是各自保发。第二发球，纳达尔呢是准备直接的抢攻，可是这个球太长了。
0: 好球，这一次纳达尔是用自己的正拍啊来追打反斜线的方向，进到场地内，这个攻击的角度呢就会被延展。这个我们可以做一个设想，如果这个人呢是站在往前一米的左右，那对方场地每一个落点呢都是自己击打的方向。我们看这个球员在底线击球呢，都是尽量把球打深，尽量让它落在身区，这样对方进攻的这个区域和角度将会被压缩，被收窄。
1: 我们经常说把球打深，就是说尽量的来靠近底线，而相对来讲，如果是落点呢比较短的，那就叫做浅球。纳达尔接发球出现了失机。发球擦网重发，刚才的这个速度是121公里每小时，不过发的相当的这个有角度。
0: 哇，这一次发出了内角的
1: 追打中路啊，188公里每小时的球速，这样相当成功的爆发之后呢，把比数带到了4-3的领先。
0: 对，因为现在已经是来到了第二盘的盘末阶段，两个人都各有一个发球局。
1: 纳达尔呢，他是有故意的放慢出手的节奏啊，有一个停顿的动作，可是这个球却给自己带来了失误。
0: 这种停顿呢，有的时候是为了观察对手，而有的时候呢是有意的做出的假动作。 这个正拍到位已经很晚了，
2: 这肌肉
0: 球拍将将触到球。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球拍触到球跟你完成一次全力的抽击啊，它是不一样的。这个击球点距离身体这么远，而且又是在自己身体的后方，还在选择发力。
1: 15-15。非常的漂亮，这一球线选的是看界内啊，发出了一个小斜线。
0: 这就是一个正拍的滑板。我们看，正是因为这样的滑板，这个球落地之后还有一定的侧旋，加大了纳达尔防守的距离。
1: 其实很危险啊，刚才他赶到往前这么短的球送的一个底线，没有什么太多的角度。
0: 因为这个球我们看到冈萨雷斯在往前有一个急刹车的动作，如果在这个球啊没有两跳的时候没有形成死球，那么冈萨雷斯触到了网将算冈萨雷斯丢分，即便是纳达尔已经失去了防守的位置。
1: 这回也是回发球的速度够快，所以呢纳达尔的冈萨雷斯的正拍再次出现了失误，浪费了一个局点。40-30。哇，外小的也是189公里的平击发球成功的保发，5-4。冈萨雷斯发完球之后，他球衣整个都这个扭曲了哈，足见的这个力道有多大。轻轻的一个磕打，放出一个短球。
0: 纳达尔自己在防守时候，我们看这个站位过于靠后，已经是在底线外5-6米的位置。冈萨雷斯来到往前放了一个小球，
1: 这球被人现审叫出界了，190公里的球速。
0: 被冈萨雷斯打中，而且第二次的击球非常的惊险，就落在了边线上。
1: 不过纳达尔呢，对刚才这一球的落点呢提出了质疑，这一球呢是在界内啊，所以纳达尔挑战失败。在每一盘开始的时候呢，两位选手各有3次挑战的机会，假如说挑战正确的话，那么这一次机会还能保留啊，但是两个人呢在这一盘全部都出现挑战失败的情况，每个人只有2次机会了。这就是同一落点了啊，第二发球。
0: 冈萨雷斯在自己的发球局连下3分，现在是40-0。
1: 外角的一个平击发球。冈萨雷斯呢似乎根本就不关注比分啊，他会有的，特别是很多女子球员在比赛呢来到这个中后阶段心理上会受到影响，而冈萨雷斯呢是表现得比平常更加的出色，直落4球，6-5领先。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现在呢，双方的比赛呢马上继续进行。对于纳达尔来说呢，这是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
0: 这是在第二盘的盘末阶段，

0: 那么压力呢又来到了纳达尔这一边，现在在第二盘他是5-6落后对手。两个人都有些犹豫，纳达尔的回球呢很像是出界，但并没有听到任何先生的呼报，这个比赛呢只能是继续。最终我们看纳达尔自己的切球下网，那么冈萨雷斯呢是获得了这一分。
1: 接发球的失误，15-15。
0: 因为是第二发球的缘故，我们看很早，冈萨雷斯已经是做好了脚步上的调整，用正拍来接发追打。
1: 后退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击球脱拍，
0: 现在在纳达尔的发球局有了一些小小的麻烦，15-30，现在是落后一分。
1: 冈萨雷斯非常的专注啊，这是他的机会。好球，非常漂亮啊，拉出了一个小斜线啊。啊，这里的球迷很兴奋。
0: 看大范围的移动，仍然是给了冈萨雷斯正拍出手的机会。连续的正拍压制，终于收获这一分，同时也拿到了纳达尔的两个破发点。
1: 嗯，也是第二盘的盘末点。冈萨雷斯有两个盘末点。看纳达尔怎么来应对危机。啊，可惜这个球出界了。
0: 再往前，冈萨雷斯很好的机会，反拍的截击将将出了边线，
1: 太可惜了啊！这是绝好的机会。其实纳达尔已经完全的被压制在底线，刚才刚准备随球上网，下一拍呢就送到了他的身后。所以现在呢，冈萨雷斯呢浪费了一个宝贵的盘末点，还有一次机会。

0: 维茨的正拍并没有选择发力，而这样的过渡球被自己打下了网。
1: 嗯，这是一个非受迫失误，对冈萨雷斯来讲现在显得有一点不敢打了啊。刚才呢他几次呢我们觉得不应该那么冒险的时候他显得相当的生猛，现在在这一分上还是说心理上有了一些变化，40-40。

0: 失误又来到了冈萨雷斯的反拍，反拍对角线的尝试同样没有发力，但这样的过渡球再次的失误，将在错过两个盘点机会之后，看现在纳达尔是拿到了自己的发球局的局点。方向找到空档，
1: 这样双方的球手呢，在刚才这一分啊，特别是纳达尔呢，成功的化解了两个破发点，把自己的这个第二盘的比赛呢带进了又有一次机会，就是要打抢七。
2: Both players now receive one additional challenge。
0: 非常漂亮的一分。看，现在是抢七局，先是冈萨雷斯来发球，而之后呢是对面的球员来发两个，以后每个球员呢都是依次来发两次。
1: 冈萨雷斯又是一个闪身的侧身功出现了失误，这样遭遇到了迷你破发，率先呢让纳达尔得到了第一分。其实抢七呢，在比赛当中呢，是通过呢双方各赢六局的情况下呢，来决出最后胜负的一种方法，它的偶然性呢就会增加。
0: 对，所以每个人的发球局呢变成了只有两分。看，现在是纳达尔的发球分。

0: 可以说冈萨雷斯在底线虽然抓对了方向，但正拍的过度发力直接打在了网袋上。
1: 嗯，
0: 虽然很解气，但是丢了这一分。
1: 进入抢七之后呢，两次呢在正拍这个侧身正拍攻击的时候出现了失误啊，相当的可惜。

0: 好球，这个球在界内。
1: 像法莱斯 NQ 的完成了两次闪身正开的反斜线，非常大的角度。再来看第二次击球，更加惊险。
0: 打同一落点啊！之前呢，我们听到现场纳达尔那个球拍就是没有打到球的甜点，因为它是这种强烈的摩擦，所以这个球和这个球拍所接触的这个面更加的小，一定要更对接触点有更高的要求。哦，这是一次主动失误，非常的可惜。
1: 在自己的眼前就是有一条宽阔的通道，但冈萨雷斯就是没有打中，非常可惜。
0: 像纳达尔呢，还是保有多一个破发球分的优势，1-3，冈萨雷斯在抢七当中落后。

0: 展示了一下智利人精妙的脚法。这一回确实是出界比较明显，2-3。现在呢，纳达尔呢是要发随后的两分，比分是3-2。质量相当的高啊，所以给接下来这个高点的截击带来了很好的机会。双方打到6分之后呢，要交换球场，4-2，纳达尔领先。
1: 在场地的进场位置来发动的进攻，我们看让冈萨雷斯在底线的移动非常辛苦，
0: 嗯，而且逼着他用正拍的这个切球啊来进行防守，再次长出了底线。冈萨雷斯2-5。纳达尔只需要再拿一分就可以来到第二盘的盘末点。非常精妙的一个正拍的击球啊，这是一个侧身攻，那么出现了6-2，四个盘末点。
1: 纳达尔非常好的机会，现在冈萨雷斯还有一个自己的发球分。现在第一发球有没有入界？纳达尔快速的击球，节奏很快，落点也够深，
0: 嗯，
1: 直接逼迫冈萨雷斯自己的正拍回球失误。
0: 这样纳达尔呢通过抢七呢是7-6，再次呢获得了第二盘的胜利，赛总分上呢已经来到了2-0的领先，情况呢对于这位西班牙小将非常的有利，那他很有机会呢在今天的奥运会的男单决赛当中创造新的历史。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纳达尔呢，他是来自于西班牙，之前呢还没有任何西班牙的选手呢在奥运会上获得过网球项目的金牌，而今天呢在这场比赛中呢，毫无疑问纳达尔呢是夺冠的热门，他将在这里呢有机会来创造新的历史。双方第三盘的比赛，由纳达尔率先发球。
3: 中路的发球还是保有强烈的旋转，刚萨雷斯的接发再度的失误。
2: 好球，太漂亮了。因为这个回球呢，虽然是回到了纳达尔的正拍的位置啊，是打同一点，可是纳达尔早有准备，用一个正拍的直线打出了制胜分，30-0。
3: 好球，纳达尔完成了反拍的切球，但这个球我们看主裁是示意出界，之后纳达尔查看了落点。
2: 他准备来挑战，他不相信这个主审，来自于美国的 Jack Garner。
3: 果然是一个压线的好球。
2: 主审今天真的挺没面子的。不过正像我们所说的啊，这个鹰眼电子线系统对所有的网球的执法人员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哇，太漂亮的回发球了，算准了来球的线路，只需要一个反拍啊，有点借力的感觉。

0: 这一次纳达尔是把球发向了中路，我们看这样的旋转让冈萨雷斯在正拍突击的时候还是有问题。
1: 其实我觉得鹰眼呢最早的发明呢并不是为了来挑战这些线审或者是主审的这个裁决能力，而是说呢为比赛呢增加一点更多的看点，而且有一个最终的说法。我认为呢鹰眼线审虽然这个系统能够达到相当精确的程度，但仍然还是存在着误差。当比赛当中呢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是要双方都是需要一个说法的时候呢，就以这个鹰眼线审系统最终的判决呢来做一个标准。
2: Love 30.

0: 纳达尔的反拍的切球没有能够过网。康萨雷斯的刚才非常被动的情况下，算是暂时的化解了一个危机啊，15-30还是面对着麻烦。哇哦，这是一次正拍的主动失误，破发点又出现了。
1: Next，
0: 193公里发向了内角的一个相当漂亮的发球，可惜擦网了，重发。
2: 这一次发球呢是一个带切的发球，几乎就落在了发球线上，很大的角度，帮自己赢得了优势，同时呢也躲过一个破发点。那么现在是30-40。

0: 好球！这一次冈萨雷斯站在场地内正拍的击球，终于是变现成功。
1: 嗯，这样的连续呢救回了两个破发点，相当的不容易。场上的比数来到了40-40。
0: 这次又是内角的发球直接得分，纳达尔的接球过长，你看刚才用制胜分帮助自己拿回所有的破发点，这样的方式呢绝对可以提升自己的士气。
1: 嗯，
0: 好球，
1: 漂亮，
0: 后腿当中正开快速的一个连接。其实我们看到纳达尔在08赛季所创造的这些可以说是奇迹，尤其是在温布顿的夺冠，那么这样的记录呢已经有28年的历史了。那么上一次完成这样的背靠背的夺冠，先拿法网再拿温布顿，已经是在28年以前，当时由这个比约伯格来完成。因为我们知道像法网和草地场呢，它这个场地的性质有着巨大的差异，对于一个球员来说，你的技术特点如果他适应红土地，那么他就很难适应快速的草场。因为我们知道红土地呢它属于这种慢速的场地，而纳达尔呢恰恰是在08年完成了这样的壮举，并且都是在决赛当中击败费德勒。
1: 哦，这球被网带弹了之后出界，这个发球局又是连丢2分。

0: 冈萨雷斯自己的主动失误啊，基本上是在这一局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了。现在纳达尔手中有三个破发机会。第二发球，也是纳达尔进攻的时候。好球，双手反拍，非常短落点的一个穿越球。这样呢，在第三盘里又是纳达尔率先取得了破发，3-1的领先。在这一盘，这已经双方第三盘的交手了，前两盘都输球。冈萨雷斯现在显得士气有点低落啊，他的这个基本上在场面上是属于一个被动挨打的一个阶段。看纳达尔，他是为了正拍的闪身啊，他的碎步调整，所以呢清晰地沿着这个底线的线路，看看慢动作的重放，你看他碎步调整非常的到位，有足够的时间。
1: 15-30

0: 哎呀，真可惜，又是一次反派的抽球挂网。
1: 15-0，在比赛方面，我现在明显感觉到冈萨雷斯的 buff 不多，而且信心呢也渐渐的远离了他。
0: 所以现在呢，纳达尔又逼出了破发点，冈萨雷斯处于一个相当的被动局面之中。

0: 看到这一拍正拍在反斜线的位置，非常的急性。那一脚的发球直接得分。
1: 现在冈萨雷斯呢打出了一个小的高潮，是连得了三分，重新呢追到了自己的局点。唯一的担心呢就是说啊，这个爆发可能有一点晚了。
0: 没错，这已经来到了第三盘的盘末阶段。
1: 太漂亮了，他所反拍的是胜分。
0: 在有弧度和旋转的保证下，他这个落点稳稳地放在了直线的空当处。
1: 纳达尔虽然只有22岁啊，不过他在球场上心智真是太成熟了，就像一个密不透风的墙一样，无论是对方什么样的球，基本上都是可以找到这个找不到太多的突破口。
0: 的高压球就在网
2: 上。
1: 冈萨雷斯再次来到了自己的局点。
0: 其实纳达尔的成熟在比赛场地当中主要是来源于他对这种胜利的渴望。那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每一分纳达尔就像是去完成赛点一样去尽力去拼。
1: 这是非常好的抢救啊，回出一个短球。纳达尔，你在他比赛中看不到呢他的这个心理的任何的变化，但是最终呢当他在温布尔顿的决赛当中五盘大战战胜了费德勒之后，他的现场的反应啊，可以感受到他内心世界的对于胜利的渴望和这场比赛对于他的意义。
0: 而且只有在比赛结束之后，一个球员呢他长时间绷紧的这个神经呢才会最终松懈下来，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观察到一个球员他自己内心深处真正的感受到底是什么。这次又是来自纳达尔正拍的进攻，
2: 这进了
0: 过度的上旋击球，让这个落点非常稳固，远离边线，但进攻的势头并不改。

0: 就进了。
1: 这次是在二区，纳达尔发出了双发失误。这样双方在这一局当中来到了15-15。当中，纳达尔反拍的击球线路过长。
2: 对，还是说呢，在移动的过程中呢，他的节奏呢有点晚了。刚才冈萨雷斯的调动，充分的让纳达尔跑起来。现在纳达尔这个发球局呢，也是有一点麻烦了，15-30。

0: 时刻，纳达尔发出了这个双误球，这样再次送给了冈萨雷斯一分啊，反倒是自己呢面对了破发点。
1: 对，在二区呢，这一个发球局当中就发出了两个双发失误。
0: 嗯，这是直接带出了破发点的这个双误，确实是非常的不应该。嗯，冈萨雷斯好像有点跑不动了，刚才这个接发球啊是非常被动的，竖起球拍的一挡，把这球挡到了网前。冈萨雷斯看到破发的机会啊，似乎也并不是说非常的渴望，还有一次机会。
1: 小的发球，而冈萨雷斯呢是选择正拍来切球，球还是切在了拍框上，没有打准。
0: 纳达尔连续化解了两个破发点，

0: 好球，这是杀身后的回马枪。
1: 我看你吃得到了。

0: 看在躲过两个破发点之后，现在是纳达尔自己的局点。
1: 对防守这么稳固的队员啊，你轻易的选择这个接球放转，真的有一点冒险。
0: 但是他冈萨雷斯的放小球呢，已经是用假动作做了掩护，这个落点呢也是自己要的，但仍然是没有挡住纳达尔前进的脚步。
1: 对，虽然纳达尔呢距离这整场比赛胜利呢只有一局之遥了，接下来的冈萨雷斯这个发球局呢非保不可。纳达尔是在场上5-2领先。
0: 冈萨雷斯的反击
2: 15 了，
1: 冈萨雷斯呢非保不可的这一局。好球，
0: 在原地我们看冈萨雷斯正开打出了这种滑板的击球，直接把这个球啊是扫射到反斜线的空当处。纳达尔在底线堵对了方向，直接在反拍发起进攻。这是一个出色的反击。这个局面感觉冈萨雷斯现在对于在底线的正拍击球啊有一些信心不足，刚才是到位之后自己的正拍下网，现在比分来到30-30。
1: 冈萨雷斯呢真正的是陷入危机了，本来这一个发球局呢有一个很好的开始，连得2分之后呢又被纳达尔追平，一发呢再次不进。

0: 纳达尔呢，他的还是说比较喜欢待在底线，即便是来到网前之后也是喜欢退回去，可能觉得这样把握比较大。
1: 而且在底线方面，我们刚才看到纳达尔用自己的双手反拍来挑战冈萨雷斯的正拍，并不在下风。
0: 所以现在呢，纳达尔呢又逼出了一个破发的机会，同时呢，这也是比赛的冠军点了，
1: 金牌点。
0: 非常的惊险啊，这一分救的实在是太惊险了。
1: 纳达尔在底线大范围的移动，超强能力的防守，但是可惜最终这个挑高球还是出了边线，
0: 化解了一次被破发的机会，同时也挽救了比赛的金牌点。可是危机呢并没有真正的过去，40-40。
1: 球我们看并没有加多少力量，更多的是摩擦，要的就是这个落点。
0: 这种球呢让桑萨雷斯呢只能是停在底线非常远的地方啊，不知道该作何判断，所以呢再次逼出了冠军点。看看纳达尔能不能把握住这一次机会。
1: 快脚的发球帮助冈萨雷斯还是夺回了劣势。冈萨雷斯仍然在挑选着下一次用哪个球来发，
0: 而纳达尔呢已经换了一个球拍了。足见的这一分呢有多么的重要啊，对于双方的球手呢都是非常的重要。不过现在呢冈萨雷斯士气显得有点低落，可能体能上也是不太好。现在的比数是平分，好球，跑动当中的一个正拍的直线球压线。不过反正呢还有三次挑战机会啊，冈萨雷斯这个时候确实应该使用一下。
1: 对，
0: 逮到了线边，
1: 关键的一分移动当中，纳达尔的正拍出手。
0: 看来这新球拍呢确实还是不错的，也为他带来了第三个冠军点。
1: 好球，
0: 很漂亮的一个闪身的拉拍。
1: 对，这是一个简历的击球，我们看正是因为简历所以角度可以打得如此之大，飞行的线路很短。现在双方再度回到平分，
0: 冈萨雷斯已经救了三个冠军点了。好球，
1: 非常漂亮的正拍直线。我们看这个正拍的直线投影就是与整个边线平行。
0: 冈萨雷斯这一局应该是第一个局点啊，来得相当的不容易。不过刚才的制胜得分啊也是确实让对手没话讲。
1: 干脆是在自己的反拍位尝试直线的强攻，这板球被打出了底线。冈萨雷斯终于是爆发成功，在期间呢他度过了三个冠军点，
0: 非常的了不起。那么接下来的纳达尔呢是迈向整场比赛胜利的发球局，本来想更早一点结束这场比赛啊，那个冈萨雷斯的顽强抵抗，现在纳达尔要靠自己的努力看看是不是能够把握住。

0: 好球
1: 好球，
0: 对战术的调整和选择非常合理。
1: 看到冈萨雷斯在底线完全没有上来的意思，干脆就轻放一个往前。

0: 后退当中，纳达尔的正拍反斜线，落点要的非常准。
1: 嗯，
0: 这样纳达尔在自己的发球局是30-0，
2: 距离这场比赛的胜利呢还有2分之遥。
0: 太小的发球向萨雷斯借力一柄，这是一个 outside in 的回球。
3: 30-15，
2: 正好是刚萨雷斯正拍准备比较充分的一个回击。30-15，可惜了。不过刚才之前的对攻真是精彩的一分，
0: 对，持续不断的来压迫反斜线的位置，我们看这个节奏是越打越快，最后冈萨雷斯在正拍这个击球点太晚了。
2: 嗯，这样呢纳达尔呢通过自己的努力呢再次呢带来了冠军点，而且呢一口气是两个，看看能不能把握住机会。直落三盘，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战胜了来自于智利的冈萨雷斯，成为了第一个获得奥运会男子单打网球冠军的西班牙人。他激动地把这个球呢打出了我们的莲花球场，非常的恭喜这位西班牙的小将。
0: 今天纳达尔在底线出色的表现，最终是击垮了智利人的挑战。这是一场漂亮的胜利，3-0的比分拿下了对手。现在场内的纳达尔异常的兴奋，在获得两项大满贯之后，他又拿到了一项生平当中最重要的胜利，就是奥运会的男单冠军的金牌。
2: 到目前为止，应该可以说是纳达尔是本赛季男子网坛最成功的球员了。他不仅拿下了两个大满贯的赛事胜利，同时呢，也已经拿下了奥运会的男子单打的冠军，非常的可喜可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前往美国的尤金，来关注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这次赛事呢，还是在著名的俄勒冈大学的海沃德田径场来进行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个比赛日，首先呢，我们关注稍早已经开。

0: 开始的这个男子链球的决赛，中国的选手陈嘉伟呢，在预赛当中表现出色，是80米39的成绩，大幅度刷新了自己的最好的记录。那么在决赛当中呢，他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一个冲金点。第一投出手还是不错的，旋转的速度可以，出手呢力量也比较集中，发力比较好。陈嘉伟状态还是相当好，他这个预赛当中资格赛呢是一投过关，那么80米39呢是大幅度提升了全国的青年纪录，同时也是创造了2026年度世界的青年最好成绩。第一投是78米47，这成绩非常好。第一投有这样的成绩打底呢，就是很有底气了。实际上投掷类的项目就是这样，你如果上来第一投就非常好的成绩，这会把压力全都扔给你的对手。那其他的还希望能够挑战陈嘉伟的运动员呢，现在就面临非常大的心理压力。英国的选手拉金斯个人最好成绩是73米多，这一投不太好。跟陈嘉伟相比呢，要短了一点儿。出手虽然有点偏，但是力量还可以。应该说昨天这个资格赛结束之后呢，陈嘉伟就是成为了最有机会的冲金点。本土作战的美国选手胡列特这头也一般呐。
1: Amorari's up, Luma's on deck, Abdul Rahman is on hold.
0: 海沃德体育场的外面就是正在进行男子链球决赛的这一片场地。美国选手胡莱特，男子链球方面呢，中国选手陈嘉伟现在是有明显的领先的优势，那么其他选手呢都得跟着他这个节奏来比，确实是挑战比较大。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一投了，卡塔尔的选手阿贝德尔拉赫曼，他是在争夺奖牌当中，73米36的成绩呢，之前是排在第四位。啊，最后一投还是没有能够有更好的表现，这样呢，他应该是和奖牌无缘了，非常可惜。卡塔尔的田径呢，实际上近十年的进步也非常快，主要是因为他这个。也是举国投入啊，这个阿斯贝尔体育学院啊，确实是有非常好的一个产出，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巴尔西姆，作为卡塔尔田径乃至亚洲田径的最亮眼的明星啊，就是来自阿斯贝尔学院。 现在美国选手胡莱特，哦，这一投是真不错呀！胡莱特是在最后一投逼出了极限能力，77.55米，这样呢，他是上升到了第二位，而且这一投也是投出了个人最好的新的 PB。当然，陈嘉伟这个位置还是很难撼动。陈嘉伟呢，第一投就给出了78米多的答案，虽然比起及格赛的这个80.39米的成绩略逊一点，但是在决赛当中第一投呢，已经是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现在实际上应该只剩下英国选手拉金斯有机会挑战他了，这对拉金斯来说难度非常非常大，要到78米多挑战还是应该没机会了。这样的中国选手陈嘉伟应该就已经锁定了男子链球的冠军，他还有一次机会，金牌已经锁定了，但还剩下最后一投。他这第一投的78.47米啊，确实让其他选手都高山仰止。在资格赛当中呢，他这80.39米的成绩就是领先第二名要超过7米的一个优势啊，这是断崖式的领先。看看最后一投是不是能够再挑战一下80。玉白出手，速度不错。哇、哦，这一投有机会啊！这一投真有机会，奔着80去了。哈哈，这陈嘉伟呢，因为已经确保冠军到手的情况底下，最后一投是完全放松，把最好的技术特点拿出来。哇，79.18米呀，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打开80。但已经足够漂亮了，79.18米的成绩，中国选手陈嘉伟拿到男子链球的冠军。啊，79.16米的成绩，79.16米的成绩，陈嘉伟呢拿到了男子链球的冠军，这也是在本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中国队拿到的第二金。此前呢，女子的铁饼当中，苏奕昕拿到了一块金牌。啊，79.16米的成绩还是非常好。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嘉伟拿到了金牌，79.16米的成绩。陈嘉伟呢，在这一次的世青赛是有非常好的表现，资格赛就非常强势，80.39米，不仅刷新全国纪录，也刷新了个人的 PB。好，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在跑道上进行的女子400米的决赛。在第九道是澳大利亚选手艾丽斯希尔，最好成绩是53.28秒。在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克拉拉亚当斯，最好成绩是51.61秒。在第七道是圭亚那的选手斯普林格最好成绩51.69秒。波兰选手库斯在第六道最好成绩51.64秒。在第五道是美国的选手巴斯克斯，斯特芬尼巴斯克斯最好成绩51.08秒。在第四道是斯洛伐克的选手吉梅尔斯卡，最好成绩52.59秒。斯洛文尼亚的选手梅吉穆雷克在第三道52.76秒的个人最好成绩。穆斯格雷夫英国的选手在第二道最好成绩52.99秒。第一道呢是巴巴多斯选手卡迪亚罗克，最好成绩是51.92秒。从绝对实力上来讲呢，美国选手斯芬尼巴斯克斯肯定是实力超群的，51.08秒的最好成绩，比其他选手呢都高出了一档。但是400米的比赛连场还是会有一些变化的因素，虽然它的容错度比一百二百要高得多，

0: 但对于选手来说，这一枪仍然是全神贯注。比赛开始，美国选手斯芬妮·巴斯克斯在第五道，他现在已经建立了一定的领先优势。斯芬妮·巴斯克斯现在领先优势已经比较明显了，一马当先，还没有下直道，下直道之后是处在明显的领先位置。库斯在追他，你看这比赛的最后还就真是发生了意外。这一枪库斯是大范围的应该是大幅度提升自己的领先的这个提升的进步的这个优势啊，他从51秒64把自己的最好成绩提升到了51秒06，也创造了波兰新的青年国家纪录。斯芬妮·巴斯克斯在这一枪是被挤到了第二名，金牌旁落。多米尼克的斯普林格拿到了铜牌。虽然从硬实力上来讲，斯芬妮·巴斯克斯已经是断崖式的领先，但是这一枪还真就是最后出现了意外，库斯跑出了极高的水平。斯芬妮·巴斯克斯面无表情，任由工作人员给自己戴上了这块银牌，他并不想要这个亚军。吉米尔斯卡也是刷新了斯洛伐克的青年国家纪录，梅吉姆雷克也是跑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这一枪比的水平非常高，尤其是库斯在最后的异军突起啊，真是让大家想不到。他把自己的 PB 提升了将近0.6秒。19岁的波兰选手库斯击败了这场决赛的大热门斯特芬妮·巴斯克斯，拿到金牌。斯特芬妮·巴斯克斯其实从起跑开始就始终占据着比较明显的领先优势，但库斯呢一直没有掉，一直是紧咬着他，你看一直拼命地保持自己的节奏咬着他，在最后的50米完成超越。甚至可以说他超斯芬妮·巴斯克斯那个瞬间是最后的30米。这枪他跑的水平太高了，这导致斯特芬妮·巴斯克斯是一脸沮丧。他可能完全没想到这块金牌会旁落，这对于年轻人来说就是世界青年锦标赛给他上的一课，这是比赛里头不容有半点的疏失。纵使他的硬实力再强，库斯是把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0.58秒，来到51秒06，击败了斯特芬妮·巴斯克斯。男子400米的决赛，在第九道的选手是来自法国的运动员克莱梅尼克，最好成绩是45秒83。 在第八道是南非的选手罗米金，最好的成绩45秒79。美国的德莱昂在第七道最好成绩44秒52。南非的科克莫尔在第六道最好成绩44秒94。美国选手昆西·威尔森在第五道，他是最好成绩44秒10。在第四道是圭亚那的选手奥斯汀，最好成绩44秒87。加纳的奥波库在第三道最好成绩45秒38。第二道是印度选手阿什法奇，最好成绩是45秒81。在第一道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戴维斯，最好成绩45秒64。从绝对实力上来讲，两个美国选手有一争。威尔森虽然有过44秒10的出色表现，但是今年的最好成绩只在44秒84。他的同胞选手德莱昂呢，44秒52是今年跑出来的。比赛开始。昆西·威尔森节奏保持得不错，他和德莱昂应该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两个美国人在领先的位置，但是科克莫尔这个南非的选手并不想让美国人拿走这块金牌，现在形成了激烈竞争。最后还是两个美国选手威尔森和德莱昂拿到了金牌和银牌。科克莫尔在比赛的途中一度让美国人心里一惊，因为刚才女子400米已经旁落了，男子这边差点也出意外，科克莫尔在最后的100米还处在领先的位置，德莱昂和威尔森最后是分列冠亚军，而且德莱昂44秒47还打破了世界青年锦标赛的赛会纪录。确实，两个美国选手呢，在受到了科克莫尔的挑战之后，在最后的50米冲刺阶段还是表现出了高水平。科克莫尔确实比较可惜，今天这一枪一度差点搅局。德莱昂呢是把自己的 PB 又提升了0.05秒，而且他击败了自己的同胞威尔森，拿到这块含金量十足的金牌。对于美国队来说，400米是他们长久以来的优势项目，在田径上头，不管男女都是。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在稍早的女子的400米决赛当中，出现了意外，被波兰选手库斯夺走了金牌，在最后时刻出现逆转。那么在男子方面呢，德莱昂、 和威尔森这两个美国选手还是合力为美国队保住了冠亚军，尽管他们一度受到了南非选手科克迈尔的强有力的挑战。葛莱昂还拿到了新的世界青年锦标赛的赛会纪录，44秒47。在这个阶段，科克迈尔还差点给两个美国人斩于马下，好在美国队最后的直道冲刺还是体现出了比较强的能力和团队的实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来关注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800米的决赛，九名选手参赛，在第九道是乌干达的穆伦奇，第八道是肯尼亚的塔杰沃，在第七道呢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威廉姆斯，在第六道是肯尼亚的选手普基亚奇，在第五道是摩洛哥的选手布查伊达，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能够打开1分45。在第四道呢是斯洛文尼亚的选手拉克塞尔贾奇，在第三道是西班牙的运动员里奥斯，第二道是澳大利亚选手哈林，在第一道是西班牙的穆尼奥斯，摩洛哥的选手布查伊达是具备最强的硬实力，但同时他会面临来自肯尼亚的选手的挑战，以及澳大利亚的威廉姆斯。乌干达的穆伦吉是非常激进的跑法，发枪阶段他非常的快，占据领先的位置，在这个后程的体能保障是很大的挑战，他能不能保持这样的节奏。穆伦吉这样的跑法确实是风险也相当大，因为只有两圈啊，这比赛在第二圈的这种位次争夺就会极为激烈了。第一圈非常快，用了49秒18，穆伦吉现在已经感觉到身后其他选手的脚步了，他已经被超过了。布查伊达和威廉姆斯的极限争夺已经开始了，现在布查伊达仍然处于领先的位置，威廉姆斯还在发力，但是布查伊达牢牢地保持着自己的节奏，威廉姆斯可能很难了。1分44秒65，威廉姆斯拿到第二位，西班牙的选手里奥斯拿到了一块铜牌。这一枪比的水平确实是相当的高，尤其是布查伊达和威廉姆斯这两个硬实力最强的选手啊，这个极限比拼的拉扯，在最后时刻呢，也确实是体现了这场比赛的含金量。乌干达的选手穆伦吉呢，想用自己的这种 战术出其不意的来搅局，但是并没有成功。这个比赛还是硬实力太重要了。穆伦吉的这种冒险的战术、赌博的战术呢，坚持领先没有到600米就被超过了。最后布查伊达和威廉姆斯这两个都具备打开1分45秒能力的选手，这极限比拼啊！今天布查伊达还是准备的更充分一点，领先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而且他也刷出了 PB。刚才现场显示的计时呢是1分44秒18。布查伊达、威廉姆斯分列冠亚军，西班牙的里奥斯是拿到了一块铜牌。经过最终修正啊，这个计时是1分44秒64。那这个并没有能够刷新布查伊达的 PB， 还差一点。800米的最终的成绩，布查伊达是1分44秒64，摩洛哥的选手拿到冠军，澳大利�下的丹尼尔·威廉姆斯1分45秒36拿到了银牌。西班牙的里奥斯是1分46秒25拿到一块铜牌。

刷出 PB。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在直道上要进行的女子一百米栏的较量。在第一道呢是斯洛伐克的选手弗尔利科娃，在第二道是美国本土的选手库佩尔。在第三道是瑞士选手桑切斯。在第四道是德国的运动员恩达西。在第五道是南非的选手拉莫格帕，他刚跑完四百米栏的半决赛啊，对他来说这个体能挑战太大了。在第六道是牙买加选手马绍尔，最好成绩12秒98。在第七道是美国选手古德森，最好成绩13秒15。在第八道是斯洛文尼亚选手塞克内。在第九道是意大利的苏科，最好成绩是13秒14，具备打开13秒大关能力的选手呢，牙买加的马绍尔，南非的拉莫格帕，瑞士的桑切斯，以及美国选手库佩尔。但是拉莫格帕这刚跑完四百米栏的半决赛，这个挑战太大了。比赛开始，拉莫格帕状态还不错呢。库佩尔上来了，拉莫格帕库佩尔是极限的对垒，库佩尔应该率先撞线。库佩尔率先撞线，而且这一枪跑得挺快的，确实是12秒91。12秒91呢，是平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也是今年的世界青年最好成绩。拉莫格帕也可以啊，这两枪比赛间隔不到半个小时，刚跑完400米栏的半决赛，这一枪又打开了13秒大关，拿到了银牌，12秒96。马绍尔来自牙买加选手是刷出了 PB， 12秒97，拿到了第三名。库佩尔是这一枪跑出高水平，平了自己的 PB， 也是实现了今年的世界青年最好成绩。美国选手库珀呢是美国另外一个100、200的现役的运动员霍布斯的表妹。霍布斯也是经常会在世锦赛这样的世界大赛当中参加美国队的接力项目的比赛。12秒91，今天这一枪确实是跑出了高水平。当然更令人赞叹的是拉莫格帕这个南非选手，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边，先是一枪女子400米栏的半决赛，然后跑一枪100米100栏的决赛，这个体能的要求真是太恐怖了。年轻人没有什么不可能，这真是让人无法想象啊。严格的来说连半个小时都没有到，我看了一下可能也就是20分钟，这真是没法想象。
这种兼项在顶级的世界大赛当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年轻的选手真是有无限的潜能啊，一是体力充沛不知疲倦，第二他可塑性非常强，一百栏和四百栏的其实技术特点还是有很多的不同之处，兰博格帕在两个项目当中都能够兼项，能够跑得这么好，确实让人惊讶，尤其今年连续比两枪，这个强度真是恐怖。好，美国选手库佩尔拿到冠军，拉莫格帕拿到了银牌。男子一百一十米栏的决赛，世青赛的男子一百一十米栏呢，他用的是低栏，就是99公分栏，他和成年组别的1.067米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看九个参赛选手，第一道是南非的运动员米耶恩，最好成绩是3.28秒，是在本届世青赛的预赛跑出来的。巴哈马选手威尔森在第二道最好成绩是3.17秒，在第三道是土耳其选手乌根，最好成绩是3.29秒，在第四道是美国选手布朗，12.89秒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水平是非常高了。在第五道呢是日本的选手古贺杰里米，最好成绩12.95秒，他也是保持着亚洲的青年纪录。在第六道是挪威选手约翰森，最好成绩是3.07秒。在第七道是美国选手布鲁克斯，最好成绩12.98秒。在第八道呢是巴西的运动员贡卡尔维斯，最好成绩是3.19秒。在第九道是荷兰选手普特尔，最好成绩是13.30秒。在第四道的美国选手布朗和第五道的日本选手古贺杰里米应该是这场比赛里硬实力最强的选手，当然别忘了另一个美国人布洛克斯对他们带来的挑战。一百一十米栏也是几乎零容错的项目。比赛开始，布朗快速上第一个栏，古贺杰里米对他形成了挑战，布朗现在在栏间节奏上把握比较好，拉开了优势，布朗一马当先，率先冲刺，哇，12.73秒啊，哇，这个水平太高了，12.73秒的成绩。古贺杰里米应该是在第二或者第三的位置，说实话除了布朗的明显的领先优势，后边二三位的排序还是比较接近。12.72秒应该是平了世界青年纪录，布朗平了世界青年纪录。这个世界青年纪录是由法国的选手卓亚在2021年创造的，5年之后，布朗是追平了12.72秒的世界青年纪录。5年之前是在肯尼亚的内罗毕，也是世界青年锦标赛上，当时法国的卓亚是创造了这样的世界青年纪录，当然也是赛会纪录。今天布朗是用一枪完美的发挥追平了。日本选手古贺杰里米还是以1%的优势力压美国的布洛克斯，拿到了一块银牌。布洛克斯是屈居第三，但是他刷出了 PB。这一枪前三名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当然布朗的冠军优势是更明显。

布朗的这一枪的决赛是含金量十足，这冠军实至名归，而且他平了世界青年纪录12秒72。拦截节奏太好了，每一个篮过得都非常的顺畅，在第八个篮稍微有一点轻微打篮，但是能力还是非常强，尤其他起跑加速上第一个篮的速度极快，

这样的美国选手布朗就以12秒72平世青赛纪平世界青年纪录的成绩拿到了110米栏的冠军。日本的选手古贺杰里米是12秒97拿到银牌，布洛克斯美国另外一个选手拿到了铜牌。男子200米的决赛，在第九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卡德，最好成绩20秒28。卡德是和基肖恩·汤普森在一起训练。在第八道是巴布多斯的选手格林，最好成绩20秒42。在第七道是美国本土选手汉密尔顿。在第六道呢是日本的选手井守友郎，最好成绩20秒53。在第五道是美国的选手泰特泰勒，本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他已经拿到了百米的冠军，当时是9秒94的冠军成绩，他的最好的200米成绩是19秒75，给他争取自己的第二金。在第四道呢是特尼达多巴哥的选手伍兹，最好成绩20秒47。葡萄牙的选手阿方索在第三道最好的成绩是20秒66。第二道是瑞士的穆门塔勒，最好成绩20秒62。在第一道呢是来自韩国的选手全彩民，他从小呢是在中国香港长大的，他的最好成绩是20秒88。这场比赛呢如果平稳发挥的话，美国队的选手泰德泰勒这个硬实力是超群的，他是唯一一个能够打开20秒大关的选手。他的美国同胞在第七道的汉密尔顿呢是20秒02的成绩，相对能够接近他。比赛开始，泰特泰勒起跑加速非常凶悍，这已经是明显超过了井守友郎了。下直道之后他处在领先的位置，显示遥遥领先，他的步幅也非常大，还在扩大自己领先的优势。19秒83，这是新的世界青年锦标赛的赛会记录，19秒83。泰德泰勒还是太轻松了。这一枪比的真是游刃有余啊，19秒83的成绩。这样呢他在本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上是包揽了男子的百米和200米两个项目的冠军。汉密尔顿是20秒31拿到了银牌，格林来自巴巴多斯的选手是第三。泰德泰勒今天这场比赛呢对于他来说是实力的一个平稳的发挥，他虽然只有18岁，
但是呢在今年已经是拿下了钻石联赛一个分站赛的冠军，在两百米应该就是尤金，就是在这片场地上，所以这尤金啊，海沃的田径场应该算是他的福地。今天他又创造了新的世青赛世界青年锦标赛的赛会记录，19秒83，泰特泰勒拿下冠军。发枪之后就优势明显，他这个子非常高啊，起跑加速很快，步幅相当大，这种选手让他频率起来之后真是势不可挡。下直道之后领先优势非常的清晰，

0: 好，这样男子二百米的决赛结束，美国选手泰特泰勒是19秒83，创造了新的世青赛的赛会纪录，夺冠。汉密尔顿另外一个美国选手拿到银牌。这样呢，这个比赛单元第四个比赛是完场的比赛单元，只剩下最后一个单项了，最后一项就是女子两百米的决赛的较量。好，我们来看看各个道次的选手。在第九道是南非的运动员伯格，最好成绩23秒17，他是出生在法国移居到南非的选手。在第八道是尼日利亚的运动员奥耶布，最好成绩是22秒9。在第七道是美国选手玛利亚麦克斯维尔，在第六道是牙买加的选手道格拉斯，在第五道是美国另一个麦克斯维尔米亚麦克斯维尔，他和玛利亚麦克斯维尔是双胞胎姐妹，他也在本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上已经拿到了女子百米的冠军。第四道是意大利的选手卡斯特莱尼，最好成绩22秒99。在第三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萨珊娜·约翰逊，最好成绩22秒92。在第二道呢是安提瓜和巴布达的选手丰顿，今年他只有15岁，他的最好成绩是23秒12。在第一道是瑞典的选手伯恩·哈德森，最好成绩23秒12。美国的麦克斯维尔姐妹应该是这一枪决赛当中大家最瞩目的焦点，他们俩实力也确实是非常的强，当然他们俩中间夹着六道的道格拉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也有着极强的竞争力。5、6、7、3道，看看姐妹花是否能够成功的完成对道格拉斯的围剿。麦克斯维尔姐妹呢，在本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上在百米当中都有出色发挥，米亚麦克斯维尔在第五道的选手拿到冠军，他的双胞胎的姐妹玛利亚是拿到第五，他们俩确实都有着良好的运动基因，父亲呢是高中橄榄球队的跑锋，母亲是专业练体操的。比赛开始，两个麦克斯维尔夹着道格拉斯，弯道下直道，米亚麦克斯维尔稍微领先，道格拉斯稍微落后，道格拉斯在追，两个人极限比拼，米亚麦克斯维尔还是技高一筹，这样他拿到了本届世界锦标赛的两块金牌，100和200，就像刚才男子的泰特泰勒一样，他在100、200两个项目上都包揽了冠军。而他的双胞胎的姐妹玛利亚麦克斯维尔是22秒77，拿到了一块铜牌，道格拉斯是22秒68，摘得银牌。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生活。

0: 毛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关注一下女子链球的决赛，女子链球决赛有一位中国选手是在第七位出场的陈佳俊。陈佳俊呢，在2008年2月份出生，他在本赛季投出了67.42米的成绩。中国女子投掷呢，可以说我们一直都是在世界范围内啊，非常的有竞争力。从青年啊到成年组，男子链球在前几天完赛的争夺当中呢，陈佳伟已经收获了一枚金牌。

来看看女子链球的表现。这是芬兰选手平亚卡尔哈，在决赛所有选手当中的本赛季唯一投出过70米以上成绩的选手，67米51，上来之后第一投确实是非常强悍。卡尔哈也是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由于海沃德田径场的场地限制，所以说在尤金在海沃德田径场举行的练球比赛、都是需要在外场进行的，这也是海沃德田径场或者是尤金的田径比赛一个有趣的一个场景。这是德国选手克拉拉·赫格曼。赫格曼呢，在本赛季也投出了接近70米的表现，所以说在世青赛上，尤其是在这个年龄段能够去参加世锦赛，跟同年龄段的对手去较量一下，上来之后67米65，让他的排名来到第一位。马上出场的是中国选手陈佳俊。陈佳俊今年18岁，本赛季投出67米42的表现，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这个年龄段呢，也是年轻选手不断刷新个人 PB 出好成绩的绝佳时间。看这次出手状态不错，看他这一头的器械落地位置，有机会去竞争一下前三。等待一下他的成绩测量，65米13，这个成绩是排在第四位。略显可惜，他是以第七名的成绩进入到最终的决赛。此前 U20 的世界纪录是中国选手张家乐在2025年的8月份在广州创造的，77米24。中国女子投掷在链球、在铅球、包括在铁饼、在标枪，现在不管是亚洲范围还是说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有着奖牌甚至金牌的实力。当然这个话还是说的保守了一点，甚至是个别位置，尤其是像颜子怡这样的选手能够是断崖式领先，一个年仅18岁的小姑娘。卡尔哈现在又上到第一位，投出68米多，68米51。接下来出场的是德国选手赫格曼，刚才呢他的第一投67米65，在海沃德田径场的这个外场进行练球比赛，有的时候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安静。这下器械碰到防护网了，听到了器械和这个柱子碰撞的声音。另外海沃德田径场呢，在世界大赛的时候，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就是说这个练球项目在外场进行，一是比较安静，二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鼓掌打节拍去给运动员加油的这种声势可能没有那么的浩大，但是你的教练、你的亲友团、你的队友离你的距离可能会更近一些，还是来了一定的观众了。尤其是瑞典观众。再来看看另一位德国选手基纳斯特他的表现。这是一个左手运动员，器械出手之后呢，他的这个左手出手的位置可能稍微早了一点，而且角度稍微大了一些，

动作似乎没有能够做完整，而且身体重心丢了。但是他这个成绩还不错，66.49米。继续来关注中国选手任家俊。任家俊的第一投是65.13米，当时排在第四位，现在下降到第六，看他旋转加速出手，这头状态还不错。第一投呢，先有一个有效成绩，第二投先是保证自己能够稳定住。65.29米，虽然说没有能够形成自己期待中的突破，但是这个成绩还算不错。继续来看赫格曼的成绩，赫格曼的第四次投掷68.99米啊，这头直接是帮助他上到第一位。赫格曼呢，在2024年拿下过欧洲少年锦标赛的冠军，今年的投出过69.81米，这是刷新了德国的青年国家纪录。来看看他的同胞吉纳斯特的表现，旋转出手，还是蹭到了一点防护网。但他的特点就是这样，有时候你看是非常极限的去利用空间和器械的出手，但是成绩反倒不错，67.89米。纳斯特去年曾经投出过68.54米的个人最好成绩，两年前的利马世青赛呢，当时他是获得了第五。之前还拿下了欧青赛的冠军，吉纳斯特。来看一下美国选手伯克利伯顿。2007年的7月份出生，本赛季投出了68.03米的个人最好成绩。需要保证自己进入到前六，才能够有最后一投的机会。这投不是很理想，想要进入到前三争夺奖牌的话，很难了。伯顿应该已经失去了竞争领奖台的希望。因为根据现在世界田联规则的改变，所有的田赛，不管是投掷还是跳跃项目，尤其是跳远、三级跳远和所有的投掷项目，你只有进入到前十才能够投第四投，进入到前八才能够第五投，前六才能进行最后一投，让比赛的后半程呢变得更有翻盘的这种可能性。不像是原来的后面的四投四跳都是八人。吉纳斯特等待一下他成绩测量能不能有机会继续向前，当然他第五投的这个67.89米啊，也已经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了，66.15米，能够站上领奖台，这个对于两年前的世青赛参赛成绩来说就已经是一个突破。冠军的争夺呢，是在芬兰选手平亚卡尔哈和德国选手克拉拉赫格曼之间去展开。

卡尔哈力争成为2021年的西亚科索宁之后第一位夺得这个项目世青赛冠军的芬兰链球运动员。这头不是很理想，目测来看的话应该是赫格曼已经收获冠军了，等一等成绩最后的确认。六月份所创造的今年世界最佳，二十岁以下的世界最佳，领先了所有人近一米。卡尔哈最好的成绩还是定格在68米51。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德国选手克拉拉·赫格曼已经收获冠军，但这时候还需要再沉淀一下。这应该是德国的观众，看衣服的配色和瑞典观众是非常的像。当然，今天也有瑞典选手参加决赛，就是艾丽卡·莱永。旋转出手，这头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放松。成绩不如68米99，最后他也给踩掉了，成绩不要。最后夺冠之后也是喜极而泣，以68米99的成绩，赫格曼是收获了女子链球项目的金牌。最终呢，中国选手陈佳俊是获得第六名。在赛后，陈佳俊拿出了自己的笔记本，记录一下在比赛当中的这些感受。这也是现在运动员们在比赛过程当中一个比较流行的、比较时髦的一个笔法和记忆方法。最终是收获第六名，66米75，冠军是德国选手赫格曼。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x1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第一道，这是加拿大队，抱歉，在最外道的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队，米尔斯、西奥多、凯拉查尔斯和萨达查尔斯。第八道的是比利时队，比利时队是福斯特斯、佩特罗奇、科尼克斯和格拉迪恩以及德哈安宁斯。第七道出发的是瑞士队，瑞士队的第一棒是施维特尔，第二棒布奇，也是100米的名将，第三棒托纳奇，第四棒乌梅戈布鲁。第六道的是德国队，第一棒是格雷茨卡，第二棒阿诺奇利，第三棒贝塞尔，第四棒是多明戈斯。第五道澳大利亚队，第一棒是菲利普，第二棒是哈根，第三棒克罗维，第四棒是李德。第四道出发的是牙买加队，第一棒是约翰逊，第二棒是特雷隆吉，第三棒伊斯特，第四棒是道格拉斯。道格拉斯呢，作为最强棒，也是在最后一棒出现。第三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队，第一棒是露西·恩万科沃，第二棒是奥伊布，第三棒是齐戈奇·恩万科沃，第四棒是埃泽·祖克武。西班牙队在第二道出发，一棒波特拉，第二棒科特斯，第三棒德尔加多，第四棒是阿基雷。在最内道也是第一道是加拿大队，第一棒是塔尼斯，第二棒是斯科特，第三棒雷耶斯，第四棒佐拉图柳克。在这个单项的竞争当中呢，还是
牙买加队的实力绝对是断崖式的领先优势。此前已经连续三届拿下世青赛的四乘一百米接力金牌，在2022年的卡利世青赛，他们是42秒59，打破世界青年纪录。之后的利马世青赛是再度夺冠，领先第二名0.67秒。而参加了利马世青赛的道格拉斯，这次再次出征俄勒冈。哦，这次出发之后有一个小插曲，这是第三道的尼日利亚队，很明显的一个先启动的动作。它的启动时间是-0.234，这个启动时间是在枪响之前。红黑卡，红黑卡的话，尼日利亚队要被罚掉了。这个对尼日利亚队来说，其他三棒的队友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在这种大场面，紧张，包括你在比赛之前的状态啊，这都是导致在启动反应的时候出现状况的原因。还在楚克武非常的遗憾，还在楚克武这是本来今天有机会啊，去和牙买加队去竞争一下的第四棒，因为美国队没有进入到决赛，所以在女子四乘一百接力的这个竞争当中呢，牙买加队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是冠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队有可能去冲一下，尼日利亚队是非常有可能有希望去冲击他们位置的队伍。另外呢，欧洲的队伍像是德国队、瑞士队，包括比利时队也有可能，但是呢，硬实力的话，或者说是单棒的硬实力和牙买加队有着比较大的差距。那这样九个队被罚掉一个，只有八支队伍在赛道上。好的，比赛开始。这枪在出发之后还是非常的顺利。第一棒的牙买加队的约翰逊，这个阶段有一定的领先优势，马上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最外道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队，他们的交接棒比较顺畅，同时呢，瑞士队布奇，这是他们的强棒。第二棒马上进入到二三棒的交接，牙买加队这时候还是比较平稳，处在前两位。他们的竞争对手，主要的对手是瑞士队。瑞士队第三棒托纳奇马上完成三四棒交接，牙买加队稍稍落后，马上进入到最后一棒。道格拉斯全力冲刺，最强一棒。道格拉斯现在已经确定牙买加队领先优势，越拉越大，撞线成绩42秒89，牙买加队在交接棒之后超越瑞士队。42秒89是今年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收获冠军。而瑞士队是43秒36的成绩，收获一枚银牌。比利时队43秒91，创造全新的比利时全国纪录。比利时队自己都不敢相信跑出这样的成绩。这枪呢，可能所有人都在关注着牙买加队和瑞士队之间的竞争，但是第三名的争夺当时也是非常激烈。比利时队在第八道出发，他们在瑞士队的这个相邻道次的带动下，可以说跑出了非常出色的一枪成绩。这四个姑娘都难以置信，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自己跑出这么漂亮的成绩。欢庆的舞台现在是属于牙买加人，属于瑞士人和比利时人，但是

尼日利亚队的表情是非常落寞的。分段成绩，道格拉斯10秒04，当然他跑的这个距离不到100米。我足以看得出来，道格拉斯他的冲刺能力有多么的强。今年世锦赛之前呢，瑞士队、牙买加队、德国队都是跑进过44秒大关。瑞士队能够稳定住这样的成绩，这个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其实也会让他们变得更加的有竞争力。而比利时队呢，他们的女子接力4×400米可能在欧洲还是有一定竞争力的，但是呢，如果说世界范围内，如果世青赛能够站上领奖台，可以说是爆了一个冷门。第二棒交接的时候，瑞士队和牙买加队就已经是非常的接近了，就是澳大利亚队在交接棒的时候的一个失误，但好在呢没有掉棒。德拉斯在接棒之后，当时呢瑞士队还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之后是追平反超拉出无人区，比利时队是超越了澳大利亚队。最后一棒没有放弃，比利时队的第四棒德哈宁斯跑完之后自己都不敢相信，而瑞士队尽管是被牙买加队反超，但是仍旧是非常兴奋，这一枪他们确实跑得足够出色。再来看一下，这是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最终的成绩单，牙买加队以创 U20这是最好成绩的42秒89收获冠军，瑞士队第二名43秒36。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100米接力的决赛，第九道的是德国队，第一棒是雷切尔，第二棒施密特，第三棒是马武巴，第四棒是克罗斯特。第八道是瑞士队，瑞士队的第一棒穆门塔勒，第二棒是埃加加，第三棒马罗科，第四棒是贝古姆。特林达和多巴哥队在第七道出发，第一棒是齐纳普，第二棒是塞菲塞德，第三棒伍兹，第四棒是斯特瓦特。英国队在第六道出发，他们的第一棒是伊赫梅，第二棒是奥迪乔丹，第三棒是富兰克林，第四棒阿尔米诺。奥迪乔丹呢在第二棒，这也是他们的较强一棒。中道主美国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哈密尔顿，第二棒是米切尔，第三棒是布朗，第四棒是泰特泰勒。100米和200米的双料冠军，看看有没有机会去收获接力的金牌。牙买加队在第四道，第一棒是伯登，第二棒是加里卡德，第三棒是维德，第四棒是塞莫尔。日本队在第三道，第一棒是小吉伯祥，第二棒阿布拉哈姆，第三棒是井守友郎，第四棒是镰仓武飞。镰仓武飞是一个110米栏的选手，来跑接力的第四棒。比利时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奥迪奥拉，第一棒奥迪奥拉，第二棒是范德赞德，第三棒是德普罗福特，第四棒是范多伦。南非队在第一道，南非队第一棒是麦伊恩，第二棒是霍隆瓦内，第三棒是瑞安，第四棒是费雷拉。牙买加队志在卫冕，但是呢，东道主美国队他们的目标是在主场收获金牌。加里卡德是 U20 年龄段的男子百米头号选手，跑出过9秒93的牙买加青年国家纪录。同时呢，美国队的泰特泰勒

今年是收获男子百米和二百米冠军的选手，他带领的美国队呢是有希望在主场夺冠的。而日本队在进入到决赛之后，阵容做出了大幅的轮换。我们来一起等待这一枪。好的，比赛发枪，美国队和牙买加队的竞争以及英国队的竞争已经开始了。牙买加队在第一棒是稍稍落后，美国队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哈密尔顿交接给米切尔，英国队奥迪乔丹在这个阶段啊和美国队处在相持阶段，但是英国队硬实力还是有一定差距。牙买加队二三棒交接比较顺畅，韦德这一棒呢能不能再追回来一点，美国队现在一马当先啊，遥遥领先。美国队完成交接之后，泰特泰勒保持住优势，现在第二名的竞争是英国队还是牙买加队，英国队现在占据优势了。美国队38秒16，世界纪录120的世界纪录就此被美国队打破。英国队也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大洲纪录，38秒90，这是平了此前的欧洲纪录，欧洲 U20 纪录。牙买加队收获第三名，39秒01，赛季最好成绩。美国队这一枪的成绩真是不可阻挡，而且对于美国队来说，只要交接棒不出现问题，交接棒只要顺利的话，他们在这届世青赛上论个人实力的话，绝对都是可以在各个棒次碾压自己对手的表现。日本队最终是收获第四名，赛季最好成绩39秒41，这是队39秒42，两队只差了1秒，0.01。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队是39秒44，收获第六。美国队启动反应也很快，整体来看的话，第一棒哈密尔顿就是非常的顺利。他们在一二棒交接的时候就已经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那个时候的牙买加队落后，奥迪乔丹的是英国队的第二棒，这是他们的强棒，但是呢在第二棒被美国队给追上了，而且这时候已经落后了，米切尔已经把英国队甩在身后。美国队和英国队互相能听懂，但是三四棒交接之后都在喊加速加速，但是美国队的这个加速能力确实更强。而英国队阿尔米诺在和牙买加队竞争第二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是占据了上风。祝贺美国队收获冠军，同时呢英国队和牙买加队他们是收获了23名。这是最终的成绩单。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赛。接下来男单第一轮的比赛，这是我们队内的一场比赛，林诗栋和陈元宇。好，一起来欣赏一下这场比赛。林诗栋来率先发球。这一上来，陈元宇的主动进攻被林诗栋在远台形成反拉了。摆短之后，林诗栋率先上手，队友之间比较熟悉啊，所以对球的质量，对手的一些习惯出手都比较熟，所以打的会更加的释放。这几个球，陈宇一直在变啊，但是林诗栋这边都是有准备，一上来衔接，林诗栋做的不错。

0: 陈宇这边也是退台之后耐心反拉，李世栋失误。
1: 哇！
0: 从目前来看，李世栋对陈宇的这个正手的球质啊，还是比较适应，所以整个人站的也比较定。
1: One five。
0: 比赛一上来，李世栋快速拉开了比分。这段时间，两位都是在围绕对手的中间，看看谁在中间这个落点上啊，应对的要更好。这分球林世栋打得很有耐心啊，因为前面也是自己正手的进攻打得太凶，丢了一个，所以这个球一直是在保持连续。先把陈宇控制在远台，这球陈宇想侧身形成反拉了。
1: Seven two。
0: 目前这个比赛看下来，其实陈宇这边的得分点不是特别的明确，自己有一些球主动发起的进攻，但是都没有得分，所以这个局面上显得就有点被动。
1: 4-7。
0: 林世栋出现了两个失误。踢完之后，这个反手直接是一板反抽。8-4。
1: 8-5。
0: 判断出来了，陈宇打得很有耐心，慢慢的去并比分，现在追到6-8。这一段林世栋出现了一些小的起伏啊，球打得稍微有点着急。
1: 6-9。
0: 你看林世栋相较于陈宇，首先他的这个反手位的能力是很强的，所以他能够通过自己的反手来创造机会啊，得分，或者说是为自己下一板的正手去做铺垫。
1: 9-7。
0: 现在两位在这个正手上手的时候，都是要注意一下落点。这球陈宇的这个反手顶防了一条直线。
1: 9-8，
0: 一个运气球，分差只有1分了。

0: 来看看，对双方而言都很关键的第二局。
1: One love。
0: 全也是需要在自己的发球轮次上啊，多去想一想，看看能不能够有更多的抢攻机会。
1: Love two。
0: 一短一长。
1: Love three。
0: 全是中间啊。

0: 哎，
1: 哇！
0: 这个球林书豪上来拧完之后，这个准备还是比较充分。这个反手防的球比较深。哇，
1: One five，
0: 算了一个，陈妍宇的正手反拉。

0: 都快。
1: 这个球林诗栋上手的落点比较好，他这个正手的上手是打了一条外斜线啊。前边这个正手抢攻这个斜线被陈妍宇给反拉了。陈妍宇现在需要控制一下比赛的节奏啊。
0: Time out。
1: 林诗栋是追到了4-5。
0: 哦。
1: 比赛继续。
0: 5-5。
1: 林诗栋追成5-5了。
0: 5-5，
1: 这是一个小机会啊。目前来看，林诗栋在这个比赛当中的失误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多，但过去追分的那一段啊，这个状态还是挺好的。目前看，两位进入到这种强对抗相持当中，这基本功都非常的扎实，就要看谁能够率先这个出威胁。

0: 突然发了一个反手位的小三角，8-5。陈宇这场球目前来看，整体打得非常的稳健。嗯，这局开了不少长球了。
1: Six nine，
0: 运气的擦边。

0: 哇，打了好几次攻防，对林书栋很多球处理得非常好，在踩不准点的情况之下能够先控制，然后去想办法反拉。其实两位新打的都比较定，就看谁更有耐心了。今天中间位林诗栋的正手失误有点偏多，10-7，陈元宇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11-7，陈元宇扳回一局，这样的话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1平。这两位这个比赛的落点争夺上还是主要围绕中间。双方前两局打成1-1，接下来是第三局。
1: Third game, lean to serve, love all.

0: 哇啦，
1: 这分林诗栋有节奏控制，并没有打得过凶。
0: Love two，
1: 整个人显然在输掉了第二局之后啊，要更加的专注了。
0: Love three， 3-1。
1: 陈宇现在给到林诗栋反手的这板球，还是需要注意质量。林诗栋也是很耐心的，这个下旋给到陈妍宇，就是来准备反思他这板反手。现在陈妍宇一加速，林诗栋这边回来的速度更快。对，林诗栋感觉比前面两局做得更好的，就是在这种相持当中，这个陈妍宇快的时候，他这个自己能够耐下心来啊。有的时候也是在跟随着对手的节奏，没有自己把这个球打得过于的凶悍。
0: 7-1。

0: Stefan, tú. Tú, Pete.
1: Two, nine.
0: 9-3.

0: 哦，这个直线球手感非常好，10-3，林诗栋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你看这一局陈宇拿到的四分当中基本上都是他的这个主动得分啊。我印象当中有一个特别犀利的接发球的拧拉啊，还有这个反手位的直线进攻，所以林诗栋在这一局的自身无畏失误非常少，也使得陈宇在比分方面就很难并得上，都需要他通过自身的更高质量的击球来得分。目前三局比赛过后，林诗栋是2-1领先陈元宇。第四局
1: left level。One love. One.
0: 两位球员的打法风格还是不太一样。你看林诗栋的反手位的能力很强，所以他能够在这个接发球方面通过自己的反手位拧拉快速建立优势。这板正手的进攻威胁很大，陈宇要看看能不能够通过前三板争取给自己更多正手上手的机会。
1: Left. Ball. 2-3.
0: 你看两位同样是面对下旋球，这个林诗栋的反手七板的这个质量就比陈元宇要高很多。林诗栋在这场比赛里边发球轮次的得分率57.1%。还是这个套路，劈下去之后就准备反拉了。起这板下旋球过来还是比较轻。

0: 3, 6。
1: 这个是用正手上手了，也是在注意保护自己的中间。嗯，林世栋直接拧拉，变得也很快。那球多转，你听他这个乒乓球撞到这个球台上的声音啊，这球拧得非常转。
0: 7-4。
1: 现在林世栋也是需要注意自己给到陈妍宇底线的这板球的质量，球稍微一慢的话，现在陈妍宇很注重保护自己的左半台。
0: 5-8。

这接发球是想摆住陈妍宇的正手位短球，那球稍微有点冒高了，没有摆住。

0: 这段其实陈妍宇的接发球接的不是特别好，所以给了林诗东很多发抢的机会。嗯，还是没有接好。这样的话，林诗东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嗯，没有拉起来。这样的话，11-6啊，林诗东拿下了第四局。这场男单第一轮的比赛，林诗东是3-1淘汰了队友陈妍宇。进入到了 WTT 欧洲大满贯赛的男单下一轮当中，恭喜林诗栋。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我们来关注这场比赛的较量。画面左方的是王艺迪，画面右方的是石勋瑶，两位选手呢将要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争夺一张四强的门票。
2: Love One
3: 开局石勋瑶就发长球啊，想打得更简单一些。
2: One all.

0: Two, one。
1: 王一迪也同样发了长球。其实，在开局大家手都比较紧，开长球主要还是为了能够让自己更放松下来，打得更熟悉顺畅一些。
0: One, three。

0: 打这场攻。石勋瑶本身还是他的正手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1: 嗯，打球力量很足，非常重，但是相对速度呢，也没有王一迪那么快，所以是两种风格的一个较量。
2: Let two three.

0: 反手走半台的上旋球环节，现在看上去王一迪更上风。
1: 是的，而且在拉下旋球没有无谓失误上来的情况之下，反手还有提速。
2: 2-7。
1: 刚开局还池俊瑶还没有打开，也没有完全的能够，看出来他主体的战术。
0: 嗯。
1: 哦，
0: 这条线上王一迪拿了三分了。

0: 3, 9。
1: 现在对于施勋瑶来讲，要想想怎么样摆脱在反手左半台现在上旋对不过的这个问题。
2: 是的，丢的还是更多一些，有提速的球，但只有一板没有还原。哦，
1: 转正手了。
2: 是的。

0: 反手变线。
1: 这几分球石俊尧也适应了王艺迪的节奏了，缩小了自己的动作。
2: Let 10 5
0: 小重返出台，两个人打的还是非常的直接的啊！第一局当中，这种多板的上旋摆速对抗环节也很多。
1: 是的，
0: 第一局是王艺迪获胜。
1: 第一局的比赛，王艺迪还是进入状态更快一些。
0: 嗯，
1: 可能双方也没有打出太多的漂亮球，但是从王艺迪的反手速度来看，还是压制的更好一些。
0: 镜头给到了郑长功指导，确实在左半台这条线上王艺迪优势巨大，
1: 嗯，所以作为领先的一方就不用改变战术了，接着打就可以，也看看石俊尧会有什么一些落点上节奏上的变化。
0: 哦，
1: 马上有变化了，
0: 变节奏，
1: 是的，
0: 随后呢变线，
1: 先给到了王艺迪的中间位比较慢，马上提速变线了。
2: One, two.
1: 这是一分意识球啊，意识在前面，
0: 嗯，
1: 稍微有一点可惜，抢上旋。
2: 3-1.
0: 石俊尧在第二局开局也想稍微退下去加一些旋转的，
1: 嗯，战术意图很明显。王艺迪的状态也是很好的，
0: 嗯，
1: 从上一站到这一站手很热。
2: 4-1.
0: 而且我觉得王艺迪的身体素质还是非常不错，其实这几年比赛你很难就是听到他有什么太大的伤病的问题，
1: 对，这个非常可贵，嗯，现在比赛也非常多，如果受伤的话还是挺伤气儿的。哦，
0: 压住中间啊，第二板扫斜线，
1: 太强势了，也感觉到王艺迪的反手更流畅，
0: 嗯，他能够连续的加速，一板比一板更重。

0: 石青瑶现在就是在突出自己的变现意识，第一版就变了。
1: 对，只有变出去了，变回来才能够给自己腾出来机会。 石青瑶对于王一迪的加速球来说，还是，显得有点跟不上。
0: 盯住了中间，有点擦边这个球。

0: 2-8。
1: 整体来看，乒乓球发展到今天，还是反手速度快的选手比较占上风，比较吃香。
2: 或者是说，现在这个时代的打法更需要突出素质了，这个速度了。
1: 对，尤其是反手位的发动，因为正手体系要把摆短啊、半出台、反拉等等做到非常极致，
2: 是的，
1: 才能够打入到自己的一个套路当中。
0: 8-4

0: five,
1: 还是直接拧到正手位。
2: 申俊尧这五分有三分得的都是变线球，总体还是奏效的。
0: Six, nine.

0: 队友之间很了解啊。这一分其实对王一迪来说是有预判，石勋瑶要发完之后抢上旋去加速，两人硬碰硬的一分，石勋瑶扛了下来，现在是追到9-7。
1: 9-8，
0: 这一分王一迪也是有一些设计的。但是衔接没有打成，石勋瑶又并上一分，王一迪叫了暂停。
2: 刚刚的这几分，石勋瑶也扛住了王一迪的一个变速。那王一迪，速度很奏效，但是正手的补板出现了两个无谓失误。
0: 哇，正手对正手反拉直线，好球！
2: 这分球两个人打的都好，
0: 对拉质量很高啊。石勋瑶将比分追到9-9，过去的8分石勋瑶打了一个7-1。

0: 并驻中路了，还是左半台的一个反守卫对抗。
1: 这个时候也考验王一迪的心态，因为他是大比分领先被对方追回来，心态多多少少会有起伏的。嗯，王一迪又把握住了，
0: 然后11-9，王一迪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石勋瑶。最后两分还是赢在反手的能力上。

0: one love。
1: 大满贯赛事呢，前几天开赛的时候还会有多张球台同时开打，因为也是一共要打五项，但是进入到最后两天都是集中在一号台。那么其他的场地呢，是进行大满贯赛事的青少年比赛，我们中国队有很多小将参赛。

0: One, two.
1: 王一迪的发球有一个死转，
2: 对，这个死转也非常的吊。
0: Two, four.
1: 那对于石勋安来说，要解决这个问题了，一个是反手左半台上旋球的相持，还有就是被王一迪塞中间。
2: 嗯，感觉到石俊尧的能力也是很强的，但是总感觉到打不到他后面的一个优势来。发动可以再想一想。
1: 其实他的每一板是很扎实的，包括正手也非常突出。

0: 哦，这球防得好。石俊尧也想通过自己的正手跑动也有一个战术变化。这个球测得很快，王一迪围得好。
1: 对，
0: 摁完了以后、
1: 这
0: 个球围得好。
1: 是的。大开大合的一分啊。
2: 4-3

0: 5-4
1: 这两分石俊阳给的比较短了、也是有一点变化，限制住王一迪的这个速度没够着。
2: 还是基本上围绕在左半台的一个对抗，先从这条线上打起。
1: 其实也能感觉到石俊瑶想打节奏变化、慢慢快快的，但是这个球旋转变弱了以后，可能整体的速度差没有那么明显了。
0: 6-5
2: 或者说他自己本身也是更擅长打速度力量，可能旋转本身并不是他最突出的一个特点。
1: 对，因为这个时候也可以考虑暂停了。这一局对于石俊阳来说也非常关键。

0: 哦，先发力了，然后这个板勒出去了。
1: 对，其实对于石俊尧来说，要多有一些这样的变速球。
0: 嗯，
1: 要是等着王艺迪加速的话，也不好防。
0: 侧身扑正手。现在来看石俊尧，侧身的效果没有那么理想啊，因为王艺迪的防守还是很厚的，这一板防直线又围回头。
1: 是的，王艺迪防得太好了，其实想寻求一些变化，但是没拉死。
0: 11-7，王艺迪赢下第三局，目前是3-0领先石俊尧。这球变得也不错哈、啊，但是王艺迪勾回来了。
1: 勾回来了。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双方的第四局。
1: Love one.

0: One, four.
1: 现在整体比赛有两个环节，第一就是王艺迪他突然加速的球，石勋瑶好像一直都没有找到点儿。第二就是石勋瑶在发动也想寻求一些变化，当然被对方防过来之后，同样的一个问题，可能整体相持的厚度来说，王艺迪更厚一些。

0: 这个球是一个变化啊，搓接起来之后反手的轻防，卸了一点力。如果全部形成上旋球，比这种速度质量比板数，今天可能石勋啊还是比较难去把王一迪打穿啊。
1: 是的，还是同样的一个点。
0: 王一迪完成了防转。
1: 石勋瑶一直也没有叫暂停啊。
0: 嗯。

0: three, four。
1: 石炫耀是来自江苏，其实他们这一批就零零前后的江苏有好几个女孩都进了国家队，包括钱天一、张冰月，但是现在也只有石炫耀还留在国家队继续打球。
0: Five, three。
2: 在我们那个时代的运动员，江苏队也有好几个都在国家队并行，那现在还有快慢。
1: 嗯，你们那个时候应该是张强、刘斐。
2: 对。
0: Five, four。

0: 其实这个球一直是今天石勋瑶可以去寻求得分机会的，就是发完之后第三板就变线。
1: 是的，所以这个发抢他抓的也很准。
0: 这球拉的比较转，
1: 石勋瑶连赢了四分。

0: 6, 7, 8。
1: 那么这个时候视讯要叫暂停了。
2: 这个暂停叫的还是预计的比较晚的。

0: seven, eight.
1: Seven, eight. 直接拧到正手，也是拧的有一定的旋转。
2: 对，这一分其实是王一迪主动先变化的。
1: 这是王一迪的小机会、啊，
2: 小机会，而且翻条也是他的特长。
1: 对，
2: 嗯，站得太远了，没够着球。
0: Eight, ten.
1: 王一迪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嗯，中间这个落点盯得太细了。哇，好球！
2: 石金瑶也是打通了好多个变线的球，
1: 是的、
2: 啊、但是没有持续的坚持。
1: 对，好像打着打着又打回到这个上旋球攻防的这个套路当中。哇、哦哎！最后这一分真够精彩的，两位也是展现出来了平时训练当中的这种攻防的功底啊，快速硬碰硬的全台对抗，最终王一迪是4-0击败了队友石勋瑶，连续两战啊背靠背的闯入到女单的四强当中，其实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这一站比赛呢，和横滨站又是跨越了一个大洲的飞行，还面对着时差的考验，说明王一迪还是保持着非常好的一个体能和精力的状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本站世界杯最后两个单项的决赛，分别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决赛和男子个人决赛。在这两个单项当中，中国队全部都挺进了决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表现。中国队的选手是19岁的朱静怡，目前世界排名第4，而我们的对手是韩国名将，今年29岁的姜彩荣，她的世界排名目前是暂列第1位。反曲弓的个人赛，每人每局需要射出3支箭，3箭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那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每个人各积1分。这样比赛进行下去，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在常规局当中，两个人呢积分以5-5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也就是紧张刺激的一箭定胜负的阶段。先来关注双方第1局的表现。
1: 8环。
0: 姜彩荣的第3支箭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8环。漂亮，朱静怡的3支箭啊，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2个10环，1个9环，这样的话，第1局比赛，朱静怡是凭借29比26环获。

0: 个胜利啊，拿下了两分的局分。今年19岁的朱静怡啊，她的大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在世锦赛当中，她已经收获过3枚银牌和1枚铜牌。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朱静怡是拿到了女子个人项目的银牌。当时的冠军获得者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队的名将姜彩荣。双方的职业生涯当中，这已经是第4次交手了。我们看一下，这是朱静怡在过去的3支箭当中的落点分布情况。3支箭的距离是6.4厘米。在上一局比赛当中，朱静怡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啊，这个数据的呈现也是说明了这一点。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局，由目前的落后方姜彩荣先发，一个十环。一个九环，
1: 十环。
0: 姜彩荣的第二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啊，并且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朱静怡的第二支箭十环。

不错啊，你看这三支箭的落点分布非常的近，并且三个都是石花。朱静怡在本局比赛出现了一点点波动啊，一个九环。这样的话呢，韩国选手姜彩荣是拿下了第二局，双方在局分上战至2-2。中选手朱静怡近两年的世界杯呢，都是队伍当中的主力选手，在本赛季的墨西哥站当中，她的女子个人、混合团体，包括女子团体都收获了金牌，也是目前中国队的重点选手。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韩国名将姜彩荣啊，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老将了。她今年是29岁啊，目前世界排名第一。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她的女子团体是带领队伍一起收获了金牌。25年的世锦赛也是她职业生涯多年以来啊第一次登上冠军的领奖台。两位选手之间有着10岁的年纪差，那都是队伍当中非常重要的核心成员。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局比赛，韩国名将姜彩荣先发。开局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十环，非常不错。朱静怡同样是一个精彩的十环。漂亮，又是一个内十环。朱静怡的第二箭是一个九环。姜彩荣需要射出一个十环就可以直接获胜哦，一个九环，那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持平的机会的。哦，九环，那这样的话呢，还是由姜彩荣获胜啊，29-28的成绩，姜彩荣再下一局，目前。

累计局分呢，韩国选手姜彩荣是4-2领先中国选手朱静怡。韩国名将姜彩荣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

团的冠军成员，也是本次排位赛的第一名，也是连续挑落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决赛我们也是面对着非常强大的对手啊，江彩荣。好，进入到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朱静怡先发。上来一个九环，一个漂亮的十环，嗯，不错，朱静怡这一支箭是一个精彩的十环，也是在努力的调整自己。九环，双方战至十九平。朱静怡的第三支箭也是一个九环。看一下江彩荣的本局最后一箭，又是一个精彩的十环，确实还是更加的稳定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恭喜韩国名将江彩荣，是凭借6-2的局分战胜了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获得了本站比赛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同样对于朱静怡来说，我们同样要恭喜她，因为朱静怡呢这个赛季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和稳定的。墨西哥站她是收获了冠军，而本站比赛呢再次是挑落了各位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并且站上了亚军的领奖台。另外呢，她所参与的女子团体的比赛也在队伍当中担任着主力选手，并且有不错的发挥，在墨西哥站和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上海站的比赛也是收获了女团的一金一银。这个赛季我们看到我们的中国女团也是在成长和进步当中，也是呈现了非常好的一个世界顶尖的水准。同样我们要恭喜朱静怡。好了，观众朋友们，女子个人的反曲弓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也是期待着后续男子个人的表现。男子个人呢，中国选手李梦琪是挺进了决赛，他的对手是来自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这也将会是一场世界的顶尖对决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选手梅特加佐兹呢，多年以来也是土耳其最为成功的一位射箭选手，而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当中也呈现了绝佳的状态啊，非常期待他的发挥。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反曲弓男子个人项目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的李梦琪和土耳其队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中国队在男女个人的比赛当中啊，全部都闯进了决赛。刚刚我们看到的女子个人的比赛，中国选手朱静怡已经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现在期待一下中国男子选手李梦琪的表现。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今年26岁。这位选手已经征战过3届奥运会了，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中国选手李梦琪，这是23年射箭世青赛啊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
此前也是参加过世界杯的比赛啊，在2023年的

0: 哥伦比亚站是和队一起参加了男子团体的比赛。
1: 祝你祝祝大祝
0: 李梦琪的开局不错，十环漂亮，非常好。李梦琪先发制人啊，在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啊，自己拿下了开局，状态非常稳定，29-26，我们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开场。梅特加佐兹一上来还是有一些波动啊。李梦琪呢，在全运会的比赛当中啊，也是有过非常亮眼的表现。在2025年的第15届全运会当中，她是收获了男子个人和男子团体的2枚金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组数据啊，是平均命中点偏离靶心的一个距离的对比。5.9厘米是中国选手李梦琪的数据，而11.5厘米呢是梅特加佐兹的数据。从这个数据呈现出来，两个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状态确实完全不同啊。李梦琪达到了非常顶尖的一个水准，梅特加佐兹的波动比较大。第二局的一开局啊，梅特加佐兹也是一个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第二支箭，梅特加佐兹十环。
1: 让你打得远啊，踏踏实实坐坐。
0: 十环漂亮，几乎是正中靶心啊，非常精彩的一箭。双方现在19-19，第三箭，梅特加佐兹九环。李梦琪十环可以获胜，九环打平，漂亮，十环，太稳了。李梦琪今天的状态非常稳。这李梦琪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呢是672环的成绩，排在了第16位。啊，其中是包含了22个十环和15个内十环。而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啊，状态越来越好，应该说呈现了一个比赛型选手的一个气质。第四轮是挑落了中国台北名将汤志军，这是排位赛的第一名，也是2020东京奥运会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战胜了韩国名将金济德，这是东京、巴黎2届奥运会的男子团体的冠军成员。半决赛他是挑落了土耳其选手图梅尔，这也是巴黎奥运会土耳其男团的铜牌成员。那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现在决赛也是面对着土耳其的著名选手26岁的梅特加佐兹。梅特加佐兹呢，他在22岁的时候啊，2020东京奥运会夺得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也让他成为了土耳其历史上首位获得奥运会奖牌的射箭运动员。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啊，李梦琪在前两局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现在累计局分4-0领先。梅特加佐兹这也是一位同时拥有着奥运会、世锦赛、洲际锦标赛冠军的射箭选手啊。第三支箭，梅特加佐兹一个十环。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梅特加佐兹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啊。李梦琪呢，也通过这一支箭在。

0: 再找一找手感。漂亮，十环也是不错的啊，波动当中逐渐的寻找自己的稳定性。29-28，梅特加佐兹是拿下了第三局，目前是累计2分局分。中选手李梦琪现在是局分4-2领先。这个赛季的数据对比，中国选手李梦琪的平均建环数是9.39环，梅特加佐兹呢是9.41环，双方的差距不大。本赛季的胜率啊，目前的对比情况，李梦琪其实还是占优的。而本赛季的排名赛最佳环数，李梦琪呢是累计672环，梅特加佐兹是676环。其实这个赛季对于梅特加佐兹来说，他的整体状态和此前去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其实他职业生涯排位赛的最佳成绩是698环，现在的676环啊，比自己的最佳状态差了22环。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梅特加佐兹上来一个9环啊，这个9环非常危险，几乎是进入到了红色的区域。
1: 带住，带住。
0: 9环不错啊。第二支箭。10环，几局的开局还是比较像的，梅特加佐兹都是上来一个9，第二箭一个10，落点的分布也是有些相似。李梦琪还是一个9环。第三支箭的对决，10环。漂亮，也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啊。这样的话，第四局的比赛和第三局有些相似啊。梅特加佐兹也是凭借29-28的成绩再下一局，这样双方的局分呢战至4-4，在局分上回到同一水平线上。那这样的话，常规局第五局的比赛对于双方来讲啊都非常关键了，谁能够获胜，谁就可以直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夺得金牌。而如果持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件定胜负的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阶段。哎，现在双方都伴随着一定的压力。李梦琪有着非常不错的开局啊，那第三和第四局有一定的波动，而梅特加佐兹的3-4局发挥还是很稳定的。那现在双方4-4的局分啊，来到第五局当中，双方都有机会。看一下常规局的最后一局，谁能够发挥得更好？梅特加佐兹的开局不错啊，上来一个10环。
1: 稳住，稳住，绷住劲儿，带住。
0: 中选手李梦琪，第一支箭。漂亮，不错，压线的10环。第一箭双方持平，看一下第二箭的发挥。10环。
1: 我自己接下来减少判断。稳住，稳住了，
0: 稳住自己。漂亮，非常出色的一个内十环。 双方需要最后一

之剑的决胜。准备时间比较久，一个九环，确实这个出手之前的准备时间用的比较长啊，几乎是警示铃响起之前的一个出手。机会给到李梦琪，漂亮，哇，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的精彩啊！李梦琪的心理素质太棒了，最后一支箭啊，直接杀死比赛。没有给梅特加佐兹进入到附加赛的任何机会啊！哇，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一站的表现确实是进入淘汰赛之后相当的出色啊，连续挑落了各位世界级的强将，在决赛当中又与非常著名的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来交手。在比赛当中真的是有大将之风啊，战胜了奥运冠军选手梅特加佐兹。而进入淘汰赛之后，李梦琪战胜的奥运奖牌选手、奥运金牌选手真的是不少啊，可见这一枚金牌的含金量是相当高的。与此同时呢，更加值得我们欣喜的就是在比赛当中，其实李梦琪并不是完全的没有遇到困难，在开局打的是非常的顺利和稳定啊，先拿到了两局比赛的胜利，但是随后进入到第三局之后呢，确实是呈现出了一些波动的情况，也是面对着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的挑战。但是进入到决胜局的较量当中，李梦琪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稳住自己的心态，发挥出一个极高的水准，这种稳定性其实呈现出了运动员不仅拥有着非常强大的技术，也拥有着非常好的心理。再次恭喜中国选手李梦琪。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同分享2026年 ATP 1000蒙特利尔大师赛的决赛。今天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在两位美国选手之间进行的争夺。那接下来我们关注比赛，首先是画面下方赛会的28号种子布兰登中岛的发球局，他的对手呢是5号种子卫冕冠军希尔顿。开场还是展示了自己发球方面的能力，以一个 ace 球获得了一分。
1: 30 love.
0: 连续两个好发球啊，让对手并没有太多的回旋余地。
1: 40 love.
0: 哇，背靠背的好发球。我们现在看起来，希尔顿呢，在对手的这个发球方面呢，并没有太多的作为啊。甚至连尝试的动作都没有做出，说明他的判断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到了多拍的对攻当中呢，希尔顿还是能够看出来他的这个功底。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南非的名帅韦恩·费雷拉，在他职业生涯当中呢，是曾经来到过世界第六位。他是在今年的6月份开始和中岛合作的。哇，高质量的发球锁定第一局的保发。那么也就是很多人认为呢，中岛在这个赛季这个阶段取得了如此出

色的战绩啊，跟费雷拉的调教有非常大的关系。两个人看来呢，这个合作虽然没有太长的时间，但是已经擦出了化学反应，有火花。费雷拉呢，也是执教过不少的名将啊，包括呢，在这之前呢是蒂亚福的教练。

0: Osiris Ben Shelton。
1: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左手名将希尔顿的发球局。
0: Kansas Zero, 15 love。
1: 希尔顿的打法呢，相比于中岛来说，明显是更加进攻型、主动型的选手。同时，他的发球也不弱，因为左手还有特殊的旋转的情况。这是他的爸爸，也是他的教练布莱恩·希尔顿。
0: Thank you.

这个反拍的对角线发力稍微的力道大了一些。希尔顿的目前世界排名是第十位，他曾经最高排在世界第五，今年呢是拿到了三项比赛的冠军。你看那这个左手球员的二发明显减速了，但是他的旋转和弹跳变化啊，就是会让右手球员感到有一定的不适应。弹跳起来之后是带有转向的追身，中岛尝试完成穿越，但是这个球呢，希尔顿并没有这个上当。今天感觉希尔顿的这个耳朵里是不是有进水？是不是在这个调整过程当中呢，他有游泳或者冲凉的时候，就是感觉一上来之后，他一直在弄他的这个右耳朵。

依然还是保持着强势的发球状态。中岛的成绩还是比较稳定的，在过去几年当中呢，他的世界排名呢始终是在30名左右啊，30名上下。但是这一次肯定会创下职业新高。如果今天这场比赛他真的战胜了希尔顿的话呢，也将世界排名来到第13位啊，排名首次进入到前20。如果没有夺冠的话呢，他的排名将会来到22位。总之呢，都会来到职业的新高。今天希尔顿呢在反拍对角线上呢，这是第二次的失误，上一次失误是出界，这次呢是有一点过于平击出现了挂网。

同样也没有上当啊，闪过去了，所以这个对方的穿越球也是一个出界的结局。当双方开场之后呢，现在七分钟，中岛2-1先发领先。这个球回的相当的到位啊，两个人呢首先就是希尔顿先打了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滑板放小球对角线，落地之后还向场外弹跳，但是呢中岛呢很显然有备而来，他在站位方面呢就已经向场外扩了两步，回了一个角度更刁钻的回球。希尔顿呢这个发球局现在遇到了麻烦了，前两分呢丢得很快啊，0-30。

希尔顿的现在的表现呢，还是跟他年轻的时候相比呢，有了相当大的一个成熟。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他是故意把节奏放慢啊，不急着短回合下分，这个还是进步非常明显的。进入自己比较擅长和熟悉的多拍。好球啊，这样就是两分追平了，30-30，危险还没有完全过去。

高弹跳啊，因为他的这个发球的高弹跳真的是非常难接，对方是一个正拍的击球，但是高过肩膀，不太容易发力，很难借上力的那种。

贴一个身后球，虽然丢了前两分，然后倒赶四分，还是完成了这一局的爆发。蒙特利尔大师赛单打的签表呢是96签，那么作为高种子选手希尔顿呢，他进入这场比赛之前是打了5场，而他的对手啊是小种子，所以呢打到今天这场比赛之前呢是打了6场。希尔顿的前面的5场比赛呢全部都是直落2盘的比分啊，包括呢在半决赛中战胜了勒纳钱，还有前面的这个明斯克，冯塞卡，这都是最近几年啊涌现出来的年轻新秀。跑动正拍差了半步，但是这个速度已经很快了，还是很吓人的啊。

加速啊，想用这个加速的击球打出一个外场救球，没有做到。

伤腿，起跳的往前高压，这种球真的是不太好抓击球点啊。你看一下，这是一个发上，感觉还是准备时间过长，动作过大。30-30，中岛这边呢也遇到了麻烦。

0: 40-30. 40-30.
1: I'm driving. Almost.
2: 看一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中岛的发球啊表现非常的出色，有62%的球是让对手无法接回的。希尔顿尝试来到前场，但是他有一点慌乱，特别是最后一次触球是顶在身体的这个追身的部位，所以呢，对于对手下一次的穿越球，感觉就是说，时间上面被挤压了，反应的时间没有那么充分。今天呢，确实是希尔顿的发球的质量哈，成功率都不如对手。
0: 15-0.

漂亮哈、啊！左手球员二区的外角发球，强烈的侧旋。这场比赛呢，这是谢尔顿的第一个 ace 球，而他的对手呢已经有四个了。其实我觉得今天中岛呢，他的很多回球啊都是比较有目的性的，就是尽量的打到希尔顿的脚下。就这种追身球，其实对于任何的球员来说都是比较的难以处理啊，没有太多的侧身空间，处理起来呢击球的时间和空间都受到了强力的挤压。

他的这个上旋的高弹跳啊，都已经是超过了对手能够够到的这个范围啊，非常的强力的高弹跳，发球很有特点。希尔顿成功完成了保发之后，双方呢是来到了3-3，接下来是关键的第七局，压力呢来到了中岛这一边。今天他的发球表现确实非常的出色。中岛在青少年时代最高的时候曾经排名过世界第三。顿击球的变化真的是更多一点，非常的有趣，击球的方法尽量的让对手猜不到。出界了，中岛把对手呢拉出了正拍的场外之后啊，他也尝试呢打另外一个极致的对角，让对方呢在底线完成最大范围的折返跑，但是球没有打准，出界一点点，这样在自己的发球局里面也落后了2分。连续的破发点出现了，这一局果然成为了相当重要的一个局。这一局呢是对于希尔顿啊把握第一盘比赛的走向是至关重要的转捩点。三个连续的破发点，一个非常好的铺垫，看看能不能转化。真的不准备轻易放弃啊，再次发出了高质量的外角发球。今天他的这个 ace 球的数量啊确实还是遥遥领先的。

一旦出浅之后啊，真的没有放过这个来到前场攻击的机会。虽然谢尔顿这个回合打得非常的小心，但是布兰登呢在这一分啊，他的这个反拍直线压得非常的深啊，导致了谢尔顿的回球出浅。所以这是漂亮的防守反击，对于中岛来说一个很好的偷分。高质量的发球，可惜这个球被裁判叫重打重发。

后一个出发点上面陷阵，把握住了机会之后，发出了一声啸叫，也难掩自己的兴奋。这样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呢，果然成为了关键的一个转折点。希尔顿呢完成了破发之后，比分上面来到了4-3，破发领先。其实希尔顿呢，他的这个技术打法上来讲呢，因为是他的父亲亲手调教的，就是变化确实很多，跟这个科班的这种球员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但是让对手阅读起来呢，也是困难比较的大。再一个，他本身是左手持拍的球员啊，这也是为他带来了一个先天的优势。在这项比赛当中呢，希尔顿目前是保持着11场的零胜战绩。在进入到2000年之后，也就是新的世纪到来之后呢，一共呢是有3位球员曾经在加拿大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的罗杰斯杯比赛中呢完成过卫冕，他们分别是2009年、2010年穆雷，2011年、2012年的德约科维奇，以及2018年、2019年的纳达尔。如果今天希尔顿成功夺冠的话啊，也将成为新的世纪4位在罗杰斯杯卫冕成功的球员。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希尔顿他的这个击球的方式，特别是他的这个随挥啊，在空中画出来这个弧线啊，真的是很特别。又是一个追身的发球。

0: Yeah, on to zero.
1: 这发球局现在是越战越勇啊，仅仅一分多钟呢已经是取得了40-0的优势。

一个快速的发球啊，让对手完全没有办法做出回应的落点呢，完成了爆发。现在呢，本希尔顿在这场比赛中呢，已经来到了第一盘的制高点5-3。

是在这个精彩的多拍当中，希尔顿呢越战越勇啊，展示出了极强的运动天赋和他的不屈不挠的救球的精神。其实他已经是在对

0: 方的大角度的调动当中呢跑丢了位置啊，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顶着压力进行了三次的折返跑，最终是完成了穿越。这一球打得荡气回肠，气势如虹，对于对手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制啊。从这个士气上面来讲，希尔顿是占据了上风。你现在看到这个是整场比赛当中的两个人在正拍方面的非受迫失误，虽然发球占据了优势，但是中岛在正拍的非受迫失误呢比对手多六个，7-1。
1: Ganser Tongs 15-13

不容易啊，在对手发挥如此精妙的情况下啊，真的还是放慢了节奏，主动放慢节奏进行了一个调整，这样也是把比分追平，30-30。

0: 非常敢打。那个直线球的压制啊是很关键的，造成了对手呢回球出前。希尔顿呢也是在凌空啊，在后场的凌空打出了滑板。那么现在呢已经是来到了一盘的盘末点，这不仅仅是一个破发点，同时也是第一盘的盘末点。犹豫了啊，中岛呢在看到对方接发出浅的情况下呢，他来到前场的上网其实显得不是那么坚决，那么这样也就给了谢尔顿一个穿越的机会，这样仅仅的是一个破发点一个盘末点，谢尔顿就以6-3率先拿下了首盘。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我们继续呢为大家带来2026年 ATP 1000蒙特利尔大师赛的男单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名选手是23岁的卫冕冠军美国人文希尔顿。第一盘6-3先胜之后，现在是第二盘获得了率先发球的机会。虽然呢，在今天呢发球的绝对力量和得分的表现方面呢比对手要差一些，但是呢整体的技战术呢打得非常的有素养。希尔顿的正拍滑板啊，因为他是左手球员，所以他的这个正拍滑板的线路跟其他的右手球员还是差别非常的大的。就是假如你不是很适应左手的对手，每次都要做出一个下意识的这种判断。反拍不如自己的正拍侧身效果好，反拍没有压住啊，突然转换了反拍打对角线。

文希尔顿今年就23岁，在这之前呢，他一共是拿到过6个 ATP 的冠军，包括今年的3次夺冠，8次打进决赛，拿到6个冠军啊，还是相当的高的获胜比例。

步步为营的压上啊，还是比较顺利的保发了第二盘的第一局。希尔顿呢，在这站比赛开始之前的一次采访当中，非常低调的对自己的2026赛季做了一个评价，他认为非常的不满意。尽管拿到了三个比赛的冠军啊，但是呢，他在今年的四站自己所参加的 ATP 1000大师赛的比赛中呢，只赢了一场，一直到蒙特利尔这站呢，才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另外呢，在法网和温网这两项大满贯的比赛中啊，都不是硬地场，他的表现都比较的不理想。法网是第二轮出局，温网是首轮出局。

你球没有打到甜点啊，感觉是冰球不紧造成的失机。25岁的布兰登争导此前赢过一次，获胜过一次啊，这个冠军是在2022年他的故乡圣地亚哥的比赛中获得的。到今天为止呢，已经有1418天的时间啊，没有夺冠的记录了。刚才的这个反弹球，嗯。

还是相当的精妙的，形成了一个超级短球。希尔顿其实也是在跑动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放弃的想法。其实如果他再坚决一点，这个球是有望回到对方的

又是一次下网啊！反拍的击球不是过于低平，就是拉不住。切尔顿的这个反拍虽然是有了一些长足的进步，但是总体来讲，反拍还是他的一个弱点。

0: 青岛在第二盘第一局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保发。
1: Body serves.
2: Two boxes, one game on.
1: Here we go. Go, Benny.
0: Parents' 的表情啊，真的就是与这个自己的孩子在场上的表现啊，真的是高度相关。当气场比较顺的时候啊，父母都是笑逐颜开的，但是如果一旦出现连续的失误，表情就会变得相当的严峻，神情严峻。快速的对角线挤压。
1: It's a good combination.
0: 评论啊，这个组合不错，打的。两跳了已经，希尔顿高级的放小球，球放得相当的贴网，而且也没有弹跳。
2: 40 love.

0: 是山子，
1: 相当轻松地完成了宝发。
0: 山子妹的都是三 ，two games to one。
2: Bon, les vacances sont finies.
1: 来看一下，这是希尔顿呢，他的这个和其他的顶尖高手啊，在晋级之路打到决赛的冠军的时候，没有丢下一盘，进入到最后的胜利。包括德约科维奇、拉夫特啊、伊万·伦德尔、麦肯罗、比恩·伯格、奥兰特斯，还有 Glamour Villas 啊。包括印度的选手克里斯山南，这是在1968年的时候刚刚呢进入到开放年代以来。那么希尔顿呢，现在有望呢在这个比赛当中啊成为这些传奇选手当中的新的一员，一路晋级没有丢掉一盘，最后在决赛里面同样也是直落的比分。哇，这将是一个完美的答卷。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听，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太漂亮了，希尔顿。我们看到这个球，其实已经被往前的人给拦住了啊！跑动的正拍，对角线的穿越，从一个死角打到另一个死角，完全呢就是把这个球场的对角线给穿过了，覆盖了。

0: 中岛明显有一些情绪上面的失落啊。希尔顿，我们看到这个偷分啊，本场比赛呢，他的偷分能力就是防守反击得分率高达50%，在整个52个星期，这一个赛季平均才29，所以今天是属于超水平发挥。
1: Kenza Tongs, 15-30.

好发球，好发球。很不容易啊，在面对逆境的情况下。我们现在看到这是一发的入界率，还是希尔顿更

0: 不错不错。从表情上我们可以看到周文导他比较那个紧张和焦虑啊，情绪上面有一定的影响的这个表现，但事实上在跑动方面呢反而显得更加的积极。这分完全是靠积极的拼抢完成的反击。
1: Cancer button 15-0.

0: 这球也是一个诱敌深入的打法，在底线里一个放小球。
1: Tompkins 30-15。
0: 两个人在击球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一直都在不断的尝试改变位置啊。往前的得分率也是希尔顿更高一些，7次来到往前，5次拿分，

又是一个反拍失误。总体来看，希尔顿在反拍方面的这个击球的质量还是有上升的空间。

高质量的发球。230公里的时速啊，太快了。希尔顿呢，在往前呢做了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封堵，他的站位啊，其实是打乱了对手的击球节奏，就让对手在出手的时候会犹豫不决，或者是说呢，受到了这个影响。对于23岁的希尔顿来说呢，能够在大师赛的比赛中呢夺冠啊，也是在履历上面非常重要的一笔。凭借着这样的成绩呢，他在去年呢也参加了年终总决赛。那如果今天呢他再次卫冕成功的话呢，也将加入辛纳阿尔卡拉斯之后呢，成为在2000年之后出生的又一位多次获得大师1000比赛冠军的球员。

当然了，这个数据呢跟前面两位传奇球员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可辛纳是10次，阿尔卡拉斯是8次。那如果希尔顿今天再次夺冠的话呢，会排在第三位，但是他是2个 ATP 1000的冠军，而且是在同一站的赛事里边。看一下中岛还有没有太多的办法，这一局对于他来说也是比较重要的。

0: 漂亮，始终的是正拍滑板的重复落点，这球打的也是比较有章法的。
1: Fancy Lance。

0: 发质量的二角发球。再看一下第二盘哈，还是无法接回的发球，38-20。
1: Left for semis。
0: 希尔顿呢，在第一盘刚开始是落后的，无法接球的接起的发球的这个数量，然后后来是完成了反超。目前在第二盘中岛的发球依然是保持着更好的状态。在这个本应有压力的发球局当中，中岛也完成了直落四球的反杀。那接下来呢是3-3第七局，非常关键的第一局，非常关键的一局。

0: 10-0. 15-0.
1: 出界。
0: 10-0.
2: Now just keep swinging at it, though. The first one was perfect. Keep swinging. Here we go.
1: 费德拉给的建议就是注意随挥啊，把这个球送出去，有更多的控制。 让他的这个飞行弹道上面呢有更多的控制。 看到这个制胜分的速度呢达到了184啊，超过了很多人的一发速度。 空了，嗯，对方的场地空了。 希尔顿的这个外场的救球回过来之后呢，没有太多的威胁啊。这个外场救球，而且自己脚下还打滑了。

不错啊，诱敌深入，这又是一个漂亮的偷分。对于中岛来说，从接发开始他就处于被动，但是在被动的情况下呢，还是努力的把这个球呢尽量打得有一些变化。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净时长是59分钟，马上即将跨越一个小时大关。希尔顿这个发球局还剩下一个局点，让对手无法接起的发球完成了爆发，现在场上比分来到了4-3。又到了换新球的时候，对于希尔顿来说，现在在第二盘虽然没有能够破掉对手的发球局，但是呢，每一个发球局呢都完成爆发，而且是先发的一方。今年的三个冠军里边呢，有一个在红土上面拿到的胜利是在慕尼黑站啊，因为这站比赛的积分也是比较高的，是500分，所以对于希尔顿来说，能够在自己并不是很擅长的红土赛上面取得胜利，也是一个值得记忆的里程碑。哇，小心小心，很拼。这也就是身体素质很好啊，所以呢才敢进行一下这样的尝试，想打出一个跑动的正拍的外场救球。

0: 又是反派的失误，希尔顿主要的这个失误啊，都是来自于他的反派。
1: 40-0, 40-0.
0: 蒙特利尔因为是在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它是法语区，所以我们看到这站比赛的现场报分呢，它也是先用法语再用英语报。中岛在这个发球局当中很快的直落四球完成了保防，追上了对手的得分节奏，也是相当强势的啊。那么两人在前面的交手当中啊，最后一次碰面就是去年的加拿大的罗杰斯杯，当时这场比赛是打了三盘，三盘比赛中呢有两个抢七，第一盘呢是这个抢七当中呢本输掉了啊，希尔顿输球了，后面他是6-2和7-6，第三盘也是抢七啊，是连追两盘。这也是两人交手当中唯一的一个打满三盘的比赛。好球，
1: 30-0, 30-0。
0: 好发球，又是一个高质量的发球。当希尔顿的

暴力发球奏效的时候，他可以把比赛的节奏打得非常的快。

希尔顿率先把比分带到了5-4的领先，那这样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制高点。在第二盘率先获得了先发的机会，并且呢在自己的每一个发球局当中呢都完成了保发。这个发球局对于中岛来说是有比较大的压力的啊，就看他是不是能够有足够的信心应对。双误啊，刚说完。这好像是到目前为止两个人之间的第一个双误。还是没有打中。哇哦，中路的击球啊，正拍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其实还是不太应该，因为这个球是一个没有太多难度的中路击球，属于非受迫失误，也可能就是因为在潜意识当中呢出现了心理上面的波动。

0: 没有成功啊，尝试跑动的反拍穿越球，击球点过低。
1: Counter battle. 13.
0: 好球，好球！自己发球的手感又来了。在刚才这个发球局当中呢，也是经历了波折，一波三折的这个心里边的变化。一个双误之后，现在又重新找回了发出 ace 的手感。全场比赛呢，这个 ace 的数量是8-5，中岛领先。

0: 琼塔在这个非法不可的发球局当中呢，完成了保发，还是相当稳定的，这样是取得了5-5啊，把比分追平。随着比赛的推进呢，有可能会双方谁在这个时候多想的话呢，都会给自己带来不利的结果。那么对于希尔顿来说，接下来这个发球局呢，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发球局了。那两个人呢，现在在发球得分方面啊，是一样的，第二盘都是25次发球得20分。一场势均力敌的第二盘，希尔顿的正拍非收回失误只有一次，但是他有11个制胜分，正拍的表现呢确实非常的好，他主要的丢分还是来自于反拍。
1: Great job, Ben.
0: Wow, 这是一个非常浅的一个外角发球啊。Wow, 背靠背的 S 球啊，这是左撇子球员呢在二区外角的发球，是非常完美的一个保发啊。在这里我们并没有看到本希尔顿有任何的心理上面的一个波动。这是来到了中岛非法不可的发球局，全场比赛都是至关重要的一局。反拍顶得比较快啊，这是一个底线的反弹球。那在刚才，其实刚才那个局修对于双方球员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调整心绪的重要时刻。那摄影师呢是把镜头始终对准了希尔顿，但是对于中岛来说呢，此时此刻仍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心理调节。从技术的层面上来讲啊，双方并没有那么大的差距，但是呢，因为对于中岛来说，这个领域是他更加不熟悉、经验更少的地方，也同样需要减少心理和情绪呢对自己技术和手感上面造成的负面影响。果然是前两分都没有打好啊，就是细微的偏差啊，在比赛里面所带来的这个失误啊，是损失非常大的。好球，好发球。
1: Kenzo Tones, 15-30.
0: 一发的赢球率，第二盘中岛的表现呢，超过了对手3个百分点。其实希尔顿的表现也比第一盘呢要更高一点啊，第一盘85%领先，第二盘呢86%落后了3个百分点。漂亮漂亮，反拍的截击，卸力放短。
1: 30-30.

0: 这球这个出手的时机真的是刚刚好啊，没有任何留给对方的反应时间。漂亮，顺拍侧身，突然的一板加力变速啊，效果很好。我现在不断的给自己进行激励。
1: Merci。
0: 进行抢七，跟去年的情况非常的相似，对于现场的观众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消息，因为这个比赛可以进行更加激烈的对抗。
1: Merci。
0: 哇，这个球在球拍上弹了一下，飞得这么高。在两个人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其实抢七还是非常多的，虽然很多时候都是直落两盘的比分啊，但是呢，这个抢七的胜率上面来看呢，准导只有在去年的第一盘是抢七当中赢下了，其他的六个抢七啊，全部都是希尔顿拿下。看看今天会不会出现意外，就是说两个人其实在正常发球的情况下，都是很难破掉对手的发球局的。

0: Nakashima.
1: Merci. 这个抢七对于两个人的重要程度都是非常高的，但是因为在抢七的比赛中呢，确实有很多的这个偶然性。那么希尔顿的老爸对他说啊，放轻松一点啊，注意节奏，就别着急。这确实是比赛的关键点，对于双方来说都意义重大。

到了抢七更是遵循着两个人的发球好的这样一个节奏啊，双方都没有回合的，几乎都是在发球的时候就能够下分。现在五分过去之后，希尔顿先发领先3-2，没有迷你破发，这是对两个人的心理层面的极致考验。

在交换场地之前啊，希尔顿呢完成了一个迷你科罚，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先。交换场地之后，中岛还有一次发球机会。

0: 好球啊！这个球呢是发上的组合，发到外角之后呢，来到前场进行一个切长。
1: Keep that toss, keep that toss up, take your time.
0: 发球从抛球开始就要小心一点啊，注意节奏。他老爸再次在这个地方来提出了提醒。所以这个也是对他非常的了解啊，在这种时候因为自己的不够小心，就是比较的粗心或者急躁，曾经犯下过错误。他拿一分5-3，现在是冠军点已经出现了，本希尔顿来自于美国的23岁的卫冕冠军，在这个罗杰斯杯的比赛中现在手握3个冠军点，形势一片大好。那看看真的是不是还有机会化腐朽为神奇啊，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呢能够拖住自己的希望。
2: Left first service.
0: 一发擦网了，还是一发。

救回了一分。很多人都拿出了自己的手机，准备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了。佳丽的正拍直线，这是一个变速的击球，在抢击当中果然是谢尔顿更加的是有经验啊。不管怎么说呢，中岛呢也已经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创下了自己的最好的成绩，此前他从来没有在250分以上的比赛当中进入过决赛，自己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 ATP 1000的决赛，也确保了他在下个星期公布的世界排名也会来到新高22位。恭喜本希尔顿在这项比赛当中的成功卫冕，也成为呢在新的世纪以来第三位在大师赛的比赛中呢获得不止一个大师赛冠军的球员。

0: 这场完美的胜利，6-3、7-6的比分。感谢收看这一场比赛的直播，观众朋友再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关注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这是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奥林匹亚科斯来自希腊的劲旅，这是在欧洲篮球联赛当中常规赛以26胜12负排在第一位的球队。奥林匹亚科斯呢是身穿红白色的剑条衫，而费内巴切则是身穿蓝黄色的剑条衫。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来为各位介绍相关球员的情况。奥林匹亚科斯这边的中锋是塞尔维亚的国手米卢蒂诺夫，虽然是高龄，但是仍然保有着非常强的对抗，非常扎实的技术啊！现在米卢蒂诺夫接球，上线射低手。22号泰勒多西来自美国的外援，非常迅速的从底角投射出一记三分球。14号维森科夫，维森科夫肯定是主教练巴佐斯卡斯所认定的强点，这是费内巴切的著名教练员，也是曾经立陶宛的前国手杰西克维修斯，从欧洲打到美国再打回欧洲，无论在教练员岗位还是运动员的位置上都做出过突出的成绩。米卢蒂诺夫在高位手递手，让泰勒多西拉开，这个球直接投了一个三步沾。奥林匹亚科斯呢两次通过米卢蒂诺夫和泰勒多西来制造进攻的机会，一次是维森科夫做终结，一次是泰勒多西自己做终结，但是费内巴切扩得很大，贴的脚步也很凶。哎，这边应该费内巴切今天是拼得很凶，这边是13号塔利克比贝罗维奇，2-0的小前锋出现了一个失误，今天他们已经有两个失误了啊，这还真是撤步动作有点大。马上奥林匹亚科斯有一个失误，打反击吗？20号扎加斯给球给到霍顿塔克，也是久违了的美国外援，双方的投射第一节打了有2分钟，是不是终于能得分了呢？看这球还是没有，霍顿塔克往前推，他拥有对抗和个人能力，进攻犯规。0号这是沃卡普站在了非常理想的一个位置上，好球！这边终于有沃卡普，奥林匹亚科斯身高1.93米的控卫先得到2分。12号德文霍尔。来看一看手递手接球，20号霍尔个人投射也是一个三不沾，双方现在各有一个三不沾，肯定都紧张。

3.8秒的时候，我们看这球，塔克、米卢蒂诺夫轮转换防飞出去，去干扰霍顿塔克投篮。但注意看，就是这个时候呢，杰西克维修斯在场下并没有说在指责，或者是怒斥，他是在鼓掌。

比赛打了有半节的时间，哦，这边继续改写比分的还是奥林匹亚科斯，这是泰勒多西，本身他就是投突能力结合比较突出的选手，这也难怪说巴佐斯卡斯老教练会在开局给了他和米洛蒂诺夫那么多的高位挡拆的机会。长传球，目前看奥林匹亚科斯确实打得主动，连续摘下篮板，球交泰勒多西，三分投射真自信啊，上来打开了8-0，镜头对准了德克洛，南多德克洛，这是法国的名将，也是跟随法国国家队取得了欧洲包括世界比赛很好的成绩。这边费内巴切又是一次进攻犯规，哇，这开局太被动了一点，不过在欧洲的赛场上倒是不乏这种逆袭的战力。比赛继续进行，大家收看的现在是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奥林匹亚科斯费内巴切这一组的对抗，另外一组则是皇家马德里对阵巴伦西亚，西班牙甲级联赛的强豪对决。这个赛季呢，西班牙甲级联赛没落的是巴塞罗那。哦，这次暂停回来，帕帕尼古拉乌，这也是曾经在美职篮效力过的希腊的国家队成员。南多德克洛，这是法国的，真的是老将啊，当初在马刺打替补，那个时候都没有意识到他会是法国锋线上非常出色的中坚力量。

比赛继续进行，现在被动的仍然是费内巴切。土耳其人现在还没有得到分数，这次怎么样？被防下来。维森科夫呢，先补防起到作用，米卢蒂诺夫归位把这球防下来，又一次，

回到了奥林匹亚科斯手里，九投零中哦。泰勒多西又造了犯规，他的跳步从罚球线下起步。打得非常主动，而且他又是一个左手将，贴防和补防的人都有点无可奈何。补防的人呢，就内线92号他们派出的先发中锋是坎伯奇，他是三个中锋里，就是费内巴切三个中锋里身高居中的那一位，他2.06米，活动范围大，而且运动能力强。贴防泰勒多西的是二号韦德鲍德温，1.93米，活动能力也不弱，但是确实让泰勒多西啊是打得更主动了。看这回如何，德克洛漂亮，终于啊打了7分钟。各位，土耳其的绝对的强队费内巴切才得到了第一个运动战进攻得分，12-2。泰勒多西现在有点无限开火权的意思，看看这一球能不能让费内巴切稍微再扩进一下比分。好球！奥林匹亚科斯说实话啊，看这个整体的防守体系有一点拖大，因为领先也确实多了。给南多德克洛留出一个投射空档，德克洛呢把这个三分放中，双方只差7分，但是退回来。泰勒多西的意图非常明确，针对性也很强，谁打得准，谁刚刚起势，我打谁。毕竟南多德克洛年龄大了，这是今天费内巴切得的第一球的慢动作回放。奥林匹亚科斯换人了，是不是换尼利基纳上？我没看清啊，应该是一号。双方都有一些法国队我们比较熟悉的面孔，像奥林匹亚科斯有中生代的尼利基纳，还有老将94号埃文福尼耶。费内巴切这边呢，南多德克洛还在场上。再中一球，应该说现在费内巴切的进攻正常了一些了，不至于说一节球得不了分，那也太夸张了一些，这得不顺到什么地步了。那从奥林匹亚科斯那边防守看一下，第一节欧洲篮球联赛的半决赛第一节，目前历史上最少得分单节是8分，现在费内巴切是7分。泰勒多西再次送上罚球线，在暂停之后呢，双方都有一些换人，韦德鲍德温这是两犯了，布尼耶准备上。布尼耶作为这个国际篮联规则下的一个组织前锋，他的

1.98米的小前锋。好，继续转移球，有机会再分机会，20号霍尔，这球弹框而出，出脚泰森沃德，沃卡普落底脚，布尼耶利用法尔的单挡掩护，但是效果并不好，因为博奇已经回去了，长篮板球，博奇抢到球，中锋推进，但他没有莽撞的把这球推进，直接上篮。塔克遭遇补防，大范围转移球，横移出手，还是没中，但博奇推人犯规了，推了奥林匹亚科斯的中锋法尔。费内巴切尽管度过了得分荒，但现在确实是全线处于被动，而且他们犯规数到了，博奇下场休息，博奇也两次了，后面怎么打对于杰西克维修斯教练是考验。博奇看向的情绪非常激动，

0: 但这一次奥林匹亚科斯的罚球机会并没有抓住。拉佐斯卡斯教练
1: 有机会
0: 再现自己的执教巅峰。两罚全不中，但到目前为止费内巴切还没有罚球，就是他们进三秒区都很难。哎，这边终于有一次犯规，镜头却给到了帕帕尼古拉乌。犯规的是45号唐塔霍尔，唐塔霍尔呢也是属于奥林匹亚科斯整个球队当中移动能力运动能力比较出众的中锋。他2米08，身材并不算非常高大。恩德德克洛突破分球，这是费内巴切的霍尔过渡一下，机会并不是很理想。干拔强起跳投，终于啊，各位，终于没有让费内巴切成为欧洲篮球联赛历史上就是半决赛第一节得分最少的球队。沃德被放空，又一个三分球。整个第一节奥林匹亚科斯全线主动，18-9。单节如果拿不到双位数，对于费内巴切来说也是一个挺尴尬的事。德顿塔克打进有效，还不错，最后这一攻攻的坚决，而且今天感觉上在米卢蒂诺夫离场之后，唐塔霍尔有点被针对了。南德德克洛霍顿塔克都是针对他，而且他的罚球并不理想，下罚中，这样的话只有6分的差距，5.6秒。德克洛下场休息，算是盘活球队，还有一个三分球进账。那么换上的是12号德文霍尔。这样的话第一节比赛结束，在更长时间里占据主动的还是奥林匹亚科斯。

欧洲篮球联赛的半决赛，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的第二节比赛马上开始。在第一节比赛当中呢，一度奥林匹亚科斯是10-0、12-2这样的比分，你可能都不会相信，但是这就是在国际篮联体系下的欧洲俱乐部篮球。一是它外援很多，它没有所谓说本土文化或者说本土培养球员的那种硬性的要求。哦，先看这球，这是泰森沃德，他有非常强的重跳能力。杰基科维丘斯依然不改他的激情。第二节一上来，巴佐斯卡斯教练应该没有再让唐塔霍尔上，但是呢也要保存米卢蒂诺夫的体能。现在是让泰森沃德，另外福尼耶、帕帕尼古拉乌，中锋上的果然是泰瑞克琼斯，这是奥林匹亚科斯身高最矮的中锋，只有2.06米。福尼耶给基地，再给出来，但是球传的略有点轻，速度也慢，所以呢，就算这个球费内巴切防得不错。杰基克维琼斯带的球队对抗强硬，防守上敢于做动作，攻击性强，这是特点。直接抢下来，对位以及敌姐脚的夹击，哦，好球啊！抢断掐得凶狠，但是霍顿塔克追防追得也非常积极。这边琼斯是和对手是绊在一起，霍顿塔克已经也是老将了。他是身背一次犯规，但是整体还可以。34号应该是科里约瑟夫，这应该也算是南多德克洛师出同宗啊，都是曾经在马刺队效力过。说实话间，奥林匹亚科斯又在攻击里命中一球。除了霍顿塔克之外，还有4号尼克洛梅利，掩护挤掩护的时候，约瑟夫犯规了。50号邦奇科尔森，1.98米，非常强壮的前锋，替下了霍顿塔克。因为霍顿塔克应该，这个打法呢，打打休息一下是比较正确的选择。另外呢，费内巴切还上了这个尼克洛梅利，他是身高尺寸足的2.05米的前锋。克里约瑟夫步步为营，往上挑一下，球再交福尼耶。提前出球，这球虽然说没进，但是把塔瑞克琼斯送上了罚球线。各位能看到，在这个体系下，1.98米的埃文福尼耶拥有比较理想的投射的威慑力，再加上运球技术娴熟，他可以胜任非常主动的角色和位置。这就是我们在青少年训练的时候常常强调的，不要过早的让小朋友或者青少年球员固定位置，不要因为他的身高而限制他去训练多项的技术。因为没有一个家长和教练可以真的预判或掌控孩子的未来。凯瑞克琼斯要比唐塔霍尔的罚球要猛健，吊一下梅利，中距离没中。

凯瑞克琼斯这获得上场机会之后确实打得积极，他的顺下拉开空间是不错的，他提前顺下，他并没有做这个挡拆，拉开之后帕帕尼古拉乌再给中间空切的福尼耶，但这个球是被费内巴切识破了，费内巴切现在依然陷入被动。啊，抱歉，更正一下，现在在场上的锋线奥林匹亚科斯的是25号亚历克彼得斯，2米06的大前锋，他拥有着策应能力和强攻能力。哦呦，说话间，亚历克彼得斯用自己的外围投射，证明了自己的存在感，也证明我们前面介绍错了，确实离着屏幕有点远啊，看得不太真准，光看发型了。好，这又是45度的夹击。今天奥林匹亚科斯展现的防守状态非常好，移动防守、迅速落位、轮转都很积极。这是刚才亚历克彼得斯那次投射，拉开空当一个远距离的中投。奥林匹亚科斯现在群情激昂，他们似乎已经看到了本赛季欧洲篮球联赛决赛的地板。费内巴切今天的失误未免有些太多了，第二节还没有打完，一节半失误7次。这是奥林匹亚科斯的第4次失误，但即使这样也是比费内巴切是少了有将近一半。奥林匹亚科斯8-0，他们开场还打过10-0。费内巴切一直没有找到状态。抢的是真凶，抛投不中，长距离球弹出来机会，运气球也没把握在自己手里，但福尼耶并不着急，他是非常老辣的球员。福尼耶曾经在掘金队效力过，但是他们这几位呢，因为美职篮对于球队的核心或者说球队的老大啊，这个说会非常强调，实际上他们都需要球权。费内巴切的18号，这是应该是违例还是犯规了，没有看到裁判的手势啊。我们继续来看，费内巴切的中锋又换了，现在是席尔瓦还是巴克特，我看一下，又一个应该还是阿里克彼得斯，对的，他的迂回积极跑动给球队带来的空间，包括他的执行力终结很不错，现在拉开到16分。门德德克洛砸传到内线，这是费内巴切派上的现在的中锋是30号克里斯希尔瓦，他是整个费内巴切身高最矮的中锋，那就需要有活动能力，包括爆发力，包括真正能在篮下硬凿的力量。跑出来德克洛，这次还是没中。你看米卢蒂诺夫只要一回来，他的存在感就马上显现。德克洛和福尼耶，这是法国国家队的老队友。互相都非常熟悉。但是这个防守确实是从一开始就没有占据到有利的位置。从侧面的挤撞，那德克洛也是两犯了。就奥林匹亚科斯，他的进攻到目前为止

是非常流畅。今天是来了很多奥林匹亚科斯的球迷。相对啊，从我们的观感上，刻板印象应该奥林匹亚科斯球迷会呈现压倒性的优势。大家可以从这个嘘声当中能够听到一些状况。哦，这个球难度真大，但是有米卢蒂诺夫在内线坐镇护框，贝内巴切就真的很难。这米卢蒂诺夫他护框真的好，而且国际篮联的规则允许你在篮下随便待着，在三秒区里没有说所谓防守三秒一说。好球，这个球终于是不清楚到底米卢蒂诺夫是怎么判断的，但至少费内巴切的外线突刺把奥林匹亚科斯的对位防守人过掉，米卢蒂诺夫才要舍弃篮下去补防，那希尔瓦就出机会了，担当掩护。布里约瑟夫给到米卢蒂诺夫，再传出来拉开。当然刚才这球席尔瓦，这也是费内巴切第二节得到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巧了，今天费内巴切得到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就第一节那个也是中锋内线扣篮，第二个球也是三分球，这太有意思了，如出一辙。比贝罗维奇，13号塔利克比贝罗维奇，他拥有非常好的小前锋尺寸，2米01。前面他们上梅利是大前锋，2米05也是非常不错，还有一个梅特坎比尔森现在还没有看到。漂亮，这边阿里克彼得斯真是两个零度角就是他的甜点位，随意开火，已经进了三个了，两个长距离中投，一个三分球，翻身后仰跳投，远距离撤步中投，以及位移一个三分球，得到了9分，2分球3投3中，3分球1投1中。在这一点上，就是锋线这一点，特别是空间奥林匹亚科斯显然还是非常非常的有执行力。看一看杰基科维修斯教练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手感、空间、执行力。你看这球又是传的莫名其妙，但是最后它的结果还不错。我们必须得补上这句话：比贝罗维奇3分球3中2，稍微的把比分能扩近一些。他应该突的是，就是比贝罗维奇。今天奥林匹亚科斯执行力有一点是非常明确，就是你谁进攻打得顺，我马上针对你去攻。比贝罗维奇呢，个人倒是第一次犯规，倒这倒没事。看看奥林匹亚科斯抓住这个机会，第一罚也没中。对上福尼耶，两罚中一。应该是麦克基西奇吧，1米96的美国外援。就是欧洲篮球联赛，我们前面也跟大家提到了，俱乐部的文化是更重要的，而不是说比如说我有多少自己的青年队输送上来的球员。这样呢有一个优势，也就是没有给年轻人们以太多的既定的这个道路，说我在这个俱乐部青年队训练，阿尔佩伦申京迅速从火箭队被洛杉矶湖人队淘汰之后，他也早早结束了自己。

己的美职篮季后赛之旅来到现场看球。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个青年队球员都需要靠自己的实力去为自己拼出未来的合同，拼出未来的生路。那这一点显然增强了他们的不确定性以及不安全感，从而提升竞争力。当然，欧洲篮球联赛的环境，或者说阳光、空气、土壤、水，它跟我们是完全不同的，这个还不能完全就照搬而来。霍顿塔克第一罚没有中，但是通过这些比赛的转播，我们能跟大家分享一些篮球或者说其他项目人才培养的状况，相信也能够对基层的培养的机制有一些借鉴的帮助。好，比赛继续，麦克基西奇通过约瑟夫的传导把这球是空间倒开。雷森科夫今天还真是没怎么发挥呢，从中路突破，但是现在这是凯姆伯奇回来，凯姆伯奇他的弹跳包括他的移动回防这是非常出色的，选择从中路突破，从结果看对于麦基西奇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十二分分差，两分钟的时间，尼尔森梅利，霍顿塔克想要转低位被打，球还是落在了费内巴切手里。看看梅利再给到伯奇，对，因为伯奇这边是约瑟夫顶防的。这是一个小防大，打错位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选择。约瑟夫是犯规犯得比较凶狠，杰杰克维修斯认为这绝对是个违体犯规，而且甚至伯奇呢，第一下就直接打开了约瑟夫伸过来的手。不过后续情绪还是稳定的。那这样的话呢，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伯奇上罚球线。在不断的缩小着比分，鲍德温还在场下休息，跟他坐在一起的年轻的球员，看看能不能从这些老球皮身上学到一些什么。他身边那个应该是奥努拉尔普比泰姆吧，因为刚才也是没有看得太真准，镜头闪过。那个基西奇假动作小打大了，错位，波奇已经封到了三分线以外，再给米卢基诺夫，全部逼到他这边来。费内巴切防守是奏效的，强侧存以重兵，就是不能让米卢基诺夫侧重那中锋这边的牵制力。但是，这费内巴切今天进攻啊，确实没有那么出色。第一节十二分，第二节到现在得了十分。看了波奇，再给沃卡普，跳中锋，维森科夫接得很顺，但是没有打进。今天维森科夫状态、手感都不太好。反击，好球！这边梅利迅速引领一个快攻球，打停了奥林匹亚科斯。就现在呢，费内巴切两节各得十二分，这也是确实进攻不能说好，有一些亮点而已，抓住了一些机会，但是确实还是被奥林匹亚科斯压制的。这也是这次暂停再回来，也是半场的最后一次进攻。

0: 我回来看一看奥林匹亚科斯怎么来布置这个战术。阿里克彼得斯在发球，先看谁接球啊，沃卡普接，彼得斯迅速带到另外一边的零度角这边，提前策动，米卢蒂诺夫并没有敢贸然放球，交给沃卡普，不到十秒策动了，泰勒多西拿球，走这边急停翻身跳投，这球差之毫厘，没有中。这样的33-24，第一节18-12，第二节15-12，我们看一看下半场会出现什么事儿，待会儿见。
1: 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探索心。
4: 你好，梦想。
5: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的比赛下半场。

上半场，费内巴切单节各得12分，进攻一直没有能够有任何的起色。但是奥林匹亚科斯每节，第一节是18分，第二节15分，但上来第三节又是外线发炮，应该是维森科夫看的不是很斟酌，命中一个3分球。每一节一开始，奥林匹亚科斯的进攻总会非常的流畅而犀利。这边又是传到内线，由中锋米卢蒂诺夫，老将的活力跑位仍然都非常到位。上来先打了费德巴切一个5-0，双方这场比赛啊，我们还是说这是建立在高强度的防守，对位盯人，包括协防补防，轮转换位，这个基础上的进攻发挥。那么显然到目前为止会使奥林匹亚科斯更有利一些。这边又是国旗追内线的补防干扰球了，奥林匹亚科斯在1分多钟时间里又打了一个7-0。费内巴切今天一直感觉就是慢热不适应，霍顿塔克、20号霍、4号梅利、13号比特罗维奇和4号博奇，92号博奇。梅利这球上，梅利还是因为他的身高尺寸够，能够协助博奇做好防守，包括锋线的进攻。又一个海勒多西，9-0。奥林匹亚科斯今天气势如虹啊！来看一看，这是泰勒多西刚才的那一记投射，包括之前米卢蒂诺夫，等于是前三节每一节上来先打费内巴切一个9-0的或者10-0，就先连中10分，而且不让你得分。这多少对费内巴切是被动了点。比比罗维奇在第二节有3分入账，有自己持球拉开空间的能力都体现了出来。暂停过后继续啊。这边维德鲍德温应该是作为费内巴切的控卫出场了，双能卫到内线，霍顿塔克再往里突，帕帕尼古拉乌犯规了。下半场第三节，维森科夫、米卢蒂诺夫、帕帕尼古拉乌、沃卡普，再加上一个泰勒多西，这是奥林匹亚科斯的先发五虎。梅利霍尔往进扑，这球是在米卢蒂诺夫，你就看啊，就是他的经验，虽然他已经是高龄，而且他的跟腱受过大伤，但是他寸步不离，罩住空间，大防小，导致小个，就是按说技术应该更细腻的那个出现了运球失误。角内线维森科夫还没发挥呢，今天存在感不强。脚踢球，南德德克洛准备上，他还是保有经验，而且呢在这个体系之下，南德德克洛的年龄也没有成为影响他发挥的一个负面因素。

这球双方一度争执，最后还是由奥林匹亚科斯把球拿到，泰勒多西遭遇严防溜底线。

准备传球，没有，骗过了防守人，形成一个低位交叉之后，最后他保留了球，和他交接的形似交接的队友直接溜底线空跑。好球，这边看看是应该是鲍德温进的吧，终于得两分，11-2，就是奥林匹亚科斯又打了一个11-0之后，哎，费内巴切得一个两分，自投自抢，埃勒多西，哎，这个球他竟然没有自己去上来，奥顿塔克反击制造了沃卡普和帕文尼乌拉乌这种防守的被动。米卢蒂诺夫确实是欧洲非常优秀的中锋，而且是现在越来越少见那种传统五号位，但他又没有说移动的问题，利用传球，奥林匹亚科斯破掉了费内巴切的联防，但是泰勒多西这一球投的偏差有点大。沃卡普和鲍德温两个人这边有一对一防守夹臂的动作，鲍德温造犯规成功，好球，还得是南多德克洛，今天他的投射执行力总是能恰到好处的震慑或者是影响一下奥林匹亚科斯的防守，但马上你看回来就是南多德克洛防守犯规，杰基科佩修斯情绪非常激动，但是不及反效，撤步，维森科夫还是没中，但是有米卢蒂诺夫，好球，这个球抢断非常犀利，维德鲍德温，霍顿塔克拿到篮板球，这球虽然没中，漂亮，比贝罗维奇，巴多卡斯教练，巴多斯卡斯教练并没有叫暂停啊，一口气，费内巴切是得了10分，对，而这球再度飘框而出，奥林匹亚科斯这一段呢进攻端打得略有些燥，福尼耶来了，福尼耶上场控制节奏，多一个持球点。包括他自己有一定的突破能力，为空间创造再增添一些主动。那看看德克洛如果不下，会不会能够钳制住他？毕竟现在费内巴切这段的状态是很好。

转移球，里贝罗维奇强捅，这球并没有能进，大长传，威森科夫终于来了，太不容易了。本身作为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打哪个位置都有可能是错位的点，今天迟迟不开张，这对球队的进攻梳理也确实有影响。零度角三分也不中，维森科夫体现出来他的积极性。反击得手，现在维森科夫终于亮出了他的武器，真不容易。

这是这段时间维森科夫的表现。今天是11分，2分球8中4，1次助攻，还有4个篮板。

Thank you.

继续来看比赛。这是费内巴切的一些进攻集锦。给到了贵宾席，那双方仍然差十二分，第三节还有三分多钟结束。腰位的掩护再给库兹马克，他算是哦，这球竟然是倒地了。零比两，这球滚开，就维登科夫现在存在感非常强，跟前面上半场。差异非常大，49分，这是在这之前应该是皇家马德里对阵对手的时候，对手创造的得分。但现在呢？哦，这边霍顿塔克一记冷枪，射中三分球。这球完全里面是封死了，要靠个人能力去强解。霍顿塔克还真是终于解出了，但是你看他的三分球命中率只有25%，这绝对不是一个稳定的投射手。嚯，南多德克勒再次突防沃卡普，赔上了一次犯规。三分，霍顿塔克再把球交给鲍德温，由纯后场来组织。哎，这样的话呢，能够给霍顿塔克一些投射的主动空间，但他仍然没有投进。库尼中间走，沃卡普，这样他有两个外线控球点，减少失误。第三节很快就要结束了。

福涅刚才的投射，奥林匹亚科斯带来了非常大的希望。啊，这边邦提科尔森把霍顿塔克踢下，塔克今天也确实投射上非常一般，打反跑。福涅飞身而出，又一个助攻给到维森科夫。第三节真是维森科夫的一节，他得到14分了已经。他上半场得分并不多，这一节得分特别集中，而且在篮板球保障上也不错，存在感很强，移动也确实活跃。好球啊！这边鲍德温，但是呢，由他这种双能位去得分，对于现在场上杰西·戈维修斯的布置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他们在锋线上给了非常好的身高保障。你看维森科夫现在这是打红了眼了，16分了。他上半场应该拿了也就是不到5分。下半场真是能打。第三节最后一攻，传对角，这球被奥林匹亚科斯识破。福涅三分投射，泰瑞克琼斯非常积极，这球抢断了之后就把篮板球破坏掉。他今天要比庞卡霍尔发挥得好。好，这样的话三节比赛结束，费内巴切现在大比分落后，而且自己的进攻打得非常的凌乱，也延续性也差，这样后续会比较被动。第三节费内巴切的得分依然没有太理想的突变，但是奥林匹亚科斯就不一样。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的其中一组，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费内巴切在前三节结束后落后15分，单节的得分分别是12分、12分和17分，但第四节一上来是他们先得分。而且前三节呢，我们先看一看奥林匹亚科斯这边，克里约瑟夫、泰森沃德，另外呢阿列克彼得斯、埃文福尼耶以及泰瑞克琼斯。泰森沃德犯规了，追防的时候犯规了。杰西·戈维修斯今天已经是没有我们印象当中那种激昂和愤怒，更多都是在不解的笑，回嗔反笑。巴佐斯卡斯教练今天并没有给太多的特写，他的球队一直在领先着。要知道呢，奥林匹亚科斯是欧篮联的常规赛第一名，他们在第一轮是轮空。今天表现不错的13号费内巴切的比贝罗维奇把这球打进，看上去费内巴切要在第四节做最后的挣扎和努力。这个球罚进就是10分以内了。那么欧篮联的季后赛赛制是常规赛的前6名第一轮轮空，7-10去争夺那个所谓的季后赛的种子队，也就是所谓通过附加赛表身后。福涅在45度策应，这边克里约瑟夫险些运丢球，戴森沃德三分球，这球弹框而出反击，霍顿塔克好球啊！巴佐斯卡斯教练要不要叫暂停呢？霍顿塔克得了13分。

这一节应该是费内巴切吹响了反击的号角，他们应该是打了奥林匹亚科斯一个8-0吧。前三节，第一节是奥林匹亚科斯先打一个10-0，第二节又是，第三节是奥林匹亚科斯先打一个11-0。比贝罗维奇进攻打成的时候，你才会想到好像他们落后的分数也并没有那么多。哦，这边费内巴切的球迷都已经在为球队祝福祈祷，来看一看效果吧。维尼耶搭克里约瑟夫的外线，加上泰森沃德，好球，手递手。哦，这边米卢蒂诺夫一上来，他的牵制力还是管用。而且这球米卢蒂诺夫并没有迎难而上，他是避实就虚，制造了霍尔的犯规。镜头对准了麦克基西奇，米卢蒂诺夫这是在给奥林匹亚科斯止血啊。在第四节突然被对手祭出一个连续得分追分的这种形式，骤然紧张起来。米卢蒂诺夫还是用最稳健的办法为球队带来一些生机。替补掩护这边，米卢蒂诺夫他防守面积其实也真是挺大的。霍尔给到鲍德温，鲍德温的无球空跑，虽然出了机会，但是就是如果你不能保证稳定的准星，米卢蒂诺夫在篮下照单全收。利用米卢蒂诺夫掩护，你费内巴切防的脚步还是不错的，有分差距。泰森沃德，又是米卢蒂诺夫在篮下牵制，制造了，看看是犯规吹在谁身上。哎，对，还是米卢蒂诺夫制造了霍顿塔克的犯规。杨图宁去找米卢蒂诺夫，布尼耶这个超远三分又把杰基科维修斯和费内巴切打停了。奥林匹亚科斯度过了第四节最困难的第一段时间。好，我们继续回来。球没有打进，再看德克洛传到杨图宁这儿，篮板球这段时间费内巴切抢得不错，但是准星确实不行。这球福尼耶判断准确，靠泰森沃德的点抢点到第二落点之后，把球权收下，泰森沃德拉开到底角，但是难度德克洛防得还不错。米卢蒂诺夫要位站得有点小了，这球打的还是米卢蒂诺夫和福尼耶两个老将还是有配合不默契的地方。福尼耶是要突破，米卢蒂诺夫正好拉到右边吧，这球是确实有点问题。哦，这球慢动作看彼得斯，这球还挺不安全，给了霍顿塔克沉重一击，彼得斯的第三犯。

个他们在西甲当中的老对手。而值得一提的是呢，巴伦西亚是逆袭了奥林匹亚科斯在希腊联赛里的老对手帕纳西纳科斯，通过五场三胜制的比赛，最终3-2进军到这个半决赛当中。球这边亚历克比特斯，由于他前面投射非常好，一晃动防守队员会迟疑，马上是突破进去。这在欧洲打球呢，并不是一定要你的冲击力多么多么就足够强，但是你是必须得带脑子打球，好勇斗狠，在欧洲这个赛场上走不了几个回合。包括防守的变化的丰富，阿里克比特斯又来了，连续得了5分。刚才看到应该是罗德里格斯，他现在应该是在皇马俱乐部工作，这都是我们曾经熟悉的面孔。他们现在还在活跃在一线的工作当中吧。按照现在这个状态，奥林匹亚科斯距离自己的又一次欧洲篮球联赛决赛越来越近了。他们是5年连续打进了欧洲篮球联赛的4强，在上一轮他们是3-0横扫摩纳哥，而费内巴切呢是3-1战胜了捷西科维修斯曾经的老东家扎尔基里斯。当初捷西科维修斯从扎尔基里斯，我记得应该是去转投巴塞罗那，闹得还很不愉快。这时候费内巴切想拼手感，反而是事与愿违。双方差14分，但关键并不在于说比分的差距，而在于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奥林匹亚科斯都没有给费内巴切留太多的机会。

进入到暂停的时段，裁判员要去看一下录像回放。对于这个球，泰森沃德上篮攻框，注意看，他应该是巴佐斯卡斯教练认为这个球费内巴切有干扰球之嫌，也应该是不是应该打一个二加一的机会。两分有效，加罚一个，这样的话对于奥林匹亚科斯就更有利了。

但是时间对他们来说是否友好，就要看他们的进攻效率了。三分球呢，38%对26%，显然是奥林匹亚科斯会更主动一些。利用米留蒂诺夫扎实的掩护，泰森沃德抛投命中，再有打2+1的机会，奥林匹亚科斯球迷完全变成了欢乐的海洋。今天他们只在第四节开头，就第一个暂停之前那段时间略微紧张了一下，其余的时候他们都在尽情挥洒着自己的快乐。这可能就是篮球能带给球迷们最质朴最真实的东西吧。好，我们收一收这个感慨，继续来看比赛，毕竟比赛还没有结束。机会，邦基科尔森零度角，现在奥林匹亚科斯是给他的。哎，南多德格洛又犯规了。哎，不是，是这个泰森沃德犯规。比贝罗维奇再上来替下了科尔森，比贝罗维奇就是上来要做高炮台，要去放三分，就是杰基科维修斯教练要做最后一搏。沃德呢四犯了，但是他有10分和2助攻进账。看看这边梅利，这些身高足够有一定投射的锋线，是杰基科维修斯教练在最后关头孤注一掷的倚仗，但是能不能投进这真的他也坐不了主啊。担当掩护之后，米罗蒂诺夫再次扮演了一个非常强牵制的角色。斯尼古兰这球一阵混战，球权在贝内巴切手里，推进到前场，鲍德温制造了犯规，但是跟这个时间又少了1分钟。

凯森沃德现在突破的确实是打得非常松弛。这球冲得有点凶，给米卢蒂诺夫这个球质量不高。泰勒多西在上，他也是今天奥林匹亚科斯进攻的箭头。哦，这球沃卡普没收住，直接把鲍德温撞倒。但是鲍德温带倒了泰勒多西。这球鲍德温这假动作，但是泰勒多西千万这个膝盖不要出问题。再看慢动作，今天费内巴切他们所希望能够通过强身体对抗、边角夹击、去防守变化，然后打出来的反击，这个好像迟迟就不太好。最后两分钟，埃里克·彼得斯。

不手软，又一个三分球，比分差距越拉越大。他已经得到17分，背着4次犯规，只留1次犯规空间的情况下，这球投得非常坚决，不断的在打击费内巴切的神经。裁判员要再次看一下慢动作回放，不确认他们是因为什么。啊，这是官方回放。这是要看鲍德温脚是不是踩了三分线，这个时候去进行这个回放的判断也是很有意思。但是这么看啊，右脚尖的确是踩在三分线上，这是应该是刚才那个三分，那就要记作2分。应该是三分记2分了。好，这样比赛继续进行，还有最后不到2分钟的时间。

这场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的悬念已经没有了。奥林匹亚科斯现在可以算是稳获进军决赛的席位，他们要等待西甲联赛的两大豪强之一皇家马德里和巴伦西亚的胜者来进行今年的欧洲篮球联赛最终四强赛的决战。有关比赛的最终赛果也请各位留意体育频道后面的播出。第二场比赛呢，我们会在明天的傍晚时分为各位做录像播出，决赛也在等待着大家。米卢蒂诺夫在费内巴切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0.4秒的时间还要补篮入筐，接近20分的分差，这未免也有些太大了。米卢蒂诺夫已经抢了12个篮板，而费内巴切刚刚投中的这记0.3分，过手是有点杯水车薪。奥林匹亚科斯不再积极的去进攻了，是不是可以耗一个24秒？鲍德温，这边富尼耶，嚯，这个三分球这么远的距离，其实是随手一掷还中。然后双方的教练员，这边杰基科维修斯已经走过中场线来跟巴佐斯卡斯教练来握手致意了。双方教练团握手致意，时间走光，奥林匹亚科斯是以79-61大比分战胜了费内巴切，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从而进军本赛季欧洲篮球联赛的最终决赛。这场比赛呢，就为各位转播到这里，我是瑜伽，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技巧的决赛。下一位要登场的是中国小将刘奕珊，19岁的刘奕珊是第一次来参加冬奥会的赛事。北京冬奥会，张可欣、谷爱凌和李芳慧都进入到过决赛的争夺。那么在这届冬奥会，我们是迎来了一位全新的面孔，刘奕珊。
1: 资格赛当中发挥得非常不错，
0: 没错，
1: 稳定。
0: 这场比赛晴空无云，整个能见度是非常好的，很适合进行决赛的角逐。期待刘奕珊的第一轮。
1: 好，运动员出发，左转540 Toxy， 右转540 Mute， 目前不错，720 Safety，
0: 不错，住
1: 右转540 Cindy， 倒滑左转540 Japan， 招牌动作倒滑右转360 High Safety。
0: 整个进入到比赛的节奏是非常快的，
1: 对，
0: 今天适应场地的这个节奏很快，刘奕珊也很开心啊，第一轮平稳的发挥，没有出现大的失误。
1: 感觉比资格赛比较好一些，
0: 对，比资格赛要更自信，
1: 对，他的节奏方面看着非常从容啊，
0: 而且现在从决赛的高度来看也要比资格赛更理想，
1: 对。
0: 包括抓板的清晰度也要相较于资格赛会更好
1: 啊，非常清晰，每个动作环节交代的非常清晰，
0: 越比越从容的小女孩，
1: 对。
0: 在资格赛呢，他的成绩是76分，最终是处在了第11名的位置，进入到决赛。第一轮70分，不错的成绩，期待着刘奕珊在之后的发挥。今天选手呢是要进行3轮的比拼。年轻的选手托马斯也已经在起点处就位，这是来自新西兰的运动员，也是本场比赛唯一位来自新西兰队的选手。托马斯同样也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
1: 倒滑出发，倒滑右转的360，动作改变了，一个900 leading tail，
0: 900放到第二个去做，
1: 右转540 mil， 山上是360 tail， 26倒滑左转的720 tail。
0: 相较于他以往在世界杯的比赛动作，包括资格赛，今天的整个排列都发生了一些顺序方面的变化。
1: 对，考虑到决赛肯定来说，动作编排多样性方面，包括难度方面做了适当调整，想冲击一个更好的成绩。
0: 他以往第一个会去做900，
1: 对，900。
0: 范教授怎么来评价一下今天选手们在赛场当中的发挥呢？
1: 目前看发挥的比较稳定，除了第一个最后一个动作出现了一点点问题，实际来说他前面发挥的不错，目前看来说是运动员的状态不错，发挥的也不错，感觉这个场地气候方面都是为运动员的发挥创造一个良好条件，应该是以后会越来越精彩，一场精彩的赛事。
0: 77.75分，也是凭借自己的流畅性拿到了这个得分。
1: 对。
0: 接下来要登场的运动员是30岁的艾米弗雷泽，久经沙场的选手，曾经是参加过北京冬奥会的赛事，在 U 型场地技巧方面呢是排名第8。他在今天场上的选手当中是接触自由式滑雪公园赛事比较晚的运动员，21岁的时候才接

0: 触到这一板块，虽然两岁就已经开始滑雪了。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一轮，
1: 还是倒滑出发，倒滑右转的900 safety， 倒滑左转500是 mute， 倒滑右转700 safety， 左转 fly tail， 右转的900 tail。
0: 就看最后一个动作，
1: 不错，左转那个 tail，
0: 他把两个九百放到最后。
1: 对对对。
0: 范教授怎么来评价一下今天完成比赛的弗雷泽的发挥？
1: 连接难度方面提高了并且多样性方面也得到了一个提高，两个倒滑，成套动作完成还是非常不错。只是有两个动作的抓板可能是稍稍短了一点点回放可能看得到，这是一个应该是刚出道，所以完成度方面并不是特别理想。
0: 是的，
1: 但是高度难度多样性方面都不错。
0: 今天对他而言抓板的时长一直是出现问题的环节，
1: 对，
0: 几次撤出手都会比较早一些。
1: 还是不错的一套动作，难度多样性高度还都不错，只是完成度方面稍欠缺一点。
0: 这也是在2023-2024赛季年度排名方面位于谷爱凌之后位居第二的选手，久经沙场的老将今天还是凭借自己的难度输出拿到了85分。
1: 对，
0: 四位中国女将参与到决赛的比拼，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张可欣。这是张可欣的第三届冬奥之旅，但是张可欣只有23岁，所以说她进入到整个冬奥比赛的过程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开启了自己的冬奥的职业生涯。
1: 对，那是还是非常年轻的，
0: 对，
1: 因为她很早就进入大赛比赛。
0: 没错，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张可欣，我们来期待一下她的第一轮。
1: 右转的720 blunt， 倒滑左转540 pin， 倒滑右转360 mute， 720 safety， 高度不错，倒滑右转540 mute， 倒滑的900终于做出来了。
0: 哇，他终于做900，资格赛其实他做的是一个540。
1: 对对对，哇，可惜最后没有控制住，
0: 对，
1: 摔倒了。
0: 但是对他第一轮的这种勇气，我们真的是要献上热烈的掌声。
1: 对对，倒滑900感觉还是应该很难的一个动作。
0: 嗯，
1: 倒起倒落，落的时候应该看不到着陆的地方，非常难。
0: 而且在已经登场的选手当中，他的高度是非常理想的。
1: 对，平均高度保持得不错，完成度也不错，
0: 倒滑的动作的占比也是很高的，
1: 很高很高。
0: 所以说这个动作的难度在视野上有盲区，对选手本身是具有挑战性的。抓板也很牢。
1: 对，
0: 张可欣也是饱受伤病的困扰，他的膝盖的伤病问题也长期影响到他的康复性训练，最后这个900有点可惜，但是能去做900已经是勇气可嘉。
1: 画面角度来看，他最后的一个摔倒应该是个意外。
0: 对，他其实已经滑下来了，
1: 对，稳定滑行。
0: 24.25的成绩没关系，还有第二轮和第三轮。那现在在排名方面，中国选手刘一山是位居前三名。下面要登场的是谷爱凌。谷爱凌是北京冬奥会这一比赛项目的金牌得主。本届冬奥会，谷爱凌是最忙碌的人，大跳台、破面障碍技巧和 U 型场地技巧的赛事，她要兼项三项，一直比到闭幕这一天。我们来期待一下谷爱凌的第一轮。
1: 右转900，别克抓板动作，落地稍稍的拧了一下，没有关系。
0: 没关系啊，谷爱凌自己也比较懊恼，因为对谷爱凌而言，她对自身的要求就很高。
1: 对，
0: 这个900做完，她马上是要做下一个900的前。

0: 些。
1: 他这个九百的抓板肯定是很难的，身体是必须要做大幅度的扭转，去反向，然后板尾，两个手双抓板。这个目前来说，在女子 U 型场地当中，只有她做这个动作。
0: 是的。在目前女子U型场地技巧方面，谷爱凌也是推动着这个项目发展的关键人物。可以看到她的高度在空中的姿态是非常飘逸的，只是这个落地稍微出现了一些问题。
1: 没有问题，她找到自己的节奏以后一点问题没有。
0: 是的，而且今天的天气情况对谷爱凌而言是非常适合进行比赛的一天。
1: 对，
0: 谷爱凌就是一位在压力当中会一点点释放出自己动力的选手。
1: 以往比赛谷爱凌的稳定性是最好的，
0: 没错，
1: 最好失误应该很少。
0: 没关系，还有第二轮第三轮。下面要登场的是中国选手李芳慧。在他身前原本要登场的是加拿大的名将卡西夏普，但是由于在资格赛出现了摔倒的情况，因为伤病的原因呢，没有参与到比赛的争夺。李芳慧这位中国选手在资格赛是拿到了90分，是四位中国姑娘当中唯一一位突破90分大关的选手。她在资格赛成绩排名全场第二，目光坚定地望向赛场。我们来看一下李芳慧的第一轮，
1: 正好出发，左转700 tail， 倒滑右转540 lean tail， 倒滑左转720，不错。啊，又做一个右转的700，应该是差不多类似。这个拿的不错。
0: 哇，对李芳慧而言，这一轮很顺畅。
1: 不错，不错，非常不错啊。抓板交代的非常清晰，高度保持也非常不错。
0: 是的，而且在整个U槽内，他感觉是在飞翔，跟其他选手所呈现出的腾空高度是截然不同的。
1: 难能可贵的是，从资格赛到现在，他的动作啊都是一直节奏非常保持非常好。
0: 李芳慧是有1080储备的选手，他今天肯定是要上这个难度，但是什么时候去做，我们还要画一个问号。今天从整体的完成表现来看，他适应场地的节奏很快。
1: 刚才要做一个类似于这个，想做一个 ethical 抓板，类似于一个
0: 双手去，
1: 对，这又做一个 double jump， 那个应该是没有完成，但是他们表现力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很棒很棒，
1: 只是有一个落的时候稍稍有一点点的拧啊，唯一一个瑕疵。真是截然不同的一套动作。
0: 81.25分，不错的表现，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这样四位中国女选手就全部完成了第一轮的比赛，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本场决赛最后一位要在第一轮亮相的运动员，23岁的佐伊阿特金。这位来自英国的选手也是今天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对英国队而言，佐伊阿特金成为了他们在这一比赛日的冲击点。这也是今天所有决赛选手当中唯一一位来自英国队的运动员。佐伊阿特金和李芳慧其实是在2024-25赛季并列拿到过 U 型场地世界杯的水晶球奖杯，两个人在积分方面都是处于第一名的位置。所以佐伊阿特金和李芳慧啊，今天前后登场，两个人其实也在看着彼此的这个难度，当然他们也非常关注谷爱凌的表现。
1: 对，
0: 在那个赛季谷爱凌呢是排在了第二名的位置。这是职业生涯又一次站上冬奥会赛场的佐伊阿特金，看看他的第一轮，
1: 正好出发，还是左转540 milt， 右转720 lean tail， 倒滑左转720 japan，右转540 retail， 山上侧360的碰，还有一个倒滑右转720 retail。
0: 今天佐伊阿特金的状态也有一些紧，
1: 对，高度后面也没有起来太高。

0: 前面好，
1: 对，他在资格赛的高度其实是已经突破了4米以上的位置。
0: 但程涛动作流畅性还是非常不错的。
1: 资格赛他有达到过一个5米的高度，当时是惊艳全场。
0: 应该是第二跳，
1: 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应该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他当时拿到91.50分。今天呢，刚才看到腾空高度是4.5米。
0: 完成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1: 今天也是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非常具有实力的一位选手，在2025年世锦赛的赛场当中，游行场的技巧方面，他也是名列前茅啊，拿到了冠军。90.50分，第一个突破90分大关的选手。从目前的排名来看，佐亚特坚是来到了全场的第一位，拿到了90.50分。加拿大选手弗雷泽呢，则是以85分位居第二。中国选手李芳慧是目前四位中国女将当中成绩最高的一位，81.25分，排名第三。刘一山排名第五，而谷爱凌和张可欣是分列第八和第九位。稍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四位中国女选手在第二轮比赛当中的表现。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把目光聚焦于第二轮，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刘奕珊。19岁的刘奕珊在自己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第一轮已经有非常棒的表现了，我们来期待她的第二轮。
2: 这一轮应该加难度了，感觉。
1: 耐心的做着自己的难度动作的准备。
2: 对，节奏掌握好没有问题。
1: 刘奕珊出发。
2: 左转540 plant， 右转540 milt， 720 japan， 倒滑右转的540 tail， 倒滑左转的540 japan，倒滑右转360 海森佩，
1: 顺利完成第二轮，
2: 不错不错。
1: 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抓板的多样性跟第一轮一样，
2: 对，
1: 有非常丰富的抓板动作，
2: 抓板非常清晰，
1: 是的，
2: 多样性也非常不错。
1: 在执行六个难度动作的时候都能有不同的方向，包括倒滑正滑以及自己丰富的抓板的呈现。
2: 对，

0: the left side 720 Japan grab. One thing I can say is she is getting a good variety of tricks and grabs in here.
1: 非常年轻的选手，但是今天两轮都有平稳的输出，这其实是非常考验选手心态的，尤其是高手如云的赛场。 对他而言，第一次去比冬奥会，自己的招牌动作做得还是很漂亮
2: 漂亮。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动作节奏，
1: 对，
2: 这是
1: 很有自己风格。
2: 对，这是完成这个精彩表演的一个前提。
1: 依旧很享受自己第二轮的长线，现在以第一轮的成绩来进行排名。
2: 如果想突破更高的分数，那么动作难度方面需要得到一个加强。
1: 没错，
2: 因为毕竟540/720这个来说，对女子现在前面难度选手来说还稍稍弱了一点。
1: 下面要登场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托马斯。17岁的托马斯职业生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目前从他的排名来看是位居全场的第四位，他是离80分大关最近的一位选手，在第一轮拿到了77.75分，紧随其后的就是刚才完成比赛的刘一山，手握70分。第二轮开启，
2: 道华进入场地，右转的360，左转900立定 tail， 右转540 mil， 阿里欧普360 tail， 又一个阿里欧普540 safe tail。道华左转360，
1: 手机好像给摔掉了，从口袋里。
2: 这套动作完成方面还是有瑕疵，
1: 而且他的动力越到后面越不太够。
2: 对，
1: 很多选手呢特别喜欢去带着手机进行比赛，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喜欢听着歌去进行比赛，在男子的赛场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
2: 应该大多数选手都是在比赛过程当中听着自己熟悉喜欢的音乐。
1: 没错，
2: 这是习惯，平时训练也是这样。
1: 还有一些选手呢会在7点出发之前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发送一下短信。前面的两个动作对他而言，尤其是在去进行900呈现的时候，有一定的高度，空中姿态也很飘逸。只是到后面可能这个动力不太够了。
2: 对。
1: 这也是在世青赛的赛场当中拿到过铜牌的选手，此前也参加过冬青奥会的赛事。17岁的年纪呢，第一次去比冬奥会。
2: 啊，最后做一个 safety 的时候
1: ，safety 的时候出现了并不 safety 的情况，
2: 把手机甩出去了。
1: 还是取他的第一轮成绩进行排名，77.75分，依旧是处在场上第四名的位置。下面要登场进行比赛的是艾米弗雷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背号为9号的选手，这是艾米弗雷泽。其实，在他之前应该是有四位欧文来进行比赛。我们先来看一下艾米弗雷泽的发挥。
2: 道华左转540，道华右转720就喷 flare tail， 右转的900立定 tail， 漂亮，不错。
1: 滑行的速度是很快的，有助滑速度的支持，所以腾空的高度也非常的理想。

0: 连接难度不错，完成度也不错。
1: 在他之前呢，应该是由美国选手斯维欧文来进行比赛，但目前从我们所看到的积分榜上，斯维欧文是退出了比赛的争夺，没有参加第二轮，所以艾米弗雷泽呢是率先来到了起点的位置，完成了自己第二轮的比拼。
0: 第一轮出发，第二轮没有出发，伤病
2: 应该是。
1: 还是取他第一轮的成绩来进行排名，85分是位居全场的第二位。下面要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张可欣。张可欣在自己的第一轮当中只拿到了24.25分，同样也是动作方面出现了问题。
0: 第一轮最后一个动作意外地出现了摔倒，
1: 是的，但是在最后一个动作他拼了资格赛没有看到的900，
0: 对，倒滑900。
1: 平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再站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张可欣是奋战了3届冬奥会。他的最好成绩是上届冬奥会在比赛当中位居第7名。加油，张可欣！
0: 正滑出发，右转的720 taxi， 倒滑左转540 japan， 右转360 mil， 左转720 safety， 抓板非常清晰，倒滑右转540 mil， 最后一个动作。握住、
1: 其实每一次他的这个跌倒都是意外，因为他已经从拥槽的池壁内滑下来了。
0: 对，这个重心落的时候重心稍稍抢前了一点，高度还不错。
1: 张可欣对于现在自己的表现很懊恼，但真的没有关系啊，张可欣已经拼了一个900的动作，所要做的就是完成他落住就可以了，
0: 对，
1: 不需要有太多的压力，
0: 对，没有问题，因为3轮比赛，
1: 对，
0: 就比最好的一轮。
1: 这是在亚冬会的赛场当中拿到这一比赛项目亚军的选手，整个备战周期对张可欣而言，可能痛苦这两个字是占比最多的，因为在身体方面，他需要不断的进行康复训练，能够达到最好的竞技状态。
0: 对，
1: 资格赛求稳，在最后的时候呢，他只做了360或者是540，今天直接去上一个900的难度。他在世界杯的赛场也很少去做这个900，在这个赛季当中很少去做这个尝试，
0: 也是一直在恢复。
1: 没错，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很冒险的动作。没关系，张可欣还有第三轮，加油。那现在在排名方面，中国选手李芳慧依旧是处在前3名，中国选手刘一山呢是手握第一轮的70分，中国选手谷爱凌在第一轮出现失误之后，第一个动作并没有能够平稳的落地。北京冬奥会这一比赛项目的金牌得主谷爱凌，在本届冬奥会已经收获了2个比赛单元的银牌，在坡面障碍技巧和大跳台的赛场她都已经登上了领奖台。看看 U 型场地技巧的第二轮，
0: 右转靠个900，别克抓板落地不错，左转的900 tail 没有问题了，右转720 leading tail加难了，倒滑左转700 japan， 阿里欧普540没有问题，没有他，哎，要一个阿里欧普540，
1: 非常漂亮，
0: 非常漂亮，没有问题了。
1: 这个难度对其他选手来说是一个门槛，
0: 对，中间加了一个720，并且2个阿里欧普都是540，
1: 做山上侧跟优池相反方向的转体动作，对谷爱凌而言，解决自己难题的方式就是他自己本身，他自己就是自己所有问题的答

0: 案，
1: 在这一趟很好的解决了，
0: 对，
1: 高度难度多样性各方面都不错，包括抓板的多样性，落地的稳定性也非常不错，
0: 很漂亮，空中非常飘逸，而且它的抓板真的是女选手当中难度高有一定的丰富性的抓板，
1: 丰富。资格赛时候720就是两轮都出现了一点点问题，
0: 是的，他当时对于自己的表现也表示不解，但他也明确的表态，确实肩项三项在体能和时间方面呢没有给他太多的一个喘息的空间，但是三项都比三项都能有这么好的输出，这真是一位有天赋有能力的选手，
1: 没有问题。
0: 哇，全场最高分94分，谷爱凌凭借着第二轮强大的发挥来到了全场的榜首之位。一往无前的谷爱凌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一名的位置，对她而言这场比赛其实就是跟自己较量，
1: 对，
0: 自己就是最大的对手，
1: 还实力。
0: 下面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李芳慧，每一个环节不容有失，李芳慧的成绩81.25分，现在是处在场上第四名的位置，在她身前的加拿大选手弗雷泽的成绩是85分，看看李芳慧的第二轮，
1: 还是720 blunt，漂亮，倒滑900出来了，倒滑700，哇，又一个720 ，Isco 抓到了 ，Double Japan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漂亮，哎，李芳慧啊，今天在赛场当中的高度，我们能够看到摄像机都要抬起来才能捕捉到
1: 她，对，这个高度是真好啊。并且抓板的完成度，感觉是非常清晰的。
0: 对李芳慧而言，这一路走来也很不容易。我们非常喜欢的就是她身上的自信，很自信的去完成第二轮的比赛。落地之后虽然有小的调整，但是她的速度没有缺失。
1: 对，倒滑的900抓 CD 抓板抓得非常实，非常清晰。两个双抓板应该是一个 ISCO 一个 Double Japan。倒滑540还敢做 Double Japan， 这个
0: 双手去进行抓板，
1: 比较考验的空中的能力，在平衡能力非常好，应该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分数，
0: 非常厉害，
1: 看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出乎意料的分数。
0: 去年的世锦赛他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银牌，是今天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李芳慧在第二轮有流畅的滑行，看看现场的裁判怎么去定夺他的得分。现在弗雷泽的成绩是85分，有两位选手的成绩是在90分以上，分别是谷爱凌和佐亚特金。漂亮，91.50分，李芳慧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现在两位中国选手是锁定第一名和第二名的位置，谷爱凌也是上前给李芳慧送上了拥抱。难以置信的第二轮，两位中国选手火力全开。
1: 小小年龄大将风度，
0: 太优秀的一个表现了。对佐亚特金而言，
1: 对，
0: 他只能在起点处长舒一口气，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他可能没有想到两位中国女将今天在领奖台要给他一些悬念。
1: 这是我看到李芳慧比赛完成
0: 最好的
1: 一条，无论高度还是完成度。
0: 但他还有1080，所以我还对他的第三轮有期待，
1: 非常期待。
0: 看看佐亚特金，
1: 540没有他啊，这个非常高，
0: 他也被激发出来了。
1: 右转720 Lean Tail， 倒滑左转720 Japan， 560危险，
0: 没有办法。
1: 这个感觉是高度超出了他的以往，所以担心他的控制方面问题。因为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一旦超出他这个节奏控制范围之内，极容易出现失误。
0: 佐亚特金其实在难度方面并不属于占优的选手，但他在国际赛场当中高度流畅性包括他的节奏一直以来是他能够夺冠的关键因素。
1: 因为通常一个

0: 身体度数的动作如果提高了高度情况下，那么它一个动作的难度相应的也得到了一个提高。
1: 索亚特金也很年轻啊，她的姐姐是伊兹阿特金，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女子坡面障碍技巧赛事的铜牌得主，也是英国队当时在那届冬奥会拿到首枚奖牌的运动员，也是受到姐姐的影响，索亚特金一直在去努力进行自由式滑雪的训练。它的高度确实是今天场上最高的，
0: 对，
1: 但是没有办法，如果说在落地方面有问题，动作就中断了。对，
0: 他在比赛当中制胜的法宝就是高度，
1: 是的，
0: 以及完成度。
1: 但他现在遇到的是两位有难度又有高度的中国选手，
0: 没想到李方慧给他发挥这么好，对他应该心理方面造成了影响。
1: 李方慧在索亚特金之前出场，在分数方面直接是来到了90分梯队，拿到了91.50分。索亚特金的第二轮出现了失误，只拿到了90.50分。从目前的排名情况来看，想要登上领奖台，成绩必须要在90分以上；想要登上冠军之位，现在谷爱凌把成绩划定在了94分。李方慧目前是91.50分，排名第二。中国选手刘奕山现在是位居第七，中国选手张可欣是位居第10位。这场比赛呢要进行3轮的角逐，取最好成绩进行排名。接下来我们就要关注的是惊心动魄、充满悬念的最后一轮。马上要登场的是19岁的刘奕山。刘奕山在今天的第一轮就拿到了70分的成绩，第一次比冬奥会的赛事，对刘奕山而言，今天也是积累了宝贵的大赛经验。上届冬奥会我们有3位选手进入到了决赛的巅峰对决，本届冬奥会满额参赛全员进入到决赛，这已经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而对于刘奕山而言，需要做的是享受他的第三轮。
0: 对，因为他的完成度流畅性方面非常不错，那么想进一步提高成绩啊，还是感觉还是应该增加一下难度，不知道难度储备什么情况。
1: 看看他的最后一轮，
0: 还是540米，540米，782 Japan， 倒滑这个540 Topsy， 倒滑540 Japan。
1: 难度方面没有做太多的改变，
0: 对，
1: 但对于刘奕山而言，今天是为数不多3轮都很平稳的选手，能够顺利的滑下来，对他而言就像是站上领奖台一样。
0: 对，3跳发挥非常稳定，
1: 没错，
0: 甚至让大家可能看不出来哪一跳会更好。
1: 成绩起伏并不大，其实在赛场当中稳定性是很关键的，
0: 非常关键。
1: 在他之后登场的多位选手也是被刘奕山的这个成绩难住，
0: 太稳了。
1: 他曾经也是代表中国队参加过2024年冬青奥会的赛事，当时在 U 型场地技巧，刘奕山是一举成名，拿到了金牌，还担任了闭幕式的旗手。19岁啊，未来可期，我们也对刘奕山未来的发展充满了期待。今天能够笑对每一轮，说明他足够享受今天的赛事。
2: 谢谢一直支持我的人，爱你们。
1: 我们也很爱你，
0: 支持支持，爱你爱你。
1: 71.75分，这是他最终的得分。在他之后登场的同样也是一位年轻的选手米莎托马斯，这是来自新西兰队的成员。米莎托马斯是2023年世青赛坡面障碍技巧赛事的第3名，现在转战于 U 型场地技巧的赛场。对于这位年轻的运动员而言，是有压力在身。原本他离领奖台是很近的，但是之后多位选手的成绩都突破了80分，现在他手握77.75分。
0: 倒滑右转360 leading tail， 左转900 leading tail， 右转540 360应该是一个 jump 算是。
1: 没抓住。
0: 对，没法控制了，落地以后就是重心不稳定。没有大碍。
1: 虽然摔倒了，但是他的支持者们依旧是在为这位选手欢呼，他自己也勇敢地站了起来。嗯，在第一轮能够去奠定啊77.75的成绩已经很不容易了。
0: 三跳里面能够成功地完成一跳，比赛应该是算是比较顺利。
1: 他也是今天参加决赛的选手当中唯一一位来自新西兰队的成员。其实新西兰队在自由式滑雪方面，无论是男子还是女子，他们都有运动员进入到决赛的争夺，在整个梯队的建设方面也很努力在培养这些年轻的选手，
0: 整体实力还是不错的。
1: 没错，
0: 尤其男子项目。
1: 是的，所以女子项目现在有选手能够进入到决赛，对整个新西兰队而言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据他的第一轮成绩进行排名，77.75分是位居全场的第六位。加拿大队在今天的决赛方面基本上都是老将入围了决赛的争夺，现在守着第四名位置的是30岁的弗雷泽，在第一轮比赛当中他是缔造了全场第二高的85分，但在第二轮90分的分数频频出现，他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在他身前的就是佐伊阿特金。
0: 想进入90分，对于完成度和高度方面应该是极其严苛的要求。
1: 没错，现在从他资格赛的表现来看，他能做2个900的衔接放在尾声进行，但现在已经有选手拿出了更高难度的连接。看看他的第三轮，
0: 倒滑出发，右转900 safety， 倒滑左转540 mute， 倒滑右转700 safety， flare tail， 又一个900 tail， 又一个900 tail，
1: 很不错。
0: 连接的难度完成度还不错，但高度方面优势并不明显。想冲击前三名
1: 对他而言挑战性很大。他是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当中进入到过决赛，最终是排名第8，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他进入到 U 型场地技巧这个赛事体系的时间要比其他选手晚，其他选手21岁已经在比赛的时候他才开始去磨合自己和 U 型场地技巧的默契。
0: 成套动作难度多样性流畅度都不错，完成度也不错。看看裁判怎么决定排名。
1: 加拿大队其实很多老将都闪耀着光芒，像弗雷泽他就是受到单板滑雪运动员麦克莫里斯的启发，才开始在赛场当中去坚持自己的热爱，并且不断地去挑战高难度。
0: 应该是
1: 88分，
0: 名次不变，分数提高，应该是这样。
1: 对他而言也是收获了一个不错的成绩，位居第4。雷切尔卡克自己的队友也给他送上了拥抱，两位老将今天在赛场当中最后一轮可以说是全力以赴。
0: 因为方才前三名他每一套动作都是有自己的亮点。
1: 是的，下位要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张可欣。张可欣能够来到冬奥会的赛场对我们而言就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伤病的困扰让他在整个备战周期受到了许许多多的挑战。这是张可欣职业生涯的第3届冬奥会，在本赛季世界杯的赛场当中他收获了1银2铜，世界杯赛场12次登上领奖台，4次是以冠军的身份职业生涯。

0: 生涯已经在世界杯的赛场书写了辉煌。
1: Are you ready?
0: 我们来看张可欣的最后一轮。
2: 节奏滑。

0: 没想到第三轮还是上了难度。
1: 是的，他之前做的最高是900啊，刚才上了一个1080。张可心今天真的是让大家收获了意外之喜，这个1080的难度为什么会选择在场上出现，说明了他有想要获胜的决心。非常飘逸，而且在身体有伤的情况之下能够控制住调整住很不容易。
0: 这个 critical 没有抓到，
1: 有一些小的瑕疵。
0: 1080落地时候稍稍的有点腿分的大了一点点，还
1: 很棒很棒，83.25分，最终是处在了第五名的位置。张可心在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三届冬奥会最后一轮没有让人失望。
0: 嗯，不错。
1: 中国选手谷爱凌已经站上了起点的位置，在第二轮谷爱凌用自己的实力证明她就是解决问题唯一的答案，94分来到了全场的第一位，这是北京冬奥会这一比赛项目的金牌得主。在北京冬奥会她成为了第一位在一届冬奥会获得3枚奖牌的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这是她在本届冬奥会要比的最后一个比赛单元。看看她的第三轮，
0: 右转靠个900，别看抓板。900 tail， 720 leading tail， 不错，高度很好。倒滑的720 japan， 啊，6540没有问题。最后一下完美收官，又一个阿里布克斯
1: 高质量的第三轮。
0: critical 抓板。抓板都是各不相同，多样性极佳。
1: 谷爱凌身上的那份自信正是吸引这些场上的滑雪爱好者关注她比赛的特点，这种自信不是自恋，而是她无数次经过比赛的训练，经过这些风雪之后给人带来的一种坚定和确认感。这个第三轮流畅，有高度，有难度，哇，也是穿着自己设计的青花瓷今天在雪中飞舞，真是展现了中国运动员非常出色的精神面貌。
0: 每一个抓板都是不同，多样性非常好，难度也非常好。这后两跳这个节奏，它是属于自己的一个节奏。
1: 节奏对，很有风格。
0: 对，
1: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谷爱凌是有勇气的选手？她不仅有勇气去挑战自我，她也能坦然地面对失败。第一轮第一个动作出现问题，当其他选手有压力的时候，谷爱凌用第二轮证明了自己，她是有冠军实力的选手。哇，94.75分，依旧是处在榜首的位置。谷爱凌在利维尼奥雪上公园的三个比赛项目已经全部比完了，在自己最为擅长的 U 型场地技巧的赛场，她依旧告诉大家她是这片赛场的王者。在一旁等待成绩的选手也在向她鼓掌，这是她的妈妈谷燕。起点处就位的是本场比赛4位中国女将当中最后一位要登场的李芳慧。李芳慧在本场比赛当中第二轮逆转了局势，拿到了91.50分，处在了第二名。北京冬奥会的赛场，李芳慧是位居第5。那场比赛之后，她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不甘心，但今天我们看到了她必胜的决心。我们看看她的第三轮，
0: 右转720 blunt， 倒滑左转900 japan， 倒滑右转720 japan。右转的700 Cindy， 倒滑左转的900没有问题，
1: 非常棒，
0: 没有问题，三跳都非常稳定。
1: 李芳慧是2025年世锦赛 U 型场地技巧的银牌得主，是亚冬会的冠军。谷爱凌

0: 怀着激动和欣喜，拥抱着自己的队友，拥抱着在这一路走来饱经了伤病的困扰，和他一样在痛苦当中一点点去调整自己，一点点向领奖台发起冲击的李方慧。我们看看李方慧在这一轮当中的发挥。
1: 非常不错，三跳都有稳定的发挥，在这个奥运会决赛的赛场上也是尽显大将风范。
0: 是的，
1: 真正的成熟了。
0: 李方慧的高度啊，让大家感觉他就是在展翅飞翔一样。如果你的翅膀已经展开了，那对李方慧而言今天肯定是要飞到更高更远的地方。太棒了，李方慧
1: 确实是
0: 如释重负，
1: 表现得太精彩了。
0: 93分的成绩，李方慧已经锁定了本届冬奥会的一枚奖牌了，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去登上冬奥会领奖台的位置。在他身旁是卫冕冠军谷爱凌，两位选手今天在两轮的比赛当中都是呈现出了出彩的表现，而佐伊阿特金这是他意想不到的局面。他知道李方慧的强劲，也知道谷爱凌的难度。李方慧、谷爱凌今天已经给佐伊阿特金把冠军领奖台的成绩设置到了94.75分，
1: 应该是压力比较大。还是540还没有右转72 leading tail 下滑，左转72 japan 右转540 leading tail。 又做出一个加拿了，做一个倒滑900 tail， 但是完成度方面这个最后一个动作稍稍差了一点点，前面还是不错的。
0: 对佐伊阿特金而言，其实在难度方面他并不占优，能抗衡的只有高度。但是现在场上的两位选手谷爱凌在难度上略胜一筹，李方慧在高度上也毫不逊色，
1: 高度完成度包括抓板。
0: 所以对于第一次在世锦赛的赛场拿到过冠军之位的佐伊阿特金而言，现在来到了冬奥会的赛场，他是英国队唯一一位进入到决赛的选手，也是目前世界排名靠前的运动员。他的压力是很大的，对于中国队而言我们有集团优势，而且四位选手今天在场上的表现都非常出色。难题要交给裁判
1: 了。对，只是这个落地稍稍有一点点晃动，看看对他会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啊？交由裁判决定，因为裁判需要在这五个方面整体的进行评价啊。
0: 这也是在利维尼奥雪上公园所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阳光明媚。看看佐伊阿特金的成绩，92.50分，这样这场比赛就全部结束了。中国选手谷爱凌在波面站技巧和大跳台的赛场拿到银牌之后，身上有太多的压力，这个冬天对他来说有一点长，这个春天来得有些含蓄，但是谷爱凌拿到了金牌。
1: 中国队四名选手在决赛当中发挥得非常稳定，都各自发挥了自己的优势。
0: 李方慧站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冬奥赛事的领奖台，张可欣今天在最后一轮呈现出了1080的质量，位居第六。刘一山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赛场，进入决赛位居第九。恭喜谷爱凌，恭喜李方慧。

在小组赛最后一场面对东道主法国队的比赛中，中国女区姑娘们稳扎稳打，以7-1获得胜利，时隔12年再次打进奥运会前8名。1/4决赛，他们将首先面对以不败战绩晋级的澳大利亚队，期待他们能够延续盛世，再创佳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巴黎奥运会曲棍球项目女子曲棍球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由澳大利亚队对阵中国队。在场上身穿黄色上衣绿色短裤，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的是澳大利亚女区，中国女区身着一身红色球衣。在上半场比赛呢，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直接吊球到了地区里面，攻方进攻为例，开场之后澳大利亚女区这边整个阵型压得非常的靠上，他们试图在中国队控球的过程当中给中国队的后场球员一些压力。中国队开场之后一定要稳住开局，面对澳大利亚这种高压的态势，要争取不轻易的丢掉球权，特别是不在靠近自己球门区的位置这个射门区的位置丢掉球权。郑佳琪断球之后把球带到地区内，澳大利亚队协同防守做得不错，还是中国队的球权，澳大利亚队球员把球碰出了底线，这样的话中国队将会在垂直于底线出界位置的23米线处进行罚球，类似于足球比赛当中角球。好球，这球过得漂亮，咱们也把球权判给了澳大利亚队。再次为您介绍一下两支队伍的先发阵容情况。今天呢，在澳大利亚女区这边，球队的先发阵容：一号克莱尔·科尔威尔，三号佩里斯，四号劳顿，六号苏奎布，14号斯蒂芬尼·克肖，11号阿尔诺特，15号凯特琳·诺布斯，18号克拉克斯顿，19号巴特拉姆，20号萨姆维尔，以及24号玛利亚·威廉斯。在中国队这边，球队门将1号叶娇，其他出场队员包括2号谷炳凤，3号杨柳，9号马宁，13号李红，16号欧子霞，17号蛋文，18号宗美荣，26号陈阳，27号徐文瑜，以及31号钟佳琪。奥运会的曲棍球比赛呢，一共分为 AB 两个小组，每个小组呢6支球队。在小组赛单循环过后呢，排在各小组前4的队伍将会进入到8强当中。中国队是排在 A 组第4，澳大利亚队则是 B 组第1。希望中国女区这场比赛呢，要发扬敢打敢拼的精神，能够在完成既定目标、既定任务的同时，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期待中国女区姑娘们的表现。在过去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东京奥运会连续两届奥运会上，中国女区都遗憾无缘8强。本届赛事在澳大利亚主帅安南的带领之下，中国队终于是重返奥运会女子曲棍球赛场的8强。而对于澳大利亚女区来说，这支传统强队呢，在奥运会赛场上曾经是在88年的汉城奥运会、96年、2000年亚特兰大、悉尼拿到2连冠，一共是拿到3次奥运会的金牌。但是从2004年雅典奥运会开始，一直到东京奥运会，在过去5届奥运会的比赛当中，澳大利亚队都没有办法进入到4强。所以这届奥运会呢，澳大利亚队4强是他们的最低目标。在运球过程当中呢，应该碰到了脚上，但是中国女区很快抢回球权。从这届巴黎奥运会的情况来看呢，中国女区在场上对于整个场面的控制能力特别是这种拦截能力变得非常的出色，这让我们能够在跟很多强手过招的时候呢，在场面上不会落于下风，可能在机会把握，特别是短角球方面呢，可能把握的稍微还有欠缺，有提升的空间。但是就比赛的整体进程和场面来说，我们的掌控力越来越好。

0: 进球停得不错，停球过人，中国队防守犯规，澳大利亚队快发自由球。好，这球中队26号陈阳被裁判员出示了绿牌，要被罚下场两分钟的时间，绿卡呢是要罚下场两分钟。到了地区里要小心。好的，中队非常有延续性的防守，最终只给了对方一个23米线球，非常出色的防守。这个球比赛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画面两端有一个地形区域啊，这个地形区域呢叫做射门区，只有把球运到射门区以内完成的射门，完成的进球才被认定有效，射门区外打进的进球呢也是无效的。在小组赛阶段打平就是平局了，那么但是到了淘汰赛阶段，如果打平的话呢，将会进行点球决胜。哦，这次的防守中国队跟得非常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从这个角度来看，澳大利亚队这时候其实传的很有危险，球速很快，跟进稍微慢了一点，中国队防守人跟得也很紧。每节15分钟的时间呢是进行倒计时。澳大利亚队的主教练卡特里娜·鲍威尔，这是跟中国队主教练安南同时期的球员，他们都帮助澳大利亚队拿到96年和2000年两届连续两届奥运会女子曲棍球的金牌，这两个人是关系密切的队友。快速推进，中队现在场上重新恢复了11个人。曲棍球比赛呢，球场的长度是91.4米，宽度55米。球场两端各设有一个地形区域，就是我们说的各设有一个球门，每个球门前呢各有一个地形射门区，进入射门弧之后的区域进行射门才算有效。这个球比赛的另一个特点呢，就是没有越位规则。从1996年开始，曲棍球比赛取消了越位规则。这个规则的取消呢，有助于提高比赛的速度，让球队能够取得更多的进球，让比赛的观赏性更强。澳大利亚队在右路形成推进，这次速度非常快，连续快速传球到了地区里边，我们要小心门前。还好这个球澳大利亚队没有形成威胁射门，回到地区内转角球，澳大利亚队这次是瞄着中国队球员的脚来打，成功要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转角球。中队35号谭金童啊，这下也是奋不顾身。澳大利亚队刚才这么一拨，哎呦，这门前很危险。澳大利亚队本届巴黎奥运会23个短角球打进了5个，中队35个打进7个。短角球是曲棍球比赛当中最常见的得分方式之一。就直接射门，哦，危险！这下其实第一波防守中队是成功的。但是澳大利亚队在门前的补射最终帮助队伍打进了球门，把球打进球门。澳大利亚队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先进球了。我们再来看第一下的射门，叶娇是挡到了，但是澳大利亚队跟进补射的球员反应速度很快，11号阿尔诺特打进了本届巴黎奥运会自己的第4个进球。这球阿尔诺特确实在射门的一瞬间他就已经开始启动了，而且最后射门的这个方式呢也非常的巧妙，把球打起来了，越过了中国队门将叶娇。叶娇其实第一下扑救做的是很出色的， 那么朱队落后之后怎么来进行反击，快速把球推进到对方的地区附近，直接完成射门，这是一个23米线球。阿诺特本届比赛7次射门进了4个球，效率非常的高。这球处理的有些勉强，来中国队球权，我们要想办法把球打到对方的地区里面。还是往右路推，好的，推到地区里了，连接转身传球，这球澳大利亚队防得很干净，门前短角球，好的，下面示意这球打在澳大利亚队球员身上，中队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短角球。在地区里面，也就是射门区里面的普通犯规，裁判员会判罚短角球。一般常见的普通犯规包括防守一方用自己的身体来阻挡皮球。
1: 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就想让你看，因为江家是
2: 不走的话，我就
0: 是。中队在场下啊，运动员们也在进行着非常积极的沟通和交流，这是非常有必要的。短角球。中国队的配合，大门漂亮，中国队今天的第一个短角球射门质量非常高，把握住了机会，两支队伍都在今天的第一个短角球上就取得了进球。为中国队进球的是9号马宁，23岁的马宁，来自于吉林队。哇哦，这个球打得太精彩了，擦着球门柱的内侧飞进了球门，非常刁钻的角度，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来欣赏一下，非常精彩这球。哇，这是理论上的死角，太精彩了。中国队在落后之后快速扳平了比分，澳大利亚队在比赛第10分钟进球，我们在比赛第11分钟扳平了比分，双方回到了同一水平线。还是澳大利亚队的球权，澳大利亚队自己把球带出了底线。马宁，这是马宁本届巴黎奥运会他来主罚的第一个短角球，第一次短角球射门就取得了进球。马宁确实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运动员，在淘汰赛阶段很关键的一个进球，这也是中国女区在时隔12年再次重返女区奥运8强之后打进的第一个进球。在第一节比赛，双方上来之后快速攻防。第一节最后这段时间可能节奏会稍微稳一稳，稳的速度是对的，漂亮，我是转移到另外一侧。35号谭金童，地区里面这球找位置，我们缺乏中队球员身后有一个挤人的犯规动作， 本场比赛的两位场上裁判都来自于南非，罗斯特隆和文特尔。第一节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分钟，中队一定要稳住防守，在最后的一分钟之内呢，不要给澳大利亚队有机会，注意力一定要完全集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放松。进球比赛真的瞬息万变，稍有放松就可能被对手进球。主力18号曾美荣，23岁，来自于四川队。最后的10多秒钟，好的，漂亮的向前推进，澳大利亚队两人包夹，好球。中队球员现在控球技术包括这种控球过程当中的自信心是很强的。好，这个时候第一节比赛结束，第一节比赛呢，澳大利亚队率先在本场比赛第一个短角球当中取得进球，而随后中队仅仅在一分钟之后由9号马宁也是通过本场比赛的第一个短角球为中队扳平比分。80奥运会曲棍球比赛是在伊夫迪马努尔体育场来进行的，这座场地曾经是1924年第八届巴黎奥运会主会场，当时呢伊夫迪马努尔体育场举办了开幕式和田径比赛，到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这里将会举办曲棍球比赛，也是法国唯一一个举办过两届奥运会的场馆，这是非常神奇非常奇妙的一种穿越数年的连接。奥运会让这座球场变得非常的奇妙，连接了过往的两届巴黎奥运会，我们也希望中国女区能够在这座球场当中继续前进。好球，能否推进到地区里跟进，好机会，转身这球想要去造短角球，澳大利亚队球员呢及时一个闪身，没有让中队的球员拿到短角球的机会。根据淘汰赛的进程呢，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在接下来的半决赛当中对阵比利时和西班牙之间的胜者。中国女区是 A 组的第四，澳大利亚女区则是 B 组第一。中国女区呢，过去奥运会最好成绩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本主场作战，当时拿到的银牌。2012年伦敦奥运会拿到第六。之后呢，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东京奥运会呢，都未能进入八强。这也是中国队再度重返奥运女子曲棍球赛场的八强。打入到射门区内的次数，中国队7次，澳大利亚队只有4次，这就是我们说的中国队目前在场上的这种掌控力是很强的。虽然我们把握机会的能力在一些细节方面呢跟世界顶尖强队还是存在差距，但是我们在整个比赛的控制能力

运动员阅读比赛能力方面，确实在澳大利亚主帅安南的带领之下，澳大利亚籍主帅安南的带领之下，中国女区进步非常的明显。安南呢，在教练生涯带领荷兰女区2016年里约奥运会拿到银牌，上一届东京奥运会则是获得了奥运冠军。作为一个奥运冠军级的教练，作为球员和教练都拿到过奥运会金牌的教练员，确实给中国女区带来了很大的进步。朱敏凤断球，朱敏凤是球队后防线的绝对核心。再向前推，禁区内要小心。好的，没给对方得角球的机会。澳大利亚队自己出现了失误，这球没有带好，带的稍微大了一点，用球棍勾到了中国女区球员的球棍。这个球比赛当中呢，只能够用曲棍平面触球，而且除了门将之外呢，不可以用其他身体任何部位来触球。机会打门，漂亮！中国队抓住对方防线的一次回传失误，门前非常机警的射门得分，中国队2-1领先澳大利亚。为球队取得进球的是18号宋美荣，宋美荣也是在本届赛事当中多次帮助中国女区拿到关键进球。这个球澳大利亚队自己处理球出现了失误，这个球31号钟佳琪传中，澳大利亚队两名球员这个球没有处理清楚，正好被在身后的宗美荣逮个正着。澳大利亚队5号格雷斯扬刚才处理球出现了失误，我们抓住了对方的失误。今天中国队这场比赛把握机会把握得太好了，到目前为止我们表现得非常的完美。我们应该就只有这两次射门的机会全部转化为进球。中国队现在2-1暂时领先澳大利亚，我们要保持住目前的势头。继续向前推进，李红，李红是一位持球推进能力非常强的队员。球球快发出来，还是李红自己在带球，不需要队友的支援。我们判罚的是中国队攻方的雷利。宋美荣出生于2000年，今年23岁，来自于四川队。刚刚这球是宗美荣本届巴黎奥运会的第二个进球。中国队球权，中国女区的姑娘们在场上显得自信，而且这场比赛并没有因为是淘汰赛而出现紧张的情况，我觉得全部在场上打得非常放松。这球比赛在场上的运动员不可以用身体或者球棍妨碍对方处理球。在地区内的普通犯规呢是短角球，在23米线内的故意犯规要判短角球，而在禁区内的也就是射门区内的故意犯规要被判点球。

等等断球，三打三的机会，我们分球稍微慢了一点，有点犹豫。这球应该是中国队球员，因为打在对方的身体上，打在对方的腿上，对方用腿阻碍了中队球的运行。禁区之外打进来，就如此跑动打到门前，澳大利亚队的球权。好，抱歉，还是中国队球权，相当于是角球在出界位置，垂直于出界位置的23米线上来进行罚球。王宁为中国队打进第一个短角球进球。胡炳凤打到左边，23号范云霞

这就是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的，在23米线之内，虽然这个球没有在地区内，但是在23米线之内，裁判员认定这是一个故意犯规，用球棍阻碍对方的球员前进，这球球棍是有可能打到对方，所以呢，裁判员也是判了短角球。战术调整，这球战术并没有完全打成，但还好中国队继续来发短角球。这次短角球呢，中国队打了一个战术，并没有直接射门。嚯，这一下也是很疼啊！曲棍球比赛当中使用的这个球呢，是硬质的圆球。这个球比较像棒球，但是要比棒球要轻。打一下也很疼的，这叫球打门，澳大利亚队完成了封堵，并且有机会直接打反击，中国队要小心澳大利亚队的反击。澳大利亚队前场投入的人员足够，好球，这球及时的干扰，让澳大利亚队把球快速推进到地区里，好球，漂亮，中国队断球了。感觉这场比赛澳大利亚队到目前为止，他们场上运动员呢要比我们更加紧张。再来看一下这球，澳大利亚队防住短角球之后呢，顺势直接发动反击。好的，重新把球勾回来，我们在每个推进位置上都是前赴后继。在1908年的伦敦奥运会上，当时呢，曲棍球正式被列为奥运会比赛项目。当时只有6支男子队伍参赛，最终英国队是得到金牌。之后呢，曲棍球一度从奥运会比赛当中消失，直到1920年才再度出现在安特卫普奥运会的比赛当中。澳大利亚队，哦呦，这球又是快速传球找前插的队员，球速比较快，差了一点。哇，这球打在球门的门柱上，最后当然这球就算打进球门的话呢，也应该是不算的，因为是在地区以外完成的射门。曲棍球比赛呢，是从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之后正式成为奥运会的常设比赛项目之一。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上，女子曲棍球正式被列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李红，他是中国队进攻推进的好手。李红今年25岁，

东京奥运会他还算是一名年轻运动员，但现在呢已经是这支队伍的中坚力量，来自于天津队。吹罚的是中国队攻方的犯规，澳大利亚队呢今天在每个区域上基本上都能被中国队很好的限制住，中国队防守的预判做得很好，刚才又是一次绕前防守，差点把球直接断下来，在防守失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协同保护。第二节比赛进入到最后的40多秒钟，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时间走完了，这样的话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中国队暂时2-1领先澳大利亚队，在第二节比赛呢中国队是17号弹文帮助中国女区呢又进一球，抓住对方防线的一次处理球失误再进一球，现在中国女区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是2-1暂时领先澳大利亚女区。各位观众，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双方下半场的两节比赛当中。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了，随着裁判员一声哨响，两队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进入了第三节的较量。

0: 在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身穿红色球衣的是中国女区，澳大利亚女区则是传统的红色上衣绿色短裤，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在比赛第一节当中，当时澳大利亚队凭借本场比赛第一个短角球取得1-0领先，随后仅仅一分钟之后，中国队凭借9号马宁也是短角球的射门，本场比赛第一次短角球的机会就把握住，为中国队扳平。随后在第二节比赛当中，中国队是抓住对方后防线处理球失误，17号弹文门前抓住机会投进得分，也就要小心。非常出色的防守，上半场比赛中国队防守做得非常到位，上半场比赛一定要避免失误，这个防守的延续性做好，我们毕竟是比分领先的一方。上半场比赛呢，面对中国队这种很强的比赛控制力以及对他们的这种了解和研究，澳大利亚队很明显有些不太适应，打得比较紧，有些畏手畏脚。上半比赛上来之后，澳大利亚队更直接的尝试把球打到地区里面，转身小心，哦，门前那个机会，澳大利亚队差点能够把握住，非常的危险。澳大利亚队射门的是3号佩里斯，31岁的老将，93年出生，目前在国内的阿德莱德火焰队效力。这球也给中国队提了个醒啊，还是要注意。下半场比赛，澳大利亚队跟上半场相比呢，一个最主要的变化是他们打得更加的直接，通过更简单的方式把球打到地区之内，再做配合处理。而且澳大利亚队阵型压得非常靠上，中国队有反击的机会，身体对抗，这次在身后给的身体对抗强度很高，周美容没有能够把球给带好，身体平衡出现了一些问题。断球，哎，向前一挑，还是有点着急，这球给的稍微大了一些，没有跟队友联系上。澳大利亚队主教练卡特里娜·鲍威尔今年52岁，他跟中国队的主教练艾里森·安南两个人是同时期的运动员，也是帮助澳大利亚连夺2届奥运冠军的队友。中国队的主帅艾里森·安南，学生时期代表澳大利亚队在96年亚特兰大、2000年的本土悉尼奥运会连拿2届奥运会女子曲棍球金牌，作为主教练带领荷兰女区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银牌，东京奥运会则是拿到女子曲棍球项目的金牌。周美容沿底线寻求突破，这球没有看到裁判手势，但是从场上情况来看应该是短角球，裁判应该是给了一个短角球，在地区之外，但是澳大利亚队球员身后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推人的动作，这个动作裁判员是认定故意犯规，所以给了中国队短角球的机会。中国队之前三个短角球呢把握住一次，本届赛事短角球中队是38中5。转这个球，李峰直接打，还有打门漂亮，中国队今天把握机会的能力太棒了。
1: 莫能感觉这

0: 这个球是三十一号中加期打进。
1: Has hit the China player. I've awarded a goal.
0: 但这球呢，还是要通过视频来回看一下。哦，这个球呢，主要回看的是门将挡下来之后啊，这个球有没有打在中国队球员的身体上？如果打在中国队球员身体上的话呢，球权就要发生交换了。这是裁判员主要要认定的一个事情。哇，看上去应该是没有，这球闪得很漂亮。宗美荣应该是闪开了，从刚才那个角度来看，应该是闪开了。整个球的线路也没有明显的变向，从刚才那个角度来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闪得非常的及时，反应很快，而随后跟进三十一号郑佳琪的射门打得非常的漂亮。在小角度直接爆抽上角，从这角度再来看，就是反弹门将挡出来之后，应该是没有碰到中国队的运动员，从这个角度可能看得更加的清楚。没问题，这球没有碰到。如果裁判员没有明确证据推翻之前判罚的话，就要维持原判。由于这个判罚很关键，所以视频裁判呢也在仔细的回看。今天视频裁判是来自于英国的瑞秋·威廉斯。场上所有人都在等待着裁判最终的判罚结果，非常关键的一个判罚。
2: Vonry, there is no advice possible. You can stick with your on-field decision.
0: 要维持原判，进球有效，没有问题，没有明确的证据能够认定。这个球打在中国队球员的身上，所以裁判员还是维持原判。确实通过几个角度的慢镜头回放，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球应该是很好的闪开了，十八号宗美荣很好的闪开了，随后也给了队友完成近距离射门的机会。钟佳琪这个球打得非常的漂亮，爆抽正好是越过对方的门将，将球送进球门。这组第四，时隔十二年重返奥运会女区八强的中国女区，面对在小组赛 B 组排名第一的澳大利亚女区，小组赛保持不败。这场比赛我们暂时3-1领先，但是不到比赛中场钟声鸣响的那一刻，中国女区的姑娘们就要一直战斗到最后。我们不能因为比分领先就保守，我们要继续向前进攻。这是来自南非的裁判员文特尔。球权交换，钟佳琪本届赛事八次射门打进三球，本届赛事的第三个进球，本届巴黎奥运会第三个进球，非常关键的一个进球，将分差拉开到2分。好的，澳大利亚队今天在所有的区域内的配合都能够被中国队切断，漂亮，宗美荣向前推。传球力量稍微小了一点，但宗美荣还能把球拿下来。有人包夹防守，看能否重新抢下球权。澳大利亚队向前推，这球再度被中国队断下。

这球应该是打在脚上了，但是裁判员并没有判。国家队回到了禁区之内，好的，漂亮的防守。

扣过来，打门，漂亮，一脚挡住，要注意后续的防守。还是23米线球，刚才叶娇又通过精彩的扑救挡住了对方一次射门，用自己的脚挡住。叶娇在本届奥运会的表现非常的出色。好的，1-1防守，把球断下，快速转移。这球向前推的稍微有一点点着急，左边可以再倒一下。目前这个阶段对于中国女区的姑娘们来说是挺关键的，我们在心态上一定要保持好，这时候在场上一定要保持思想统一。相信在赛前呢，中国女区也会做非常充分的预案准备，什么样的比分，场上什么样的情况怎么打，这时候团队一定要保持思想统一。澳大利亚队的犯规，爱丽丝·安南这时候也非常需要他在场边的指导，特别是在第三节过后跟第四节节间休息2分钟的时间，他的指导将会变得非常的关键。但临场的指挥只是一方面啊，相信在他带领之下呢，这支队伍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磨合，奥运会前的这段时间的训练磨合才是最重要的。好的，再度通过出色的预判，提前在对方传球线路上拦下对方的传球。今天中国队防守预判做得特别的好。好球。向前推，左边有空当，右路队友跟进上来了，哎呀，可惜，这就差了一点点。澳大利亚队挑球之后连续过人，打到对方地区之内的次数，中国队是10次，澳大利亚队13次。我们在场面上丝毫不落下风，给对方。澳大利亚队用球棍阻碍我们球员处理球。阿尔诺特，这是澳大利亚队今天取得进球的球员。这是中国队在射门区外的一次普通犯规。两个人快速围上来，还是地区外的普通犯规。地区之外呢，不能直接射门，所以澳大利亚队刚才那个位置只能是往回传，只有在场地当中地区，也就是射门区之内的射门进球才算得分。这次澳大利亚队在地区里面造成转角球，这球打在谷炳凤的脚上。转角球，哎呦，这一下其实中国队可以挑战一下呀。这个位置应该是在

刚才那个慢镜头回放好像是在地区之外。澳大利亚队的短角球，今天之前唯一一个短角球把握住了，打门，好球，漂亮！叶娇精彩的越侧扑，力保城门不失。第三节比赛还剩最后三分钟不到的时间，球队现在一定要做好右手转攻。球，在这个奥运周期，中国队球员的这种处理球的能力，包括自信心，要比上一个奥运周期强很多。哇，叶娇这扑救太漂亮了，用自己的右手，这简直就是一个足球门将越侧扑的动作。我们家队自己停球，结果停在脚上，球权来到中国队这边，难得的推进机会，这球看看能不能好好把握一下。好的机会，哦，澳大利亚队这个球就是给中国队送上短角球的机会。这球澳大利亚队忙中出错啊，高空球的停球没有停到。澳大利亚队禁区内的地区内的普通犯规，中国队要进行短角球的处理。短角球打门，门前混战，澳大利亚队先把球领下来，两个人把他围住，我们还吹罚了中国队防守犯规。胡炳凤，中国队后防线的核心来自于辽宁队。禁区之内要小心，好的，不让对方轻易把球给传出来。

0: 这球并没有，这是澳大利亚球员的射门，然后被我们的门将，我们的队员还是我们的门将挡了一下之后，打在澳大利亚队球员的大腿内侧。
1: I have advice for you. The ball came up off a Chinese stick dangerously. You can award a penalty corner, and Australia keep their referral.
0: 好的，这个球裁判还是给了澳大利亚队短角球。还是给了短角球，这球还是打在中国队球员的身上。澳大利亚队继续来发短角球，短角球直接射门，哎呦，这个球，澳大利亚队还是把握住机会，这球几经反弹啊，澳大利亚队感觉在把球搓起来之后，射门线路上有两到三名球员来尝试进行射门，连续的反弹让我们的门将叶娇呢有点反应不及，这球确实变化比较快比较多，哦哟，连续折射啊，打在哦应该是打在我们运动员的身上，打在我们运动员身上之后有一个折射，这球正好是让门将叶娇不太好去判断，这样的话第三节比赛结束之前澳大利亚队这边呢扳回一球，现在中国队领先优势是一个球，好，这时候第三节比赛结束，在第三节比赛当中中国队先是通过钟佳琪在短角球配合当中打进了一记补射，随后澳大利亚队呢是由他们的22号斯图尔特在第三节结束之前通过短角球扳回一球，目前双方的比分中国队暂时3-2领先澳大利亚，稍后进入到双方第四节的决战。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接下来要进入到第四节，双方最终的决战。在第四节这十五分钟的时间里面，我们期待中国队的姑娘们能够统一思想，把最好的水平发挥出来，在巴黎奥运会的赛场上不留遗憾。好，第四节比赛正式开始。中国女区还是有一球的领先优势在手，在场上身着红色球衣的是中国女区。在第四节比赛当中，相信落后的澳大利亚队将会全力的去发动进攻，中国队一定要做好防守。节间休息的时候呢，主教练安南也是在一些防守的动作细节方面跟队伍做出了着重强调。两个人的包夹，这球比赛随着体能的下降，而这球打在澳大利亚球员的脚上了。随着体能的下降呢，到第四节其实对于双方来说都是特别困难的一节，防守能不能到位，处理球能不能有更好的效率，注意力能不能完全集中，都是决定比赛胜负的关键因素。澳大利亚队在我们的逼抢之下出现失误，转身把球重新勾回来，留下球权，这就是我们处理球能力的提升，自信心提升所带来的效果。队打到左路，澳大利亚队今天他们整体的状态呢都有些发紧，澳大利亚队防守球员这球打在他的脚上，这球裁判员并没有想上，澳大利亚队球权，要小心澳大利亚队的推进，后身禁区里面要小心，哦，短角球，球碰到了中国队球员的脚上，

0: 球速比较快，确实想躲也躲不开了。澳大利亚队短角球直接射门，好的，漂亮的封堵。澳大利亚队继续来开短角球，澳大利亚队短角球射门的是一号克莱尔·科尔威尔，短角球，快点射门！你说再度被挡，还是短角球。马宁奋不顾身，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对方射门。换了一种配合方式，还是短角球。球队防守密不透风，继续来看短角球，这球想打配合，转身之后打门，球队还是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对方射门，仍然是澳大利亚队的短角球。中国队提出了录像回放挑战。
1: Rachel, Annalise, China asked for danger inside the circle.
0: 在地区里面
1: ，dangerous ball, yes, within the circle.
0: 中国队认为澳大利亚队有危险球。哦，你说确实啊。我们等待裁判员的判罚。
1: I have advice for you. The ball was high. You can restart with a free hit defense and China keep their referral.
0: 好的，漂亮，中国队非常关键的一个挑战。三号杨刘刚才提出的这个挑战。澳大利亚队裁判员认为澳大利亚队这个球确实是平抽的比较高，这球裁判员认定在人员比较密集的情况之下把球平抽的比较高，而且中国队刚才防守球员的姿态比较低，认定这是一个危险球，所以中国队获得球权结束了澳大利亚队这波连续的短角球进攻。刚才澳大利亚队短时间内是连续进行了四次短角球的主罚，中国队看看这次反击，继续往里推，背身推到地区里等待队友支援，好的，漂亮，很聪明的处理方式啊，背身把球控住之后呢直接往对方的脚上去打，要到一个短角球，钟佳琪很有经验的处理，在两腿之间把这球打到对方的脚上，要到短角球。本届比赛中队短角球是41中9，今天单这场比赛我们三个球里面两个是短角球打进。看这个短角球打门，哦呦，差了一点，再处理，来看一下刚才这个射门是被对方的门将

澳大利亚队的门将19号巴特拉姆挡出来了。巴特拉姆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扑救，中内射门质量其实挺高的。哦，更正一下，之前中国队那个挑战呢是6号张颖叫的，张颖叫的那个挑战，那个挑战叫的是挺关键。继续来关注澳大利亚队右路的攻势，好球！好的，中国队断球了，漂亮转身。戴文交给身后的队友，继续往前推。还是中国队的球权。哎呦，这传球很危险！哦，裁判也想哨了，还好，还好。这球是澳大利亚队传球犯规，这回传的澳大利亚队预判，差点把球断下来形成单刀，挺危险的。澳大利亚队14号克肖也是他们主要的得分手，澳大利亚队这段时间压得很凶，他们要进行最后夺命式的冲击，所以这时候一定要顶住。韩金童漂亮！哎，这是一个很成功的一对一防守啊。这个球裁判员直接判了陈阳一个故意犯规，直接给了澳大利亚队一个短角球。看一下中国队的防守，打短角球的配合，角球，中国队成功防下了对方的短角球。最后，澳大利亚队克肖的射门啊，没有打出质量。之前几次晃动其实做的还不错。第四节的时间还剩下最后7分钟不到，不过女区的姑娘们现在一定要思想统一，领先优势保持到最后。我们看到在防守过程当中跟防非常的到位，球棍一直紧紧的挡住对方的传球线路，中国女区球员的攻防能力啊在快速提升，跟世界顶级强队之间啊差距越来越小。漂亮，又是一次预判，不让对方轻易的推到我们的地区里。

0: 好球，漂亮，看反击，反击一定要打出质量。亚历斯安南，本届东京奥运会带领荷兰女区呢拿到了奥运会的金牌。小肖马跃升来，自己凭借个人能力带到地区里射门，哦，漂亮！又是叶娇倒地之后挡住对方第一脚射门，球弹起来之后又完成了第二次扑救，太关键了！叶娇29岁的门将，来自于四川队。球高高挑起，葡萄牙队小心一脚跟上，好的，用球棍把球挡出底线，还是23米线球。注意防守，还是在地区外的犯规。哎，澳大利亚队自己出现了失误，结束了他们这波的进攻。我们再来看一下克肖刚才连续个人突破，自己射门，这下好像被队友的球棍啊挡起来了，叶娇倒地的情况之下用手把球封出，哇，第二反应非常的快，关键的扑救。李峰还能够通过自己强劲的推进能力把球向前推，快速转移，漂亮，队友的跟进要及时，地区内底线传进来没有联系上，好，外围还是中国队断球，再往里倒，机会打回来，机会打门，哎呀，这下打的力量稍微轻了一点，有点犹豫，李红其实可以打得更坚决一些，稍微有点可惜。刚才那个球如果打进的话就能够基本上杀死比赛，李红那一刻稍微有点犹豫，但没关系，这段时间中国队进攻组织的非常的有效，我们的直传斜插的配合，然后呢，练队现在防线压力很大。李红这时候思想要统一，球裁判并没有判澳大利亚队犯规。我们在进攻当中啊，不能够想着去拖延时间，还是要把进攻的质量打出来。最后时刻一定要统一好思想。澳大利亚队拿球，时间进入到最后2分钟了，最后1分半，中国队距离胜利很近了，一定要坚持住。哎呀，澳大利亚队这球裁判判罚的是短角球。
1: Rachel，
0: 在起高球过程当中呢。
1: Okay, I'm looking for the aerial and the 5-meter landing.
0: Yeah. 这球呢，起高球，澳大利亚队起高球啊，在停球过程当中呢，那边判罚中国队的犯规。
1: Therefore, you can restart with a free hit defense, and China keep their referral.
0: 中国队又是一次关键的挑战，又是一次关键的挑战。

0: 一次关键的挑战，重新拿回球权。好球，起高球，钟佳琪把球带好，李红，好的，带到地区内，转身再打。这时候双方都有点乱，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他们是更着急的一方。好的，中队还是留下球权，最后的四十多秒钟，中队距离胜利越来越近了。最后三十秒，安南也在场边指挥着最后这段时间中国队怎么来处理。好球，漂亮，郭炳凤，好的，这两下发挥老队员的作用了。比赛结束了，中国女区获得了胜利。中国女区在巴黎奥运会女子曲棍球四分之一决赛当中3-2战胜了 B 组第一澳大利亚队。中国女区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再次重返奥运会的四强，中国女区获得了一场非常关键的胜利。我们接下来将会在半决赛当中等待比利时和西班牙队之间的胜者。再次祝贺中国女区的姑娘们，也期待她们能够在下一场比赛当中延续辉煌。
1: 在那时候其实我也感觉到有压力，然后我有压力的时候我肯定要给同伴更多信心，如果说我扑救出一个很好的球的话，会给队伍一种很好的气势。

好的，2026赛季的社区盾的比赛，阿森纳对阵曼城的较量上半场马上就要开始了。双方都穿着传统的颜色球衣，阿森纳队穿着红白两色的球衣，曼城队穿着天蓝色的上衣。好了，观众朋友们，比赛已经开始了。这是2026赛季的英格兰国内战线的揭幕大战。上个赛季的英超联赛冠军阿森纳对阵上个赛季的足总杯冠军曼城。这比赛啊，刚一开始阿森纳队就攻到了曼城的禁区附近，一个漂亮的直塞，有机会打门，球进了。比赛刚刚踢了25秒钟啊，卡拉菲奥里今天阿森纳队首发的左后卫就为阿森纳队首开纪录，非常完美的一个开局。阿尔特塔的球队上个赛季呢是力压曼城获得了英超联赛的冠军，而在本赛季还没有开始，在赛季前的揭幕大战当中，这个开局啊似乎告诉所有人说，阿森纳队对新赛季已经准备好了。上半场的比赛呢是阿森纳队在中圈开的球，开球之后他们迅速的就把这个比赛推进到了对方的禁区附近。这一次传球呢，前面阿森纳队中路的队员似乎是有越位的嫌疑，但是球是传向了后点马杜埃凯这个位置，随后又是一次中路的直塞，卡拉菲奥里将球打进。视频裁判组应该要回看一下马杜埃凯接球的这一瞬间他有没有越位，之后的传球没有问题啊。这个球呢直接洞穿了曼城队的防线，卡拉菲奥里的射门打得也相当的漂亮。